0: 分的含量就是一个标准。
1: 那药典上要求这含量是多少啊？
0: 在中国药典上规定，普通的肉苁蓉，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这个碍事儿，给我拿下去。
2: 行，我先给他拿下去。哎，
0: 对，哎，拿下去，我再跟大家说啊。哎呦，回来的挺快呀、啊。行，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在中国药典上规定啊，就是普通的肉苁蓉按照这个甘平来计算，肉苁蓉含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总量不得少于是0.3%，
1: 0.3%，
0: 对，是普通的不得少于0.3%，而极品肉苁蓉含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总量不得少于1.5%，
3: 这个就多了，
0: 这个比那个多，一个0.3%，一个极品是1.5%，
3: 对，
1: 五倍。哎，
0: 那么我选的肉苁蓉颗粒呢，它是需要看提取物的含量的，但一般来说，这个市面上肉苁蓉的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的比例，一般呢就是每100克肉苁蓉提取物的比例呢是3.3%、5%或者10%，甚至呢也有2%和0.5%的，
1: 那这就太低了。
0: 对，而这个有效成分呢，主要指的就是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
3: 说实话，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比例哈，它比这个药典上的要求倒是高不少。
0: 李东，这你就满足了？
3: 我不满足。
0: 那你跟刚子猜一猜啊，我选的这个肉苁蓉颗粒有效成分的提取物的比例为多少？
1: 多少？我猜15%得有吧？嗨，
0: 胆肥了啊！
3: 阮老师哈，既然让我们猜了，你就大胆的猜，
1: 比我这还高。
3: 对，我猜哈，25%，
1: 太高了吧？
0: 看来立冬啊，你也不够大胆啊，
3: 我也不够大胆，
0: 你也不够大胆。我告诉你啊，听好了，你们俩啊，我选的这个肉苁蓉颗粒，每100克的肉苁蓉，经提取喷雾干燥的工艺得到的提取物，也就是主要为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提取物是。大于等于34克，啊，也就换句话说，就是比例在34%以上啊。
3: 对，我在算这个哈，大于等于34%，你这个太高了，
1: 这么高，
0: 是
3: 对，咱别说跟那个普通肉苁蓉药典上的规定哈，就这含量相比啊，咱就算是跟那个这个刚才说到的普通的肉苁蓉提取物相比，这个比例啊，那也是相当高啊。
1: 说的就是啊，
3: 对，
1: 这个有效成分的含量比例越高，那是不是证明这品质就越好啊？
0: 那当然了啊，这就好比哎，啊，这两天我一位朋友让我给他参考一下这个金子什么的，跟我说这个事儿，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想买个金戒指，说给儿媳妇什么的，让我参考一下，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啊。是1.1克24K 的金戒指，价格是多少呢？是
1: 958。
0: 哎，这是24K 的，1.1克的啊。咱再换一个看，这个呢是1.3克的，但是它是18K 的，价格是
1: 738。
0: 嚯，这个还重，对不对？
3: 它还便宜。
0: 刚才那个，它还便宜，
3: 对，
0: 是不是？
1: 它18K 的。
0: 哎，就算是有品牌的这个区别，还有什么设计款式的这个区别，除去这两个因素，但也足以见得，相差不多重量的金戒指，18K 的要比24K 的便宜不少哦。
1: 是，
0: 是不是？
3: 这中间哈，这差了200-300块钱呢，这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哈。
0: 对呀，那其实肉苁蓉颗粒它也是一样啊，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越高，效果呢就越好。那就越值钱呢，对吧？
1: 所以说这么好的肉苁蓉，团购的事儿，阮老师赶紧提上日程吧。
0: 刚才他催，怎么就换你来催了？行了，你也别催我了。厂家给我寄的肉苁蓉颗粒的样品，我已经收到了。
1: 到了。
0: 拿出来给你俩长长眼呢。
3: 就您做好准备了。
0: 准备好了，给你们俩长长眼。我这儿都拿出来了。
3: 提前备好了。
0: 提前备好了。

0: 俺被你们烦得不行不行的。
1: 阮老师，这不用问的啊，这就是肉苁蓉粉。
0: 对，
1: 这个应该就是肉苁蓉颗粒。
0: 刚子今天是越来越聪明了，看来你没白跟立冬一起玩啊。哎呀，
2: 这个叫啥呀？
0: 啊，叫啥？
2: 叫近朱者赤。
1: 什么呀？我这叫厚积薄发，大器晚成。行了，我也不吹了。昨天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肉苁蓉颗粒啊，能溶于水。
0: 对，
1: 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哎，这肉苁蓉颗粒和这肉苁蓉粉呢？啊，咱们都给它加到水里再试试。
0: 行啊。啊，那你那边有碗，有东西都拿过来。
1: 来。
0: 来，我把这个放这边。嗯，这样子大家就看得见啊。啊。这个是颗粒，我先把它给它舀到这个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
1: 啊，你这么舍得呀？
0: 我知道不会浪费，待会儿一眨眼就被人家吃了啊。然后这是粉啊，我也往它里头舀，同样的啊，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水，
1: 这有
0: 来，你先冲哪个？先冲粉吧。
1: 先冲粉，
0: 行，
1: 老规矩，
0: 两边水搁一样就行啊，都给我冲上。
1: 呀，这么多行吗？
0: 行，那边也给冲上。第二个冲的是颗粒，好，我先拿这个勺子搅一下这个颗粒吧，啊。颗粒搅完了，我这勺子上也没什么东西，对吧？我来搅这个粉，你看看这粉的表面是什么？
1: 疙瘩，
0: 全是疙瘩，干粉，
1: 全是块儿啊，
0: 全都在表面。开始搅了啊！你发现什么？
1: 我听着怎么嘎啦嘎啦的呢？啊，是不是？
2: 是。
0: 听到了吗？
2: 有那渣子哈，
0: 有那个渣子。
2: 对，
0: 我多搅和搅和，
1: 真是
0: 多搅和。
2: 而且我从这边看哈 我感觉它特别浑浊，
1: 那么多的泡沫，
2: 对，没有那个清澈。
0: 我再搅和搅和那个好不好？听听那个里边有没渣子？
2: 好。
1: 啊，没有，
2: 你看
1: 这个
0: 没有，这边呢？
1: 你再和和啊，东北话说和了和了。
2: 这个声音特别明显。
0: 是不是？
2: 对，
0: 刚子啊，你最想吃，你尝尝呗。
1: 让我尝啊。那我先尝这个肉苁蓉粉吧。
2: 行，
1: 这样有对比哈。
2: 你近水楼台哈，
1: 闻闻什么味儿？哎，还真没什么味儿。怎么说呢？不苦啊，也没有什么药味儿啊，既不难喝，但也不好喝啊。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这里边有沙粒，
0: 有沙子，
1: 有沙粒都在舌头上。
0: 那再喝喝那个，
1: 再喝喝这个啊，
0: 再喝喝那个。
1: 这个闻着更没什么味儿了啊！哎呀，这个不但没有这个颗粒哈，而且还微微的甜，这个好喝。再来一口。
0: 哎，你打住吧，都被你喝完了，你看看他喝完再喝啊。好啊，你再给我递一个碗。
1: 啊，再递个碗啊？
0: 对，
1: 要干嘛呀？
0: 你刚才说这个有沙子，有颗粒。那我就慢慢的把这个倒掉，看看里边有什么沉淀。
2: 哦，对，看看底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嚯，我这看得挺清楚啊。
1: 哎呦，你看这底子。
2: 是。
0: 看到了吗，立冬？
2: 对，看得很清楚。
0: 你喝得下去吗？
1: 这底下全都。
0: 这给你喝。
1: 这底下全都是沙粒呀，怪不得我这嘴里，哎呀，牙碜，用东北话说牙碜，这牙的缝里都是颗粒。
0: 对，所以说呢，还是肉苁蓉颗粒。它冲水好喝，里边呢它加了赤藓糖醇，吃上去那口感有点甜味，
1: 甜味儿，对，
0: 关键它也不升血糖，还能抗氧化，而且它特别方便，就随时随地你想喝你就能冲水喝，而且呢是完全融化。哎，说到这儿到底完不完全融化，我要不要
1: 咱也看看，
0: 咱也看看，
1: 露露底，
0: 露露底，看看有没有渣子啊。真没有声音，
1: 是真没有，
2: 没有声。
0: 要不咱
1: 你到时候
0: 也捞捞底啊，
1: 对，
0: 大家看一看啊。
2: 嚯，干干净净。
0: 我再倒掉。
1: 没有，
2: 是
1: 没有，
0: 啥都没有。
2: 对对，
0: 干干净净。哎，所以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让我们百分百的全吃进去了？
2: 对，
0: 全吸收了。对不对？咱们换句话说，就是保温杯里泡的那个肉苁蓉片儿。

0: 你泡水喝你麻烦，对不对？
1: 对，
0: 水温第一个，你得烫点的水泡，喝完了你又得去找开水了，对不对？很多人他就坚持不下来。
1: 嗯，
0: 关键呢，你就是泡水喝的话，那么有效成分这个溶出率也只有达到40%-60%，
2: 就是一半。
0: 那什么意思？嗯，是不是就浪费了？
1: 嗯，
0: 那么还有刚才你喝的这个粉，
1: 嗯，
0: 最后那点渣子你喝得下去？
2: 那肯定咽不下去。
0: 你咽不下去，你扔了，是不是又是浪费？
2: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还不能完全溶于水，这样一来呢，就不能被咱们的身体呢更好的吸收，而且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远远不及肉苁蓉颗粒。
1: 那咱说来说去哈，你说这肉苁蓉颗粒它这么好
0: 啊？
1: 你赶紧把这个价格给谈下来啊，对吗？我们都等着团购呢。
0: 李东啊，就你猴急猴急的，我不急吗？我跟这个厂家都合作过好几回了，但跟这个肉苁蓉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哎，我谈了几次也没有谈下价格来，我也着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那18K 的那个金子跟24K 的金子它价格不一样。
1: 是
0: 24K 的多贵呀。
1: 嗯，
0: 想要用18K 的价格买24K 的容易吗？你到商店里去，你去还还价，
2: 人家不卖呀。
0: 肯定不卖呀。
1: 把我轰出去了估计。
0: 是你有脑子没脑子？ 18K 的价格买 24K， 厂家的负责人就说了，他说我们能做到肉苁蓉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的含量比例大于等于34%。阮老师啊，这个需要非常高端的技术的，这是需要我们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我们这个成本是很高很高的。
2: 是是是是。
0: 所以这样的肉苁蓉颗粒肯定价格上它就是比较贵哦，便宜我就会赔钱。
2: 那也不能因为这样咱就放弃那团购吧。
0: 我也没说要放弃呀。
2: 那就好，
0: 就待会儿节目之后我继续找他们那个负责人去磨呗，对不对？你们也容我点时间呐。
2: 好啊，那我们就给你点时间，耐心等待您的好消息。
0: 行
2: 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肉苁蓉颗粒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1: 好，微友逆水行舟，
0: 嗯，
1: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干部，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了保护公共的物资哈，下半身在那个冰冷的洪水当中足足泡了3个小时，然后呢就留下了后遗症的问题，然后这个关节呢就开始疼痛，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更严重，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疼痛呢就越来越剧烈，常年那个关节都是凉的，连这个双手啊也是凉的，一行动呢不是关节疼就是腰酸，所以呢就想请教阮老师啊，他这种情况可以用点肉苁蓉颗粒吗？
2: 不过我想首先为这位朋友点赞啊，
0: 嗯，
2: 你的行为啊值得我们学习。
1: 是
0: 是是，有一句话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帮我们负重前行。
1: 嗯，
0: 那这位朋友在我们眼里呢，您呢就是一位英雄。
1: 是，
0: 您年轻的时候呢在冰冷的洪水中浸泡了3个小时，不仅仅是膝关节侵入了一些湿气，而且水里的寒气也伤了您的肾，所以您才会膝关节疼痛。像您这种情况呢，可以用肉苁蓉帮您补补肾气。如果您选肉苁蓉的话，最好呢选肉苁蓉颗粒，因为呢今天您也看见了，它一冲就化，非常的方便，利用率呢也更高，而且里边添加了赤藓糖醇，您吃在嘴里口感也好，它还不升血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每百克高达34克以上，
1: 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一般市面上的这个肉苁蓉提取物的比例，通常呢是每100克肉苁蓉，它的提取物的比例呢是3.3%、5%。或者它是10%，那您这个算是太高了。
0: 是是是，有效成分越高呢，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1: 对，
0: 像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松果菊苷还有毛蕊花糖苷，它都是属于那种温补肾阳的这个小能手，所以这样的肉苁蓉的颗粒， 对这位微友您的情况来说帮助就更大，所以呢我会尽力的去谈价格，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那么这位微友到时候您就可以来试一试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

0: 不忘初心。
1: 嗯，
0: 他说他是一个人呢，把儿子给拉扯大。
2: 嗯，
0: 虽然都说哈，这个养儿防老，
1: 嗯，
0: 但是他退休以后呢，这个孙子呢也上了幼儿园了，
1: 嗯，
0: 就不想呢再打扰儿子的生活了。
1: 嗯，
0: 跟自己几个好姐妹呢一起呢结伴的去养老。
1: 啊，
0: 大家呢互相呢也有个照应。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属于这个心脑的供血不足，
1: 嗯，
0: 所以经常呢会感到这个前胸啊有憋闷的感觉，然后上不来气儿，时不时的呢还会头晕，
2: 嗯，
0: 平时呢一直在吃药。他的好姐妹哈就不止一次的跟他说，说你试一试那个肉苁蓉颗粒，
1: 嗯
0: 啊，就是跟您今天讲的一样的那个一冲就化，连那个含量的都一样。后来呢他就吃了之后感觉挺好，他说就是太贵了
1: 啊，是
0: 希望您呢能给大家做一次这个便宜点的团购。
1: 嗯
0: 嗯，谢谢您了。
2: 哎呀，对呀，你看现在上了岁数的啊，结伴养老是个新趋势啊，
1: 嗯，
2: 那很潮流的。
1: 嗯，是，年轻人呢有你们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跟上了岁数的人生活在一起呢难免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呢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我们结伴养老也是一种不错的养老的方式。那这位微友，您说吃了这个肉苁蓉以后呢感觉还不错，这是因为肉苁蓉在中国药典上记载它可以益精血，人的气血足了，这样呢就对您的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那就有很大的帮助。您呢又吃的是肉苁蓉颗粒，因为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每百克是高达34克以上，这个是需要很高很高的技术的，高端的技术背后呢就是需要高额的资金的投入的，所以呢就贵喽，成本就高喽，对不对？那价格呢肯定是不便宜，但是关键这个效果它不错呀。
0: 嗯，
1: 那么你也想要，我就会尽力的去谈这个价格，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让您和您的好姐妹们可以接着用上又好又便宜的肉苁蓉颗粒。那您呢就耐心的等我的消息吧。嗯，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听段语音留言呗。
1: 行，
0: 微友蔡老周，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啊。我想请求一件事儿啊，我有严重的便秘，每次排便都很困难，特别费劲儿，要排很久。因为我是在这个菜市场卖菜的，那个菜市场的卫生间呢，它是没有坐便的，都是蹲便。每次我去卫生间排便呢，这排完之后，这个腿呀，都蹲得非常麻，腰酸背疼的，站都站不起来。而且我的职业呢，是每天早上4点钟天不亮就要去进货了。长年累月啊，就都是觉睡不好，就不够睡啊，身体很虚，特别容易上火。后来就是有个来买菜的大夫就告诉我用点肉苁蓉片，但我觉得天天泡水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想要您今天说的那个啊，既方便又好喝的肉苁蓉颗粒啊，麻烦您给我们做次团购吧。
2: 嗯，就说实话，在菜市场工作真的很辛苦。
1: 是这位微友的工作性质啊，导致他三更起床，时间长了呢，身体就开始虚了。他说这个腰酸背疼，排便以后呢，这个腿发软，其实这些呢都是他的肾气不足的表现。
0: 嗯，
1: 同时呢，他这个便秘情况，立冬啊，他说了很严重，
0: 挺严重的，
1: 是吧？所以这位朋友他的情况呢，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用点肉苁蓉。
0: 对。
1: 因为肉苁蓉首先它不仅帮您补肾阳啊，而且呢它还润肠通便。哎，最关键的你用它，它是属于那种温补不上火，那对于您这种容易上火的人它就更加有好处了。至于您提到的这个肉苁蓉颗粒啊，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您啊，因为它吃起来很方便，一冲就化，你要是没水的话直接到嘴里也就马上化了。
2: 嗯，
1: 最关键的是它里边起决定作用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每百克高达34克以上，这个比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我就没有发现比它更高的。其实有效成分含量越高，那对我们身体它就越好，所以呢您放心，我会尽量的去谈好这个价格，争取呢给你们做一次团购。
2: 嗯，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阮老师讲的肉苁蓉颗粒，请持续关注我们。

0: 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凭栏拭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蓝鲸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3: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4: 爸爸，早点回家。
15: 你在家乖乖的，
12: 开车注意安全。
1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抗日战争爆发，淞沪之战打响，我们一家人就逃到了这个地方。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1: 妈妈，我们回来了。

0: 哎，干什么呢？我们母女俩是来拜祭亡灵的。
1: 去去去，谁都不能进去。我们上自家的祖坟，为什么不能进啊？就是啊，我们这南京来了个大官，也在上祖坟。
2: 去去去，一边去。
3: 梅姐，刚才一个中年男子看到两个年轻的姑娘手持黄花，前来祭拜过。
0: 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2个多小时了吧。
0: 真的有可能是小青和小兰。
3: 走吧。

0: 穿军装的女官来上你父亲的坟，准是你的大姐。林慧芳携小女儿关竹兰，一直在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女儿关竹梅、二女儿关竹青，可现在她明明看到了自己的大女儿，而且近在咫尺。 却无法相见。为了尽快的获取
1: AM
2: 计划，我们还是想尽快的进东吴城了。地下党联络站的阿庆啊，已经给你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太好了。
3: 哎，对了，张大哥啊，你对东吴比较了解，你说我们四个人打扮成什么身份，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呢？
4: 你们……
5: 哎，张队长啊，
3: 你说这次。
6: 林令，扮演成老头儿，我扮演的太太，您觉得怎么样？
7: 你怎么又有那个正经呢？林令扮老头儿，你扮老太太。
3: 对啊。
6: 这我跟官队长呢？
8: 你们俩老样子啊，情侣啊，继续。
7: 哎，这个可以有。
3: 哎，我感觉。
6: 哎呦，特派员大驾光临，特委受委屈了，您多担待。
9: 金市长，
8: 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用茶。胡传魁他是什么人呢？胡传魁就是一个好坏不分的草包，难道你金祖廷手里就没有人了吗？
6: 特派员的意思是，
8: 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可是我听说，他已经给你下跪道歉了，而且还陪你到沙家浜祭奠了你的父亲。
6: 可是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无用之人，你知道吗？
8: 哎呀，现在是多事之秋啊，用胡传魁这种人也是取其之长，不得已而为之。
6: 那以后再说吧，来。

0: 东西放好，东西放好。
1: 阿华，注意保持差距。
0: 好的。

0: 到田园别墅门口等我，走吧。
1: 这个是总裁亲自签署的 AM 计划，除了保密局只此一份，除了你我没有别人知道，我们必须在共军过江之前完成任务，只能提前不能拖后，这是个重要的文件，不能给任何人看，更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
2: 共军不会已经知道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2: 开句玩笑，开句玩笑。
1: 不是，金市长，你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开这种玩笑合适吗？你的意思是说，保密局的保密有问题？
2: 难说呀。比方说，您特派员来执行 AM 计划。可是同一天，共军的特别小组就渡过了长江，而且潜进了东吴。难道这能是巧合吗？
1: 这是最高级别的文件，共军不可能知道。至于这四个共军过江来干什么，我想你金市长知道应该怎么做。
2: 这一点特派员尽管放心，我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谅他们插翅难飞。
3: 老大，
4: 站住！站住！检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
5: 长官，这里面装的都是我的化妆品，没什么可检查的。
4: 化妆品？才上着锁。哟，还这么重？是黄金啊，还是武器啊？
5: 哪有？
4: 打开，打开，打开！
5: 我今天正好把钥匙放在家里了，真不好意思，开不了了。
4: 开不了啊？行，我开。
6: 哎，长官，这长官，一个大老爷们的，你跟那女孩计较什么？是不是？你跟车夫关什么事？哎、
4: 不是，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6: 砸的就是你！
4: 哎，我
7: 那些钱掉了。
6: 哎，长官，钱，还钱！
4: 这是我的钱。哎，这是我的钱，
3: 我
4: 的
3: 钱，
4: 我的
3: 钱，长官，那儿还要呢？
4: 我的钱，这是我的
8: 钱。这边呢？
3: 放我们进城，否则要了你的命。
8: 是是是，那两个卫兵给我们支配。
3: 是，
6: 快点，你俩
4: 走。

0: 城门闯进城了。
1: 什么？四个共军进城来了？
0: 对，他们还炸伤了我们三个弟兄。
1: 你真是个混蛋。

0: 哎，快快，就这儿。哎，就这儿。
1: 来来来
2: 来
1: 来，大家进来看看。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哎，我妈等等，你到外面去看着点。怎么样，我把这里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别墅呢叫田园别墅，这是咱们地下党专门为你们小分队安排的住处，也是你们的战斗指挥部。
3: 好，为了夺取 AIM 计划，我们必须尽快跟国民

0: 我们的贸易伙伴们都是印尼华侨，他们的贸易和我们的贸易都是跟印尼华侨接触的。印尼华侨是印尼的领导上层接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印尼的归国华侨，是来东吴城做生意的，这样更容易接触他们。
1: 这个主意好啊！
0: 对外就叫香港印华贸易。

0: 经保密局来电，四个共军侦察兵为首的代号为白鸽，他们一来东吴就把整个城市搞得鸡犬不宁。哎，你们这儿不是治安模范区吗？就是这个样子，太令人失望了。
1: 哎呦，特派员，我可是动用了全城的所有警力，对全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了搜查，可以说已经掘地三尺了。可是共军实在太狡猾了，顾司令够老辣的了吧？他亲自挂帅，到头来还不是一无所获。
2: 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打入东吴的上层社会，多接触一些军政要人，获取更多的机会，这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走吧，到隔壁去看看你的房间。
4: 哎，我也去。
3: 哎，你等等，你干什么呀你？
4: 又怎么了？
3: 你就是个拉车的，你冲动什么？怎么那么不稳重？
4: 拉车的怎么了？
3: 你走在前面，你觉得合适吗？
5: 合适吗？
4: 对不起，这我还没进入角色呢，这不。
5: 玲玲说的有道理，我们每个人必须进入角色。到了东吴，大家要提高警惕。
4: 是。
3: 这还像个样子？去吧。
4: 龚经理，这边请。
3: 请吧。
6: 那这就不太合
4: 适。哎，都忘了。
6: 看来啊，人靠衣装马靠鞍，我得搞几身好行头了。
7: 哎呀，万老板，你这个人，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
8: 啊，
2: 嚯，
8: 直接要男的，不介绍女的，没礼貌。
2: 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龚经理的夫人。
9: 杜副官，丁秘书，我们初到东吴，还要请二位多多关照啊！
8: 啊，
2: 是
8: 多多关照
2: 啊！
8: 哎，我说龚经理啊，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呀！啊，龚夫人那是百里挑一啊，不，千里挑一的大美人儿啊！啊，龚夫人一来，东吴从此无美女了。
9: 我听生意场上的朋友讲，你舞跳的不要太好呀。本来呀，我还想你带我去跳跳舞呢，看你这么会取笑人，我可不敢跟你一块去了。
8: 只要龚夫人肯赏脸，我杜老三
4: 那就是打的赤脚也愿意跟他跳啊。啊，
9: 杜副官，那我们可讲好了啊。
8: 那咱说好了，就明天晚上。
9: 一言为定。

0: 哎呀，精彩精彩，漂亮漂亮，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请出的是大家期盼已久，
2: 杜副官啊，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歌又唱得甜，是谁呀？
3: 她可是大人，她为大家带来的是平台上海百老汇的当家红歌，
1: 来，掌声有请。
2: 上海的红歌女到东吴来跑码头啊？啊，
3: 她可不是为了钱，
2: 那肯定是为了杜副官了。
3: 啊，董太太说笑了，不是为了钱，那就是为了情啊。
2: 哟，看你讲的，我晓得了，肯定是她的先生在东吴，对不对呀？是做什么的？
3: 这
2: 还有杜副官不晓得的事情吗？嗯，
3: 不是不晓得，是不能说。
2: 放心吧，杜副官，我这个人不会勉为其难的呀。啊啊，
3: 对别人不能说，那对巩太太您那。

0: 然好了。
1: 哎呀，龚太太呀，如此善解人意，敬敬佩。龚太太，我怎么觉得咱们两个好像再没见了？
0: 是吗？那我想，肯定是上辈子我们两个人就有缘分的了。啊，
1: 对对对，上辈子的缘分
2: 啊。哟，杜老三，看来又有新的舞伴了。
1: 哎呀，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龚太太，这位是白玉兰小姐。
2: 龚太太，你好呀。
0: 哟，白小姐好。白小姐人漂亮，歌也唱得甜得不得了呀。

0: 官方莅临，不胜感激啊！真是蓬荜生辉啊！
1: 你就是这里经理吧？
2: 是是是是是，
1: 叫他马上给我停下来，我要搜查。
2: 搜查什么呀？
1: 你他娘的说搜查，搜查共党！哎呦喂，我的妈呀！你长官，您看看，还有我们这武进的可都是上流社会人士，哪来什么共产党呀？
0: 少他妈给我废话！
1: 这共党想混入上流社会，那不跟小蔡一碟似的？抓紧啊，让他马上给我停下来！
0: 不不不不不，
1: 长官，你看是不是都在等待？
3: 大家都在这么开心呢，待会儿我好好招待招待你。
0: 怎么拦那么多废话？
3: 我停！
1: 停下来！你怎么打人呢你？
0: 老子打你还算轻的，再他妈妨碍公务，老子抓了你！
3: 这位长官，
1: 我说，人家点歌可都是花了钱的，你要是不喜欢听我唱呢，可以出去。
0: 你又是谁呀？你算他娘的什么东西啊？
3: 把嘴巴放干净点。
4: 这还算客气的，哼！不然你想怎么样？不然，不然老子他娘弄死你！
3: 什么东西？你还敢开枪？开呀！
4: 住手！
0: 来来来，进一步说话，把枪放下，放下！
4: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我他妈管他是谁！
4: 是金市长，快走走走走快！范小姐，对不起啊！
5: 真扫兴！
4: 哎，继续，哎，哎呀，小姐，请，哎呦，长官真是太感谢你了！
5: 好了好了，
4: 你请，请，来，大家继续，
6: 好，
4: 继续。
5: 杜副官，吓死人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压压惊啊，压压惊！
5: 多亏有你在呀，下次跳舞的时候你还要来，
0: 必须来啊！

0: 有什么收获吗？收获还真不小。认识高官了。这个人啊，我觉得比高官还厉害。
1: 快说来听听。
0: 上海来了一个红舞女，叫白玉兰。
1: 白玉兰，她怎么个厉害？
0: 我亲眼看见她给胡传魁的副官姚强一个大嘴巴。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姚强根本没敢吭声，

0: 灰溜溜的就跑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有背景？他后台的
1: 老板一定很大。对，所以下次你跟我一块儿去。啊？你要点歌，给他送花，还要跟他跳舞，尽快跟他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2: 算了吧，我跟交际花打交道有点怕。
0: 你看你这个人，枪林弹雨你都闯过来了，一个交际花就把你吓着了。
3: 他要不是只老虎，还能把你吃了？啊！是，保证完成任务。我告诉你，
0: 毛局长对东吴的状况非常的不满意，我怕你这个金市长可交不了差呀。
3: 特派员，如今党国交不了差的人多着呢，恐怕还轮不到我金某人吧？您觉得您这样说话合适吗？
4: 司令，司令，金市长来电催问，抓到共党没有？
5: 刘司令，
6: 我，
4: 啊，
5: 这也没气儿了，这个，
4: 啊，
5: 司令，他也不说话，
4: 啊，不说话好，
5: 不说话就是招，让他们按手印，
4: 是是是。

0: 谁？全招了，两男两女全都招了。
1: 嗯。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自讨没趣儿。

0: 这位漂亮的姑娘是？
1: 忘了给你介绍，我的秘书郑玲玲。玲玲，跟杜副官打过招呼。
2: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郑小姐，你好。哎呀，你看看，龚太太生气了，把这么漂亮的秘书放在身边，太太不高兴了。
1: 杜副官有所不知，来，坐坐坐。说是秘书，其实啊是他的一个远房的表亲，出了五福呢，就是为了看着我，就那么点事儿。
3: 哎呀，各位啊，凡是跟我来的朋友，在这百乐门啊，不管是玩多久，喝多少，一律免费。知道为什么吗？
1: 愿闻其详。
3: 有我杜某往这一坐。这地面上的什么流氓啊、混混，一个也不敢进来。老板那就不用交保护费了。那你说说啊，这老板要不给我免单，他心里也说不过去吧？啊，
1: 杜副官，你免单是应当的。身为父母官，为保一方平安，让他们付出的，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就不一样，生意人，别人会以为我们来揩油，面子上说不过去。
3: 谁说的？啊！有我杜某往这一坐，啊，还有这玩意儿呢，谁敢啊？
1: 杜副官。
4: 下面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请出当红歌星白玉兰小姐，她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歌女》。

0: 行，
1: 我猜猜。
2: 杜副官，哎，您这脚没受伤吧？哎，
3: 龚经理，你这是说笑了啊！我说句实话，今天如果在咱们这个舞场选舞后的话，那非夫人莫属啊！啊，
4: 杜副官，你又取笑我！再这样，以后我可不跟你跳舞了啊！哎，
3: 上有天，下有地，我杜某要是说了半句假话，我就是那王八啊！哎，白小姐，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印尼华侨，香港印华贸易公司的龚经理，龚太太的先生。
5: 龚经理，多谢你捧场了，杜副官是知道的，送我白玉兰花篮的人那真是数不胜数，可是唯有你用我的名字编成的花篮，那还是头一人呢，你太有心了，我真的十分感动。哎，
2: 都是夫人的意思。
6: 夫人说，在东吴要是没有听过白小姐的歌，那可谓遗憾终生。我今天一听啊，真是一饱耳福。白小姐的歌真是非同凡响，有一种让人如痴如醉的感觉。今天啊，我算一饱耳福，不会遗憾终生了。谢谢白小姐。
5: 龚经理，你这话都把我捧到天上去了，哎呦，那我要是掉下来可怎么办呢？啊，
3: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要从天上掉下来的话，那龚经理哼接住你不就好了吗？啊，哎，
2: 接也轮不到我呀，是不是杜副官？啊，
4: 老龚，快请白小姐坐下吧。啊，
5: 就是的，龚太太要出座了。
7: 报告，胡司令来了。
8: 叫他进来。
7: 是，胡司令有请。
9: 好，进大哥。哎呦，哦，特派员也在呀，太好了，太好了。
8: 胡司令，哎，什么好事啊？哈，
9: 好事，好事啊。
10: 四个共军抓到了吗？
9: 啊，差不多，差不多。
10: 什么叫差不多？
8: 你不管差几个，抓到一个就算你有功。
9: 看，四个全都招认了，都按了手印儿。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8: 你说这四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那四个共军？哎，
9: 管他是不是，反正他们都招认了。
10: 我告诉你，胡司令，抓错了人可会误大事的。
9: 哎，我是为金大哥着想啊，我是怕你交不了差呀。给我滚！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你滚！

0: 好消息，好消息！兰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诗飞轮表，成为兰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兰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

0: 保持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0: 他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小姐，瞧瞧，啊，罪人给你领来了，说吧。
1: 白小姐，那天真是不好意思，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0: 我这回啊，今天你带枪来了吗？带了。啊，白亚姐，您还没消气啊？您要是不解气，您朝我这脸上再来一巴掌啊！
1: 我觉得你这个人胆儿也太大了，你不就是一个阳澄湖的小副官吗？还敢跑到东城来撒野？
2: 白小姐，您消消气儿。如果您要能消气的话，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发句话，啊。白小姐，这样，您看能不能给胡司令？
3: 杜副官，是我不给面子，你也要看看那个草包司令，长得什么样子呀？我怎么不给面子？
4: 白小姐，别生气，生气最伤身体，跟谁过不去，咱不能跟自个儿的身体过不去，你说是吧？
3: 巩经理，你不知道，就他拿枪指着我。
5: 白小姐，听我劝一句，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多条路，树个敌人树堵墙。姚副官虽然在阳澄湖青椒指挥部供职，但在东吴也算得上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今天当着众人的面，给白小姐赔礼道歉，可以说您的面子已经是大过了天呐。白小姐，您呐，抬抬手。 他呢，低低头，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君子以和为贵，有容乃大吗？
4: 我又不是什么君子，哪管得了这么多呀？不过，巩经理，我倒觉得你一个生意人，还蛮会说话的。
6: 你刚才那几句话，说的我心里边真的是特别舒服。
4: 既然巩经理都开口了，那这事儿就算了吧，一笔勾销。
7: 谢谢白先生，谢谢白先生。
4: 巩经理，我可要为你单独献上一首了。
5: 是我的荣幸。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搞到 AM 计划。为了方便行动，我们需要一些武器、枪支、弹药。
1: 为了配合你们小分队行动，我们必须扩大队伍。游击队商量呢，我们正准备袭击一次敌人的军火库。
0: 敌人现在戒备森严，不要轻举妄动，还是要智取。
2: 国民党军队里边贩卖枪支弹药的也不是，我们不如。
3: 你觉得是从姚强那儿打开缺口，还是从杜老三那儿做文章？
2: 杜老三这个人吧，平时你看他嘻嘻哈哈的，其实这个人呢，狡猾得很。他的顶头上司杜司令对武器看管得又很严，在他那打开缺口，我看把握不大。
3: 那姚强呢？
2: 姚强这个人，他爱财如命，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虽然我们跟他接触也要多几个心眼，但是他的顶头上司胡传魁胡司令对武器看管呢，相对来讲不那么严。而且胡司令这个人，只要有钱，他什么事都可以干。
3: 好，那就姚强。振东，这次巩经理可要大显身手了。
4: 我会见机行事。
3: 好，我们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5: 哎，先生您来了，姚副官在里面等你很久了。里面请，里面请，就在里面。
6: 哎呀，姚副官。来来来，请坐请坐。
4: 你请
6: 请。哎呀，巩兄啊，那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呀、啊，兄弟早没命了。谢谢，谢谢啊，
7: 姚副官，我就是帮你说了几。

0: 句话，你这谢个没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1: 你那几句话，
2: 客官，
3: 点心来了。
2: 老副官，这是我们老板。
4: 快快快快，出去吧，出去。把门带上。
1: 你不知道啊，你那几句话可救了我的命啊。
0: 严重了吧？她不就是一个唱歌的歌女，红尘中人还能要了你姚副官的命？
1: 你有所不知啊，你知道他是谁的人吗？
0: 愿闻其详。哦，他倒有可能。
1: 你说，
4: 这个姓金的要是想要我脑袋，那不跟办西瓜似的？啊！
1: 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来，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
0: 姚副官，你这个意思我就不懂了。我是个生意人，向来不缺钱。你要是想交我这个朋友，你把他拿回去；你要是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多得少得对我。
4: 哎，别！朋友，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来来，坐。
0: 这就对了，钱不是什么好东西，万恶之源。
1: 俗话说得好啊，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了。
0: 姚副官这么喜欢钱，我帮你搞点就是了。
1: 没那么容易吧？哼，
0: 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是对于你姚副官来说，那太简单了。
1: 真的？
0: 嗯。
1: 这怎么个搞法啊？这个啊！

0: 卖枪啊。
1: 吴司令，你说咱那生意到底做还是不做呀？
2: 你笨蛋一个，有钱赚还不做？
1: 不是，我是说你要不要跟他当面洽谈一下啊？
2: 这种小生意还得老子出面呢，你去谈就行了。
1: 司令，你信得过我？
2: 有什么信过信不过的？只要不卖给共产党，有钱进账就行。
1: 我是说那钱。
2: 钱？你拿到了钱，当然要全部交给我，我还怕你从中开油啊？我谅你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我要知道你小子从中抽了好处，哼，你也就活到头了。
0: 不敢，在下不敢，在下不敢。
2: 那你还顾虑什么呀？哎，放开手脚，大胆干！
0: 哎，
1: 司令，
2: 你放心，老子要赚了钱，忘不了你们这些当差的，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哎，谢司令，谢司令。
2: 哎，等等，干这种贩卖枪支弹药的事儿，以前我也做过，毕竟有点风险，上边追查下来也会有麻烦，所以干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
0: 是。
3: 报告，
4: 进来。顾司令，南京来的文件，
5: 放桌上吧。等一等。
4: 是。
5: 听说你最近天天在泡舞厅啊？
4: 啊，最近去的是多了点儿。
5: 作为一个军人，那种场合去多了不好。
4: 我知道。
5: 知道还去？
4: 不去不太好。
5: 什么意思？
4: 因为白玉兰来了，不去捧捧场吧，好像面子上说不过去。我还跟他说了，您特别忙，是您特意吩咐我去的。
5: 谁让你这么说的？啊？

0: 我顾国斌又这么下签吗？
1: 司令息怒，是属下不好。我想，这不是怕金师长记。有什么好怕的？大敌当前，还有心思泡舞厅玩歌女？我不跟他计较也就罢了。司令说的极是，您常教育我们，国难当头，精诚团结。属下想，您跟金师长的团结尤为重要。 像给白玉兰捧场这种事儿，您去了是有失身份，所以我就
0: 这种事情，注意分寸，适可而止。
1: 是。

0: 哎，苏婷，
1: 不是说带我去你的市政府办公室吗？
0: 怎么到了大门不进去啊？
2: 今儿个，我领你走一条秘密通道。
1: 你的办公室不在市政府里呀？
2: 市长的办公室怎么会不在市政府里面呢？
0: 那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呀？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小刘，后门停车。
4: 哟，姚副官，哟，是不是我又迟到了？
5: 哎，没有没有没有，是我又来早了。哎，来来，请坐请坐。
4: 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啊？
5: 这个就是上次你说那个枪的事儿，他真有人要吗？
4: 当然了，水火帮的那帮人想要，走私贩毒的他也想要。
5: 这共党游击队他也想要啊！
4: 哎，姚副官，我是个生意人，虽然是为了赚钱，但这脑袋比钱重要多了吧？千万不敢跟政治挂钩，那也太吓人了，给你挖一坑，掉进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认倒霉的呢，自己死了也就算了，搞不好的，妻离子散。毕竟是少数人的一种潜规则的游戏，我就是一介草民，不懂政治，不谈政治，只做生意，官场比商场狠多了。
5: 哎，这龚经理，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安全第一。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放心。
6: 知道。
7: 稍息，你们记住。这位小姐是我的秘密联络员，从今往后每天晚上10点以前，她会通过这扇门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汇报工作，明白了吗？
6: 明白。

0: 我收集了一批货，可以出手。
1: 哎，什么货？
0: 长枪20支，短枪10支，子弹500发，怎么样？
2: 开个价吧。
0: 这怎么也得10条小黄鱼吧？
2: 啊？
1: 姚副官，这恐怕有点虚高了。
2: 啊？
0: 那你说多少？
1: 你要是真想买卖成功呢，我估摸着，
2: 啊，
1: 这个数差不多了。啊？我呢，就是一搭桥的。你们俩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分文不取。
0: 这怎么行啊？不行不行不行，
1: 说不要就不要。
0: 不行，我俩3起开啊！
1: 我想交你这朋友啊，
0: 真的。那行，那就按你说的办啊。咱们商量个交货地点，对，交货时间。
2: 嗯
0: 啊，
2: 好，
0: 那就合作愉快。

0: 玉兰，这次来东吴能待几天呢？
1: 干嘛？你想让我待几天呀？
0: 我看你就别回上海吧，就在东吴安家吧。
1: 好呀，正式娶我。
0: 哎，又来又来了，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对你好，对我呢？
0: 我看对你也不错嘛，你想唱歌照样唱歌，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吧。
1: 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嗯，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应该明白了啊，有些事情不是想办就能办得到的。我是个有家室的人，又是一市之长，既要注意社会形象，又要教育下属正派做人。我要不是当这个市长，早就娶你了。
1: 那还得看我愿不愿意嫁呢。不说了，睡觉。
2: 什么事儿把你俩乐成这样？
3: 没什么，
2: 还说没什么。刚才你俩说的话，我可听得一清二楚。不想活命了？
3: 吓得一拍胡子。
2: 日后说话不要信口胡说。金市长带人走后门去他办公室，自有他的道理，知道吗？
3: 丁梦云说的是。
4: 市长日夜为党国操劳，下次如果晚上这边联络人来的话，我一定会打开方便之门。
2: 知道就好。
3: 丁梦云慢走。
5: 姚副官，出胥门三里地有座破庙，破庙后面有片芦苇荡，哎，咱们就在芦苇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
6: 这芦苇荡里可不行啊，这我上哪儿弄船去啊？
5: 我来想办法。再说这芦苇荡里好隐蔽啊。
6: 要不这样啊，你们的船先在芦苇荡里隐蔽着，等我们的人一到，我给你发暗号，三长两短，你们人就出来，我们就在岸边交易，你看怎么样？啊，
5: 行。老凤凰，这货的质量你还得保证，货要是不好，我可得找巩经理算账。
6: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巩经理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们做担保，这我都放心，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5: 好，就这么定了，今晚10点破庙后的芦苇荡见。
6: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2: 总经理。
5: 总经理。
7: 怎么样，二位都商量好了？
8: 好了
9: 好了。
7: 我这个中间人呢有个要求啊，一定要做到货真价实，不能互相拆浪货，让我这个中间人难堪啊。行，那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咱们就此别过，各走各的。
6: 好，那就告辞了。
7: 好，告辞，告辞，
6: 告辞。
7: 行。 按照双方的规定呢，各带两个人，整个行动计划就是这样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0: 一切顺利当然好，那姚强怎么处理？
7: 常内山同志会首先解决的
10: 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强这条关系我们建立起来的很不容易，他是胡传魁最信任的人，以后我们会派上大用场。
7: 我懂你的意思，姚强呢只是个虾兵蟹将，我们要的呢是调条大鱼。
11: 哟，姚副官，这么晚出去干嘛？
2: 办点私事。看什么看啊，还不赶快挪开啊。
11: 你是看什么看啊，没见过姚副官，赶紧挪开，快快快。
7: 但定的是今天晚上10点钟交易，现在已经9点了。
10: 马上通知常铁山同志停止夺枪，让他们顺利完成交易。
7: 好，我马上去。
10: 我跟你一块去。
7: 不，你一人去更好。

0: 苦了，关爷。
1: 还行吧。可以走了，
0: 谢谢。
1: 来，打开。

唐老板，老副官，老副官，老副官，唐老板，唐老板，哎，那个钱带了吗？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又都是我的朋友，过来看看，怎么样？交易成功了？
1: 那要不说，姚副官还满意？
2: 满意，
0: 满意就好。要不那我就先告辞了。
2: 走了，走，要不我们慢走。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姚强啊，先不能上。关队长的意思，今后也许会派上大用场。我先走了，来。
4: 哎呦，这些宝贝可好啊！
5: 宝贝好，你会用吗？盖德，又名
6: M3型，美国制造。
5: 最大装弹量呢是30发，口径11.43毫米。
6: 队长，我做保镖的，是不是能分一把呀？哎呦，急什么？没有人跟你抢。哎，那这把枪呢？这也是把好枪，斯登，英制，最大射程152米，装弹量34发。
7: 哎，队长。 你看，这把枪还挺精致的。这个好，携带也方便。嗯，大家收拾一下，把这些宝贝藏起来。
0: 胡司令，这就是那20支长枪、10支短枪、500发子弹的钱。司令，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0: 哎，没有了，你可以走了。今后像这种生意要好好去做。
1: 哎，是。
0: 这回可以走了吧？
1: 哎，谢司令，谢司令。
0: 哎，等等，长枪短枪可以卖，机枪可不能乱动啊。
1: 为什么啊，司令？你不是说只要赚钱，这枪支弹药随便卖吗？啊，
0: 机枪这种东西一共才有几挺啊，上边一查就露馅儿。你把它卖了，你让老子怎么混饭吃？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司令说卖就卖，说不卖就不卖。是。
2: 金条带来了吗？
3: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金条让姚强拿走了。
4: 什么？真的拿走了？按计划不是要把金条拿回来的吗？
3: 原来是这样。队长主要考虑能搭上姚强这条线不容易，不能为了金条就把这条线给掐了，他也许会派上大用场。
4: 队长考虑是对的，可是金条吃完这代价……
3: 阿青，你别急，金条只是散放他们，时机合适我帮你拿回来。
5: 怎么了，玲玲？队长，师傅来电。好，通知大家在楼下客厅集合开会。
6: 是。
5: 大家都到了，来看一下。南京派来的代号为白虎的特派员已经到达动物执行 AM 计划了。师部来电，让我们尽快窃取这份密电。
7: 这 AM 计划既然来到了动物实施，也就是说金祖廷手里肯定要有一份。金祖廷身边的两个人，丁秘书、白玉兰，我们都已经先后认识了，是个非常好的条件，可以好好利用。
5: 丁秘书见过一面，白玉兰也打过一些交道，但这两个人都不算熟，我们还要想办法更加密切的联络，必要的时候请陛下党给我们一些帮助。
7: 嗯，大家研究研究。
5: 好，来，走。
8: 现在是党国

0: 我们抓不到，除非呀，他们中间出了叛徒。
1: 哎呦，听你们讲的，共匪，那共匪真的有那么厉害呀？
2: 不是他们太厉害，是他们太狡猾，太会伪装。哎，我打个比方啊，现在就是巩经理跟巩太太，假如说他俩就是共匪，就在你白小姐的身边，恐怕你也不知道。
1: 哎呦，我们要是共匪的话，那你们就不用抓了啊。
3: 那我们就成国共合作啊。
2: 说笑了，说笑了。
0: 就是的，我看呀，还是你们太无能了。
2: 白小姐，您说的那个你们，
0: 也包括老金。
2: 白小姐，说话得留点余地呀，啊！我杜老三，可没您这个资本。巩经理，咱回去吧，再聊下去的话，恐怕会出事儿啊。
4: 嗯，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0: 哎呀，回去吧，回去吧，真没劲。哟，
3: 生气了，快！啊！

0: 让我同你商量，启用地下党方面全力配合。
1: 那当然。
0: 首先得摸摸情况 ，AIM 计划藏在了哪？只要藏匿地点能确定，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它搞到手。
1: 你放心，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尽办法摸清这一情况。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毛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凮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4: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4: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5: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4: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5: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4: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毛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啊、可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凮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4: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5: 马，他从军。
6: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7: 无列车作战。
8: 什么叫一关不绝？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9: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0: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1: 就按线去飞去炸。
12: 海棠，
11: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3: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9: 这是我们的祖国。
1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见过 AIM 计划吗？
1: 没有，但我知道这个 AIM 计划是特派员从南京带过。
0: 想个办法搞到这个 AIM 计划。
1: 不可能。
0: 为什么呢？
1: 像这种绝密文件一般

0: 秘书藏在金祖庭办公室，那密室，密室档案门在输出后，开门不是用钥匙，而是用密码。这密码只有金祖庭自己知道。即使这样，门口还有两个武装卫兵把守。就算你能打死卫兵进入密室，你也打不开里面那个巨大的保险箱。所以，获取AM计划几乎不可能。
1: 这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办不到，但是。 对我们小分队的战士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只要情报准确，他们就能搞到 AM 计划。要真是这样，那当然好。你确定 AM 计划确实藏在密室的保险箱里吗？这个我当然不知道。好，这样，你跟着我去见小分队的战士，把情况详细的跟他们介绍一下。走，不行。
0: 三眼军部首长对我有纪律要求，除了和你单线联系外，我谁也不见。那好，这样，你呢，把密室画一份详细的地形图，然后交给我，由我转交给小分队的战士。
2: 行。
0: 明天上午10点在邓卫酒楼，记住，把地形图带来。
2: 行，就这么定。
3: 老胡哥，你的那个队伍人不多，搞那些货不容易吧？
2: 我们太湖围剿指挥部，总共就那400多人，对外说700多，就是为了吃空饷。所以说呀，
3: 这几条枪好弄。
2: 那要是数量再大一些呢？
3: 多少啊？
2: 比方说100条枪啊，再加上机顶机枪。 你看这有可能？
3: 不是，不是你让我想想，
2: 这10条枪可是7根金条，100条枪就是70根。我估摸着这一挺机枪，怎么着也得5根金条，这加一块那是……
3: 哎呀，郭将，郭将，搞定了！你
2: 账你算清楚了？
3: 算清楚了，算清楚了。但是这事儿啊，还得是胡司令点头才行。
4: 哎，主管慢走。

0: 你咋不上念去？好，是我不好啊！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了。哎，这还算回事儿？既然你承认撞了，这茶壶也碎了，你总得赔这茶壶钱吧？你
1: 对，我说二位老总啊。
0: 你们可不能敲竹杠啊！
2: 那可你是皮怂了你啊！怎么回事？
0: 放！哎，你们两个喝茶都能闹出点事情。这位老板把我的紫砂壶撞碎了。对，就是他，我可以作证。
1: 那这位先生赔钱了吗？
0: 哎，我赔了，我赔他们俩的钱呢，足够他们买五把新茶壶的。可是他们，
1: 这是乾隆年间的。
2: 紫玉锦砂壶，他就想用这几个钱来搪塞老子。猛门，
3: 这位兄弟的茶壶，那是家传之宝，想要500个大洋都太便宜他的了。
2: 就你这还是青龙年代的茶壶？
0: 你是啥东西？
2: 但是老子这茶壶不是乾隆年间的。这茶壶底上都刻着"民国37年"，这明明是去年刚生产出的普通茶壶。来。
3: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别说了，别说了，安静，都别说我。你管闲事管到老子头上来了，你是谁？活腻歪了？两位当兵的问我是谁？我是市政府。你们两个如果还在这里胡闹，我立刻打电话给城防部的顾子。 让你们两个吃不了兜着走，还愣着干嘛？滚！
1: 谢谢老弟，谢谢老弟出手相助啊，希望你给个面子。嗯。

1: 我请你喝壶明前的碧螺春。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太客气了。哎，
0: 请，
1: 走，
2: 请。
1: 你们看，这是办公室的地形图。
0: 大家来看一下。
3: 这是办公室。对，停车。从这儿进来，从这张图上来看，已经画得非常详细了。可我们是晚上行动，大家觉得公平这张图有把握吗？这张图画得非常详细，但只能留下个最初的印象。如果能实地勘察一下，把握性就会大一些。
4: 对，图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还得弄清他们的兵力部署。
1: 还有火力点的位置，嗯，还有他们换岗的时间。
2: 有了这个地形图，再加上实地勘察，
1: 那真是太好了。
2: 能进去吗？
0: 想想办法吧。

0: 哎，没情况？
1: 没有。
0: 有经验啊？
1: 来。
2: 丁程同志，小分队决定今天晚上行动，
3: 就为这事找我。
2: 我没要求你参加，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否则出现误会怎么办？
3: 我知道了，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我会尽力协助小分队。
2: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再见。
3: 等等，
2: 还有什么事儿？
3: 告诉他们，守护密室的卫兵听到用暗号的敲门才会开门的。敲门的暗号是“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记住了。
3: 顺便告诉他们，必须在10点钟之前进去。行。
2: 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4: 好，玲玲，送花的事儿你马上去落实。
5: 嗯。
4: 一定要设法让这个人晚上准时赴约。
5: 是，
4: 去吧。潜入市政府的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0: 声。
1: 哎，你好，先生，有什么吩咐？
2: 麻烦你把这束花送给台上那位小姐。辛苦你了。
1: 嗯，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0: 欢迎蓝小姐，您的花。
1: 谁送的？
0: 一个穿长衫的男士送的。
1: 他人呢？
0: 在那儿。哎，人呢？
1: 行了，你去忙吧。
2: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仅剩146万人，且分布在新疆到台湾广大地区和漫长边防线上，基本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3: 金营长，晚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请您用餐吧。
4: 哦，我还有点事儿，告诉太太和孩子们先吃吧，不要等我。
3: 好的。
5: 干什么呢？
6: 我是护送。
7: 看什么看？
5: 找死啊！
8: 请，
5: 找他八妹子迷了我。
8: 兄弟，挨打了吧？金师长不是。

0: 交代了吗？让你没事不要找事，真是欠揍你。
1: 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下，南京政府提出了要与我党和平谈判的主张。
2: 金师长，金师长，书房有您的电话。
3: 啊，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2: 好的。
3: 喂，
4: 朱梅来电对我说
3: ，AM 计划书已经交给了你。汉红兄啊，有什么吩咐？
4: 其中有一条，
5: 对城东监狱关押的38名政治犯，
3: 要全部处决，
4: 越快越好。
3: 汉红兄，听说国共两方最近又要谈判了，
6: 你的消息真灵通啊！啊，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3: 道听途说，道听途说。
4: 毛局长说了，
5: 为了不给共产党抓到把柄，因此要秘密执行。
3: 韩红兄转告毛局长，我和关朱梅一定会把这件事给办好的。
5: AM 计划书是个绝密文件，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4: 如果泄露了，就会给和平谈判带来麻烦，你也会掉脑袋的。
5: 出了纰漏，谁都保不了你。

0: 喂，是谁？
1: 值班室吗？
2: 金市长，你好，你好，你好。
3: 你给我听好了啊，最近时局不得太平，值班的时候都给我瞪大眼睛。
2: 是是。
1: 出了纰漏，
3: 军法论处。
2: 是是是是。
3: 小青，
2: 哎，别睡了，金市长，金市长电话。
3: 去。
4: 市长。
3: 叫司机备车，我马上要到办公室去。
4: 好的，您不吃晚饭了吗？
3: 不吃了，快去。

0: 你们在值班的时候怎么可以睡觉？
1: 没有
2: 睡觉。
0: 刚才我在楼底下听见哐当一声，是怎么回事？
1: 睡觉能发出哐当声吗？
0: 我刚才在门外就听到你们呼噜呼噜打呼噜的声音，还犟嘴。

0: 打人你？
1: 我刚才接到金市长电话，谁要在巡逻值班的时候开小差，枪毙。打你还是轻的呢？说，刚才哐当一声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1: 你说呢？
2: 没听见。
1: 一对蠢猪。走，跟我办公室看看去。

0: 这个东西在哪发现的？在你的办公室窗下。
1: 快，搜查办公室！是。哟，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不是你让我今天晚上10点钟过来的吗？你自己去哪里了？我还想问你呢。哎，我没有让你到这儿来呀。
0: 这纸条不是你让一个穿长衫的人送给我的吗？怎么，你以为本姑娘诓你不成？我刚才我从后门进来的时候，你的卫兵告诉我，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有一个姑娘先进了你的办公室。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少个相好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弄得我一头雾水。
0: 敢做你不敢当是吧？
2: 难道你的手下连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楚了？哎呀，
1: 这真是见了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祖婷，我不管，你到底有多少个情人？那个小妖精是谁？你说呀，你说呀！哎，你们还愣着这干什么啊？ 还不统统滚出去！哎，玉兰，你跟我说说，来，你是怎么进到这个办公室来的？
0: 怎么进的呀？门是开的。

0: 哎呀，宝贝儿啊，你这怎么又耍起性子了啊？
1: 哎呦，你别碰我！你把话说清楚，在我之前来的那个小妖精到底是谁？哎呀，
0: 乖乖，你不要闹了好不好？我这里就你一个宝贝儿嘛！
1: 你别骗我了，你的手下还会胡说八道啊？
0: 不，哪里什么人呢？这不是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吗？我求你了啊，要不我给你跪下了。
1: 那好吧，就这一次啊！要是再有下次，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

0: 玲玲，情况怎么样？
1: 队长，必须要把子弹取出来，赶紧给阿青打电话，让她找两支麻药来。
0: 阿华，你再忍一忍。喂，阿青，阿华受伤了，你马上送两支麻药剂来。什么？没有？能不能想办法搞到？先这样。
2: 他说是控制药品，明天想办法。明天就晚了，今天发生枪战，明天去找麻药，全城都在大搜捕，我们就得暴露。
3: 对，这个子弹必须现在取出来，一旦感染了，这条胳膊可就保不住了。
0: 阿华，没有麻药忍得住吗？
2: 不行，痛如刮骨，太疼了。
0: 想办法，忍一忍，停一停，咬咬牙挺过去了。阿华，现在我们就在战场上，必须到冲锋的时候了。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战胜他，胜利是属于强者的。不取出来吗？
2: 不取出来子弹，这条胳膊还能保得住吗？ 阿华，你能忍得住吗？
1: 队长。

0: 我这个伤口感染，现在要去买瓶酒精。回来。现在出去买酒精太危险了，想想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吗？
1: 那就买一瓶高度烧酒吧，虽然效果不如酒精，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好，我去买。
2: 喂，
3: 关特委，打扰了。
2: 我是城防司令顾国斌，有事向您汇报。
3: 说。
2: 昨夜，市政府巡逻士兵与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枪战，持续10分钟之久。
3: 你查清楚了，立刻告诉我，马上全程搜捕。
2: 是，我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3: 嗯。

0: 喂，
1: 陈委员，我是金祖平啊。
0: 金市长，
2: 我正要找你呢。听说昨天晚上你的办公室。
1: 陈委员，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这样吧，电话说不方便，中午我们到松鹤楼吉祥厅见面。
0: 好。
3: 美秋美在湖中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4: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4: 4980直接是五折，
6: 是。
4: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6: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4: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

0: 开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

0: 长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

0: 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0: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

0: 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不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停车！
5: 怎么了，梅姐？
4: 快停！

0: 李姐，看到什么人了？我好像看见我二妹关竹清了。不会吧？你是不是天天太想你的妹妹和妈妈，出幻觉了吧？
1: 应该没有看错，就是她。昌门石路
0: 这么繁华，而且人还这么多，要找吗？
1: 算了吧，去松鹤楼走。
0: 是。

0: 关竹梅、关竹青这对分别十多年的同胞姐妹，相互苦苦地寻找，但今天却阴差阳错擦肩而过，还是没有能够相聚。
1: 阿环，你干嘛呢？阿环，阿环，你干嘛呢？
2: 亮亮，怎么了？
1: 阿环已经进去半天了，怎么敲门都没反应，不会出事了吧？
2: 阿华，阿华，阿华，
3: 别敲了，我这洗照片呢，一开门不全曝光了？
1: 吓死我了！
2: 你怎么大惊小怪的？他是在洗照片呢。
1: 我这不是担心他吗？
2: 你这担心你得动动脑子呀。方法。
1: 哎，你等会儿，什么方法？教，快！
2: 他有些东西我教他也教不会。他是重担，你是新重担。

0: 阿华，那你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照片你洗可以，小心你的伤口啊。听说昨天晚上有人袭击你的办公楼，是不是白鸽一伙人冲着 AM 计划来的？
1: 何培元，尽可放心。 AM 计划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就是放他们进来，他们也找不到。那金市长，你对
0: AM 计划有什么想法？哎呀
1: ，AM 计划执行起来确实有难度啊。现在时局不稳，共军又叫嚣着要打过长江来，现在是人心惶惶，政府里面的各项工作都显得杂乱无章。
0: 各委员，您放心，在您的督察和指挥下，就是再难办的事情，我们也会努力把它办好。这座城市最高的长官就是你金祖廷。其实我的任务就是 AM 计划的执行和落实，政府那些事情，我真的不太想管。
1: 各委员的意思是，您只管大事。
0: 不管小事了，我可没有说政府那些事情是小事。哦、哎，玩笑，玩笑。怎么了？
1: 笑了。
0: 太好了，你去通知夏玲玲准备电台。
1: 哎呀，不过以我之见，这转移库银的事儿是很难办的。
0: 怎么个难办？哎，
1: 南就难在啊，荣丰银行的行长戴志成是一条犟牛，这个人是谁的账都不卖。行，这难办的事情我来办。哎呦，气派，真气派，不愧是特派员呐。那好，那戴志成的事儿就由特派员去摆平，啊，处决政治犯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反正按AM计划要求的，这38名政治犯我拉出去，通通枪毙就是了。金市长，我刚才说去做戴志成的工作，你怎么能这么推卸责任呢？处决政治犯，如果像你我说的这么简单，还要你我干嘛呀？
1: 这我真不相信，这三。

0: 38名政治犯，个个都是金刚不败之身。
1: 金市长，你不要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和谈之时。谢谢你的酒菜，我告辞了。
2: 这是 AM 计划的重要摘要，照片呈现的不是太清楚，我用放大镜照着重新抄写了一遍，严格按照我抄写的发报，不得有误。
3: 是，
2: 回去吧。
3: 队长，电报发了。
2: 嗯，发完了。又跟阿华斗嘴了。哎呀，
3: 我就是关心了他一下。
2: 知道你关心他，玲玲啊。 关心人，要知道方式方法，要知道动脑子，啊，嗯，你呢，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嗯。俗话说，只有不会打扮的姑娘，可没有不漂亮的姑娘，啊，嗯，哎，你还记得吗？我们在江那边的时候，每天我穿着军装，拿着枪打来打去的，哎，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一个女人。 但是到了冬午以后不一样了，我们接受了不同的任务，所以每天我都要梳一个漂亮的头发，要换不同的旗袍，还要穿这个我根本不愿意穿的高跟鞋。最重要的，还要化一个漂亮的妆。<笑>所以你呀，也要知道打扮自己，啊？
3: 嗯。
2: 你看看你这个头发，现在乱的。
3: 是吗？别抓了，越抓越乱。多漂亮的玲玲啊！梳梳刘海啊！
2: 哎，队长，我整天看你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那么爱不释手的。说吧。
3: 是哪个男同志送给你的？他教给你要打扮自己的吧？我要跟你说，是薛振东送给我的，你信吗？我信。
2: 真的信啊！
3: 你傻孩子。
2: 错了，
3: 这是我姐姐送给我的。你姐姐？
4: 姐姐长得跟你一样好看，我姐谦比我漂亮多了，哟，还谦虚上了呢。我们姐妹三个，大姐和小妹妹都比我美。哼，我觉得队长最好看。<笑>
5: 怎么回事？
6: 当巡逻队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在市长办公大楼外。
5: 是想进去呢，还是进去以后又出来？不得而知。
4: 有没有盘问？一碰上就交火了，没法盘问。人看清楚了没有？
6: 天黑没法看清楚。
4: 啊，去值班班长说，好像是两男两女，可能是渡江过来的那死的共军。白鸽一伙人，啊？ 让你们找不到，送上门了，你们又抓不到，自己毁了车和死了人，人家全毛发无损。你们还好意思说啊？我还不好意思听你。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哼，不是明处暗处，那就是阴处阳处。请司令明示，什么是阴处阳处？让我明示。
5: <笑>我还不知道谁给我明示呢。
4: 啊，昨晚上也不是一点战果也没有。其中有一个共军打中一枪，打中什么位置不清楚，生死不明。那还站着干什么呀？啊，快把全市大小医院和药店都控制起来，见到有枪伤的、买药的。

0: 你们干嘛？
1: 顾大哥，照你这么说，那四个共军是专门来暗杀金大哥的。
2: 我这么说了吗？
3: 净扯淡！
1: 哎，你，
4: 二位老弟放心，共党绝不会派四名共军专门过江来杀我金祖廷的。我金默人没那么重要，他们非常清楚，杀了我金祖廷，还有尹祖廷、童祖廷。
1: 哦，还有姓尹的和姓童的。
4: 哎呀，胡老弟，你好歹也是个司令啊！那我说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1: 不会呀，哎，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4: 胡老弟，我劝你以后在场合上还是少说为佳。
1: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为的是别让别人瞧不起你呀。
1: 谁瞧不起我？我他妈枪崩的我！
4: 哎呀，胡老弟，你可真算个人物了。
1: 那当然了。哎，什么叫是个人物？我这个人那是个人才呀，整个阳澄湖一带就除了我一个，就是东吴也排不出第二个人。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哎，我问问你们，今天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
1: 你卖什么关子？给你个机会，今儿几号？
2: 1949年3月23。
1: 3月23。
0: 对，3月23号。可一定要记住这个伟大的日子，就在今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已经从西柏坡顺利的移师到解放了一个多月的北平了。
1: 到北平了？
0: 对，
3: 真的。
1: 来来来，庆祝一下！
0: 这要庆祝一下。
1: 来，咱们照顾一下伤者，
4: 过来点，
1: 干杯。
5: 可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和谈幕后正在抓紧实施3到6个月之内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已经设置了14个编制司令部，企图重建400个师，恢复3年来被歼的队伍。
1: 哼，蒋家王朝都已经大势而去，这个蒋介石还想负隅顽抗。
6: AM 计划实际上就是蒋家王朝针对我军渡江制定的一个计划，他们知道长江他们肯定是保不住了，所以在逃跑之前制定的阴谋诡计。
7: 哎，你说说，这人都要走了，还制定什么计划？而且还给咱们留下了一个叫白虎的，多新鲜的一件事儿！
0: 那怕什么呢？他们有只白虎，我们还有只漂亮的白鸽呢，他们这是垂死挣扎。
7: 不是，听对人讲。
6: 阿华，你这就不对了。玲玲讲的非常对，蒋介石就是垂死挣扎。
7: 不是，二师兄，
8: 你知道我是二师兄，要听队长的。
1: 玲玲说的对。
6: 嗯，现在说一下啊。AM 计划主要有3个内容：1，
0: 处决在押的政治犯；
5: 2，转移银行库银到台湾；3，潜伏大批特务，拉拢太湖地区的土匪，组建反共武装。
7: 行了。谁不知道似的，我们早就知道了，还用你说？
5: 下次你说。
7: 我说就我说。
6: 好了好了好了，为此师部已经来电了，让我们武装南下小分队主动出击，尽快营救关押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们。
1: 我认为咱们可以从城防司令部顾苦兵的副官杜老三那儿打开缺口。
6: 有道理，先从敌人的嘴里弄清楚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再制定合理的营救方案。
7: 行，你们俩定，我们俩执行。
9: 好话不常开。
10: 杜副官，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来跳舞呀，在忙什么呢？

0: 哎呀，这不忙着打扫卫生吗？哟，看你讲的，打扫卫生这种事情还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呀？
1: 你以为是妈做的扫地呢？
0: 那你刚才不是说你要打扫卫生吗？
1: 不是家里的卫生，是帮助城东监狱搞卫生，把那些小偷小摸的呀都给清理出去，专门腾出两个房间，关押政治犯。
0: 哪里来那么多政治犯呀？像笑话！好几百呢，哪些是真的啊？哪些是假的？你分清楚，有38个，还要已经圈定。
1: 哟，那政治犯抓起来要判多少年呀？
0: 不判，通通杀掉。<笑>
1: 杀都要杀掉了，你还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0: 那不是还没杀吗？啊，这啊，要分清楚。 到时候呢，等上面一声令下，就通通出去。哎呦，吓死人了！不要讲了。嗯，郑小姐，
2: 姑姑啊。 整个舞池就属你跟我夫人跳的最好，我是自愧不如啊！
3: 老耿，你懂什么呀？那是杜副官带的好。哎，
2: 说笑了，说笑了。哎呀，这个男舞伴跳的再好啊，没有女舞伴的配合也是白搭。啊，有一次啊，这个百货商行的这个沈太太跟我一起跳舞，体重呢200多斤。 那个腰啊，跟水桶一样，一卡都能卡出油来。哎呦，跟他跳舞，就如同跟一头站立的小母猪在一块跳舞。<笑>
3: 杜副官，
2: 穿着高跟鞋的小母猪，啊！<笑>杜副官可真风趣，来，共同干一杯。
4: 上级来了指示，让我们尽快解救关押在监狱里的同志。这是一份
0: IM 计划当中列出38名政治犯的名单，这38人是敌人铁定要杀害，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和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上级明确指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他们解救出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据了解。
4: 敌人正在把他们集中关押，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屠杀前的信号，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说的容易啊，怎么做呢？监狱那么大，有那么多间牢房，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哪几间？怎么弄清楚？这是重点。
2: 想个办法，混进去。 怎么混进去？我倒有个办法，这样，我就到人最多的街上，我大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5: 什么意思？
2: 我就说跟你这种没脑子的人没法交流。不是你想啊，我这么一喊，是不是就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了，我就能了解到里面的情况，到时候你去探监，我把情报交给你，这不就带出来了吗？
5: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6: 啊，逮进去跟混进去完全两码事，
5: 进去容易出来呢，亏你想得出来。
6: 就是的，到时候去变成先救你了，还怎么救同志们？当务之急就别管那么多了。哎，你们别争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要认识监狱里的人，让他们想办法帮我们搞清楚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哪几间牢房。
7: 关同志，我认识里边的人。
6: 我侄子在里边当医生，我经常给他送吃的，只要你把名单告诉我，要搞清楚这个还是不难的。吴妈，跟我说说，你侄子可靠吗？我老头子经常让我侄子给地下党传个信儿啊，递个话的，他从不出差错。
4: 好，吴妈。

0: 你帮我们两个忙，第一，搞清楚我们的同志都关押在哪几间牢房；第二，让你的侄子观察一下有多少火力点，有多少岗哨，请他帮我们画一张图，交给你，转给我们就可以。
1: 行，没问题。
2: 谢谢你，吴妈。
3: 队长，
4: 听好了，上面来命令了，禁止探监，啊，没有特殊通行证，谁都不让进，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4: 哎，你是干什么的？
5: 队长，
3: 嗯，
5: 他是朱医生的婶婶。
4: 朱医生的婶婶？
6: 是给朱医生送包的来的。
4: 不是说不让探监吗？怎么放人进来了？
5: 他不是探监，是给家属送东西。
4: 送东西？
6: 是送包子，还菜肉馅的呢。
4: 闭嘴！告诉你啊，现在再有人放进来的话，当心我怎么收拾你们，知道了吗？
6: 是。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初大家已经看清楚了，我们的38名同志分别关押在4号、5号、6号牢房。这次营救行动是跟太湖游击队联合行动，现在最麻烦的是敌人有4挺机枪，而我们只有手枪和步枪，硬冲肯定会有巨大的伤亡。
2: 队长，要不然这样，我带几个身手好的从后墙翻过去，吸引敌人的机枪火力，你带其他人从正门冲。
7: 你可以在游击队找几个战士跟你一块去，但是你伤没好，不能翻墙。
8: 不行，吸引火力会造成伤亡，还是应该先封住这4挺机枪。
7: 有道理，我们最少要搞2挺机枪，把敌人的机枪彻底封死，让他的机枪成哑巴。
8: 找枪的任务交给我。
9: 多少？2挺机枪。
10: 对，哎，2挺。
9: 这得让我想想啊。
8: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9: 这钱呢？我真想要，可是没办法要。你想啊，这手枪和步枪总共有多少把？上面他不清楚。这机枪我总共才有6挺，上面知道的是清清楚楚。
11: 这要是少了2挺
9: 啊，那一查不就露馅了？
12: 哎，我说小副官，这露不露馅，我看你得想办法。反正是啊，我给你钱要买机枪，啊，
9: 不是你给我多少钱要买机枪，我不敢卖呀。挣钱就是为了花的痛快，这要脑袋搬了家，这钱谁花呀？
8: 我这儿有一个办法。
9: 什么办法？快快快，说来听听。
8: 这回啊，你借2挺枪给这位老哥啊。啊，
12: 行，我看有门啊。姚峰啊，
13: 我就借1星期，哎，最多10天，你说多少钱呢？
9: 不是，这事儿啊你还得让我想想。我得向胡司令汇报一下，这胡司令啊视钱如命，他要是听说是借枪，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吧，就是那个我那份儿啊，
12: 明白。哎，咱们先庆祝一下，
9: 来来来，干杯。
12: 为了再次合作，
9: 干杯，
12: 干杯，
9: 干！吴司令，这常老板借机枪，那就是为了报仇。你说你借他2挺机枪，他给你2根金条，这可是不伤皮毛的买卖啊！
4: 那有钱赚，这生意当然要做呀。哎，俗话说，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嘛。
9: 行，那我跟常老板就把这买卖给他定下来。
4: 等等。这个常老板不会是共军或者游击队吧？要是这2挺机枪落到他们手里，他扛着机枪再来打老子，嗯，那可就是赔本的买卖了。
9: 不能吧？上次我按您的吩咐跟他做枪支的生意，那可是足足给了起码5根金条吧？这共党游击队哪来那么多钱呢？都是穷光蛋呢，是不是？
4: 倒也是。这他娘的，这个买卖到底做不做？这就像猴子捡了块生姜，扔了吧，

0: 又可惜，吃了吧，味道又不对，这他娘的！
1: 子亮，
0: 也行，那就先见个面，探探底儿。
1: 是。
2: 我们还要做到两手准备，一手劫监狱，一手劫刑场。
3: 我们的兵力跟敌人相比悬殊，必须有所侧重。
2: 所以大家最近一定要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做到随机应变。
3: 嗯。
2: 振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庆，让阿庆通知太湖游击队。
3: 我马上去。
0: 好说好说，好，一言为定。嗯。
1: 胡司令，
0: 嗯，
1: 常老板来了。
4: 啊，
1: 常老板，这是我们胡司令。
5: 久仰胡司令大名，我如雷贯耳啊！
0: 哎，哪里哪里，坐坐。
5: 胡司令，我这机枪的事儿，想必姚副官已经跟你说过了，那我就不绕弯子了，一句话。
3: 借还是不借？
0: 嗯，爽快。你打算借多少天呢？肯出多少金条子？先报个价。
5: 我还是老话一句，一个星期，不超过十天，金条两根。
0: 哎呦，不瞒常老板说呀，跟你做这个机枪生意，我胡成奎也是刀尖上舔血，那冒着险呢。哎，时间是没问题呀、啊，不过两根金条肯定不行，至少这个数
5: 多少？五根金条？我说胡司令，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这，哎呦，您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0: 买卖是两厢情愿的事儿，你肯出这个价，咱这笔买卖就算成了。
5: 胡司令，我就是算买两挺新机枪，也不过两根金条，现在我仅仅是借一下，您就要我五根金条啊？
0: 两根金条，两挺机枪，市场上是有价无货呀。现在是兵荒马乱之时，这可是紧俏物资，明白吗？好好想想吧。

0: 听你胡司令的，就这么定了。胡司令，咱按照江湖上的买卖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
1: 好，宋哥，
0: 胡司令，告辞。

0: 唐队长，
1: 讲情行事吧。
2: 嗯。

0: 恭喜，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 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

0: 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

0: 箱供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

0: 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5: 订购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

0: 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2: 限时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7: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8: 6块。
7: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这个多少钱？
8: 5块钱。
7: 这么便宜啊？
8: 就是这么便宜。
9: 这么便宜啊？
10: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3: 南京陷落，
4: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5: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6: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7: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6: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8: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9: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赣州市西部、南部和吉安市的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加强防范地质灾害。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晚上，全省普遍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气温方面，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赣西北30到32度，全省的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气温环鄱阳湖地区24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今明两天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体感会有些热意，早晚时段相对凉爽，外出还请及时注意增添衣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1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1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1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1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一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1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1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1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

0: 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1: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王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3: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5: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4: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6: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4: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7: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

0: 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3: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

0: 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十一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2: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个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8: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

0: 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1: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0: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2: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啊、见习补贴啊、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3: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5: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个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

0: 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8: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黑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7: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9: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 然后为那个行动部。

0: 不便呀，出来不方便那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镇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2: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3: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4: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3: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5: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4: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6: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7: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3: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并不是我爹算错，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我怀疑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如果真是鹿子乙捣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1: 这个可能早就行。阿德子，儿子，队长，我枪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中国不被扶持空军。
0: 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轻言牺牲呢？
2: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你们豆腐饼吃过吗？ 今天呢，我做一道豆腐饼。做这一道豆腐饼呢，需要的食材有小青菜适量，小豆腐一块，鸡蛋一个，盐、面粉、核桃油、食用油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小青菜呀，把它切成青菜碎。豆腐切碎，先切片。 然后把它切成丁，切好的豆腐碎放入碗中，碗中打入鸡蛋一枚，放入核桃油两勺，再加入少许的盐，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在搅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入面粉以及水，揉成面团儿。面团呢已经揉好了，现在我把这个面团呢分成一个个的小剂子，我现在把它切出来。 然后呢，将它做成一个个的小圆饼，开火热锅，倒油，再放入一个个的豆腐饼，中小火慢煎，煎到一面定型后，翻面煎到两面金黄即可。 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豆腐饼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呦，阮老师，这哪儿弄来的人参酒啊？
1: 这个呢是我那个中医大夫郭主任他送给我的，他说阮老师啊，天天在那说话，补一补吧。
3: 哎呀，是郭主任呐！啊，这人参可大补啊！你看，这人参可是好东西啊！哎，
2: 人参啊，确实是好东西啊，确实大补。嗯啊，就是会上火。之前我跟阮老师去那个长白山脉找那人参，嗯，我当时我就吃了两口，我多一口我都没吃。嗯，当时吧，吃完感觉这个体力也确实好很多。嗯，但是。那鼻血就出来了。
3: 立冬，你这是年轻火力之旺。
2: 所以说呀，就是想要补啊，我觉得还是得试试阮老师说的这个温补。嗯，最好呢就这几天呢我们讲这肉苁蓉。嗯，哎呦，提起这肉苁蓉啊，我就想问问阮老师啊，昨天您说您跟这个肉苁蓉颗粒的厂家谈价格，
1: 是
2: 您谈的怎么样了啊？我们大伙儿可都盼着呢哈，都着急想用呢。
1: 嘿，我发现啊，无论什么话题，你都忘不了问这个肉苁蓉颗粒这事儿。
2: 哎呦，你也得理解。

0: 姐，我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这几天呢，有大量的朋友们哈，微信留言在催这个事儿。
1: 我告诉你，催也没用。肉苁蓉颗粒的价格哪那么容易就谈下来呀？对不对？
2: 阮老师啊，没有这个肉苁蓉颗粒，看看这不有一根整的肉苁蓉吗？
1: 这个整的肉苁蓉啊，你还惦记上我这根肉苁蓉啊，刚子？你是专门盯着好东西呀、哎，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肉苁蓉可的确是个好东西，它呢在中国药典上有记载，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的作用。它生长在沙漠里，具有温补的作用，但是跟郭主任送给我的那个人参呢，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参它大补，但是它会上火，而它这个肉苁蓉呢，它是温补不上火。这就好比什么呢？就一个人三四天他没吃饭了，如果说他突然可以吃东西了，那不能马上正常吃饭，而是先要吃一些温软的流食，不然呢，虚弱的这个肠胃它受不了。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0: 有一个词儿啊，叫虚不受补。
1: 所以说大补跟这个温补搁一块儿的话，它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边那个叫人参，
0: 是，
1: 而我手里这个就叫什么？沙漠人参，
0: 肉苁蓉，
1: 肉苁蓉叫沙漠人参，就说它跟人参差不离儿，同样对咱们身体好。
2: 听听，凡是能跟人参相媲美的，肯定是好东西啊。那我能不惦记吗？而且我不光惦记，还推荐给大家呢。前几天我们老同学聚会啊，这我可看出来了，好多年我们没见了，感觉大家都变样了。
1: 是吗？
2: 原来我们那班长那是个大帅哥，比立冬还帅呢。现在变成秃顶了。还有原来我们班那大美女啊，那都是我们心仪的对象啊。现在这气色也很差，这衰老的有点明显。还有我们那个体育委员，那以前都是有肌肉的，身体倍儿棒。这次聚会啊，喝了点酒，一会儿去趟厕所，一会儿去趟厕所，还扶着腰，看来也虚了。看来我们这大家都应该补点这个肉苁蓉啊。
1: 刚子这话说的在理。现在的人呢，一个呢是普遍的虚，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上了点岁数的人呢，他容易精血亏虚。就说我自己吧，这前几天上街就被马路上的一些朋友们啊，粉丝朋友们被你们给认出来了。有一对老夫妻拍拍我肩膀，叫住我说：“嘿，这不就是阮老师吗？我们可是天天看您的节目啊。”然后其中那老姐姐她就问我，她说：“我心肌缺血呀，我有的时候感觉到胸闷的，上不来气，有时候就觉得心脏那个地方疼。实在不行，我就吃点急救药。然后我去检查了，我还贫血。”他就问我，我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还没等我回答呢，他老伴儿就问我了。我是脑供血不足，我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时候还经常感觉自己要摔跤。我查出来还有血栓的情况。他又问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俩都别着急呀，咱平时呢听大夫的，该吃什么药呢，咱就吃什么药。另外呢，你俩呢？这个情况都是属于精血亏虚的情况，所以呢，一个就会缺血，一个就会供血不足。你们平时就可以用点药食同源的肉苁蓉啊，我相信对你们俩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
0: 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哈，我想起来我一个发小
1: 啊，
0: 他老爸他老爸啥问题呢？就是那个便秘特别严重
1: 哦，
0: 常年呢是吃那个通便的药包括那个通便的茶，就是凡是能通便的方法他都要试一试，但是哪个用几次之后呢，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且最后呢每次都得用那个开塞露，而且因为这个便秘啊就是整个人排完便以后呢特别虚弱特别虚，然后腰酸背疼我就在想你说他要想更好的解决这个便秘，不光是说要润肠通便他是不是还得补一补他那个亏虚的肾气才行啊你有这个气有这个劲儿他不才能出去吗那这个肉苁蓉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2: 所以说啊阮老师这肉苁蓉这么好，那肉苁蓉颗粒不就更好吗因为昨天我听你讲了说肉苁蓉颗粒有效成分含量比普通的肉苁蓉那含量更高

0: 行啊，刚子、越来越有进步了。看来之前夸你是有效果的，你说的没错。我选的这个肉苁蓉颗粒的有效成分含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哎，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毛蕊花糖苷呢，它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有补肾益精的作用，能增加人的活力。所以呢在中国药典上衡量一下这个肉苁蓉的好还是不好，这两个有效成分的含量就是一个标准。
1: 那药典上要求这含量是多少啊？
0: 在中国药典上规定，普通的肉苁蓉，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这个碍事儿，给我拿下去。
1: 行，我先给拿下去。哎，
0: 对对对对，哎，拿下去，我再跟大家说啊。哎呦，回来的挺快呀、行，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在中国药典上规定啊。就是普通的肉苁蓉按照这个甘品来计算，肉苁蓉含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总量不得少于是0.3%，
1: 0.3%，
0: 对，是普通的不得少于0.3%，而极品肉苁蓉含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总量不得少于1.5%，
2: 这个就多了，
0: 这个比那个多一个0.3%，一个极品是1.5%，
2: 对，
1: 五倍。哎，
0: 那么我选的肉苁蓉颗粒呢，它是需要看提取物的含量的，但一般来说，这个市面上肉苁蓉的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的比例，一般呢就是每100克肉苁蓉提取物的比例呢是3.3%、5%或者10%，甚至呢也有2%和0.5%的，
1: 那这就太低了。
0: 对，而这个有效成分呢，主要指的就是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
2: 说实话，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比例哈，它比这个药典上的要求倒是高不少。
0: 李东，这你就满足了？
2: 我不满足。
0: 那你跟刚子猜一猜啊，我选的这个肉苁蓉颗粒有效成分的提取物的比例为多少？
1: 多少？我猜15%得有吧。嗨，
0: 胆肥了啊。
2: 阮老师哈，既然让我们猜了，你就大胆的猜，
1: 比我这还高。
2: 对，我猜哈，25%，
1: 太高了吧。
0: 看来立冬啊，你也不够大胆啊。
2: 我也不够大胆。
0: 你也不够大胆。我告诉你啊，听好了，你们俩啊，我选的这个肉苁蓉颗粒，每100克的肉苁蓉经提取喷雾干燥的工艺得到的提取物，也就是主要为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提取物，是大于等于34克。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比例在34%以上啊。
2: 对，我在算这个哈，大于等于34%，你这个太高了，
1: 这么高。
0: 是，
2: 对，咱别说跟那个普通肉苁蓉药典上的规定哈，就这含量相比啊，咱就算是跟那个这个刚才说到的普通的肉苁蓉提取物相比，这个比例啊，那也是相当高啊。
1: 说的就是啊，
2: 对，
1: 这个有效成分的含量比例越高，那是不是证明这品质就越好啊？
0: 那当然了啊，这就好比这两天我一位朋友让我给他参考一下这个金子什么的，跟我说这个事儿，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想买个金戒指，说给儿媳妇什么的，让我参考一下。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啊，是1.1克24K 的金戒指，价格是多少呢？是
1: 958。
0: 哎，这是24K 的，1.1克的啊。咱再换一个看，这个呢是1.3克的，但是它是18K 的，价格是
1: 738。
0: 嚯，这个还重，对不对？
2: 它还便宜，
0: 刚才那个，它还便宜，
2: 对，
0: 是不是？
1: 它18K 的。
0: 哎，就算是有品牌的这个区别，还有什么设计款式的这个区别，除去这两个因素，但也足以见得相差不多重量的金戒指，18K 的要比24K 的便宜不少哦。
1: 是，
0: 是不是啊？
2: 这中间哈，这差了200-300块钱呢，这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哈。
0: 对呀，那其实肉苁蓉颗粒它也是一样啊，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越高，效果呢就越好，那就越值钱呢，是吧？
1: 所以说这么好的肉苁蓉，团购的事儿，阮老师赶紧提上日程吧。
0: 刚才他催，怎么就换你来催了？行了，你也别催我了，

0: 家给我寄的肉苁蓉颗粒的样品，嗯，我已经收到了。
1: 到了。嗯，
0: 拿出来给你俩长长眼呢。
1: 就您做好准备了。
0: 准备好了，给你们俩长长眼。我这儿都拿出来了。
1: 提前备好了。
0: 提前备好了。不然被你们烦得不行不行的。
2: 阮老师，这不用问的啊，这就是肉苁蓉粉。
0: 对，
2: 这个应该就是肉苁蓉颗粒。
0: 刚子今天是越来越聪明了，看来你没白跟立冬一起玩啊。哎呦，
1: 这个叫啥呀？
0: 啊，叫啥？
1: 叫近朱者赤。
2: 什么呀？我这叫厚积薄发，大器晚成。行了，我也不吹了。昨天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肉苁蓉颗粒啊，能溶于水。
0: 对，
2: 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哎，这肉苁蓉颗粒和这肉苁蓉粉呢？啊，咱们都给它加到水里，再试试。
0: 行啊。那你那边有碗，有东西都拿过来。
2: 来。
0: 来，我把这个放这边，这样子大家就看得见啊。这个是颗粒，我先把它给它舀到这个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
2: 啊。你这么舍得呀？
0: 我知道不会浪费，待会儿一眨眼就被人家吃了啊。然后这是粉啊，我也往它里头舀，同样的啊，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水，
2: 这有。
0: 来，你先冲哪个？先冲粉吧。
2: 先冲粉。
0: 行，
2: 老规矩，
0: 两边水搁一样就行啊。都给我冲上。
2: 呀，这么多行吗？
0: 行，那边也给冲上。第二个冲的是颗粒。好。我先拿这个勺子搅一下这个颗粒吧。颗粒搅完了，我这勺子上也没什么东西，对吧？我来搅这个粉，你看看这粉的表面是什么？
2: 疙瘩，
0: 全是疙瘩，干粉
2: 块啊，
0: 全都在表面。开始搅了啊。你发现什么？
2: 我听着怎么嘎啦嘎啦的呢？啊，是不是？
1: 是。
0: 听到了吗？
1: 有那渣子哈。
0: 有那个渣子。
1: 对。
0: 我多搅和去啊！
2: 真是
0: 多搅和。
1: 而且我从这边看哈啊，我感觉它特别浑浊，
2: 那么多的泡沫，
1: 对，没有那个清澈。
0: 我再搅和搅和那个好不好？听听那个里边有没有渣子？
1: 好，
2: 啊，没有，
1: 你看
2: 这个
0: 没有，这边呢？
2: 你再和和，东北话说和了和了。
1: 这个声音特别明显。
2: 是
0: 不是？
1: 对，
0: 刚子啊，你最想吃，你尝尝呗。
2: 让我尝啊。那我先尝这个肉苁蓉粉吧。
1: 行，
2: 这样有对比哈。
1: 你近水楼台哈，
2: 闻闻什么味儿？还真没什么味儿。怎么说呢？不苦啊，也没有什么药味儿啊，既不难喝，但也不好喝啊。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这里边有沙粒，
0: 有沙子，
2: 有沙粒都在舌头上。
0: 那再喝喝那
1: 渣子，
2: 再喝喝这个啊，
0: 再喝喝那个。
2: 这个闻着更没什么味儿了啊。哎呀，这个不但没有这个颗粒哈，而且还微微的甜，这个好喝，再来一口。
0: 哎，你打住吧，都被你喝完了。你看看他喝完再喝啊。好啊，你再给我递一个碗
2: 啊。再递个碗啊。
0: 对，
2: 要干嘛呀？
0: 你刚才说这个有沙子有颗粒，那我就慢慢的把这个倒掉，看看里边有什么沉淀。
1: 对，看看底下。
0: 对。
1: 嚯，我这看得挺清楚啊。
2: 哎呦，你看这底子。
1: 是。
0: 看到了吗，立冬？
1: 对，看得很清楚。
0: 你喝得下去吗？
2: 这
0: 给你喝。这给你喝。
2: 这底下全都是沙粒呀，怪不得我这嘴里，哎呀，牙碜。用东北话说，牙碜。这牙的缝里都是颗粒。
0: 对，所以说呢，还是肉苁蓉颗粒。它冲水好喝，里边呢它加了赤藓糖醇，吃上去那口感有点甜味，
2: 甜味，对，
0: 关键它也不升血糖，还能抗氧化，而且它特别方便，就随时随地你想喝你就能冲水喝，而且呢是完全融化。哎，说到这儿，到底完不完全融化，我要不要
2: 咱也看看，
0: 咱也看看，
2: 露露底
0: 看看有没有渣子啊。真没有声音，
2: 真没有，
1: 没有声。
0: 要不咱
2: 你到时候
0: 也捞捞底啊，
2: 对，
0: 大家看一看啊。
1: 干干净净。
0: 我再倒掉。

0: 没有，
1: 是
2: 没有，
0: 干干
3: 啥都没有，
0: 对对，
3: 干干净净。哎，所以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让我们百分百的全吃进去了？
0: 对，
3: 全吸收了。对不对？咱们换句话说，就是保温杯里泡的那个肉苁蓉片儿。你泡水喝你麻烦，对不对？
0: 对，
3: 水温第一个，你得烫点的水泡，喝完了你又得去找开水了，对不对？很多人他就坚持不下来。关键呢，你就是泡水喝的话，那么有效成分这个溶出率也只有达到40%-60%，
2: 也就是一半。
3: 那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浪费了？
0: 对。
3: 那么还有刚才你喝的这个粉，最后那点渣子你喝得下去？
2: 那肯定咽不下去。
3: 你咽不下去，你扔了，是不是又是浪费？
0: 对，
3: 对不对？而且它还不能完全溶于水，这样一来呢，就不能被咱们的身体呢更好的吸收，而且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远远不及肉苁蓉颗粒。
0: 那咱说来说去哈，你说这肉苁蓉颗粒它这么好啊？你赶紧把这个价格给谈下来呀、对吗？我们都等着团购呢。
3: 李东啊，就你猴急猴急的，我不急吗？我跟这个厂家都合作过好几回了，但跟这个肉苁蓉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哎，我谈了几次，也没有谈下价格来。我也着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那18K 的那个金子跟24K 的金子，它价格不一样。
0: 是
3: 24K 的多贵呀、想要用18K 的价格买24K 的容易吗？你到商店里去，你去还还价，
2: 人家不卖呀，
3: 肯定不卖呀，
0: 把我轰出去了，估计
3: 是你有脑子没脑子？18K 的价格买24K， 厂家的负责人就说了，他说我们能做到肉苁蓉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的含量比例大于等于34%。阮老师啊，这个需要非常高端的技术的，这是需要我们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我们这个成本是很高很高的。
2: 是是是。
3: 所以这样的肉苁蓉颗粒肯定价格上它就是比较贵哦，便宜我就会赔钱。
2: 那也不能因为这样咱就放弃那团购吧。
3: 我也没说要放弃啊。
2: 那就好，
3: 就待会儿节目之后我继续找他们那个负责人去磨呗，对不对？你们也容我点时间呢。
2: 好啊，那我们就给你点时间，耐心等待您的好消息。
3: 行
2: 啊，那电视间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肉苁蓉颗粒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一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0: 好，微友逆水行舟，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干部，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了保护公共的物资哈，下半身在那个冰冷的洪水当中足足泡了3个小时，然后呢就留下了后遗症的问题，然后这个关节呢就开始疼痛，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更严重，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疼痛呢就越来越剧烈，常年那个关节都是凉的，连这个双手啊也是凉的，一行动呢不是关节疼就是腰酸，所以呢就想请教阮老师啊，他这种情况可以用点肉苁蓉颗粒吗？
2: 不过我想首先为这位朋友点赞啊，你的行为啊值得我们学习。
0: 是，
3: 有一句话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帮我们负重前行。那这位朋友在我们眼里呢，您呢就是一位英雄。
0: 是，
3: 您年轻的时候呢在冰冷的洪水中浸泡了3个小时，不仅仅是膝关节侵入了一些湿气，而且水里的寒气也伤了您的肾，所以您才会膝关节疼痛。像您这种情况呢，可以用肉苁蓉帮您补补肾气。如果您选肉苁蓉的话，最好呢选肉苁蓉颗粒，因为呢今天您也看见了，它一冲就化，非常的方便，利用率呢也更高，而且里边添加了赤藓糖醇，您吃在嘴里口感也好，它还不升血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每百克高达34克以上。
0: 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一般市面上的这个肉苁蓉提取物的比例，通常呢是每100克肉苁蓉，它的提取物的比例呢是3.3%、5%。或者它是10%，那您这个算是太高了。
3: 是是是，有效成分越高呢，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0: 对，
3: 像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松果菊苷还有毛蕊花糖苷，它都是属于那种温补肾阳的这个小能手，所以这样的肉。

0: 松茸的颗粒，对这位微友您的情况来说帮助就更大。所以呢，我会尽力的去谈价格，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那么这位微友到时候您就可以来试一试了。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不忘初心。他说他是一个人呢把儿子给拉扯大。虽然都说哈这个养儿防老，但是他退休以后呢，这个孙子呢也上了幼儿园了，就不想呢再打扰儿子的生活了，跟自己几个好姐妹呢一起呢结伴的去养老，大家呢互相呢也有个照应，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属于这个心脑的供血不足，所以经常呢会感到这个前胸啊有憋闷的感觉，然后上不来气儿，时不时的呢还会头晕，平时呢一直在吃药。他的好姐妹哈就不止一次的跟他说，说你试一试那个肉松茸颗粒，就是跟您今天讲的一样的那个一冲就化，连那个含量的都一样。后来呢他就吃了，吃了之后感觉挺好，他说就是太贵了
0: 啊，是
2: 希望您呢能给大家做一次这个便宜点的团购。谢谢您了。
1: 哎呀，对呀，你看现在上了岁数的啊，结伴养老是个新趋势啊，那很潮流的。
0: 是。年轻人呢有你们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跟上了岁数的人生活在一起呢难免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呢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我们结伴养老也是一种不错的养老的方式。那这位微友，您说吃了这个肉松茸以后呢感觉还不错，这是因为肉松茸在中国药典上记载它可以益精血，人的气血足了，这样呢就对您的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那就有很大的帮助。您呢又吃的是肉松茸颗粒，因为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每百克是高达34克以上，这个是需要很高很高的技术的，高端的技术背后呢就是需要高额的资金的投入的，所以呢就贵咯，成本就高咯，对不对？那价格呢肯定是不便宜，但是关键这个效果它不错呀。那么你也想要，我就会尽力的去谈这个价格，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让您和您的好姐妹们可以接着用上又好又便宜的肉松茸颗粒。那您呢就耐心的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听段语音留言呗。
0: 行，
2: 微友蔡老周，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啊，我想请求一件事儿啊，我有严重的便秘，每次排便都很困难，特别费劲儿，要排很久，因为我是在这个菜市场卖菜的，那个菜市场的卫生间呢，它是没有坐便的，都是蹲便，每次我去卫生间排便呢，这排完之后这个腿呀、都蹲得非常麻，腰酸背疼的，站都站不起来，而且我的职业呢是每天早上4点钟天不亮就要去进货了。长年累月啊，就都是觉睡不好，就不够睡啊，身体很虚，特别容易上火。后来就是有个来买菜的大夫就告诉我用点肉松茸片，但我觉得天天泡水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想要您今天说的那个既方便又好喝的肉松茸颗粒啊，麻烦您给我们做次团购吧。
1: 就说实话，在菜市场工作真的很辛苦。
0: 是这位微友的工作性质啊，导致他三更起床，时间长了呢，身体就开始虚了。他说这个腰酸背疼，排便以后呢，这个腿发软，其实这些呢都是他的肾气不足的表现。同时呢，他这个便秘情况，立冬啊，他说了很严重，
2: 挺严重的，
0: 是吧？所以这位朋友他的情况呢，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用点肉松茸。
2: 对，
0: 因为肉松茸首先它不仅帮您补肾阳啊，而且呢它还润肠通便。
2: 哎，
0: 最关键的你用它，它是属于那种温补不上火，那对于您这种容易上火的人，它就更加有好处了。至于您提到的这个肉松茸颗粒啊，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您啊，因为它吃起来很方便，一冲就化，你要是没水的话直接到嘴里也就马上化了。最关键的是它里边起决定作用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物每百克高达34克以上，这个比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我就没有发现比它更高的。其实有效成分含量越高

0: 那对我们身体它就越好。所以呢，您放心，我会尽量的去谈好这个价格，争取呢给你们做一次团购。
1: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阮老师讲的肉松茸颗粒，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小杨和老杨父子。33岁的小杨向我们诉说了自己曾经的遭遇。年少时，他被父亲棍棒教育，
1: 拿起棍棒然后去打，绑在电线杆上打吧。
0: 遭人欺负也不敢告诉父母。
1: 有三个人欺负我，这个事我一直没想过。
0: 长大后，他依然没能逃离父亲的手掌，婚姻被干涉。
1: 先结婚，然后先有孩子，按他的思路去走。
0: 经济被管控，
1: 就说你拿钱是干什么用了？
0: 连观察员都忍不住痛批父亲实在是过分。
2: 你忽略了一个孩子玩的天性，也忽略了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一些安全感。
3: 你是他的保护伞，他的这个保护伞是会漏雨漏风的。
0: 小杨迫不及待想要逃离这个让他倍感窒息的父亲。
4: 所以你希望他给予你什么呢？
1: 自由。
0: 可老杨却大喊冤枉，他忍不住直戳儿子，
5: 都是假话，他每次说话都是假话，
0: 甚至一度崩溃痛哭。
5: 我就是天塌下来了啊！真的是天塌了，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了，差了好多次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
0: 小杨到底犯了什么错，让老杨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今天的节目中，老杨将爆出小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孝子，不但卖了3台车，
5: 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4: 车不见，钱也不见，
0: 还在不断盗刷他的信用卡，
5: 还盗刷我的信用卡，有这么几千块，有这18000块啊，钱包就这样搞啊。
0: 老杨直言，现在让儿子搬出去生活，无异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小杨到底是怎样的面孔？真是父亲口中的不孝子吗？
1: 我是跟他对立的，他怎么对我，我就这么对他的。
0: 儿子看见的是控制与伤害，父亲看见的是摆烂和放纵，父子之间信任已经彻底碎裂，如何才能让他们读懂彼此背后的心声，冰释前嫌？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严父难出孝子，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他第一辆车的时候嘛，我卖给他一个小轿车，是我主动买的。我就意思嘛，年轻人嘛，刚买过车子嘛，有好的体面点嘛，是不是？又交什么女朋友，有点面子嘛，是不是？刚开始的高兴，那就好那个宝贝一样的。过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把那个门呢给你搞坏了，就不去修，
4: 就不爱惜了，
5: 就不爱惜了。他说我开车怎样是人家的怎样，他说我修要不了多钞票，我说修起来难看得很。我说一个年轻开这个车，这个门一边都这么坏了。不修鞋好看吗？开到外面去哈，他就是不修，一年半年都不修，开了过2-3年，他就外面去了吗？收到那边去了吗？这没联系嘛，几年嘛，2-3年就把那个车就卖掉了嘛。
4: 钱呢？
5: 钱怎么钱呢？我说你把车怎么卖掉了？他说我外面用什么钞票？我外面用要用钞票啊？他说，父母给你辛苦的，赚的钞票给你买的车，你去把它卖掉。他后面也搞到那个，他能学什么的能是那个男人跑滴滴嘛，跑过2-3年，那个是二手车嘛，然后嘛他就回来和我要钞票，他是自己5万个钞票，我是要那5万个钞票，他的车就他的名下去了，我就算了嘛，你说儿子有出息了嘛，是不是高兴嘛？我老婆也高兴得很嘛，我知道他那个车都本来那前面那车卖掉的，我都想问他的，我就不问他算了，我说就让他过去了，哎，你看他你给我面子，好，他就把那个钞票拿走嘛。过了10天半个月20天左右，他那个车子又差钞票，即使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我
4: 人家
5: 逼他要他要钞票嘛，逼得人都搞得不像样子了，又到这边来拿了5万钞票过去。过了几天，人家把那个户口又过给他，他就给卖掉了，我都搞不懂了。
4: 给你们也没有什么交代是吗？
5: 有什么交代？他就这样，这个钞票到手就好吗？

0: 就钱也没有，卖车卖了钱也不见了，
1: 就别去给卖掉，就外面玩呗，就是打游戏机啊，点外卖啊，就这样搞了。但后面过了一半年时间，我那个厂这边我让你干活嘛，我不是人家送货嘛，他们给我们送货嘛，那个一车就有600块钞票嘛，每天就一车嘛，我就想给他找活干嘛，我就问他我是这个活能干嘛，他说能，他说我要他试了一个月和人家一起试了一个月，他说那个活轻松得很，他说一点都没问题，我的意思要他妈妈去跟他一起干活监督，意思就是监督他的意思嘛，他不要，他自己去，是我买的车啊，又给他卖掉了。
0: 也是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1: 他就卖了，就卖给了买的那个，买的10多万吧，
0: 又卖回给别人，
1: 2-3个月7万块钱就卖给了，就一下子就亏了一半，卖了就把电话一拉黑，
0: 车不见，钱也不见。
1: 到过年的时候，打电话过来，没钞票了，分不下去了，又去送他回来。
2: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自己的责任，确实是我对不起他的。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2: 更多的是在他们心里面，我可能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0: 在你自己心里呢？
2: 我也是，他这种教育方式造成了我这种想法呀。
0: 自己没有办法去调整、改变、提升吗？
2: 没有这个动力，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可是我看到你爸爸在讲第二辆车的那个阶段，他说他和你妈妈那个时候好高兴啊，因为觉得儿子终于有想法了，要自己去闯荡了。
2: 那段时间是正儿八经，我干了2年多吧，正儿八经想挣钱啊，
0: 不是那种摆烂的状态的。
2: 对，那后来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导致可能账号就封掉了，然后跟那种原来的收入有天差地别，我受不了这种，然后就直接把车卖了。
0: 那第三次那个跑货运是有钱的，为什么也？
2: 刚开始我是感觉我是应该做不了，后来嘛体验了一个月嘛，做着做着感觉好像也就那样吧，后来又想去做了，做了然后做了一个月之后感觉
1: 又不行了。
2: 怎么说呢？那个需要用脑子去计算它那个车厢里面的那个立方吧，你要把它完全计算出来，感觉对我还肯定有点太难了。
1: 你扣我3个电话。
0: 对。
1: 但是我干不下去了。我
2: 当时就觉得没有商量嘛，因为他不认可我，那我就做给他看呗。
1: 他就故意戳我的肺管子，他说我故意给你卖掉。
3: 小杨一连变卖了3辆车，直接拉黑父母失联，所得钱财挥霍一空，换做哪个父母都会气得跳脚。然而小杨谋生之路屡屡受挫，父亲老杨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又想方设法为儿子谋划别的出路。只是老杨没想到每一条路都被儿子堵死了。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

0: 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做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那个他二十来岁的时候，要他学电工，跟他辛苦找了个师傅，过了两天说师傅怎样怎样又不行，哎，老是欺负他，什么重活你都要按他干，他干不下去又跑了。于是人家拿你这样的，他就是找个理由，不想干了找理由就回来了吧。
5: 干了多久啊？
4: 几天，三两天吧。好多次都这样吧，就是这样的，接触过嘛，就是反反复复好多次了。以前我以为是他是说的是真的，后面这些情况发生了，他这些都是理由。
5: 在爸爸看来，给过他方向，甚至也尝试教他技能，
4: 是啊，
5: 但是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原因，放弃了。
4: 像这样的是反反复复好多次了，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不给他的机会，机会太多了，给他的机会真的太多了。他就是这样，我都还不放弃他，我说还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机会回来的话，我们在一起嘛，还是可以，没事的。
6: 那水电工那个是确实是干不了。因为你要提的东西爬1至17楼，本来就没怎么运动呀，你说一上来你说从1楼爬17楼，这样来回爬，而且还带着东西，
5: 那这个爬楼我再练一练，
6: 可能没想那么多，感觉就不行我就放弃吧。我是这种人吧，遇到问题他不优先去解决，优先去逃避，这种性格反正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5: 所以即使你可能有想法，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就会选择结束。
6: 对，可能是跟家庭教育的原因吧。
7: 开车谋生行不通，老杨四处托关系，先后送小杨去学水电、学模具。刚拜师的时候，师傅对小杨十分看好，所有人都以为他终于找到了立足的方向，可好好的学艺之路最后却闹得师徒反目，草草收场。谋生的尝试接二连三碰壁，已经让老杨心里焦悴，可更多棘手的麻烦还在不断找上门，甚至在半夜他都接到外地派出所打来的催款电话。
4: 要打电话过来，他说他可能是外面消费了嘛，没有钞票付给人家了嘛，找个什么理由，钱不丢了什么的，急什么，人家肯定是可能是报警了什么的。我是肯定不想跟他们为难他一下嘛，后面嘛他妈妈就和他的儿子接了钞票嘛，就给我打过去了嘛。他回来，我说你回来之后，我说你外面还查不查账，他说没有，不查账。好，后面几个那大哥的钞票全部还账了，
5: 就是跑出去一趟不仅没有挣到钱，
4: 还亏了好多钞票，还借了好多人家的钞票，借了借不到，他就是外面借不到钞票了，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再赔的，要借得到钞票就借10万8万，到他跟你借点借。
6: 他说的那种什么把那个什么几个月的那个工资全部还进去了，我这个不认同，可能就是一个月工资。
5: 还的是什么账啊？
6: 之前跟外面跟别人借的钱吧。
5: 借钱干什么？
6: 消费啊，抽烟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那个喝酒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别的没了。
4: 你还账啊可以还，你说差多少钞票就差多少钞票，但是又没差。好，结果发的工资又还去了，老是这样搞。他就是还盗刷我的信用卡，就有那个短信了嘛，我查那个嘛，就是他的姓名嘛，他的号码嘛，知道了。有这么几

0: 千块，有时万八块啊，千八个就这样搞啊。
1: 哦，还不止一次是吗？
0: 好多次了。
1: 卡在你身上吗？
0: 哎，后面我就到卡都给我放了几次吧，后面放了卡都就是我亲自到那里去取钞票，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
1: 那么多次，有哪一次跟他交流成功过没有？
0: 跟他说没用啊，你跟他说多了，他马上就
1: 有解释吗？
0: 什么解释？你也跟他解释，他马上就跑到外面去了，把电话一拉黑，你走就走不到了又。
2: 这次正儿八经的就是还账，以前的账。
1: 那爸爸讲的那不止一次的那个盗刷是确实存在这个现象吗？
2: 他说的一万多次有点过了，反正也就刷过一次吧，刷了1000块钱吧。
1: 你通过什么方式呀？
2: 支付宝。
0: 我就是早都想来的，以前就是早都想过你们这样了解的，我就是看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真的没办法了，一定来了。
1: 我理解杨先生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每天都处在那种很忐忑不安的状态。
0: 哎呀，他卖一次车，我和我老婆就说一半年都睡不着觉，整天饭都吃不下，
1: 就不知道可能接下来又会出什么问题。
0: 哎，像我是这样。我都没办法躲在别人背我的苦啊，三天我就是天塌下来了啊，真的是天塌了，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啊，塌了好多次了，我真的我受不了了啊。
3: 一桩桩麻烦已经压得老杨喘不过气，他忍不住放声痛哭。他坦言现在每天都生活在忐忑和恐惧中，儿子不打电话，他怕他儿子在外借款肆意挥霍，儿子电话一来，多半又预示着一场祸事。老杨自认对儿子掏心掏肺，倾尽所有，然而儿子对他却冷若冰霜。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儿子的表现彻底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

0: 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做，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他那个生病嘛，就是那次就是那个肾结石吧，最疼人的嘛。
6: 嗯，
5: 我老婆她又没什么文化，她挂号都不会挂吧，她疼得要死了，我给她一路背到四楼。你说你要是我不在家里的话，她老妈搞得上去吗？这还有一年，她在外面去了，电话连一不联系，一年都不打过电话回来。我也是肾结石，疼得要死了，我老婆挂号也不能挂。我自己开着车疼得要死啊，我老婆婆扶着我。
6: 儿子知道后来知道了吗？
5: 当时都个屁啊，电话打不通，知道什么知道，我自己去。
6: 所以这种对比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5: 哎，
6: 还挺心寒的。
5: 我想到他以后自己的那个遭遇，像我们这个年纪大了，就是想负下一个照应，不要什么大富大贵，是不是？
7: 他说的这个事情，我没什么好说的。
6: 你有记忆吗？你那个肾结石的时候
7: 有啊，
6: 有印象啊。那一段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
7: 可能也就那一段深有感触吧。
6: 什么感触？
7: 让我体验的那种被爱的感觉吧。可能是
6: 很难得吗？对你来说、
7: 对，就那一次。
6: 后来你爸爸也相同的这个
7: 我是不知道的，因为那段时间是失联的状态。
6: 如果你当时在的话，你会有行动吗？
7: 这肯定会啊。
6: 所以基本的责任或者是义务你心里是明白的，但是如果要有那种有温情的或者比较融洽的互动，对你来说跟父亲跟他们很难有。
7: 基本不会。
0: 小杨和父亲之间仿佛隔着楚河汉界，父亲对他打过骂过，但是也对他爱过宠过担忧过。然而小杨似乎很难跨越那条心里的河去向父亲表达关心，更多的是针锋相对，逃避逆反。他要的就是让父亲难受。
6: 所以和父母的关系从你的角度就建立在他们以什么态度对我？
7: 我就以为什么态度对他们，我感觉我已经调整不好了。
6: 我调整不好是因为父亲从小给我的这种教育方式，用你所说的把笼子关紧关久了，造成了我这样，是这个逻辑吗？
7: 是的。
6: 那你跟妈妈的关系呢？
7: 更好一点，她没什么话讲，就稍微可能会说一点，但是不多。
0: 小杨直言他就是要和父亲对着干，但是对于母亲他似乎还留有一丝柔情。小杨在母亲眼里又是怎样的形象呢？主持人决定拨通小杨母亲的电话一探究竟。
6: 我想先问一下啊，儿子刚才告诉我们说他跟妈妈的关系比跟爸爸的关系要好一些，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8: 我就是关心他的嘛，就是
6: 爸爸觉得他也很关心儿子啊。
8: 其实他是烧是水都不行。
6: 儿子用到的词儿，比如说他觉得爸爸控制欲很强啊，要控制他呀，或者爸爸简单很粗暴啊等等，妈妈的感觉呢？
8: 就是说话的这方面比较暴躁嘛，就是他
6: 脾气比较暴躁。
8: 哎，对，所以我们是没有，就是对他儿子就是这样子。
6: 面对儿子尤其会这样是吗？对于儿子目前的状态，妈妈最着急最担心的是什么？
8: 担心就是要他听话一点吧，就这样子。
6: 你觉得小杨今天这个状态是因为不听话造成的吗？
8: 就是我们大人也是有责任，我们宠爱他的。
6: 小杨说他现在觉得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自己的自由，不需要父母来管控他。妈妈对这个儿子的提议是什么想法？
8: 现在也不行了，因为他还没成家呢。

0: 他在外面一个人生活，你不放心？
1: 我不放心。
2: 显然，在小杨母亲眼里，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处处让人不放心。
0: 你现在有稳定工作吗？
3: 有了。
0: 所以你觉得可以好自己了？
4: 嗯，到现在究竟他多少钞票我都搞不清楚，而且我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3: 那我没必要跟你讲。
2: 不论小杨怎么说，父母对他的信任都已经跌到谷底，哪怕他说的是真话，在父母看来也许都是谎言。这样糟糕的亲子关系还如何修复？观察员陈兴东决定率先发言。
5: 小杨作为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立身之本是什么？第一点，做人一定要诚信。你在诚信这方面是出了大问题的。第一个，3辆车都是父母真金白银为你置办的，更好的安身立命的工具。但你是把这3辆车拿来做什么了？弥补自己亏空的一种骗取的一种工具了。你好在是骗的是你爸妈呀，你爸妈不会去追究你。如果你这3辆车是骗的是别人，骗的是朋友，那你就是诈骗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担当。你的担当是什么？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一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人的爱。你对自己不负责，家人对你天天提心吊胆，天天为你操心，还要为你托底，这才是最不爱的表现，这才是最不孝的表现。这个担当，我认为从观念和行为上有2个点，我提醒小杨。第一个观念，不要因为曾经的父亲在教育上对你的缺失或者过失，你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让自己摆烂，让自己不负责任，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在行为上怎么对自己负责？你所有的一切，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要为自己兜底，不要指望父母来为你兜底。我尊重你，你不想结婚，我相信你只是因为对成家立业觉得底气不足，但是你不要把这个变成一种我游戏人生的一种态度。我一天到晚吃光当光啊，我有酒今朝醉，这是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不赞成。有份好工作就珍惜它，赚一些钱，做一些人生的规划，该用则用，该存就存，甚至还要拿过来，是不是要孝顺一下父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担当。
6: 诚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的。我说几个问题哈，第一，私自刷你父亲的这个信用卡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属于盗刷，盗刷信用卡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那个刑期真正判下来10年左右。第二个，你向别人借钱，第一次借人家会给，第二次借人家可能不一定会给，第三次借你还又没有及时还给人家，人家更不会给。而且借钱借多了，自己的名声都会借坏掉了，大家以后都不愿意跟你接触了。还有一个哈，小杨，但是你一定不要再伸手向父母要钱。当你向你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你一辈子你都会被你父母看成小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你父母到现在为止不对你放手的原因。如果你现在成长了，你现在经济能力独立了，你现在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父母还会把你当小孩子吗？三十而立了。刚刚我听到你妈妈说的一句话，我家儿子不听话，不听话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什么的你知道吗？未成年小孩子。当你什么时候我的心智成熟了，我的能力能够独当一面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的父母一定不会再管你。老杨，你不要去为他所有的行为买单。卖第一台车你纵容了他，卖第二台车的时候你仍然纵容他，卖第三台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感觉到他要承担后果。一个人如果不断的犯错，他不用承担后果，你觉得他会有后顾之忧吗？他不会。你一辈子把他当小孩，他一辈子成长不起来。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一放手啊，多一份信任。你一味的给他买单，他永远成长不了，永远长不大。他每次借钱你给他还了，他今年借10万，明年借30万，他无所顾忌的时候，当他逼疯的时候，他会借100万，因为他觉得无所谓，我的人生有人买单，不需要我买单。你这样不是在帮他，你在害他。但是你在该信任他的时候你不信任他。他刚刚说我现在能工作了，他既然能赚钱能够还债，你何乐不为呢？老杨，你帮他吃了他前半生能吃的苦，他后半生他要一直吃苦。你不让他成长，不放手让他去搏，他心智永远没办法成长成熟。
7: 有一句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说像我这样的普通的家庭，我们没有背景的，我们很难阶层跨越。我首先希望你明白你真错了。我可以明确的

0: 告诉你，就我们今天在场坐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出身。你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你浪费了很多次成长的机会。比如说开那个货运装盒子的事情要算立方啊，你觉得我脑子不够用。比如说跟着去学电工的时候要爬17楼，我觉得太累。成长是我经历了某个过程，那个过程本身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在曾经的很多工作经历当中，我们能咬咬牙挺一下，自己对自己说，我今天就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我今天就要做一次让别人让自己都能够刮目相看的事情。如果你内心深处有这样的声音触动你去坚持下去，那一刻你就已经成长了一点。可是很可惜，你放弃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后面，你很多时候你的窟窿是怎么来的？是从小窟窿变成大。到了后面你甚至要去拆东墙补西墙，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成长意识不够。如果我们已经针对小时候的自己有过一次不应该这样做的这种好的总结，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要再错过这次总结的机会。你今年才30多岁，你还有大把的机会去成长，你的人生远远没有走到头。你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指责，不是去抱怨，而是去心疼，心疼那个曾经造了那么多钱在不断填窟窿的父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成长，只要你愿意成长。最好的方向就是调整和改变我自己，而这个调整从第一步开始。我非常赞成你分开住，但是你要记住，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脱离父母的掌控，而是你真正能掌控你自己的人生。
1: 你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有多辛苦，这个钱赚的有多难，其实你已经体验过了。你为什么体验过了，你没有一点点内心能够感受到你爸你妈是很苦的？所以我对你的一键启动就是这个键，经历了父母的苦之后，能够感受到父母的苦，从而理解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情绪。理解了之后，虽然还会有伤，但不会有怨，不会有恨。只要没有怨，没有恨，内心就没有那种能量上的消耗，自己就会慢慢去成长。所以当你也体验人生的时候，希望你懂得换位思考和感同身受，而不是当你已经吃了父母在吃的苦的时候，而你更多的去指望父母和怨责父母。老杨先生哈，咱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就已经很简单了，就是按部就班的干活，赚钞票，对吧？养娃，传宗接代，哎，这辈子就完成了。其实好像大多数老百姓要的就是这么朴素的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很遗憾哦，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要的生活比你们或者比我们还简单。他们可以简单到我不用人生的步骤按部就班，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不生孩子，我可以很佛系。这是当今时代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有的想法。当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比我们更简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乱套了，就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了。小杨，虽然这是现状啊，其实我真心觉得当代年轻人的很多观念是错的。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活，你的生命总是有点意义的吧，我们还是要赋予生命点意义和价值，哪怕是善待自己的父母，哪怕是帮了身边的人，哪怕是在社会上做点绵薄微小的有意义的事情。
2: 老师们深入地剖析了父子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告诉老杨，真正的爱不是为儿子无限兜底，是尊重和信任，也启迪了小杨不要沉浸在过去的创伤里继续摆烂，人生应该积极向前看。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观察员廖习玉和徐建荣分别带着父子俩进入密室沟通。
3: 因为你父母他的

0: 文化水平可能还不如你呢。有一句话说得好，爱之深责之切嘛，对不对？他对你就越严厉，不知道怎么讲就打嘛，打到你听话为止，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正哪天你结了婚，你生了小孩，你肯定会有另外一番感触。等你的小孩不听话的时候，你会气得跳起来。成长的第一步是理解和换位思考。
1: 小杨得学会理解父母，才能淡化过去的创伤，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此时老杨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希玉沟通，他直言这么多年实在是被儿子气狠了。
2: 我最不想说嘛，听到他就跟你说这个错错的会管着，他就这样。
3: 你要学会好好跟儿子沟通，你不要小时候绑着电线杆上打，那个长大了给五六千块钱个月，你给他300块钱，他毕竟是成年的儿子，你这个你要尊重他，知道吧？
2: 不是，他吃穿都衣服都是我都给他买。
3: 你60岁，人家30岁，你买的衣服他就喜欢吗？告诉他，你这个钱你自己赚的，那你就要自己把它规划好，对吧？或者你留多少，你父子也可以进行商讨，知道吧？
1: 老杨如果一直采用严防死守的办法，可能小杨永远无法变好。廖旭希望他能把工资让儿子自己规划和支配，因为人生的路终究要他自己走。老杨点头接受廖希玉的建议，但小杨如今在外面究竟还有多少债务，是老杨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为了解决他的担忧，廖希玉决定去找小杨谈一谈。
3: 你可以悄悄告诉我吗？大概
4: 5-6万左右，5.8万。
3: 那个钱都用到哪里了？
4: 是第一辆车不是卖了吗？卖了，然后换第二车。
3: 你现在还在外面欠这么多的钱，你没有参与赌博吧？
4: 没有。
3: 没有吧？没有借高利贷吧？
4: 没有。
3: 关于这个还债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担起来，晓得吧？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 要想重新找回父母的信任，小杨必须有所担当。他愿意用自己的工资承担5.8万的债务。可当工作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杨时，老杨习惯为儿子兜底的旧毛病又犯了，
2: 就是不要说谎话，究竟差多少钞票，就是
5: 说5.8万
2: 就该还掉就可以了。
6: 你看他又来了，
5: 你又来了，
6: 对吧？所以我说你跟按照你的逻辑，他一辈子成长不起来。你要放手，这个钱让他自己去还，你不用去还。他说要出去住，他如果要成长，你非得让他在家里受你的制约，其实你制约不了他，你约束不了他。他在家里住，他该出去还出去，该玩还玩。你省这点钱，我跟你讲，你会失去更多。你要让他成长，一定要让他学会独立，学会知道怎么赚钱有多难。有时候别人扇一巴掌，比你扇他10巴掌都有用。你放他出去有什么不好的呢？放手吧，老杨哈。
1: 密室那一番疏导过后，父子两人是否能够听进劝解？重新回到调解现场，面对彼此，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表态？
7: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

0: 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父子两人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4: 我现在深刻知道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不该把那个怨气，小时候怨气撒在他们身上，毕竟他们也是为我好。
5: 非常棒。
4: 还有那个，因为这个钱的事是我自己太没良心了、才做这种事，我对不起他们，我会肯定是争取自己去把这笔账还掉，然后不会再靠他们了。
6: 以前爸爸呢做的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嘛、我儿子是最棒的，
5: 最棒的。
4: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们，
5: 这才叫挺
6: 不错的。是爸爸也有些地方说话也是不对的地方。
4: 是我以前是我，全是怪怪我。感谢你多年的托举，好吧，以后我一定会成长的，你相信我好吧？
6: 好的。我儿子是最棒的，
5: 很棒很棒。
6: 谢谢，
4: 感谢栏目组各位。
0: 调解落幕，父子以拥抱卸下满身尖锐的对抗。父亲曾用自以为全部的爱紧紧攥住儿子的人生，却用暴力管控伤人的语言一点点推远了孩子。儿子极度渴求自由，可过往挥霍逃避的种种经历又成为现实枷锁，让父亲始终不敢松手。希望老杨能够真正学会放手，停止全盘管控，把生活选择的权利交还给儿子，用平等倾听代替指责打压。也希望小杨读懂父亲严苛之下藏着的担忧，学会财务自律，踏实立身，用长久稳定的实际行动消解家人的不安。唯有双向努力，才能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刘先生，请你记住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做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有事压在心里不说的时候，让别人去猜，因为很少有人可以猜透某个人的心思。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是打引号的，因为上门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你有些戒备心，你有些自卑，就好像是一个内心受伤的小刺猬一样。我们想一下，小刺猬本来就是满身的刺，动都动不得，结果你内心还有伤，那更加的动不得，更加的需要温暖和呵护。你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说话有用吗？我想问一下刘先生，你尝试的去表达过吗？你所谓的有用和没用，你是怎么去芥蒂他的呢？
9: 第一次说话都是遭到他们三个抵触了。
8: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你一张口说话，你总认为说你一张嘴说不过三张嘴，你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往往忘记了，当你踏入这个家门的时候，你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跟两位长辈和你相伴一生的人来斗嘴的。你想一想，长辈说你两句又能怎样？你媳妇儿说你两句又能怎样？有时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我觉得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点小自卑造成的，所以自己要调整这种心态。黄女士，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很辛苦。

0: 苦，因为你充当了一个男人的角色，你要处理一段类似于婆媳关系的关系，你在中间也很难做，我们也明白，但是你时刻记住，你充当了一个大女人的角色，她是一个小丈夫，多给她温暖和爱护，多多的跟她说，这样才能够把日子过好。还有一个，两位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都说过日子是心往一处使的，你们两个是背道而驰，我认为，然后你我觉得，彼此之间心里想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沟通的时候，哪怕是大吵一架，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就听对方说，说完之后你再表达，把想说的全部说清楚，这个真的很重要。
1: 首先哈，像你们目前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其实你们在法律上呢不属于夫妻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的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问题上，也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你们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个规定的哈。不管男方你是不是上门女婿哈，在法律的角度上，你的这个地位也是和女方一样独立平等的。你们在同居期间，假设你们想继续再生活下去了，抚养权的问题，因为他未满八周岁，目前情况在七周岁的情况下，那么判到底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主要是看这个哪一方的这个提供的条件更有利于子女的这个教育和照顾，以及他此前主要是和哪一方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等他到八周岁以后，法律会适当参考小孩的意见，再加上综合考虑你们各自的一个经济条件和抚养条件来综合判断。第二块的话，就谈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和财产的一个问题。哪怕你们分手了，男方你对你儿子的抚养义务一直都在，你要按法律规定一直到抚养他到的成年或独立生活为止。你刚刚想说的啊，那孩子归了妈妈，那我就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不想出钱，这个是有违法律的规定的。当然了，女方你也应该明白，在要求男方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的同时，也赋予了男方有合法合理探视孩子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谈到的，你刚刚条子上打了一个10多万哈，10多万七八年，一个月可能就是1000来块钱。对于一个小孩的这个生活费来说，可能也比较合理。如果女方确实是把这个钱花在孩子日常的生活和照顾的这方面来的话，那我觉得这已经是消耗掉了。你这个时候再主张女方的返还，可能不一定会得到支持，因为这个是你养小孩的费用，明白吗？
2: 小刘这边呢？你有一个心理，在处理所有事件的过程当中求自保，所以大家觉得你缺少男人气。以孩子买冰棍这件事情为例，你给大家的解释是你不敢给他买，因为他们家人对于孩子吃那个冰棍这种凉东西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既不敢给他买，然后你也不想把这孩子咋样，然后你就交给他另外一个10岁的哥哥去处理这件事情了。那你怕什么呢？按照你的陈述是，那这事儿太严重了，我要是买了，那他家会咋样咋样的。说白了，你这种心理不就是自保吗？就是为了我不被他家人咋样咋样，所以我要这样这样。你做上门女婿这身份其实就非常值得考究。首先说黄女士，他已经是二婚了，而你一过来立刻马上就同意了。你们闹分手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我已经就没人要了，你说因为这个地方人地两生的，万一有朋友啥看见了，他们可以收容我，所以你的心理归宿一直在求收容，这就是自保求归宿，是以这个为生活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你会怎样？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表现不就正常了吗？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你。那做什么样的调整呢？在一个系统当中，当你们人员不变的时候，要变系统当中人员组合的秩序。全场说的几乎都不是对黄女士的不满，几乎就是你对你丈母娘的不满。那既然对他不满，为啥不分开过呢？人家电话连线里边，你丈。

你要爽爽快快的、大大方方的答应这件事啊。如果黄女士一直捆在这个家庭当中，黄女士就永远没有自己的人生，更没有自己的婚姻，刘先生就不会真正的成长。分开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和困境，都将是你们一个走向幸福的美好开端。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

0: 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8: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呀，同志。你要去哪里？哦，我是阳澄湖游击队的。哦，他是我的一个伙计，自己人，没事。哦，自己人，自己人，我们都是自己人，你这。哎，我是奉命进城给共军小分队的白鸽送情报的。
1: 白鸽，
0: 哎，什么白鸽黑鸽，我都不认识。
1: 我手里面掌握了一副极其重要的情报，说的就是南京的那只白虎。
0: 白虎？
1: 嗯。
0: 好，那我送你去个地方，
1: 嗯，
0: 到那儿，你准能找到它。
1: 哎呀，那就更好了，我可真找到咱们自己的同志了呀。
0: 不过，我得把你的两只手给你绑起来，
1: 嗯。
2: 把眼镜给你蒙上。
3: 哦，
4: 哎呀，棒棒，我懂，我明白，这是道上的规矩，就是共产党游击队也不例外。
3: 胡司令，你说这要是常老板中了赖参谋的计，那他可就露馅了。嘿嘿嘿，
2: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3: 报告，进来。
4: 报告司令，外边有常老板找您。
3: 常老板，哎，怎么回事？快把他叫进来。
4: 是。
3: 哎，胡司令，怎么没回去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商量吗？
2: 生意上的事儿咱们已经谈妥了，我回来见你和姚副官，是要有件大礼要送给你们当个见面礼。哈哈哈哈哈哈！呀。
3: 客气什么呀？什么大礼呀？胡司令，姚副官，别着急，等一下啊！你看看，
2: 大家给我送礼。
3: 胡司令，这小子是共党，刚才我出门，正好看见你们几个士兵在那抓他，哎，正巧让我给碰上了，我就顺手帮你们把他给请回来了啊！现在。 我把他交给你胡司令啊！胡司令，千万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啊！胡司令，我送个共党跟你去邀功，也不枉我们朋友一场吧？啊！哎，我还有事儿，告辞。

0: 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你他娘个赖坯子！办共产党一定什么地方不到位，让人家给识破了。
2: 哎，我就认为我办共产党那都是很像的呀。
0: 你像个屁呀！你像，我看你像个嫖客。
1: 屁！我这次可是真的没有嫖啊！
3: 哎哎哎，司令，这回你应该相信常老板，
0: 他不是共党了吧？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金市长，我再强调一下，处决这38名共党政治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有半点马虎。这可是 AM 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好，
4: 各位员请放心，出半点差错，民脑无十问。看你的行动了。
1: 杨凤印为党国的事业，全都毁在这些人的手里了。
2: 他要万一不听你的呢？哼，他敢！
3: 关队长，据我们侦查，这次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们同志的刑场，还是在衡山。
0: 能确定吗？
3: 城防司令部已经派人在那里挖坑做准备了。
5: 那他们以前呢？枪杀我们的同志也都是事先挖坑了。以前倒不是，会不会是这次枪毙的人太多，他们提前做准备呀？
6: 不对，你们想想，这城防司令部的士兵有那么勤快吗？
7: 嗯，可要警惕敌人有什么阴谋。嗯，
5: 我同意郑玲玲同志的看法。
7: 你们俩一直都唱反调。
8: 今天怎么受到一块儿去了？啊啊！那是以前郑玲的同志老盯着我，跟我过意不去。我哪有？我那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好不好？
9: 进来。
8: 金师长，来，
9: 郭老弟。 坐坐，找我什么事？你看看这份名单，何时执行？哎呀，何时执行？那得听特派员的。
3: 季老兄好像不大满意啊！哎呀，面对着一只雌老虎，我怎么敢呢？什么意思？哎，
8: 我说什么了吗？您说雌老虎？这，顾老弟，你不会到特派员那去告我的状吧？您这话什么意思？
3: 特派员刚来，我只知道是个女的，连面都没有见过，我去哪里告你啊？哟，这就怪了啊！特派员说这次枪决38名共党政治犯，有甚至有甚，不得有半点马虎，这怎么跟你上次说的意见一模一样啊？<笑>这也许，
8: 哎呀，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3: 哟，那你们都是英雄，我成什么了？<笑>秦老兄，你太多心了，多心了，多心了。在我们东吴市，您是最大的英雄。哟，你顾老弟，真会说话。<笑>
10: 关队长，
11: 快请坐。
10: 哎，关队长，我们遵照太湖邮局。

0: 总队宣红辉司令的指示，要我们太湖游击队全力配合你们小分队，完成这次曙光行动，彻底粉碎敌人的 AM
1: 计划。游击队的战士们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准备安排在城东监狱附近的各大街小巷。嗯，太好了。振东，现在由你向铁山同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计划。
2: 好，
3: 大家商量一下，制定一下劫狱计划，不能有一点失误。
2: 这是城东监狱平面示意图，我们的同志。
4: 就被关押在这儿。明天处决政治犯的事都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刑场设在哪儿？衡山东路。
4: 尸体呢？
5: 就地掩埋。
0: 大家讨论营救狱中同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劫监狱，一种是劫刑场。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行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1: 刚才看了狱中的地形图和敌人的兵力布防，
0: 只要是我们有凉亭机枪，应该说是监狱营救比刑场营救咱们的胜算更大一些。
1: 嗯，明天下午2点钟。
6: 敌人准备押送我们的同志去刑场，他们生怕我们的小分队和你们的游击队去劫刑场，所以把大批的兵力都集中在了去刑场的路上和刑场周围，还特意从监狱调2挺机枪过去，这对于我们劫监狱非常有利。
0: 这中午12点呢，是敌人吃饭和交接班的时间，监狱里相对也松懈一些，我们一定要吃准这个时间，把握住这个机会。好，那咱们就。
1: 12点准时在监狱门口集合，听到第一枚手榴弹爆炸，咱们就按研究好的方案行动。游击队的战士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有的昨晚进了城，有的是今天上午化妆进城，他们都有落脚点和隐蔽的地方。
1: 大家给我听好了，谁出了问题，我找谁算账。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1: 各自去准备。铁山同志。
8: 喂，我是顾冰。我是关朱梅。哈哈，
9: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根据
8: AM 计划，我们必须对38名政治犯进行处决。
9: 这个任务金市长已经传达给维植，我正在着手落实。有些细节我们还需要坐下来商讨一下，以免发生意外。您还有新的指示吗？
8: 一次性集中处决38名政治犯的方案不变。为了防止白鸽他们前来劫狱，你给我派1个连的兵力，加强城东监狱的警戒。
9: 对对，特派员想得周到，我马上派兵前去城东监狱。
8: 好，今天下午，你和金市长胡司令到市政府开会。
9: 是。你把杜副官给我叫来。
10: 是。

0: 防司令部的杜副官，奉命到城东监狱加强警戒，把门给我打开。
1: 是，
0: 来，
1: 打开。
2: 报告。
3: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2: 城防司令部副官杜老三率领一个连冲了进来。
3: 哦，难道这个顾谷斌嫌他城防司令部管辖还小，要管到我们监狱来了？
2: 不清楚。哼。
3: 喂，哎呀，顾司令，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4: 根据特派员的指示，我派了一个连前去你的监狱。
3: 他们已经来了，你不打电话，我还以为你派杜副官来接管我们监狱呢。
4: 遵照特派员的命令办事嘛，请见谅啊。
3: 咱们不说见外话，都是为党国效劳嘛。嗯。
5: 铁山同志，你说如果我们劫狱失败了，敌人会不会把我们的同志押送到衡山东路去执行？
6: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所以根据你的意见，我就把一部分游击队安排在了衡山。
5: 可是我觉得现在情况有点反常，敌人一般情况下是先枪决后挖坑，现在恰恰相反，你说他们会不会声东击西啊？
6: 这很有可能，但是敌人会把真正的刑场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们确实不知道啊。
5: 我们要防止敌人搞迷魂阵呢。
6: 嗯，为了确保这38名同志的安全，我们的行动计划一定要十分的周密。
5: 对，这38名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制定非常缜密的行动计划，情报一定要准确。
6: 现在离他们下手还有10多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他们有没有第二个刑场的情报。
7: 这枪决38名政治犯，那是两个指头是田螺的事儿，有必要开这个会吧？这共军小分队和太湖游击队，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
8: 金师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认为有没有这个必要，应该先听听顾司令和胡司令的意见。
4: 啊，处决政治犯是 AM 计划一个重要内容，应当以慎重为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8: 胡司令，胡司令，
9: 啊，哦哦，问我吗？
8: 写什么呢？我看看。
9: 啊，没，画了个土匪，一个土匪。哎，我的意见，哎，当然和顾老兄是一样的。
8: 赵监狱长，你什么意见？
3: 我当然感觉很有必要，我举双手支持。啊，不过金市长的话也没有讲错。处决38名政治犯，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啊。
8: AM 计划可是蒋总裁亲自签发的，如果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3: 既然特派员这么重视处决38名政治犯，我看开这个会很有必要，很有必要。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太高估了共军小分队跟游击队的几支破枪嘛，啊。
8: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身为一个监狱长，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出了问题你负责呀！
4: 还不向特派员认个错？
9: 他娘的，你他妈真不知道好歹！
3: 特派员，卑职错了，叩望海涵。
7: 算了。这事儿都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引起的，特派员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吗？
8: 下面我来部署一下处决38名政治犯的具体方案。

0: 怎么回事？
1: 姚副官，前面有个树挡路了，怎么办？
0: 树挡路了？
2: 下去移开不就完了吗？哎，你把灯关了干什么？那摸黑怎么抬？

0: 进来。
1: 吴司令，昨天晚上太湖清剿指挥部姚强副官的一辆吉普车被游击队劫走，
2: 在处决共党政治犯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种事，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绝不能让共军劫狱劫法场。
1: 是，根据司令传达特派员的指示，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表面上我们把刑场仍放在城西南的横山东路，实际上把处决共党政治犯的地点给改在了。
2: 凡事应该多一个心眼，尤其是党国的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保密。啊，杜副官，你还应该去城西北的关山看看，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司令只管放心。
3: 哎，建议长，您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喝多了，被我们家母老虎抓的。
3: 这母老虎也太厉害了吧！
4: 哼，告诉你，老子吃这碗饭已经十几年了，我还怕他？哈！特派员要求我们把38名政治犯先押上2辆车，提前2个小时开走，还有2辆嘛？
3: 哦，空城计！
4: 笨蛋，这叫空车计！哼！即便共军小分队跟太湖游击队来劫狱，也叫他们压吃龙康，空欢喜一场。

0: 哎呦！
1: 报告。
2: 嗯。
1: 特派员金社长顾司令胡司令到。
2: 赶快请。
1: 他们去了牢房。
2: 去牢房了。好，你去吧。告诉你，按计划准备，千万不能出差错，知道吗？
3: 是。

0: 那我们走。哎，金师长，请啊，请，警务兵泡茶。
1: 行了，不用了。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报告邓派员，根据你的指示。
2: 处决政治犯的准备工作已经安排完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哼，
0: 警放心，不会有差错。有困难就说。金师长，请放心，没有困难。
3: 我认为，处决政治犯的刑场上，一个连的兵力不够，我需要再调一个连的兵力。
2: 啊，特派员，
3: 我已经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衡山警戒，摆足了阵势。
4: 哎，要不要老子也派一个连去？
3: 特派员。 你看，有这个必要吗？城东监狱，我们放了一个连的兵力，可以说是森严壁垒了。衡山上，我们放了一个连的兵力，表面上看是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共军小分队和太湖游击队，实际上我们摆的是空城计。至于关山刑场上的情况，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其实啊。
0: 我看枪毙38个政治犯，有城东监狱一个大队的狱警就足够了。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特派员，处决38名政治犯，我们监狱一个大队的兵力足够了。
0: 嗯，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
1: 哼，出了差错，我有脑袋担保。如果出了问题，枪毙我。
0: 这个话可不能乱说。
5: 金师长、顾司令、胡司令都坐在这儿，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这话可以收回的。哼，我就不信白鸽小分队跟游击队真是神出鬼没。如果再枪毙38名政治犯时出半点差错，我绝对用脑袋担保。
1: 军中无戏言。
3: 哼，大丈夫一言九鼎。
6: 他娘的，这小子还真有点男子汉气概啊！
2: 但愿能够如期完成任务。
3: 这么点任务完成不了，简直是。

0: 笑话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2: 哎，吴妈，
3: 哎，
2: 帮我叫一下刘妹。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2: 队长，什么吩咐？
4: 在这儿啊，
5: 巩经理和夫人去观前街上买东西了，我一个人无聊就溜达到这儿了。
4: 哎呀，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身边，那一定得有一个护花使者才对嘛。
5: 你别提了，我本来跟那个司机一块逛街的，谁知道转了条街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6: 杜副官，要不你不用逛街吧？
7: 要不行，还有公务在身呢。
4: 啊，
5: 那天在百乐门舞厅，你亲口答应我要陪我逛街的，怎么说话不算数了？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4: 我杜某说话是最算话的了，这不是关键，他有公务在身啊。改天，
5: 我不管，今天你说得出理由来我就放你走，说不出来你就不用走了。
6: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要去忙什么啊？
7: 根据上峰指示，要对共党正式办理。
5: 哟，还跟我神秘兮兮的，这明天要在横山处决政治犯的事，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
6: 我还听茶馆里的人说，你连坑都已经挖好了，
5: 那你还要去忙什么？你总不会故意找理由推辞我吧？
4: 不，你想想看，你这么漂亮一个大姑娘，那谁不愿意陪你逛逛街呀，喝喝茶呀，是不是？
7: 但是确实公务在身嘛。
5: 你到底要去忙什么？真是无聊死了。
7: 我要去城郊的关山。
5: 关山？
7: 啊。
5: 关山有什么好玩的？
7: 玩什么呀？去关山执行公务。
5: 执行什么公务？你又要故意搪塞我。
7: 这样，我忙完这一段啊，我陪你三天三夜都行，好不好啊？啊，
5: 那这次说定了。
7: 说定了啊。
5: 好吧，下次你可一定要陪我啊。
7: 一定啊，等着我啊。
8: 上次开的那两副药抓好了，
9: 抓好了。哎，在这儿。好，
8: 给钱。
9: 好，拿好啊。你照顾一下。
10: 城北有个病人，我急着出诊。
11: 那你已经被禁言，难道你要硬闯？
10: 不，老总，我可没硬闯。这病人救人如救火呀，老总，他等着我去给他治病呢啊！
11: 你难道是郎中？
10: 哦，不是，我已经行医十多年了。
11: 看倒不像是个郎中，倒像是个共党。
10: 什么？谢谢
11: 共党？
10: 哎，不，我没说我是共党，你看我像吗？
11: 来这儿。啊，有枪！
10: 老总，别误会。老总啊，这不是枪
11: 啊！大家看看，
10: 是眼镜盒。
0: 哎，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10: 这里边全是药。
0: 哎，老总，快看，
7: 来看
10: 来看。哎，老总啊，老总，你看，你看你行个方便啊，行个方便。行个方便。哎，好，谢了。哎，是。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0: 住，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

0: 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停车。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您坐会儿，我去喊他们。
6: 好。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队长，情况有变化，据情报说，敌人把刑场改在了关山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敌人加强警戒，严密盘查出入的行人，情况危急，我只好把情报吞在了肚里。你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嗯，这样，阿青，你再出去打探一下，一定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
0: 去吧，
1: 来。
0: 大家坐吧，看来我们要随机应变营救我们的同志。根据各方情报证实，敌人肯定将刑场改在了关山。我们必须采取第二道方案。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应该在城东的监狱先佯攻一下。
1: 然后呢，我们集中力量去关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对，可是听常铁山同志说，还有一部分的游击队员在城西南的横山上。 为了防止敌人太重兵去关山，我们应该……阿华，你去城西南的横山跟游击队联系，完成任务以后，在城外的三岔路口见面。
2: 是。
0: 一定注意安全。
2: 明白。
0: 振东，你去关山观察一下地形，然后也在城郊的三岔路口见。
2: 好。
0: 去准备一下吧。
2: 你跟我去找游击队的常铁山，商量一下实行第二套方案。
3: 好，
4: 是。
2: 大家都看到了吗？一会儿我给大伙发枪，高兴不？
4: 高兴。
2: 把枪发在你们的手里边啊！这枪就是你们的生命，要好好的保护它，爱护它，到了战场上，多给我消灭几个敌人。
5: 明白吗？明白。喂，找我们经理，你哪位？姚副官，您稍等啊，姚副官，我们经理来了啊。
6: 喂，姚副官，怎么？

0: 是不是金条到手了，要请我这个中间人吃饭呢？别这么客气啊！啊，连枪带车一块丢了，这怎么可能啊？呀，那今天恐怕不行啊！今天我约了一个香港的客户，
1: 对，
0: 明天我有时间。要不这样吧，你先查一查是什么人干的，我相信
1: 常老板的人品。
2: 不会为了这么几根金条干这么缺德的事儿了。好，好，明天老地方见。嗯，常大哥他也一定会来的。好，再见。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一定注意安全。
4: 是，
2: 出发。
5: 大柱，干什么呢？啊，
6: 老总。 苏总让我给送菜的，
2: 送菜的
6: 啊！哎呀，老总来抽烟，刚给老总放烟。

0: 我是官初梅，有什么事你说。
1: 特派员，我找顾司令。
2: 什么情况？说不出。
0: 顾司令，这杜老三太不像话了吧？居然不肯对我汇报。
1: 杜副官，你如实向特派员报告。
2: 是。
0: 特派员，游击队来劫狱了。
2: 来了多少人？至少得100多人。
3: 100多个人，游击队总共才几十个人，怎么会来了100多个人？
0: 好几挺机枪的，再不来的话，监狱就完了。
2: 你赶紧给我顶住了，半小时之内我会让共军发兵增援。
1: 是。
2: 看来共军真的是中了我们的圈套了。
1: 特派员料事如神，佩服，佩服。

0: 你跑得比他们兔子还快。喂，特派员，不用征兵了，游击队这帮土豹子被我给打跑了。
1: 打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游击队这帮土豹子啊，不堪一击，这一打跑得比兔子还快。哼，现在啊，外面是一个人都没有。你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1: 这帮土豹子，哪经得起我们正规军打呀？好，你干得好。我觉得这共军劫狱就这么被我们打跑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顾司令。
2: 我也感到有点奇怪，这里面是否有诈？会不会是共军他们声东击西搞佯攻？
3: 特派员飞行队有可能是共军的佯攻，那就是说我们的情报泄露了。
1: 什么露出来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麻烦了。顾司令，必须马上增援关山刑场。
0: 马上派一个连的兵力前去关山刑场增援，必须在30分钟之内赶到。
4: 监狱长老赵，不是自己带了一个队的狱警前去增援了吗？
3: 执行命令，贻误战机，军法从事。
5: 是。他娘的，谁他妈报执行命令了？把他崩了！

0: 血旗吗？
1: 我再说一遍啊，路障给我挪开了。
0: 还没检查路障怎么可以移开？笑话，别说你们这种下级军官，就是顾司令、胡司令来了一样要检查。
2: 哎他妈的，你个兔崽子敢这么放肆的。
1: 宪兵队是秃子撑两伞，无法无天了，是不是？
2: 我看你他妈手快给我枪快。
1: 再说一遍啊，我是去关山执行公务，把路障给我挪开了。
2: 哎，弟兄们，下车。

0: 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是不是？路当都给我挪开了！只要我一声令下，就你们这些人都成马蜂窝了！
1: 你们仗着人多，敢这么对待我们宪兵？
0: 我是教训教训你，让你长长记性，不把我们城防司令部放在眼里是不是？
2: 怎么回事？怎么吵起来了啊？
3: 报告中校，这些人不接受检查，硬是要闯过关卡。
2: 你们是哪部队的？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副官杜老三，前去关山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军务在身，不得不这么做。
3: 我们也就受特派员的指令在这设卡检查，为了确保关山形成的安全，特派员指令，任何车辆和闲杂人员都不能过关。这位长官啊，城东监狱刚刚遭到了游击队的突然袭击，特派员命令我率上一个排前去关山支援。这么说，你是城防司令部的啊？
2: 那你还让你的手下拿着冲锋枪对着我们宪兵队？这不是着急吗？赶时间呀！这争取时间，要不然这共军和游击队可……
3: 你这是在帮共军和游击队的忙吗？这不是啊！放下！对不起了，长官。杜副官，你军务在身，我也军务在身。
2: 我们在执行任务，所以履行检查，这是必须的。长官啊，时间可不等人，能不能快点？这特派员的命令可不是开玩笑的。
3: 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共军和游击队蒙混过关，
2: 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嘛。
3: 好，说得好。你们两个给我在这儿好好照顾一下这位杜副官。
4: 是。
3: 我和弟兄们过去看看他们队伍中。 有没有共军和游击队？
4: 等等，这些弟兄们，那可是跟我出生入死好多年了。现在是军情危急，不得不防啊！给我列好队，接受检查。你们这些共党分子们，听好了，今天死也让你们死个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们。 前来救援你们的共党游击队，也许现在去了城东的监狱，也可能去了城西南的衡山。哼，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你们今天会在这里关山，而且我赵水彪亲自送你们上西天。
2: 听这位长官的，列队。
5: 走起，
6: 立正，向后转，
2: 向后转，
3: 不许动！
2: 哎，
3: 动不许动！
2: 我们是太湖游击队的，
3: 来了，不许动！谁敢动，我今天送他去见阎王！
7: 快命令你手下放下武器。
3: 杜副官，你不是很会算时间吗？不让你30分钟赶到关山刑场吗？我现在给你5秒钟的时间，让你的部下放下武器，要是超过5秒钟，明天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6: 我告诉你，我杜老三没有叫部下放下武器投降的习惯。
3: 哼，没这个习惯。杜副官，我告诉你，我也有个习惯。 就是不允许别人不服从我的命令。一、二、三。
0: 刺。
1: 啊，停停停停停停，弟兄们，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3: 好死，好死不如赖活的吧。副侯官，你现在听我的命令，带着你的部下在那边站好，啊，不许回头，在那儿好好的给我待上30分钟，谁要是敢回头，我一枪就崩了他。
1: 说好了，不准开枪啊！
3: 你放心，我们优待俘虏一个都不杀。
1: 快点，弟兄们，向后退。走，走，快点，
2: 走，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5: 说好了，
2: 走，
3: 快收拾武器，上车。
1: 快点，你捡起来。

0: 谁会捅我一枪打死他？开车！
1: 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谁抓住了共产党，赏大洋10块！快快！你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奉命前来。

0: 喂，喂，喂，喂，市长，还是没人接。
1: 你亲自去，去把他们从家里头一个一个都盯出来。
0: 是。
1: 这群混蛋，王八蛋！
2: 哎，我说丁秘书，不就是抢走了几个政治犯吗？天又塌不下来，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胡司令，让你少玩了好几个小时。
2: 嗨，我是可惜了我那手好牌了，清一色一条龙听账了，胡三六九桶。说实话，别人点炮我还不胡呢，老子非自摸去不可。
3: 你可别说，还真是可惜了这手好牌啊。
2: 可不是嘛。
0: 胡司令和顾司令，
4: 这边。
1: 二位老弟，跟我说说，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不说出个理由，今天晚上谁都别想回去。
4: 其实啊，我在监狱勘察现场处理后事，不知道您给我打电话。
1: 那么你呢？
5: 哦，我查岗了。
1: 查岗？查什么岗啊？
5: 就是那岗啊，岗啊，
1: 岗什么？该不是岗上开花吧？
5: 哎，你咋知道了？啊。
2: 我是在搓麻将呢，那我也不知道你深更半夜的会给我打电话呀。
1: 哎呀，我说胡司令啊，我可是真服了你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还有心打麻将，我真不知道你心里都想什么了，你都。
2: 我还在想自摸呢，你。
1: 无药可治了，这无药可治了，这
5: 不，你这大半夜的找我们来，不会是抓我们打麻将吧？不，有什么事儿你直说不就得了？你
4: 是，其实啊，有事说事吧。
1: 啊，对呀，这次处决政治犯，我是真小心到家了，临时改变了计划，把执行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共党是早知道，而且他们把时间算得那么准，如果没有内奸配合，他们能办得到吗？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就是要把共党的内奸给我查出来。
4: 对，胡司令，应该查出来。
1: 啊，对对，不是交出来，因为我敢肯定，这个内奸就在你们的身边，
6: 金大哥。只要你说出这个人是谁，我马上把他交给你。
1: 混蛋！
2: 你看我都这么听你的话了，那你还让我怎么样啊？你
1: 把谁交出来？难道是我应该说的吗？我说的肯定一点，是为了增强你们查找这个内奸的信心。这回该听懂了吧？
5: 哦，懂了，懂了。哎，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不大懂，
1: 不懂就问。
5: 如果查出来的结果他没有内奸，那还要不要交人呢？
1: 那就把你自个儿交出来，滚！
7: 事情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不是游击队干的，就是水火帮所为。你说你们俩生哪门子气啊？嗯，自家兄弟。
8: 我现在不管是谁干的，
0: 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去送机枪的啊？他们又不是神仙，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儿，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7: 啊！我说姚副官，你这话里有话，有话你直说。你是不是怀疑那事是我们干的啊？
0: 那不是你们还能有谁呀？
7: 当然不是我们干的，
0: 怎么就不是你们干的？
7: 你说是谁干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少说一句少说一句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8: 特派员，你能肯定这次劫狱和四名渡江过来的共军有关吗？
9: 我当然肯定了。先是攻监狱，后是劫刑场，手段实在是太高了吧？
8: 特派员好像很佩服他们。
9: 我们党国要是能出几个这么有胆识的人该多好啊！
8: 说的没错，我们这儿饭桶草包实在是太多了。这东吴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这四个共军却逃得无影无踪。
9: 秦师长，这个事我该问你吧？
8: 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看我们还是先把四个共军的身份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到他。
9: 不抓住白鸽 AM 计划别想落实。
8: 哟，你就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9: 像你说的那样，把四个共军的身份给查清楚了。
8: 好，我给游击队来一个狠招。
10: 张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就太不够朋友了啊！姚副官是那个意思吗？他肯定不是那个意思。我因为了解你们两个人的为人，我才愿意做这个中间人，管这个闲事儿。姚副官哪会怀疑你呢？嗯，是不是姚副官？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呀，快给姚副官赔个不是。姚副官是何等度量，不会跟你一般见识啊。
7: 姚副官，是我多心了啊，对不起啊，别生气。
0: 哎呀，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知道，你说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啊，
10: 我估摸着水火帮那帮人穷得快掉渣了，你想想他们什么不抢？
11: 穷得山穷水尽揭不开锅了。
10: 见什么抢？他们可能是奔着汽车去的，哪想到
11: 车上还有两挺机枪呢。
7: 对呀，他娘的，这回可让他们占便宜了。

0: 耀峰啊，其实这事我心里也不舒服啊。你说说，你的东西被人抢了，哎，这事你总得过来跟我说一声吧，害得我和弟兄们在芦苇荡里等到你天亮。
1: 当时我都快急疯了，我哪还知道你在芦苇荡里等我呀？啊啊，行行行行行，咱现在不说这个了啊，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跟司令交代吧。
0: 耀峰，怎么交代啊？装糊涂，装糊涂，不说完了。
1: 借机枪的事儿啊，司令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借了机枪又没拿到金条，他能放过我吗？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
3: 姚副官，看来这件事情咱们只能自认倒霉了。但是你不能等胡司令来查呀。他一查，你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就显得太被动了。这事你得主动报告给胡司令，就说查枪的时候少了两挺枪。他一查，保证不会怀疑，懂了吗？
1: 哎呀，这是贼喊捉贼呀，是不是？啊，
3: 你变得聪明了。
0: 聪明聪明。
4: 美酒美女在乎出水。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10: 羊奶粉好，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喜欢真棒！
14: 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7: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7: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
5: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0: 好，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轻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12: 范老师，
4: 三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啊，
1: 咱们举起来，加油！我们跳进来，加油！
13: 怎么样，工厂？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进来舞了，你等漂亮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4: 对。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1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13: 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1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1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5: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6: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6: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7: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6: 是啊，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

0: 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7: 啊！他从军，
8: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9: 无列行作战。
10: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11: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2: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3: 就按线去飞去炸。
14: 海棠，
13: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5: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1: 这是我们的祖国。
16: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来，陪我喝一杯。一会儿给保密局发封电报，让他们协助调查共军的真实身份。
1: 好。梅姐，不要太焦虑了。

0: 宣布，赵水彪玩忽职守，严重渎职，造成了共党38名政治犯的逃脱，直接影响了 AM 计划，给党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现将其逮捕，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1: 特派员，我这是冤枉的呀！我
2: 赵水彪，上次你可是信誓旦旦的立了军令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所有有关人员，将追查到底，给我带下去。
1: 特派员，我是冤枉的呀！特派员，我冤枉啊！
3: 梁董，
4: 糊了。
5: 是啊、报告司令，机师长来了。
4: 啊，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5: 哎呦，金大哥，哈哈哈哈，您来了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4: 怎么，我到你这地界来，还得先经过你批准吗？
5: 哎，您别误会，我是说我好到大门口去迎接您呢。哎，坐坐坐，来上茶。
4: 你是？怕我看见你又在打麻将是吧？
5: 哎，这有什么呀，打麻将也是消遣消遣而已嘛。
4: 你说什么？
5: 哎呦啊，这个臭嘴呀，又惹您生气了。您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哎，您让我干什么只管吩咐，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看这多痛快呀。
4: 那好啊，胡老弟。
5: 哎，
4: 我想让你再干一次老本行。
5: 当土匪啊！
4: 目前共党游击队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前天劫狱就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共党游击队已经成了咱们东吴大患了。
5: 你让我干什么只管吩咐。
4: 共党游击队势力所以扩展得这么迅速，靠的就是他们善于妖言惑众，老百姓都向着他们。你让赖皮子选一些土匪出身的人装扮成游击队下乡去征粮，记住千万不要让老百姓看出是土匪在抢劫，而是要让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共党游击队所为。
5: 问题是游击队从来不征粮啊，怕老百姓不相信呢。
4: 哎呀，说你是个草包，你真是个草包啊！你就不能编个理由？难道这也让我教你吗？
5: 哎，行行行，这就不用您赐教了，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吧。
4: 记住啊，这次行动意义非凡，失民心者失天下。我要让共产党也尝一尝失掉民心的滋味。
5: 行。这次任务我保证完成了。

0: 山，
1: 你
0: 秦大哥，
1: 你
0: 秦大哥，
1: 哎，秦大哥，大哥，大哥，
2: 我看我们去看看。
3: 金市长，你怎么来了？
4: 不会不欢迎吧？
2: 金市长，你怎么来了？这么高兴，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4: 到底是特派员的，什么事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服不行啊！
2: 你都写在脸上了，小孩都能看得出来。
5: 金市长，您喝茶。
4: 好好，
2: 鲍爷，你下去吧。
5: 是，
2: 请喝茶。什么消息啊？
4: 我让胡传魁派手下的赖坯子带领一批人冒充游击队到乡下狠狠地搞了他们一下子，杀了几个人，抢了不少粮。这一下子游击队在老百姓心目中彻底失掉了
6: 民心。
4: 这游击队失掉了老百姓，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我看他们还怎么猖狂。
2: 你这么做是在滥杀无辜，你知道吗？
4: 特委员，这我就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2: 对付共党，你一个市长用这样的手法，我关竹梅可真是不敢恭维啊。

0: 是谁干的？是谁干的？
1: 是游击队的长铁山。
0: 你确定吗？
1: 我亲眼所见，我亲眼看见长铁山从你妈妈的胸口拔出了剪刀，作孽。剪刀上还流着血。
0: 长铁山，
2: 我要杀了你！
3: 大叔，我想过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可是你这一走，大叔，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3: 跟妈妈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要不是你，我们早就露宿街头饿死了。如果你不嫌弃，收我做干女儿吧。
1: 我怎么会嫌弃呢？我不嫌弃，不嫌弃啊！
3: 收女儿一把。
1: 小兰，快起来，快起来。
3: 干爹，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1: 都是自家人了，你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
3: 我生父关小成的墓在沙家浜村前的芦苇丛中，而母亲的墓却在这儿。我希望您能帮我把他们俩的墓移到一起，好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聚。
1: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3: 姐妹三个。

0: 朱熹，大姐关春梅。
1: 特派员，局座来电。
2: 念吧。
1: 是。白虎，现已查明共军南下小分队，队长代号白鸽，真名关竹清。他在大学就参加了地下党，没等大学毕业就投奔了新四军，现任第三野战军某师的侦察科长，现已潜伏在东吴。据说是个当演员的料，演什么像什么。你分析一下，他这次会扮演什么角色？
2: 喂，
3: 朱梅，共军南下武装小分队的情报你看到了吧？
2: 是，局座，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3: 他与你的关系，不用我挑明了吧？
2: 是，局座，我一定会秉公办事，请您放心。
3: 朱梅啊，你可是党国的精英，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是，谢谢局座对我的信任。

0: 是我，关竹梅。哦，是特派员呐。您这么晚来电话，一定是有急事吧？
1: 共军武装小分队的名单我已经搞到了，匪首的是一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女大学生。哦，
0: 这么快就搞清楚了他们的身份，特派员的工作作风真是雷厉风行啊！金某人佩服之至。这样看来。
1: 抓住以白鸽为首的四名共军指日可待了。据我了解，共军中有文化、有胆识的武装特工，不会仅仅满足于小打小闹的。
2: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接近我方的军政高层，窃取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情报。
1: 如果想接近我方的军政高层，他们一定会首先打入上流社会。
0: 嗯，特派员分析的有道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查找的范围就小了。首先，把最近频繁步入上流社会的人一一查清。
0: 嗯，您的意思我明白。好，好的。

关竹梅怎么也不相信，昔日温顺听话而又乖巧的大妹子，竟然就是最近在东吴神出鬼没的共军武装小分队队长白鸽。当年他不是要去从文吗？

0: 出什么事啊？那
1: 你怎么跑这来了？
0: 怎么，你不欢迎我？
1: 我怎么不欢迎你啊？要是原来你打死都说不来。
0: 这不是你三番五次约请我来吗？怎么不高兴了？
1: 高兴，我高兴极了。要不这样吧，我能给你唱歌。

0: 能跟金市长跳舞真是太荣幸了。
1: 哎呦，哪里哪里，我跟巩太太能跳一支舞我也很荣幸啊。
0: 可是我跳得不好，您可要多包涵呀。
1: 您太客气了，我看这满舞池子就是你的锣鼓跳得好啊。
0: 哎呦，您真是见笑呀。

行了，别闹了。哎呀，姐姐，你都大学毕业了，爸爸要是知道了，肯定能高兴的蹦起来。

0: 你先生的公司经营得还顺利吗？先生公司的事情我不大过问的，这样我也捞个清闲呢。好好好，我听说巩太太是在上海复旦读的书。是的呀，这市长怎么晓得？哎，这东吴突然出现了一个相貌出众的巩固人。
1: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你，我这个当市长的怎么能够不知道呢？
2: 有，看见市长讲的，我哪里有那么出名啊？啊！不过，
3: 这街头巷尾的议论可都是占比之词啊。
2: 有吗？我真的有那么优秀啊？哎呦，10分呢，占7分我就美得不得了了。月缺了，会再圆。
4: 人散了，何时再相聚？你怎么那么麻烦啊？那么难伺候啊？
3: 我就是难伺候，现在难伺候，以后更难伺候。谁让你是我姐姐呢？你就得伺候我一辈子。
4: 好，那我来伺候伺候你啊，伺候伺候你，伺候伺候你，行了吧？嗯。

0: 冯太太，你念书的时候学吵闹得很厉害吧？
1: 是的呀，他们还去我们学校抓了好多人呢。哦，
0: 抓的都是学生？
1: 有学生也有老师啊。
0: 你没受到牵连吗？
1: 怎么可能啊，想牵连我都牵连不到的呀。

关竹梅思念中的大妹子关竹青，突然在自己眼前坐着黄包车匆匆而过。至于她为什么不上前去相认，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0: 咱们刚出版了门的时候，我看到车里面坐个女的，一直盯着你，我觉得挺奇怪的。
1: 你怎么不告诉我，让我看她长什么样啊？
0: 嗨，我跟阿华坐在后面一辆车，你在前面。舞厅门口人又多。哎，对了，金楚婷跳舞的时候跟你聊什么了？
1: 嗨，那老狐狸还能说什么呀？不就是想闻出点腥味来吗？
0: 怎么，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1: 不用理他，我觉得他现在是狗急跳墙，看见谁他就怀疑谁，很正常。只要我们自己提高警惕就行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怎么了，玲玲？队长，师部来电。这个代号“白虎”的国民党江南特派员，是你的姐姐吗？玲玲，通知大家在楼下客厅集合。是。
1: 我要去从军，我要去拿枪，我要为父亲报仇。姐姐，我们一定把妈妈和妹妹找回来。关竹清怎么也不相信，昔日明辨是非、爱憎分明、自己十分崇拜的大姐，竟然是为非作歹的国民党特派员白虎。
0: 当年他不是为父母报仇，从军去了。怎么了？师部来电了。有新任务。你们知道国民党派来的那只白虎是谁吗？
2: 谁啊？
0: 关竹梅，我的亲姐姐。
2: 啊？这那怎么办？
0: 我本来是想有机会就除掉这个特派员。队长，那可是你亲姐姐。那我们该怎么办？什么叫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从现在开始，我以队长的身份通知大家，你们和我都知道，关竹梅是执行 AM 计划的南京特派员。 我们是粉碎 AM 计划的南下武装小分队的，我们从政治立场上是针锋相对的。但是考虑到她是我的亲姐姐，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我了解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所以我想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争取回来。
3: 刚刚出了个芝麻大饼啊，玉县一个芝麻大饼，也吃大饼在得了啊！刚刚出了个玉县一个芝麻大饼啊，玉县一个芝麻大饼，也吃大饼在得了啊！刚刚出了个玉县一个芝麻大饼，麻大饼啊，麻大饼啊！
4: 怎么样？饿了吧？来，姑娘，吃吧，别客气，吃吧，吃吧，来吧，吃吧，别客气。

0: 呀，这姑娘怎么饿成这样啊？
1: 看样子有一两天没吃了。
0: 姑娘，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吧？走，跟我走，我给你饭吃。哎，
2: 不用不用不用，她没吃饱，我那还有两块，还有两块啊！
0: 你能管她一辈子呀？来来来，
1: 姑娘，我这还有两块，还有两块。
0: 走走走，我们有吃。
3: 你们又来干什么呀？
4: 钱大哥，这位大伯你认识吗？
3: 他是村东的吕大伯，一个村的，我能不认识？再说他还是我远方的表兄呢。
5: 米山老弟，你说杀害你家慧芳大妹子的是这位游击队的常队长？
3: 是我亲眼所见，那还有假？
5: 米老弟，你错了，那帮土匪是胡传魁手下的。我还亲眼看见满身血迹的赖痞子从你家走出来。
6: 荷花，
7: 荷花，
8: 哎，妈妈，
9: 来来来来，
8: 哎呦，
0: 荷花，
8: 妈妈，什么事儿啊？
0: 把这姑娘带去洗洗干净，洗完了领到厨房里吃顿饱饭，吃饱了找套衣服给她换上，再打扮打扮，然后再带到我这儿来。
8: 行，妈妈。请好吧，来吧，妹妹，
0: 跟姐姐去吧，
8: 走吧。
0: 怎么样，
8: 漂亮的啦？
3: 哎呀，这么说，常队长，我误会你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4: 秦大哥，没事，误会解除就好了。
3: 哎，啊，对不起。
4: 有件事儿，我想打听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4: 那个被杀害的妇女是你家什么人？佣人？
3: 哎呀，其实不是什么佣人，他们母女俩流落到了我这个地方，我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收留了他们。
4: 那他母亲被人杀害了，哎，那小姑娘呢？
3: 哎呀，我不是看见你常队长从他母亲的胸口拔出了剪刀，就以为是你杀了他，他离家出走，找你常队长去报仇去了呀。
10: 那得赶紧找到他，告诉他事实真相啊！
3: 哎呀，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找到呀。
8: 妈妈，好嘞，来来来，丫头，出来出来。
11: 这真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啊！
8: 错吧？
0: 这么一打扮，男人见了都准心动。来，
8: 来，往前边站着，让妈妈好生瞧瞧。来来来，站正。妈妈，
0: 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12: 叫关竹兰。
0: 啊，竹兰。竹兰打水一场空啊，
8: 就是
0: 这名字不吉利，
8: 不吉利不吉利，
0: 我给你改一个啊。
12: 不改，这是父母起的名字，不能改。
0: 哎，你父母没文化。
12: 谁说我父母没文化了？我父亲可是大学教授。
0: 吹牛，大学教授起个竹兰打水一场空啊。
8: 就是，这是什么？
0: 我给你改一个，叫玉兰。
12: 不叫，就叫关竹兰。实在不行，叫我小兰好了。
8: 小兰，
0: 这姑娘真够倔的。行，叫你小兰。小兰啊，你到我这儿啊，就像老鼠进了百米缸，吃的是鸡鸭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也不用出去。
12: 不会让我白吃白住的吧？
0: 这丫头真聪明。我这儿呢是妓院，你呀得给我出去接客。
12: 那你不用说了，你还直接把我打死好了。
13: 美酒美。
1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6: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9: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啊，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1: 你好。
6: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

0: 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不愿意接客是吧？好啊，那你把穿的给我脱下来，吃的给我吐出来。
4: 行啊，穿的我现在就给你脱下来，不过吃的我只能拉出来，你自己去捡啊。
3: 这丫头你怎么倔呢？
5: 讲话的，真是
3: 怎么收拾你。来人，
6: 是
3: 把他给我绑起来，关柴房里，我不好好收拾你，拉走拉走拉走啊，
5: 去拖出去。哎
1: 呦妈妈，哎呦，你别生气。
3: 阿根嫂，阿根嫂们，
5: 阿根嫂
3: 哪去了？
5: 阿根嫂，哎呦，
3: 哪去了你？你没看那丫头倔成什么样子了吗？可是她细皮嫩肉的，我舍不得打她。你这样啊，你会说话，你去啊好好做她工作，开导开导她。只要她愿意接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快去快去快去！
7: 妈妈，你放心，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这公的说成母的。
3: 别在这儿说，跟她说去。去吧。
7: 知道了，
3: 快去！
5: 去了，
7: 妈妈，你气死我了。
8: 徐天笑，太湖上最大的土匪头子，此人是师爷出身，打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自取雅名天笑。平时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手段狠毒，杀人如麻。老百姓说，他做下的罪孽不是让天笑，而是连自己的祖宗八代都被他气得要哭。
9: 停！兄弟，进茶楼喝壶茶，歇歇脚。
10: 师傅，我肚子不太舒服，拉个屎去。
9: 快去快回啊！
10: 你慢点，快点！
9: 完了，走，翠花楼，翠花楼。
7: 妈，你别急，听我说。
3: 闭上那臭嘴，他不同意接客，什么都不要听。
7: 妈妈，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比接客还赚钱。
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说吧。
7: 妈妈，这接客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他反正肯定不肯。但是答应了，叫我们把他请。

0: 绍个男人嫁出去，男方的聘礼啊归我们。
1: 真的？
0: 当然真的。妈妈，这样就等于赎身，你看他那水灵灵的模样，不怕找不到有钱的主。
2: 找得到，找得到，
3: 谁个男人看他都会流口水呢？
0: 不过妈妈，他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什么？不找无名鼠辈，只找江湖好汉。
2: 江湖好汉。
4: 慢走啊，下次来了。
5: 江湖爷，江湖爷，来了，
6: 您
5: 来了，有好久不见
6: 了。五爷，
7: 五爷来了。
8: 五爷来
2: 了。坐坐坐。五爷，看着春风得意的样子，在哪发大财了？
9: 干我们这行，小财月月有，吃穿不用愁，就图一痛。
2: 今天是到我们这儿痛快来了吧？
9: 废话，不痛快来你这儿干嘛？
2: 行，今天让嫩娘和花狐狸陪你一起玩。
9: 你可拉倒吧，就那两个呀，老掉牙了都，玩玩腻了，有钱换个新鲜。
2: 今天呀，算你来着了，刚好今天刚到的新鲜货。
9: 那还等什么？快点走吧。
10: 别急呀，这姑娘不卖身，只赎身。
9: 赎身，咱们先验货再说。走走走。哎呀，快快快！
10: 急什么呀？
9: 着
10: 这边
9: 着急。
11: 干爹，野帽子那小子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该不是掉茅坑里头了吧？
12: 可能到翠花院去了，快去找找。
11: 哎，我这就去啊。
2: 小兰，小兰，江湖好汉来了，江湖好汉来了。
13: 江湖好汉哪儿那么容易来？
2: 他是江湖好汉，野帽子。怎么样？
14: 十五两，
2: 十三两，
9: 就十两，再也别挖老的抢人了。
2: 十两成交。啊，小兰，你们先聊着啊，我在门外等着。
13: 等等，我让你给我找江湖好汉，你给我找来这么一猴子，糊弄谁呢？赶紧出去！哎呀，
2: 你不能以貌取人，你别看他猴里猴气的。他是水火帮的第五大金刚，野猫子，真正的江湖好汉。
9: 你别小看人，西游记看过吧？那就属孙猴子本事大，这方圆几百里提起我野猫子，那谁不知道？
13: 我不知道。
9: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江湖好汉。
13: 这样吧，你帮我杀一个人，要是成了，我就认你是江湖好汉。
9: 杀人很简单，说杀谁？
13: 太湖游击队长铁山。
9: 啊？
13: 怕了？
9: 你要杀他干什么？
13: 那你不用管，我不管你什么野猫野狗，谁能把他的头提来见我，我就嫁给谁，否则没门儿。
15: 红灯，给我出去！
2: 来来来，别生气，别生气，出去说，出去说，来，别生气啊。
11: 哎，师傅，他来了。
16: 师傅，等着急了吧？
12: 又去翠花院了？
16: 还是您明白了。
12: 就这点出息。
16: 师傅，我跟您说，这回收获真不错。
11: 你小子能有什么收获呀？不收钱，让你掰完。
16: 没有。
9: 您不知道呀，来了一新姑娘。哦，那个女的长得呀，嗲是嗲的嘞，啊，有一个什么词儿形容姑娘漂亮来着，就什么鱼会沉下去，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叫沉鱼落雁。
11: 沉鱼落雁，
9: 对对对，我知道沉鱼落雁了。嗯，
11: 怎么，让你小子给睡了？
16: 没有，人家只赎身不卖身。哦，
11: 多少钱？
16: 俗，他俗。人家说了不要钱，就要那太湖游击队长铁山的脑袋。
12: 什么？竟有这样的姑娘？我倒要去见识一下。
16: 走啊，我带您，我带您，快点啊！
1: 哎呦，五爷，你们来了，来，快请。
6: 老妈子啊！
1: 哎，
2: 呀，五爷，
6: 我义父来了，快点！
1: 哎呦，徐帮主来了，徐帮主，好久不见了，
7: 好久没来玩了嘛。
1: 坐，
12: 快把那个要长铁山脑袋的姑娘叫来见我。
1: 哦，徐帮主是说小兰吧？
12: 什么小兰大兰？我要见那个要长铁山脑袋的姑娘。
1: 那就是小兰，
16: 还不快去？
1: 啊，小翠，叫过来。
7: 好嘞。
16: 为我这点事儿，您还亲自跑一趟，真过瘾。
12: 你别大白天说梦话，我可不是为了你。
16: 不是，那您这是为……
12: 闭嘴，回去再说。
8: 小兰来了。

0: 小兰，快见过徐帮主。哎呀呀呀呀！我以为想杀长铁山的人没有三头六臂，也该五大三粗啊！没想到竟是这么个弱小女子。姑娘，你为什么非要长铁山的命啊？
1: 为母报仇。
0: 你是个孝女，还是个烈女，更是个美女，我喜欢，我喜欢。<笑>是师傅，我先发现的。可姑娘要的是长铁山的脑袋，你有吗？没。姑娘，你听好了，我叫徐天笑。 是水火帮帮主，手下有弟兄两百，五大金刚是我五个义子，个个身手不凡。你要长铁山脑袋的事，包在我身上。嗯，到时候谁能提来长铁山的脑袋，你就嫁给谁，不能食言哦。
2: 绝不食言，不信。
0: 你可以先把我关起来。哎，不不不，哎呀，我倒是很想请你去我的山寨，我会像对待女儿一样待你。
2: 把我当女儿？
0: 如果你愿意，
2: 请收女儿一半。
0: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机灵鬼啊！
3: 卖，说好的十两黄金，你也不能食言哦。
0: 二十两。

0: 这小妖精长得水灵灵的，真迷人啊。
1: 司令是想把这唱歌的娘儿抱上床吧？
0: 真的？哎，你要是能把她抱上床，哎，不对，是抱上我的床，老子就给你弄个副司令干。
1: 哎，副司令，我可不图这个，我图的就是司令高兴啊。
0: 你就别自命清高了，快说有没有办法？
1: 办法倒是有，就看胡司令是喜欢软的呀，还是喜欢硬的。
0: 哎，你是说我呀，还是说他呀？
1: 哎呀，当然是说你了。
0: 怎么个软的硬的？

0: 我直接叫几个弟兄把他绑起来送到您的床上不就行了、啊、
1: 那软的呢？
0: 哎呀，软的可就得费点时间了，争取他的好感，赢得他的芳心，那这事可就好办多了。
1: 那我看还是软的好。能赢得他的芳心，他就会跟我发嗲，那多有味道。
0: 司令官，
1: 硬的不行啊！如今各地妓院到处都有，哎、我看就来软的。
0: 司令放心，我这就去办。啊。

0: 白小姐，
1: 这花是你送的？
0: 这花是胡司令专门派我送给你的呀。
1: 胡司令？
0: 啊，
1: 哪个胡司令？
0: 哎，太湖剿匪指挥部的胡传魁，胡司令啊。
1: 好大的官啊！
0: 啊，
1: 我怎么担待得起啊？
0: 哎，白小姐艺压群芳，胡司令很是欣赏，在松鹤楼订了包厢，想请白小姐吃个夜宵，不知道白小姐肯不肯赏脸呢？
1: 既然胡司令这么热情，
0: 啊，
1: 我也不好驳了他的面子，是。这样吧，我卸个妆，就跟你去了。
0: 哎呀，那就给白小姐添麻烦了啊。

0: 弟兄们，咱们敬帮主一碗。
1: 我敬弟兄们一碗。
2: 干了！
1: 弟兄们，今天我特别高兴，苍天如了我的心愿，给我送来一个宝贝女儿。她有骨气，有志气，有灵气，有侠气，堪称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3: 女中豪杰。
1: 对，长铁山与我闺女有杀母之仇，弟兄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4: 活了三年，活了三年，活了三年，活了三年。
1: 好，我宣布，我要招一个女婿，什么聘礼都不要，只要长铁山的脑袋。弟兄们，就看你们的了，各显神通吧。
4: 好。

0: 司令，司令啊，
1: 啊，
0: 来了，
1: 哦，
0: 请。
1: 哦，白小姐，哈哈哈
2: 哈，白玉兰，见过胡司令了。
1: 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你给我脸，我就很高兴啊。哈哈哈哈，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我只是个唱歌的女子，能够得到胡司令如此抬爱，实在是担当不起呀。
1: 哎呦，吃个夜宵算什么抬爱呀？以后我可要真的。
0: 司令，坐下来，这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来来，坐坐坐坐。嗯。

0: 断断，哎，三，我就先过去了，有什么事再叫我。白小姐，我就不陪了。白小姐，哎，为你今天演唱成功，干一杯。
1: 胡司令有所不知，在动物百乐门演唱不算什么，不如等我在上海演唱的时候。
0: 我们再来干了这杯。哎，
2: 上上海干什么呀？你就在这儿唱，我天天来看。只有在上海打响，
0: 那才算红得起来。那就去上海演，我包他半个月，不红才怪呢。
1: 哎，那我该请司令一杯。
0: 啊，好，来，干。嗯。 谢谢司令捧场啦！哎，我要捧，就要把你捧得红的发紫。
1: 玉兰可得再敬司令一杯。哎，痛快！来来来来来。啊，嗯。那上海演出的事情，我就拜托胡司令了。
0: 没问题呀。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我对唱戏的事儿不大懂，还得请白小姐给我介绍介绍。<笑>
1: 没问题。那咱们换个地方。司令想要换到哪里去啊？当然是我那儿啊。嗯，你也太猴急了吧！这种事情。
0: 总要慢慢来的。哎呀呀呀！这种事情还用？
1: 哎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哈哈哈哈哈！
0: 好，那咱们就砂锅炖猪爪子，慢慢来。
1: 好。哈哈哈哈哈哈！

0: 请他进来。报告，来来来来来，老三，
1: 师长，坐坐坐坐。其实也没什么事儿，随便找你聊聊。前两天我的舞厅去看了看，发现你和巩太太的舞跳得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老搭档了。我跟他不是什么老搭档，只是跳过几次舞而已。师长，您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
0: 卑职以后就不跟他跳。<笑>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个市长做事是有原则的，从来不干涉下属的私生活。别说是跳跳舞啊，就是有什么风流轶事，我也只当耳旁风。<笑>
1: 师长，我跟他绝对没有。
0: 没有什么？
1: 没有那种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那种越轨的事儿，卑职绝对没有。<笑>我说你这个人呐，你只要有这个本事，就是有这种事儿，是吧？我也没有闲工夫管他。<笑>来，喝茶喝茶。啊，对了，你和巩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1: 是中信大药房的阿庆介绍的。
0: 就是跟胡传魁有来往那个阿庆啊，对对对，
1: 那天丁秘书也在场。哦，这么说，丁成也认识他吗？是的，但是丁秘书没有跟他跳过舞，估计没什么大的关系。
0: 老三，巩太太除了跟你跳跳舞，没求你帮他办过什么事儿啊？
1: 没有，从来没有。
0: 他也没请你。 到他府上去坐坐。没有。我是想啊，共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他们夫妻俩选择了这个时候来东吴做生意。
1: 这个问题，我问过巩经理，他说，虽然是乱世，但乱世好赚钱，就是专门赚那些想离开大陆。
0: 急着换外汇，这些人的钱，你也找他换过外汇？
1: 没有，这个事儿绝对没有。第一呢，我这个人都是吃光喝光，没有一点积蓄。第二，作为党国军人，我决心与东吴共存亡，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哪也不打算去。
0: 我很欣赏你这种精神。 老三，只要你对党国忠诚，我绝不会亏待你。
1: 师长，卑职绝不辜负您的厚望。<笑>
0: 坐坐坐坐坐。老三啊，既然你跟巩太太夫妻已经是朋友了，以后就多来往来往。万一他们有什么事求到你，尽量答应他们。你。
2: 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记得常来啊！哎，姚副官，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哎呀，姚副官，好久不见，<笑>来，请。哎呀。
3: 现在想见姚副官一面真的很难。<笑>今天来，你不会又要找我借机枪吧？啊，
2: 学会挖苦人了。这种有风险的事情，以后打死我都不会给你介绍了。
3: 对了，你的那个事儿摆平了吧？上次生意没做成，胡司令为了应付上面，以渎职的罪名套在了管枪支弹药的阿甘身上，就把阿甘给毙了。
2: 事情也就结了。这个阿甘呐，上有老，下有小的，作孽呀！这事儿都怪我，这是我的一点小意，帮我带给阿甘的家属。
3: 不行不行，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快快快，拿回去拿回去！
2: 主管，你一定要帮我带回去，要不然。
3: 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4: 好，行，你真是好人呐！啊，那我就替他家人谢谢你了啊。
5: 市长，这是您要的这份资料。
6: 丁秘书，对，问你个事儿，龚经理夫妇你熟悉吗？
5: 不是很熟悉，只是认识而已。
6: 怎么认识的？
5: 哦，是上一次杜副官约我们一起吃酒介绍的。
6: 这个人怎么样啊？靠得住吗？
5: 您是说阿庆还是龚经理啊？
6: 我说的是龚经理。
5: 哦，据阿庆介绍，这个人他也刚认识不久，据说在生意上应该是靠得住的。他们的总公司在香港信誉度挺高，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市长您想做点生意的话。
6: 不，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
3: 我最近呢一直在做外汇的事儿，南京的那些高官们呢想换美钞的特别多，可我南京没什么熟人。我听说特派员是南京来的，还是个美女，帮我介绍介绍。
4: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美女出息啊。哎，你知道那特派员的后台水有多深吗？啊，
3: 水能有多深呢？我又不跟他上床。再说了，你嫂子看得严呢，
4: 人家那关系你都不知道。
3: 他有他的关系，我可有能使鬼推磨的东西。嗯，哎
4: 呀，我是说呀，这个胡

0: 司令见他一面都难，何况是我了。
1: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也行啊，我备受厚礼，登门拜访。
0: 啊，他住这地方啊，他住这地方是保密的，不让说呀。
1: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你看看你，你又想哪儿去了？你，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他那地方是保密的，你千万别去打听，不安全。
1: 多谢指教，多谢指教。来，
2: 你们认识之后还常来往吗？
3: 没有，那次见面以后再没来往。
2: 为什么？
3: 像这种专发国难财的商人，我压根儿就没瞧得起。
2: 那倒没有必要，人各有志嘛。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好啊，丁秘书。只可惜啊，在我们党国，有你这种思想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这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1: 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 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

0: 取得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6: 是啊，吃不到呀。
1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8: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3: 关小姐，今天的报纸来了。
4: 好的，谢谢吴妈。
23: 吴妈，
4: 帮我叫一下振东。
23: 好的。
24: 朱晴，你找我。看来你姐姐白虎也一直在找你呀。你不会想和他见面吧？
4: 为什么不去？
24: 那他知不知道你白哥的身份呢？
4: 应该不知道。我们说好了，毕业以后

0: 他从武，我从文。
1: 你能肯定吗？
0: 当然不能肯定。
1: 既然不能肯定，那么见面的危险性就很大。如果他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你就是他们要抓的四个共军之一，并且你还是个队长，那么这份报纸他就是深潭虎穴，明摆着的陷阱。
0: 那也不见得。
1: 为什么？
0: 你想啊，我现在知道他是白虎，我跟他见面就是为了劝他归降共产党。那如果他知道我是白鸽，那他跟我见面同样是想劝降我归顺国民党。
1: 你对他就这么自信？
0: 他是我的亲姐姐，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1: 那他知不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他的底细？
0: 我不是太清楚。我觉得他这次跟我见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他知道我是白鸽，想劝降我；第二个，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叙叙姐妹亲情。
1: 朱青，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人政治立场不同，信仰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他劝说你的目的达不到，他会对你采取什么措施？你真的仔细考虑过？
0: 软的不行来硬的，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还能怎么样？
1: 我们只有四个人，
0: 我们先观察一下情况，如果没有人埋伏，我就跟他见面。
1: 你真的决定？亲情压倒一切，我去准备。

0: 你要把这两年的学上完，读完大学知道吗？你从文，我从武，这样也不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1: 文顿包子。
2: 目前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3: 但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守候在那里。
4: 你们各自隐蔽，我先进去。

0: 我一直在找你，
1: 我也四处在找你，我真的很想你，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们会在这儿见面。
2: 关竹梅惊喜交加，惊的是面前站着的是共军南下武装小分队队长白鸽，喜的是终于同多年来自己苦苦寻找的大妹子重逢。他认为只要对关竹清严明利害关系，乖巧的包妹一定会改换门庭，归顺党国。
1: 竹清，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也是这样紧紧的拥抱吗？
0: 姐姐，小的时候你老这么抱着我，你说的是哪一次啊？
1: 在爸爸坟前的那一次。那天风很大，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紧紧地抱着，永远都不分开。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可是人不能老生活在黑暗里啊。分开是为了寻找光明。
1: 记得那天我们都说了什么吗？你肯定都忘了。
3: 姐姐，我肯定没忘。
1: 那告诉姐姐，我们说了什么？
3: 你说，等我们长大了，你从武，我从文，完成父母的愿望，让我们官家文武双全，对不对？
1: 是啊，你从文，我从武，我们再把妹妹和妈妈找回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多好啊！
3: 是啊，姐姐，我也盼望着有那么一天。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3: 是真的。可是姐姐，你听说了吗？国民党派了一只白虎到江南，恐怕阖家团圆只是海市蜃楼了。
1: 我也听说共产党飞来了一只白鸽，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我真的很担心这只白鸽会折翅落地。
3: 姐姐，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看那只白虎啊，外强中干，好日子不多了，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朱青，你不是说你要从文吗？干嘛从武啊？人要是有抱负，就应该为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去奋斗啊。
3: 姐姐，你也看到了，现在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各种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根本就喘不过气来，连大学生在外面游行都被当成政治犯关起来，草菅人命，我看蒋介石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1: 我看你不像个侦察科长，倒像是一个宣传科长。
3: 你说的没错，就是宣传科长，怎么了？我就这样，我还是你妹妹呢，你觉得我不像吗？
1: 关竹清，你太过分了。
2: 关竹清见到大姐，当年大姐关心照顾和爱护自己的情景一幕幕油然在面前闪过，忍不住热泪盈眶。
1: 这个梳子你还一直留着？
3: 对，我一直留着，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我看到他，就想到那个热血青年。

0: 我不想隐瞒，我现在的身份。可是我一直在找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早点在一起，早点团聚，回到从前的样子。
1: 姐姐，可是我们除了彼此的想念之外，我们都还带着彼此的……
0: 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我们能不在这儿谈吗？换个地方好吗？
1: 好，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0: 今天是我们姐妹相聚的日子，不是两军对峙，是不是该让你的人回去了？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姐姐的人不也正等着你一声令下抓我呢吗？我还记得你在上海读女子中学的时候，每次回来都跟我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1: 我当然记得，好的、坏的、正的、反的，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我记得更清楚。
0: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油腔滑调？我还说过，人生就像一盘艰辛而多变的战棋，每一步都需要理智陪伴，对吗？
1: 你还说过，人生就像一盒火柴，禁用是愚蠢的，滥用是危险的。你还说过，人生一旦踏空就会跌入万丈深渊，这些你都不记得了。
0: 你说我在玩火，
1: 我说的不对吗？姐姐，你以前说话是从来不赖账的。
2: 他认为只要自己对大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昔日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的包姐一定会悬崖勒马，改弦易辙。

0: 你还记得这个风车吗？
1: 记得，
0: 里面记载了我们童年的回忆。
1: 那怎么可能忘呢？也不知道小兰现在下落怎么样。
0: 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跟你叙叙姐妹之情。
1: 可能吗？
0: 为什么不可能？
1: 好啊，我当然也想叙叙姐妹之情。
0: 那我们

0: 我们谈谈姐妹之间的相思之苦吧。相思之苦固然很苦啊，可是现在最苦的，是我看见自己的亲姐姐，在为一个祸国殃民的政权卖命。国民政府失败和挫折是暂时的。
1: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行了，国民党政府就别努力了，越努力老百姓越遭殃。现在老百姓已经开始上大街骂了。姐姐，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国民党把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老百姓难道不应该骂吗？我觉得应该骂，应该狠狠地骂。
0: 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了。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立场。你想劝我叛变？
1: 对，
0: 弃暗投明，光明正大。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才这样劝你。我不忍心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为国民党政府殉葬。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你叙叙姐妹之情。 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你太令我失望。我以前就听说，信仰共产党的人不讲亲情。之前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1: 姐，我比你更讲亲情，因为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才跟你说这些。
0: 我不想失去你，
1: 我也不想失去你啊。 既然我劝不了你，你也别想把我拉过去。我告诉你，我们各为其主，各走各的路。姐，
0: 行了，你别说了。带着你的小分队，赶紧离开东吴，走得越远越好。
1: 我不走，
0: 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不会走的。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我什么脾气你应该很清楚。 你终于让我明白什么是共产党。
1: 知道就好，姐，我们走着瞧。

0: 特派员大驾光临，啊，来，请坐。靳市长，你给我拟一张悬赏公告，以市政府的名义通缉以白鸽为首的四名共军。有功者，奖黄金10两，印10000份。所有的经营场所、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一个地方都不能遗漏。哟，
1: 怎么突然想起张贴悬赏广告了？
0: 让他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鸽她是我妹妹，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能够找到她，让她回头。可她根本不听劝。既然她无亲无义，不认我这个姐姐，就不要怪我。哎呀！
1: 特派员大义灭亲，令金某人佩服啊！好，好啊。另外，我也得到了有关四名共军的有价值的线索，目前已经安排专人调查此案。
0: 进展的如何？
2: 稍有眉目。好，双管齐下，
0: 尽早收网。好的。
1: 来看，过来看啊！
0: 事情有了很大的进展，我对东屋市上流社会人员做了一一排查，发现印华商贸公司的龚经理夫妇有重大嫌疑。光怀疑没有用，需要证据啊！
1: 这我知道，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用证据也能证明他们的身份。

0: 什么办法？
1: 如果有机会，你能看一看她，能证明她就是你的妹妹关竹青，那我敢肯定，龚经理就是共军小分队的成员。

0: 你放心，只要证明他是白鸽，那我谅他插翅难飞。
1: 我最近总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老王，什么事儿？好，谢谢。

0: 事儿来了，金祖廷要宴请巩先生和巩太太赴宴，表明了鸿门宴。
1: 哼，鸿门宴，这招够狠的。但如果不去，就等于承认我们就是解放军的小分队。他们呢，现在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2: 绝对不能去，这明显是个圈套。要是万一关中梅也去了怎么办？学长告示都贴出去了，队长要是一去，肯定会被抓。这样，我建议让宣振东同志一个人去，就说巩夫人病了，不方便出门。
3: 对，队长不能去。
2: 这帮人诡计多端，咱们不得不防。
3: 金祖廷摆酒设宴，表明了就是要看一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小分队。
1: 可请柬上明明写的清楚，是单独宴请我与巩夫人，我一个人去不妥。要不这样，阿华、玲玲，明天你们两个人辛苦一趟，先去酒店侦查一下。阿华，你负责外面；玲玲，你负责里面。如果里外都没问题的话，我与关队长再去赴约。
2: 我保留意见，这样做太危险了。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我建议大家带上武器，就算是没有埋伏，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其他突发事件的发生。
0: 阿华，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开展工作肯定会要冒一些风险，所以去，必须得去。
3: 正常。
4: 四周我也绕两圈，也没什么发现。这样，你找地方隐藏起来，我回去汇报。
5: 祖廷，祖廷，金祖廷，
6: 小编。
7: 玉兰，打扮得这么漂亮，准备去哪儿啊？
5: 自从我到了东吴，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接听，想见你一面，我也只能到这儿来等你了。
7: 你看我正忙着呢，我在松鹤楼订了个包间，要接待一位重要客人。
5: 重要客人？你不会是有了新的情人想把我甩了吧？
7: 那怎么会呢？你应该清楚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吧？
5: 你心里没鬼，带我一起去吧。
7: 哎呀呀，别闹别闹，这是公事。
5: 公事？不就是吃吃饭喝酒吗？骗什么人呢？
7: 哎呀，怎么跟你说呢？这，好吧好吧，还是老规矩，晚上十点，在我的办公室等我。啊，乖乖啊，听话。
5: 哎呀，我
7: 听话。哎，好好好好好。
0: 欢迎光临，太太，请随便看看，这些都是我们这店里最好的玉器。
8: 拿这只镯子，我看看。

0: 改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
1: 好，欢迎下次光临。
2: 是吧，您请的客人到了。
3: 哦，快请。
4: 哎，二位请。
3: 哎呦，欢迎欢迎啊。
4: 金市长龚振东。
3: 哦，谢谢。
4: 这位是我夫人。
0: 市长能好啊，
3: 认识你很高兴啊。
4: 承蒙市长如此抬爱，真叫我夫妻二人受宠若惊啊。
3: 哪里哪里，来，请坐请坐。
5: 市长请。
3: 请请请。来
6: 来，上茶。
3: 好，我们来请
4: 坐。市长请。
3: 哎呀，早就应该请二位吃个便饭，只因公务缠身，难以脱身。今天总算挤出点时间，可以陪二位好好喝两杯了。
0: 金市长真是太客气了。像您这样的高官啊，这么平易近人的，现在不多见的呀。
3: 哪里哪里哪里，
7: 郭先生，可以上热菜了吗？
3: 哦，再等等，还有一位重要客人没到呢。
7: 哦，
4: 啊，既然市长要请这么重要的客人，我们夫妻二人在这不妥
0: 哈。是的，
5: 改日再聚。
0: 不，
3: 今天请的这位客人，就是我特意要为你们介绍介绍认识的。以后生意场上有什么需要，可以互相关照嘛。坐坐坐坐坐。
0: 老龚啊，你看金市长对我们多好啊啊，那我们就留下来。
4: 市长真是有心啊，生意场上的朋友该认识认识，生意生意。
0: 坐一下了，坐一下了。
3: 请坐请坐，用茶。
8: 美酒美
9: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

0: 这么好用的养生服，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服，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服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

0: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

0: 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5: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5: 啊！
6: 哟，没流量了。
5: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 5G。
8: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9: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0: 青春何谓？
11: 报告长官，
1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1: 守护杭州，
13: 三星加入战斗。
1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4: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3: 做到！
10: 青年何为？
1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7: 韩光中队迎敌！
18: 迎敌！
1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9: 潇洒
10: 人。
1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0: 中国
21: 无被俘之恐惧。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2: 我足够方便，

0: 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从小切口破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吉安山沟里的一本水账说起。
1: 临近中午，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的肖新恩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外地的女儿回来了，他们要多做几个菜。温馨忙碌的背后体现的不光是家的温暖，更折射出一份来自党和政府的更大关心关爱。
2: 感谢党和政府啊，给我们安装了那个自来水，好用又好方便。原先在好到外面去洗，洗干净了才回来做菜了。现在有那个水敞开的用了，我都可以多做几个菜，请他们吃顿饭。
1: 这样的光景，半年前肖先恩老两口想都不敢想。水口村距离城区50公里，村里有6户人家分散住在山沟里，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挑水吃是这个家庭几十年的习惯。
3: 是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2个2个去挑。小时候嘛，就是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所以现在这个习惯都是根深蒂固了。我在吉安市，我自己洗完菜的水也会拿来洗锅。
1: 为了吃水，肖先恩自己想了不少招。2019年，他咬牙花了10000多块钱打了一口23米的井，可井水水质不稳定，还容易季节性缺水。去年冬天比较干旱，井里就打不出水。肖先恩只能又跑到1里地开外的田里去挑山泉水，
4: 一天要最少挑2次4桶，热天挑3次，要6桶。
5: 2个馒头得多重哦？
4: 90斤左右。现在年纪大了就吃不消了，路也不好找。我摔跤几次，我现在挑不动了，我就买了个三轮车，用三轮车来装。
1: 就在这家人发愁的时候，今年春天一场入户听诉带来了转机。
6: 我们在梳理12345热线群众反映诉求时发现呢，农村偏远区域的饮水难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所以我们4月份就全面开展入户听诉、民情走访活动，将农村供水保障问题纳入了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呢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1: 纪检监察机关走访完第二天，水务公司就派人上门核实，发现水口村原本有一个小型村级供水站，但该供水站只优先保障了村里居住密集的村民用水，住得零散的6户村民确实存在吃水难的问题。同时他们检测发现，下雨天肖先恩家的井水浑浊度有 12.1 NTU， 而国家饮水标准为 1.0 NTU 以内。问题就是整改方向，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落实，推动镇村和水利部门加快立项申报资金，为6户村民专铺一条管线。5月6号，自来水通到了家里，肖先恩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他们终于告别了靠天吃水、挑水度日的历史。
4: 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党和政府还关心我们偏远山区这些老百姓，吃水不稳，怎么

0: 感谢党和政府，我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把自己日子过好。
1: 肖先恩家的这本水账折射的是党和政府为民谋利的民生大账。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如今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5.5%，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 91.6%。 看完这本水账，我们再来到距离吉安市清源区200公里外的南昌安邑乍下村的詹佐地，心里也装着一本账，一本要账。上午，詹佐地骑上电动车，七八分钟就到了县人民医院，从挂号开方到医保结算方便顺当，
2: 很快的，拿到医保卡一拉就知道了，开药就行了。一百块钱我们折得20来块之间，啊，压力小了很多，很满意，现在很满意。
1: 这样的顺当，三年前詹佐地不曾想过。他与老伴儿都患有高血压，药一天也断不得，药钱一个月要100多，开得多的时候要300多。2023年办理慢特病认定，前后等了半个月，相关部门查住院记录评估，医生医保一层层审。认定没批下来的日子，老人觉得很难熬。
2: 关键是人这个心情，看起来不多，但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养老金呢，整的这么一点钱呢，都是儿女他们呀，负担也重啊。老人既把这个东西，
1: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老人算的这笔账，县纪委监委也在算。在安邑，门诊慢特病支出逐年攀升，2025年已占县域内医保基金支出的近一半。居各类支出首位，准入关一旦把不严，虚假申报、人情审批就会趁虚而入，挤占的是真正需要保障的患者的利益。今年安邑县纪委监委已查处的典型案件深入推进促改促治，以门诊慢特病为小切口展开专项整治。整治先从准入关改起，县人民医院的评审会上，杨朝敏和同事们一份一份地审核材料。
3: 今天下午我们总共审核了52份慢病申请的表，其中我们发现了这个5份是有问题的，这份是他那个 CT 报告是有问题的，这份就是2次门诊病例。
1: 一份材料至少2名专家签字，医保部门100%复核。截至目前，全县已抽查申报材料1570份，退回50份，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272名，认定关把住了，用药关还得盯牢。今年5月，门诊慢特病智能监管平台上线，
4: 超剂量用药、超范围用药、提前起药、重复用药，然后医生开处方的时候，如果有这4种违规，就会进行弹窗提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监管了68000多人次。
5: 监管主要靠人工抽查，监督力量分散，线索甄别依靠经验，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立足监督数字化转型趋势，以大数据监督为抓手，推动县医保局建立智慧监督平台，实现由人工筛查向数据预警，由事后查处向靠前防范转变。
1: 关口把得越严，服务办得越快。恶性肿瘤这类一类病种当天评审当天判决，像詹佐地这样的二类病种由15天压到了7天。变化还在延伸，安邑建起县乡村一体的慢病管理中心，3万多名慢病患者有了健康档案。如今村卫生室的医生成了詹佐地家的常客。
2: 在中心备案了，这个小伙子这要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了，这每次是要这样的交代。
1: 受益的不止詹佐地，今年7月，安邑县在南昌市率先取消基层门诊统筹签约绑定限制，全县任意乡镇看门诊都能报销。在鼎湖镇卫生院，环卫工吴元和看感冒70来块钱的药只需付20多块，腿脚不便的他再也不用来回3个小时回户籍地石鼻镇开药了。如今鼎湖镇卫生院每个月都要多不少新面孔。
6: 对老人家是重要的，很重要的，越方便越好，懂得动着是好。
1: 翻开全县的账本，今年1到7月，安邑县门诊慢特病就诊15.87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9.55%， 基金支出同比下降 13.55%， 次均费用同比下降 20.47%。 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四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
1: 从入户听诉到智能监管，监督的办法可以灵活多变，但把群众的小事当大事办的初心没有变。群众小账算得越顺，民生大账就越厚实。这样的小账本一本接一本算好，老百姓的好日子会一天连一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在赣考察，强调在红色资源法治保护中展现政协担当。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参加，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座谈会。
1: 江西拓展水稻多元功能，提升农户种植综合效益。
0: 南昌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痛点难点，创新举措帮助企业轻装快跑。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4号到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在赣，围绕加强红色资源法治保护开展考察，并在南昌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相关情况汇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参加，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座谈会。
2: 周强指出，江西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扛牢红色资源保护传承重大政治责任，不断探索红色资源保护法治化路径，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红色资源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司法，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保障支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红色资源法治保护中展现政协担当。宋福龙对全国政协考察团来赣考察表示欢迎，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政协职能。

0: 能作用，主动担当作为，助推我省不断提升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全国政协常委李群、委员刘立坚、沈亮、张建民等参加调研，省领导石可、徐忠、丁顺生参加有关活动。
1: 江西推动水稻从单一粮食生产向节水抗旱、农旅融合等多元功能拓展，走出了一条以种业创新拓宽道路、以多元利用提升综合效益的新路径。
2: 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宜春市袁州区金瑞镇西溪村50亩水稻长势稳健，灌浆良好，农户正忙着田间管理。与常见水稻不同，这里的水稻种在旱地上，
3: 温暖密种过很好，担心缺水，种息不好，休息没保证，从目前种息来看，比冬至预想的要好很多。
2: 这种旱地水稻由省农科院选育的耐旱水稻基因开发而成，年推广面积100万亩。当地根据其种植特点，对山坡旱地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安装喷灌系统，实行连片种植。
4: 一些坡地啊，以前水源不足的浅田，我们以前只能种一点红薯，现在都改成种旱稻，日常管护也简单轻松，还能稳定增收。
2: 围绕节水抗旱、优质多抗、特色功能等方向，我省加大两种选育，累计安排1.4亿元，在全国首创水稻品种创新推广后补助政策，布局150个新品种展示示范点，一批耐旱性强、米质优、适应性广的新品种陆续进入试验示范，加快推广。在武功山时光倒流生态农田里，彩色水稻进入观赏期，紫色、浅黄色、绿色三色稻浪与梯田相映成趣。
5: 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彩色稻田，三种颜色特别好看，拍照也很出片，还能够认识到不同的水稻品种。
2: 这种彩色水稻富含花青素，营养成分高，是普通水稻价格的2倍。通过农旅结合，稻田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功能，又打造出沉浸式休闲体验场景。
6: 抓实体经济，强省会引领，南昌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痛点难点，主动作为，创新举措，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快跑。
2: 这段时间，江铃集团富山生产基地的一批混合动力 SUV 批量下线，这一车型专供出口，将发往美洲、东南亚市场。
7: 我们现在压力减轻了很多，整个交付在按计划进行，海外客户对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对达成年底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2: 施艳芳说的压力是2个多月前，这款车型每月需5000多套锂电池保障生产，但新能源车市场火爆，供应商只能提供2000来套，缺口怎么补？助企服务员了解情况后，迅速对接处置。
8: 是在我们本地无法协调解决的，需要进行跨区域的联动。我们第一时间向市里的汇报，市里相关部门呢，及时与电池包生产企业进行沟通，在全国呢统一调配产品。
2: 常态化派驻服务员之外，南昌市今年还开展入企服务调研，为400多家重点企业提供1对1帮扶，对企业诉求分类处置，个性问题实行一企一策逐个攻坚，共性问题统筹谋划批量化解。
9: 每一条问题我们都把谁来办、怎么办、什么时候办完理得清清楚楚，明确办结消耗的具体标准和程序，企业评价不满意的事项一律退回重办。
2: 中国旅行材之乡安义县中小企业众多，调研发现部分企业过桥资金成本高，当地快速设立总规模5000万元的转贷应急资金，巴尔蒂克家居科技公司成功申领560万元转贷应急资金，
10: 一天就帮我们完成了资金衔接，服务效率高，我们扎根这里安心发展更有信心。
2: 转贷资金化解短期流动性难题的同时，受铝价大幅波动影响，金融机构出于风控考量，对企业中长期贷款投放趋于审慎。安义县联动南昌产投融资担保公司推出安企通产品，多方共担融资风险，
11: 无抵押、低利率，单户最高2000万元，并且呢全面纳入了融资担保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银行风险分担机制，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
2: 目前南昌市通过入企调研累计收集企业问题

0: 提建议1181条，以半截1150多条，半截率98%，剩余问题建议以建立台账逐项推进。眼下正制定第二批企业调研服务方案，实现规上企业服务全覆盖，以工业发展实际为省会引领战略筑牢坚实支撑。
1: 我省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圣战英雄军校开放日主题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0: 卢晓清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打造更多具有江西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全民国防教育品牌。广大青少年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青春在强军新征程上绽放绚丽光芒。社会各界要同心同向，众志成城，推动形成国防教育人人有责、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在陆军步兵学院开放日主题活动现场，学员们依次进行刺插操、格斗术等军事科目演示，昂扬的战斗作风引得阵阵掌声。
3: 他们的军事素养很强，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我以后要像他们一样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0: 由四所地方院校联合带来的智能无人系统飞行表演，以实战化演训展示我省高校新时代国防教育成果。
4: 穿越机一下子将那个纸飞机打下来，非常的震撼。科技发展得很快，国防科技发展得也很快。
0: 在抚州一场国防展演上，定向军事生步伐整齐，出枪如风，尽显阳刚血性。不少高校把新生军训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开设战场技能教学、装备展示等课程，提升他们的国防观念与军事素养，
5: 让我为国防事业做好了准备。国防这一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0: 共青城市、吉安县、京西县等地围绕长征精神、现代国防等主题，为孩子们阐释国防内涵，开展互动问答，强化学生们对国防的认知。各地还组织老兵宣讲团走进校园，生动讲述红军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信念如钢的长征故事，引导学子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2: 2026景德镇低空产业生态展正在景德镇陶博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全国性低空产业生态交流平台，都有哪些成果集中展示？跟随记者到现场一睹为快。
0: 展馆内，多旋翼无人机、混合动力旋翼飞行器等一字排开。135家参展企业带来了从整机装备到关键系统部件配套，再到材料设备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展品，科技感十足。
6: 像我们说的这款，整个300千瓦级的推拉力系统，是目前整个低空经济当中我们俗称的 eVTOL 的核心动力系统，它的整个系统效率达到了91.5。
7: 我们这款是纯电动载人 eVTOL 航空器，希望把更多的低空运用以及相关的研发的项目落地江西、落地景德镇。
0: 平常人眼里还带着科幻色彩的装备，在很多场景已经落地运用，从应急救援到日常巡查，从气象监测到农业植保，低空经济正走进千行百业。
8: 我现在是在 AC-311 直升机飞行训练器里，驾驶舱1:1还原真实直升机起飞、推杆、巡航，机身会随操控动作同步倾斜，前方大屏实时呈现景德镇上空的飞行视角，让人仿佛真的飞上了蓝天。
6: 主要是用于这个直升机飞行员的一些日常训练、特殊情况训练以及一些程序训练，也可以用于这种飞行体验，包含了极端情况的一些天气。
0: 除了模拟飞行，现场的无人机反制枪、无人机足球等体验区也排起了长队。
9: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以前觉得低空经济离生活很远，感觉以后出门打飞的真的不是梦了。
0: 借景德镇申遗成功契机，今年展会不少展台融入陶瓷元素，涵盖申遗主题游境展示、小精灵摇摇互动装置、 特色文创产品。

0: 心疼。展会持续到明天，期间还有高端论坛、专业展示和互动体验等活动。
1: 我们希望通过展会，就是帮助各个低空产业链上的企业搭建一个供需对接、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低空产业从造得出到用得好。
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1月1号开幕，这是我省四年一度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从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开设省运进行时专栏，聚焦省运会筹备、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城市提升等方面的内容。今天首先带您走进开幕式排练现场。
3: 在萍乡市卫生学校，参演人员正在排练省运会开幕式第一篇章的舞蹈。大家从九月初开始集中排练，反复磨合每一次队形转换。
4: 我们倍感光荣，倍感自豪，希望在正式演出当天为省运会增光添彩。
3: 为保障节目呈现效果，排练分为三个阶段推进，即分组排练、分段打磨和整体连排，逐项规范打磨动作、队形、节奏、走位等环节。
5: 我们同步做好人员统筹、安全保障、后勤服务、应急预案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开幕式高质量呈现。
3: 开幕式将以星火燎原、青春江西为叙事主线，以省花、萍乡市花映山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融合本土人文特色与现代舞台技术，通过情景化表演形式讲述江西故事。目前演出脚本、节目框架、舞美方案均已确定，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布设、节目排练等各项工作同步开展。
6: 在展演的内容的表达上，主打的是文化叙事，同时把我们萍乡的四张名片《公运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和《中国蜡都》融入到了整场的展演装中啊。同时我们还强调了体育的元素和江西的标识，力争在全省观众面前呈现一场有文化厚度、有艺术温度、有萍乡辨识度的精彩的开幕式。
7: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红利，盐山县重点培育壮大数码印花服装特色产业，从园区平台建设、产业服务升级等方面发力，抢抓跨境电商发展风口，闯出全球大生意。
8: 前不久，从事服装行业近20年的苏国涛从浙江返乡创业，将工厂搬进了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主要承接海外个性化、定制化服饰订单。
9: 在物流、在招聘上面，园区帮我们去协助，服务配套跟得上，现在产能是达到10000件。
8: 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是当地抢抓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打造的产业空间。园区精准捕猎强烈，引进高端面料、印花墨水、转印纸等上下游配套商户，整合设计打样、智能印花、仓储快递等资源，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成长服务。
10: 我们提供的一些产业服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包括像跨境电商这个物流、海外仓、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处理。
8: 全球跨境电商爆发期以来，盐山本地印花电商企业顺势突围，从最初寥寥数家快速增长至上千家。当地顺势出台跨境电商10条专项扶持举措，配套物流、研发、人才等实施细则，创新开设电商一类式服务窗口，为电商企业提供开办设立、厂房租赁、金融支持、员工招录等全链条集成服务，切实降低运营成本。政策赋能之下，当地电商企业全面普及 3D 高清数码印花技术，在面料上完成一次数码印花只需2分钟，几十元就能拿到独一份的印花单品，再加上当日下单、次日发货的响应速度，产品深受海外客户青睐。
11: 用空运过去，它基本上一个礼拜内啊，它就可以到买家的手里啊，让这买家的体验会更强一点。
8: 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盐山县有 3D 数码印花服装企业超3000家，跨境电商经营主体6000多家，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8个月，全县跨境电商交易额57亿元，同比增长147.8%。
0: 2026健康中国传播大会江西分站活动暨健康江西行动主题活动今天在赣州举行。开幕式现场启动健康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传播力赋能公益行动，江西公立医疗机构

口传播力专项提升工程，江西广播电视台健康数据传播部中心揭牌，并成立健康江西行动科普宣讲团，国内专家学者、医疗机构代表和主

0: 素养，就以沉浸式的科普，比如说脱口秀啊、小剧场啊这种知识去展现给他，保证百姓的对健康素养的理解。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南昌林恩实业有限公司凭借肯尼亚签发的优惠原产地证书，在赣江新区海关成功办结享惠通关手续。这是我省首票对非洲建交国的享惠进口业务，标志着非洲进口货物零关税政策正式在江西落地见效。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一批畜禽新品种及配套系，我省惠大二号黄鸡、华绿一号绿核蛋鸡、华绿二号绿核蛋鸡、七岭麻鸡四个配套系通过审定，实现江西自主选育家禽配套系零的突破。
3: 吉安县移风易俗短视频《龙门之上》近日入选中宣部乡风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龙门之上》取材于吉安县礼乐庐陵五龙文明实践项目，讲述当地以文化浸润乡风民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
4: 2026年全省四个一百文化导师暨文明实践骨干培训班日前在宜春举行。文明实践领域的专家系统讲解文明实践品牌打造等关键要点，为参训人员提供专业指导与实践借鉴。
2: 近日，鄱阳湖流域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九江喇叭虫正式发表，新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录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新物种为长江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提供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实证。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和晴朗相伴，全省将会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赣中赣南受偏东气流的影响，山区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还请当地朋友注意防范局地地质灾害。阳光持续在线，气温也将会逐渐的升高，预计20到24号赣西北的最高气温会在30到32度，局部会有33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会有35度。25号到29号气温还将会进一步的走高，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到35度，局部36度，秋老虎再刷存在感了。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热意明显且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5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阴，23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30度，瑞昌多云转晴，22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8到25度，共青城多云转晴，23到32度，桂溪晴，24到35度，鹰潭晴，24到34度，景德镇多云，23到34度，乐平多云，23到34度，上饶晴，25到35度，德兴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3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3度，丰城多云，23到33度，樟树多云，23到33度，高安多云，23到33度，抚州晴，24到33度，吉安晴，25到34度。

0: 井冈山晴，20到28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瑞金多云，24到34度，龙南多云，24到34度，南昌阴，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并不是我爹算错，
6: 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长荣商贸今年6月解散了，国内最后一家油库也发生了爆炸，我没拿到样本。我怀疑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如果是这样，那像西山号还有2253这样的事故还会发生。
8: 如果真是陆子仪捣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得去一趟静安。我本来要飞红石，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9: そう連休。中国の操縦士。
10: 探せ。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8: 队长，我枪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
6: 没想到你还清醒。
8: 把枪给我。中国，我背负之空军，
6: 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轻言牺牲呢？
11: 郭大，走。
8: 郑如同志，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我现在以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带着资料离开。啊！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

0: 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1: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2: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3: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4: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5: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0: 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1: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5: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6: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5: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7: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5: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8: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

0: 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2.6%， 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玉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 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7: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8: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7: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9: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7: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0: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7: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

0: 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

0: 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我列请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3: 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是确凿的。丁快生已经为国捐躯，而张启跟随我7年，我很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
14: 自打你来到杭

0: 效，经常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扣押侮辱飞行员。你是为党国安危着心吗？还是别有用心，公报私仇？
1: 枪，你收好，留着保命。但张起，你保不住，就算是抗命罪、通共罪，都不成立。明天还会有证人，指认他更大的罪状。
2: 驾驶西山号的飞行员是令郎吧？
3: 很同情你。
4: 西山号的坠落，可能与飞机的改造有关。
2: 在改造之前，张启是否出示过高层同意改造的手谕？
4: 什么乱七八糟！
5: 陆子怡，你别为难曾教授，改造战机的命令是我下的，战机也是我亲手改的。
4: 你闭嘴！
6: 寒风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看一看。
7: 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寒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寒光中队请愿。
8: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酸酸。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唐教育长，这是何意？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对空军走私案绝不敷衍了事。邵副主任，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
1: 唐是真的，你是疯狗，连我也敢要。 坐下，别着急，啊。飞机一响，黄金万两。你我都是在生死线上混的人，你记住了。我唐氏真正的兄弟，我一定护着。要不然，校长夫人多次在找这个炮灰，你不照样是安然无恙吗？
2: 白督办，一会儿该怎么站队，你应该很清楚。中央对滇军的态度，我会亲自出面，放100个心。唐世珍，你固然是个好说客，但是你没有投票权，2比1。 你输了。
1: 你们知道我前些日子去了重庆，黄主任的手谕不是这么好。

0: 宁乔，你不用太担心。此次张队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就算会审庭会做出什么不利的宣判，也终将发回重庆终审。你放心，我父亲很赏识韩光中队，他不会停止任职的。
1: 李政委，谢谢你。
0: 你不用谢我。
2: 这次我不只是为了救你，你越是纵容张启，张启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最大的祸事。我只是想送你四个字：养虎遗患。
3: 报告，肖队长，急电。

0: 昨日，日本海军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今日，美国、英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布告。日本军阀素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切作废。
1: 今天才宣战，那这十年的仗不是打得不明不白的呀？
2: 现在终于算是宣战了。如果没有美利坚、英吉利的宣战，是不是咱们这个政府就不敢对日本宣战呀？
1: 哎，这美利坚也宣战，对张起那个案子会不会有些影响啊？
3: 哎，曾兄，你去哪儿啊？
4: 我去飞机炸不着我的地方。
3: 哎，你又跑啊？
4: 跑什么跑？我这是转移。
3: 好好好，你转移吧。
5: 哎，你小心点儿。

0: 张琪，军委会判决结果下来了。我父亲跟我说，美国志愿队将会改组，我方战斗人员组成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各一大队，并入美国第23驱逐机大队，受美方指挥。美国会在3个月内提供298架战机，也就是说，我们有飞机。
1: 也有飞行员了。你说，不太需要航空中队，不太需要队长了，是吗？
2: 念乔，有一位大人物的座机需要位副机长，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3: 察展编独立中队韩光中队长张琪，虽屡有破敌，建友军功，但个性狂妄乖张，军律不整，且同情共党，立场不稳，不适合继续留在空中作战部队，自即日起保留军籍，取消军衔及职务，转入本校机械科继续接受内部政训审查。韩光中队各队员并入其他大队，现役霍克3战机。
1: 逐批退役，我会马上调离你，离开昆明，远离陆子怡。我告诉你一句话：他查你，你就查他；他这个人也不干净，一查就会倒。如果你查到证据，告诉我，我绝不会放过他。是，
4: 张琪遵令。
5: 教育长，张琪追随教育长七载，下次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走了，教育长。

0: 对不起啊，总让你替我担心。别那么说，这不是你的错。
1: 你的伤还没有好完全，天气还这么潮湿，这一次能不能让我陪你去啊？我会洗衣做饭，我可以照顾你的。
2: 只要我还在，所有的家务都只能我来做。我要我的海棠，永远是那个快乐的、会发自由宣言的小姑娘。

0: 你看，齐哥哥走了。
1: 嗯。爱上飞鹰的人，注定要习惯分别。

0: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 十万青年十万军。
2: 同学们，复华大学自北平南迁以来一直以治学为己任，当下战火虽残酷，仍不可放弃治学啊，以此才能实现战后民族复兴之大任。重庆政府不可以眼前战事令学生成为炮灰，如此做法可曾考虑国家之未来？
3: 这次鼓励学生参军是校方自己提出来，那仗都打成这样，他们要是不上战场，那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了。
4: 同学们，重庆政府热衷内战，因此学校这次推荐大家去的是阿尔法部队进驻缅甸作战，或是参加同一团，随同美国航空队做随军翻译，同为参军，其结果怕是不同。
2: 同学们，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们还年轻，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读书，当以学业为重啊。
3: 好了好了好了，
0: 只要是打侵略者我就去。你老师，我报名。
5: 我也报名。
1: 我也报名。
2: 冷静，
6: 我姓林。
2: 同学们要冷静啊。同学们，
7: 安荣，你可得想好了，你都这岁数了去参加青年军。
5: 师兄，我都不嫌你岁数大，你还嫌我年纪老？
7: 有没有说嫌你年纪大？我只是说呀，你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了。
5: 师兄，你怎么跟重庆政府一样，骨气不足，泄气有余啊？我们一路打败仗，依我看，就是因为政府腐败，部队不堪一击。现在盟国的先进武器我们也有了，我坚信只要像我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前线的战斗中去，我们的部队就有可能发生改变，我们的战况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7: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你的专长是在教书啊，它不在打仗，对不对？你要不要再想想？
5: 的确，我是个教书匠，但我必须为保卫祖国尽一份力。

0: 老同学，哎，花来了，你又送花来了。嗯，哎呀，今天这花真好看。
1: 对了，你哪天走啊？明天走。这么着急？嗯。等一下。
0: 上次看你那只钢笔漏水，给你准备了一只。太好了，我正说要去买只新的呢。谢谢，老陈。以前每周都是你给我送花，明天你要上战场了，这束花送给你。谢谢。
1: 今日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战场上，你多保重。嗯，老同学，我对你的情感和对祖国的情感是一样的，无所求，只字不语。

我给你敬个礼吧，再见了。

0: 张富贵，李进。
1: 林金。

0: 别动！哎，张启，太好了！哎，我那有一个笔记本，你帮我带给康先生啊！
1: 千万别动，你踩错发雷了。
0: 保持脚步的压力，我让你动，你立刻把脚从鞋子里抽出来。那怎么行啊？你怎么办啊？这个压力变了会炸的。
1: 我数到三，你就抽。一、二、三。把皮带脱下来。
0: 哦。皮带，
1: 用刀把地雷旁边土给掏出来。
0: 好。

现在我需要你用皮带缓慢地穿过地雷，一定要慢。

0: 我们穿过去之后，用皮带给地雷施加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一定要足够大，少一分，地雷都会炸。能不能做到？
1: 能，我能。

0: 别着急，我好了，你下命令吧。
1: 我数到三，我们一起放手。
2: 好，
1: 好，一、二、三。

0: 没想到你这个飞行员还懂拆地雷啊！我现在已经不是飞行员了，是机械师。修了快3年飞机了，所以手脚还算灵活。而且以前我专门研究过苏发雷。你怎么来滇西了？
1: 说来话长了。哦，对了，您身上有奎宁吗？
0: 怎么了？
1: 是病了，还是上次的伤没好？
0: 不是我用。

0: 父亲，父亲，
1: 这是疟疾吧？我也没有亏您，这病可不好治啊！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一个月前，
3: 来，被驼峰路线还是能分点好东西的，
2: 还飞吗？
3: 不飞了，我已经申请调回中北混合大队，今后啊，咱们俩用得在一起了。
2: 那你的座机，
4: 我来负责，
3: 靠你了。对了，我们已经拿下了巴莫。中英航线夺回来指日可待了，现在最关键的是盟友，一旦拿下，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便能接通，中印输油管便能通油，作战燃油我们以后再也不缺了。
2: 想当年，黎中尉让你给大人物当副机长，
5: 你不愿意，
6: 反倒是去飞了3年生死驼峰，3年，好气不起来了。

0: 左上已经批准，建立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我接到命令过来和你会合。虽国军欲向桂大溃败，丢失了140多座城市，七座空军基地，然莱特湾海战，日本大溃败，丧失了作战能力，后方滇缅印战场，我军反攻，效果颇丰。 所以，我们现阶段任务就是协助国军燃油工程，保障空中力量，夺回制空权。
1: 说起燃油，上个月，浙江一架 P-51-2253返航途中发生燃爆，击毁阵亡。3年来，加上428空战，这是第二十五起。

0: 我检查了油箱残骸，发现防爆剂是美国 Cocos 公司生产的，性能很稳定。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燃爆？究竟是防爆剂的问题，还是燃油本身的问题？我做了调查，发现这25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同点：所用的燃油都是从一家叫做长荣的贸易公司从缅甸静安油田进口的。
1: 又是静安，对。
0: 又是静安，他们用低价的低辛烷制燃油冒充高价高辛烷制燃油，赚取巨额的差价。如果是真的，那即使防爆剂没有问题，咱们的战机也可能会发生燃爆的危险。
2: 所以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爹算错了。
0: 对，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我现在还没有查到。
2: 静安油田的所有权登记，但是我查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家长荣商贸总经理叫陆兆明，这个人是陆子仪堂弟。
1: 陆子仪，又是他，你有什么想法？
2: 长荣商贸今年6月解散了，国内最后一家油库也发生了爆炸，我没拿到样本，我怀疑。 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如果是这样，那像西山号、还有2253这样的事故，还会发生。如果真是陆子仪捣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得去一趟静安。我本来要飞红石，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0: 我们坠机前是在野芒山头顶。
1: 百里野芒山，千里乱坟岗。磁场这么混乱，果然名不虚传。

0: 又回到老位置了。哎，这蚊子比 P40 够大。
1: 算了。

0: 哎，好点了吗？这是恶性疟疾，这病我知道，还会复发的。咱们在哪儿啊？啊，对了，我包呢，
1: 在这，给先生的资料，
0: 保护好的。
1: 你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再出发。

0: 队长，我墙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
1: 没想到你还清醒。
0: 给我，把它给我，给我，把枪给我。中国无被俘之空间，
1: 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轻言牺牲呢？
0: 张卢同志，张卢同志，
2: 过来，走。
0: 张卢同志，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我现在以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带着资料离开。啊！
1: 不合理的命令，我什么时候听过？
0: 队长，队长，队长！那这样，这样，我没有纪念币，你要是输了，马上，马上离开，行吗？啊！
3: 要是不走的话，我立刻开枪。
4: 报告。
5: 老规矩，我们都是军人，愿同父说。
1: 好，我跟你赌一把。
0: 好，这是二哥的纪念币，你帮不了我，用我的。今天白日，航空救国，选一个。
1: 好吧，
0: 好，
1: 我选。没得选。
6: 川沿いを探せ。
1: 林桥，没事了。
0: 死不了，
1: 队长。
0: 你可真行。

0: 着，我放下来。你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二哥活着带回去。
0: 你觉得二哥现在能看见咱们吗？
1: 能。我还没问你呢，后来你是怎么回前营的？
2: 燕乔哥哥，你喜不喜欢我？
3: 我喜欢的。
2: 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
0: 前呀，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答案。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野蒙山，我一定会告诉他的。
1: 是啊，如果能活着回去。

这可怕的时间呐，他们在我的记忆里还都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子。真希望战争早点过去，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孽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新兴的林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

这是滇西战役的少年兵，仅嵩山一役就死了7000人，最小的才9岁。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以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0: 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1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似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海棠等了张琪三年，如果张琪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宁乔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
2: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家就散了呀。
1: 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
2: 我不相信。
3: 娟的伤口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
4: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蒙山。
3: 我就怕宁乔和君言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4: 看到那个书包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
5: 我反对。日军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两条枪。
4: 本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剿灭日军，而是为了抢夺医疗箱。我来布置作战任务。
5: 队长，这不值得。
3: 我能行，我能行。一定要打准，一定要打准。
6: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7: 拿这一款。
8: 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7: 南京陷落，
1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21: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2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再次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0: 这么烫啊。
1: 哎，有人。
2: 戒备，我们是第30师88团的，对面是哪个部队的？
3: 芷江空军基地。
2: 空军基地，
4: 自己人，走。新38师一员训练团的。
5: 这是我们郑连长。
6: 怎么，见到长官都不敬礼了吗？
2: 长官好，
7: 长官好，
2: 长官好。
0: 哎，你们团不是在攻打盲友吗？怎么样，打下来了吗？
7: 你看我们的样子，像是打下来了吗？
2: 我们被日军56师团伏击了，300个兄弟，就剩几十个了。跟大队也走散了，进了这天杀的野芒山。
7: 野芒野芒，这天也芒，这地也芒。听说当年杜将军9000人马陷落此处，最后也就3000人马走了出去。
2: 呸呸呸，咱们哪能走不出去？你们那边有路吗？
8: 你说日军还在往草堂方向打，虽然阵地战推进得很慢，可是一旦草堂失守，日军56师团就会从红石方向增援盲友，那个时候咱们就变成腹背受敌了。
2: 小日本都清楚得很，盲友一失，他们在滇西就彻底完蛋，肯定拼着命去防守。咱们想要拿下这盲友，指不定要拿多少条命去换。
8: 所以必须切断到盲友的公路，让日军无法增援。
2: 你修飞机的怎么会想这么多？那你想想，咱们怎么从这野芒山走出去吧。兄弟，我看你是个聪明人，我跟你说句实话，你那长官啊，怕是活不成了，你带着他一辈子也别想走出这野芒山。都有了，原地休息。
9: 歇会儿，慢点，慢点，慢点。
8: 你还好吧？我帮你打点水降温。
9: 小心点。

0: 继荣，你冷静点儿。
1: 来呀，你们一起上，饶死一起死。
0: 饶继荣，把刀放下。
1: 我不是饶继荣，你们嫌我累赘要我死。

0: 行，但死也得死个明白。我是王君言，
1: 你怎么得罪这位王兄弟了啊？你一路上抬着他，给他水，给他粮食，还不够仗义吗？啊！把刀放下，啊，有话好好说。
2: 对，都是一场误会。
0: 来呀，与子同袍啊，那就一起死。
3: 等一下，
0: 你们三个有多远滚多远。
2: 他们都是你战友，一路上抬了你走了这么远，你现在要他们死？
0: 请问问他们，问他想干什么？如果不是刚好我醒过来，这里已经吃了一枪了。你怎么不让他们打我这里啊？啊，是不敢，是不敢看我的眼睛吗？
1: 他是从嵩山战役下来的，那场打得惨，他脑子坏了。
0: 他们想打我这儿，以后别人看见我的尸首会怎么想？逃兵！我是一个忘记爹娘姓什么的逃兵。你们不管是吧？那就一起死！
4: 等等，
5: 富华中文系三一级王君言，我是陈老师，我是陈代荣，我教过你，你记不记得？《红楼梦》里的哲学与现实，你记不记得呀？
0: 陈先生，陈先生，
5: 君言，把手榴弹收起来吧。有什么委屈，跟老师说，好吗？啊，
0: 陈先生。你跟他们两个赶快走吧，我也不想活了。我不是王君言，我是饶继儒。你给我的父母带句话，就说儿子不孝。
6: 为什么改名字？
0: 我是自愿从军的，一入军花名册上登记的就是饶继儒。一开始我还以为弄错了，到后来才知道我们几个都是被兵头拿去顶有钱人家子弟的从军令。我们88团的有1/3都是这样。
6: 可你如果在这儿死了，你的爹娘永远都不知道你因何而死，也永远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逃兵。你愿意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吗？
7: 你把他交给我，我带他走，咱们相安无事。
1: 跟着他走，你跟着你们老师走。
6: 富华物理系17级，张琪。
8: 我是富华大学中文系19级，
6: 曾念乔。
5: 他们都是你的学长，相信了吧？啊。
4: 君言，
9: 救命啊！
10: 带你的人走。
1: 长官，枪还我们吧。
10: 带你的人走，这是命令，走。
1: 好，这枪送你了，我们走。

0: 要不要去？我想去，要不要我现在的力量？我想不动，要不我
1: 们去吗？
0: 那我也去。
2: 哎，现在啊，这青年军满城招兵，你知道这三个月，咱们学校从军的学生就有几百个，还有教授也报名了。
3: 你是复华大学国学院的院长，你对这事情怎么看？
2: 哎，当下这个时局，谁能独善其身啊？学生们从军，保家卫国，责无旁贷吧。
3: 是，话虽这么讲，但是这些孩子都还年轻啊，也都是咱们的学生，我看在眼里面都觉得心疼。
2: 谁不心疼？
4: 刘伯伯，刘伯伯，哎呦，姨夫，刘伯伯，我到处在找您呢。
2: 哎，你不是去滇缅公路采访了吗？怎么回来了？啊，我找刘伯伯。
5: 谁说我没有给你钱？我从前线出生入死回来，你跟我要钱？
3: 我们打人了。
2: 哎。
5: 揍他！
6: 别着急，
3: 你怎么能打人呢？你们家里没有父母兄弟啊，太没人性了。
6: 你是谁？
4: 长官，他有话好好说啊。这位是复华大学的教授。
5: 教授啊？
4: 对对对，
5: 我打的就是教授。
4: 哎，你想打人？
7: 林先生没事吧？
4: 陈冲，
3: 他们刚才打人。
7: 你们干嘛的？为什么要打人？
8: 你谁呀？这位是白鹿班的女儿，让你们的人赶紧滚蛋，快点！
7: 赶紧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啊！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白小姐，这是哪个部队的呀？太混蛋了！
7: 林先生，你没事吧？
9: 老林，老林，你怎么样？
3: 蓝山。就是头有点晕，
2: 赶紧带老林去医院。你看看这血流的，快去快去！
9: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没事。哎，还有哪个学生受伤了？赶紧去！
7: 快去！
2: 快去！赶紧去医院！
7: 护送林先生一块去，
2: 去看看去。
7: 快去！哎，
4: 这都什么事儿啊？
2: 麻烦白小姐，带我去查出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要去找他们长官。
7: 寒光中队曾念桥，怎么会在你这儿？

0: 事情我都知道了，啊，你受苦了。你啊，能够逃出来就是万幸了。这日本人太无耻了，欲救二人性命，需停止出版印代利法考，并赴滇西之会。这么说，这封信是冈山新一写的。
1: 你怎么遇到他的？你准备怎么给他带信？这事儿吧，真的说起来话就太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救念桥出来吗？
2: 你说什么混账话！张琪就不救，张琪就不要紧吗？
3: 不是姨父，我不是这意思。
1: 你妹妹海棠怎么办呀？啊，这张琪一走，三年没消息，这……哎，
0: 洪恩。
3: 现在张启在念桥，在日本人手里，为什么放你出来啊？我哪知道呀？我要知道不就好了吗？不是，姨父，您说说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你等等。

你说日本人抓了你，又把你放了，然后来送这个信儿。这封信是他们让你送给林教授的，对吧？他们的目标就是林教授，还有阻止殷代利法考的出版。首先，我们绝对。

0: 红安，你带我去趟滇西，明天就走。啊，
1: 您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2: 有用没用先去了再说，办法一定会想出来的。我无论如何得先把这两个孩子救出来啊。

0: 爸，怎么还没休息啊？怎么了？
1: 没事儿，爸爸来跟你聊聊天儿。坐。
0: 坐。喝茶吗？
1: 啊。

0: 这几年，爸爸一直欠了你一个道歉。啊，当时，爸爸不该擅作主张，把你的志愿给改了。虽然啊，你后来还是选读了这个师范，爸爸心里非常的欣慰。但是，还是要跟你说，今后啊，千万不要因为要顺遂谁的心愿，就委屈了自己的人生。啊，
1: 读师范是我青史之后的心愿，我想跟您一样，做一个一身傲骨、两袖清风的先生。所以您不用觉得我是为了谁来改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爸，你知道吗？小时候啊，我总觉得，只要是跟父母作对，就是自己变得有力量。长大之后才知道，是您跟妈妈的宠爱，我才可以这么调皮任性的。您跟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最疼我的人。
0: 一个小海棠长大了。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爸爸说这些话，特别不想让你长大，还像小时候那样多好啊。海棠，不管你长多大，都是爸爸的心头肉。
1: 必须的。
0: 你是家里的长女，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啊，爸爸哪天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了，啊，你一定要把妈妈和弟弟照顾好，啊。
1: 怎么突然这么说？
0: 嗨，就聊天聊到这儿了吗？你妈呀，嫁给我30多年，把全部身心都给了这个家。没错，她不识字，但是她人心是她的，疼你们姐弟俩，疼我。好在啊，有她操持咱们这个家，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把一颗心投到浮华，投到学问上。其实爸爸这辈子呀，哎，委屈你妈妈了。
1: 爸，您一定有事儿。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要说有事儿啊，就是爸爸老了。爱叨叨。哦，对了，明天啊，爸爸要出趟门，过几天就回来。啊，走了。啊，你记着啊，关照好你林伯伯，就他那脾气性格呀，今天上午

0: 跟一帮当兵的起了冲突，挨了一顿揍。
1: 我去看看他。
0: 呀呀呀，都几点了，早休息了，要看明天去看他啊。
1: 好吧。
0: 爸爸走了。

0: 早点睡，晚安。
1: 爸，您到底怎么了？
0: 老了呗，爸爸多愁善感了。早点睡。

0: 孟无染，你今天太不对劲了。跟你结婚了30年，你从来就没有进过厨房，干过那些活儿。你一定有事，你想瞒着我，一定是大事。当初是老人许的婚。 我没知识，没文化，不识字。我知道你娶了我，也许你觉得憋屈。平时你也不爱跟我说话，哪怕说个话也没个好声好气儿的。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完整的家。
1: 咱们家缺了谁都不成。阿珏，你才是咱们家的主心骨。来，吃面。
0: 我不吃。
1: 我肯定煮熟了。
0: 老孟，你一定有大事。你说实话。

0: 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别激动啊，千万不能让海棠知道。
1: 嗯。
0: 张琪跟念乔让日本人给抓了。
1: 什么？
0: 哎呀，小点声儿。他们现在是安全的，日本人啊

0: 派人过来送信儿，让林教授过去跟他们谈判。咱还不知道林文渊那个人吗？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弯过腰说过软话，如果他去谈判的话，那三个人全交代在那儿了。
1: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去，你去就能解决了？
0: 是这样，海棠等了张启三年，如果张启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宁乔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最主要是那个林文玉啊，现在那个阴代立法考那个学术研究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了，他是国宝，我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哎、我跟你说，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不希望你去，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家就散了呀。
0: 散不了散不了，你是最识大体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我去是最合适的。哎呀，这么多年出了大大小小那么多事儿，每次不是都全身而退，安安全全的度过去，是不是？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
1: 我不相信。
0: 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不信。可是可是我要你安安全全的和孩子们一起回家了。
0: 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的，肯定会的啊，会的会的，相信我，相信我啊。

0: 军岩的伤口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这几天没什么太阳，观测不到北极星的位置。但昨天晚上我观测到星候星座可以反推北极星的位置。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幕山。
1: 我就怕您将和军岩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0: 千万不要动静，看着他们，我过去看看。
2: 小心啊！

0: 看到那个书包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
1: 我反对。日军的人数是我们的2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2条枪，还有我们2个残兵。

0: 他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觉得最好的方案就是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本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剿灭日军，而是为了抢夺医疗箱。我来布置作战任务，
1: 队长，这不值得。
0: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活着带出仰望山，至于值不值得，我说了算。
2: 太子，你下命令吧。好，那咱们就来个丛林版的飞行修仙。我来做诱导机。
3: 机体が墜落したんだ。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

0: 陈先生，你的任务是干掉领头的，我们是吸引火力，树堡里没有水泥，可以暂时挡住子弹，但是一旦交火，你很难射穿，所以只有一次机会。
1: 要打准！

0: 真正的杀手埋伏在这儿，从两边伏击。王军，你身上有伤，能不能做到？
1: 你真的只是个机械师吗？
2: 是寒光中队中队长。

0: 伤口裂开了呀，曾长官，你要不要去看看张队长？
1: 念桥，念桥，念桥，念桥，曾长官，念桥，念桥，念桥。

0: 父亲，爹，我代普河山和您回海伦城见我娘。
1: 宁桥，吃药，来，把药吃了，上去。
2: 好，
1: 没事了。
2: 别在呢，别在呢啊！
1: 没事了，没事了。
2: 啊，没事了。
3: 宋兄，
2: 没事。
3: 三年了，我还以为
4: 你以为我死了。
3: 见到你真好，真好。
4: 我的命大着呢。

0: 张启带的路没错，这就是野芒山东南角的边缘了。哦，再往前面走一段就到公路了。哎，曾兄，你不是在什么飞行实验室吗？怎么会到这野芒山来啊？
1: 嘿嘿，这片林子盛采桐树，我一年要来好几回呢。
0: 哎，我考考你啊，这个桐树能当什么事啊？
1: 桐树，嘿嘿，不知道了吧？不知道了吧？
2: 桐油，
1: 多嘴，你别笑，就是桐油，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关键的时候能代替燃油，我现在就在做实验，我就要看看这个单烷。

1: 一直的生物柴油用在战机上，效果会如何？父亲，酿酒太好了。
2: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们呀，还不是因为你，我。
3: 前面就是你说的苗官上月，哎，你看那边，就是勘田农户的飞院子，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就在那儿，很快就到了。
1: 行，来，兄弟，这给你拿着。
3: 哎，回去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来过这儿。
2: 明白，谢谢。
3: 哎，
1: 我呀，
3: 哎，一凤，你跟着向导一块回去吧，我自己进去。
1: 啊，这哪成啊？
3: 听话，如果三天之内我还没有回来的话，告诉你表姨，我那个家就麻烦大了。
1: 不是，姨父，姨父。

0: 孟先生，没想到你会来。林先生，这算是失约吗？
1: 孟某也没想到，只做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康山先生，约个学术会面，不约在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约在这荒山古刹。林教授不算失约，复华大学所有的这些事都由我全权代表。
0: 孟先生，您来了我也很开心。孟先生，来，请坐。
2: 八哥，搬起来。
0: 哎，安登君，来的都是客，何况是孟先生这样的学者呢？
3: 对不起，义父，真的对不起。
1: 红恩啊，人不怕犯错，怕的是知错了再错。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的最熟的那篇课文吗？
4: 小主编，走吧。
1: 去吧。
3: 义父，你们一定照顾好自己。
1: 这就是新修的那条路啊。
4: 是，先前是绕到巴莫路远，现在走晚丁龙岭，五天就能到达昆明。处座，刚刚过去那辆油罐车也是咱们的。
1: 如果中印输油管道畅通了，静安的油就不好卖了，抓紧运油，能抢多少是多少，这条路一定要给我保住。
4: 处座放心吧，地图上压根就没有这条路。
5: 陈珠同志，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党张发奎部与日军对战，一路溃败，致使日军向西深入，已经占领了贵州独山。后日军虽忌惮深入内地过远，不利作战，撤出了独山。但是，是不是转而进攻昆明？

0: 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我们的战略目 谈判。但很显然，蒋对我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提案并没有太大的诚意。
1: 针对现在的国内战争局面来看，国民党军队战略策划失误，战术失败，导致在和日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针对日军大幅南侵，我党的方针是国民党丢掉哪里我们就要夺回哪里。
0: 国民党丢掉哪里我们就要夺回哪里。
1: 对，现在滇缅边境的盟友反攻战马上就要展开了，组织上会派两位地下交通员和你一起执行任务。
2: 看看，嘿嘿，看看，嘿嘿嘿，
3: 你们看吧，这个是发动机的实验室。
4: 先生，
3: 好。怎么样？
4: 这就是孟伯伯给您建的飞行实验室啊。
3: 哎，你不要把功劳都归到这个孟中堂身上，那还有白督办出的钱。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呢，而且，它是建在地下，安全。
4: 先生，这是涡轮发动机。进气道、燃烧室、涡轮、尾喷管，这属于热极。它做工的原则是在高压下输入能量，低压下释放能量。
3: 是。
4: 哎，队长，不是你之前写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吗？
3: 用上了。
0: 走，林先生，海棠。
5: 海棠，这是要去找曾木吗？
6: 是的，曾木不来到昆明以后，跟我父亲一起商量，在这野芒山的附近找了一个隐蔽又宽阔的地方，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室。对了，我听说这个实验室所有经费还是白督办出的。
5: 可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救你父亲，不是为了见曾木。你们想一下，日本人要的是我和伊奈利法考，你们俩送到这就行了。其实你们俩不必再跟着我了。
6: 不行，林先生，我们得一块儿，不然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0: 是的，
5: 要是能换回老孟来，我一个人就算搭上性命那也值了。
6: 伯伯，您放心，我们一定都会平安回去的。
3: 嗨嗨嗨嗨嗨，蠢材，
7: 这东西，
3: 这个蠢材多年不当学生了，连实验的规矩都不知道了啊。那个硝能直接用鼻子闻吗？去试试。
4: 父亲，他肺部受过伤，喝点水。先生，我知道您的心血全在这儿，但是您得做好随时搬迁实验室的准备。
3: 为什么？
4: 日军虽然现在暂时在苗关，但是随时有可能向这个方向进发，这已经不安全了。
8: 是，父亲，你别担心，我和队长会帮你做好撤离准备的。
3: 那你们挖这些硝，是给那些该死的日本人准备的吧？
8: 是，苗关的红石啊，只有一条路，我们准备用西城号来侦察，一旦确定敌情，就用 B-25 挂上自制炸弹，把那个路给炸了，阻断56师团踪灭盟友。
0: 这我们都差不多走了快两个小时了，感觉一直在这个山里边打转。要不这样吧，哎，林先生、海棠，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路。
6: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不用，你保护好林先生。
6: 好吧。
5: 辛苦你了。
0: 没事，
6: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哎，

0: 这位白小姐在北极阁的食鱼所就帮助过我们，看来跟你的关系不一般啊。
1: 这个珍珠小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伯伯，
0: 嗯，
1: 您看那个是不是一根布条啊？
0: 啊，好像是。
1: 您等一下，我去看一眼。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转转转转。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奖，凌文月的阴代历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
6: 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念乔。
5: 我要的只是林文月，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6: 你的意思，只有林教授可以换回他们俩是吗？你认为我不够分量？
5: 孟先生说笑了，够。若是孟先生能站出来指出林文月的阴代历法考中错误观点，并交出武丁奖，与我携手向世界证明中国历史原本只有2000多年，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朝全都是谎言，那孟先生太够了。
7: 我们中华民族泱泱5000年的历史啊，
6: 不是你的一派胡言就可以让它消失不见的。你自称是个学者，可你连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都没有啊。不妨实话告诉你，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8: 姨父，姨父，他们没伤害您吧？
9: 孟无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凌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消极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

0: 我们都见过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都因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2: 我给你10秒钟，
3: 以举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您真话。
1: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7: 守古物，立国魂。
8: 道歉。
4: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9: 我为什么要道歉？
1: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噪声扰民治理新规来了，全网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10亿次。2025年，全国12345平台收到的噪声扰民投诉超过680万件，平均每天将近20000人在打电话说我被吵得受不了了，其中不乏有人被噪声折磨到身心健康出现严重问题。
1: 他为什么要跳这么大的声音？物业反映了10几次，报警报了9次，警察来之后的确他们的声音放小了，但警察走了之后你看一下，
2: 他们把声音放得更大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都不想在这个家里边待。
4: 他家小孩天天光着脚不停地在家里追逐打闹，跳跳跳，蹦蹦蹦的。
3: 我的天哪，
4: 因为楼上我吃了2次速效救心丸了，我这速效救心丸天天揣在兜里面，我都怕我哪天不小心死在家里面了。
0: 事实上，广场舞、装修、商铺叫卖、楼上跑跳、宠物吠叫、摩托车炸街，这样的生活噪声无处不在。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专门设立噪声污染防治篇章，进一步明确了对各类噪声扰民情形的界定。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深耕环境法与民事侵权领域的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幸欢。
5: 只要干扰到了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那么他就可能是属于噪声污染的一种情形。
0: 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处理过海量邻里噪声商业扰民纠纷的江西省人民调解协会副会长熊武根。
6: 因为这个要做到什么呢？就近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小区的家门口。
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聊聊新规之下噪声扰民怎么办。
7: 其实我感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噪音啊，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困扰，这个现象真的非常普遍。就像我住的地方，我感觉我家从10年前的一个新小区到现在啊，几乎每年必然会有人装修，所以我们都会受到这种噪音的一个污染。就像统计数据说的，一年有600多万件投诉。那为什么噪声维权这么难呢？
8: 安利前这一块好多人不理解呀，我在我家里搞出来的动静跟你也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所以说老百姓呢这一块呢，他也都不理解，不能接受，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要普法的一个过程了。
7: 嗯，
5: 噪声的排放，它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你比如说瞬间性，你刚想拿手机录音，它可能这个
7: 过去了，结束了，
5: 它这个噪声过去了，它也不再排放了。你第二个呢，它有易逝性，就是容易消逝。第三个呢，它还有一个特征，它就渐弱性，它就随着这个距离的越来越远，它越来越弱。所以呢，这个噪声呢，它更多的时候就体现在一些相邻关系中容易发生，比如说邻居之间或者住户之间。那么它的三个特征也容易导致取证很困难，
7: 没有实质证据，调解就很难指出噪声排放者的过错。所以最后就属于涉及到诉讼这个层面了啊。
5: 最后一环就是向法院诉讼。
7: 嗯，
5: 就是在判决书里面，大概受害方也就是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噪声排放者承担责任的这个案件，大概有42%的案件就原告能够胜诉。
7: 嗯。
5: 而且在这些判决里面呢，还体现了一个趋势，就是你起诉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
7: 很好取证
5: 啊。对，这个也比较好取证。你比如说建筑施工，离你的养鸡场不远，你没有施工之前，我这个鸡场比如说一年或者说一个月我能产3000枚蛋，但你施工之后我就降了1/3，我就只产2000枚蛋了，那没有其他的情况的改变。
7: 对，
5: 那么它产量就下降了，那这是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但是如果不是直接的财产损失，仅仅就是起诉这种人身精神损害，你比如说你这个噪声导致我睡不好啊，工作也不在状态，就是人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起诉到法院呢， 他申诉的概率呢，就比前面的那种直接财产损失要求他赔偿的概率呢，就相当要低一点。
8: 对对对对。
5: 所以，最终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呢，没有最终化解掉。
7: 嗯。
8: 也有一些确实化解不掉的，当然也个别案件，也可能呢转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矛盾激化了。
0: 西安一对夫妻因为受不了楼上邻居的噪音，竟然直接破门打骂对方，最终被立案侦查，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只隔着一扇被踹开的门。
9: 19岁男子凌晨骑摩托外出被陌生人杀害。
0: 还有一位男子自称实在受不了摩托车炸街的声音，情绪失控之下对一名19岁的骑摩托车少年下了狠手，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新闻里的极端个案，他提醒我们，噪声从来不只是吵了一点那么简单。
7: 我本身是一个民事纠纷中的受害者，但由于我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有可能我就是那个刑事案件中的这样的一个施暴于人的一个加害人的。
5: 对，就从一个受害者成为了一个施暴者。也是在这里提醒这些受害人，虽然是受害者，但是还是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不能冲动行事，不能冲动行事。我们在实践中也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噪声污染的受害者，他进行投诉啊、举报啊，甚至报警之后，那么这个噪声的排放者心生不满，结果变本加厉的实施噪声排放行为，容易导致这个事态的恶化，
7: 双方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5: 一种恶性循环，对。
8: 像摩托车这个呢，因为我们一直也关注过这样的案件，同时呢，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案子。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他把油门一拧，正好一个老先生呢找那个地方过，他一拧把那个老先生呢吓得倒在地下了，最好死掉了。发生了人命呢，这个是，但是他没有挨到他。后来警方做了一个判断呢，当然首先这个判断，这老人家他自己也有疾病，但是他这个声音跟他有关联呢，
5: 噪声的传播导致他这个受到了惊吓，
7: 有间接责任。
8: 有间接责任，
7: 所以真不能小瞧这个噪声。
8: 对，
0: 噪声扰民也。

0: 发的治安案件日渐增多，相关的国家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系统性地对各类噪声作出规范。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基层组织、物业等依法劝阻、调节和处理未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而不久前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专门设立了噪声污染防治篇章，为治理噪声提供了更全面、更前置的规则。
1: 这个新规之后，具体这些力度的加强，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认为呢，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对于这个噪声排放是否是污染，或者说这个对于噪声污染的一个评判标准，由之前的注重分贝论转向呢实质损害论。以前比较注重你这个噪声排放的这个音量有没有超过限值，那么现在呢更注重判断你这个噪声的排放有没有实际干扰到他人，只要干扰到了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那么他就可能是属于噪声污染的一种情形。
1: 这应该属于以人为本。
2: 以人为本啊，然后这个标准呢，对于这个受害方举证来说，也减轻了他的一个举证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噪声敏感建筑物区域，就包括我们日常对这种安静程度要求比较高的，你比如说住宅、医院、学校，或者说集中式的这种办公楼，
1: 我们的影棚
2: 对，影棚也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类区域，它的噪声的排放的管控也更强一些。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噪声管控的区域或者范围，结合最新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它进行了一个扩充。你比如说养宠物的，它会产生吠叫啊，或者连续不断的这个趴跑地面啊，产生这种震动啊，产生的噪音也纳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管控范围。其次，你像室内常见的噪声，你比如说像空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家电的使用，你包括扫地机器人，它在这个地上运转的时候，如果噪声过大，也会对楼下的邻居可能会产生一种干扰的情形。
3: 对，
1: 熊会长，新规的施行对您的这个调节工作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呢？
3: 哇，这个影响大了。因为以前呢没有这方面的扎实啊，那么现在普法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把生态环境法典把这个条款跟它做一个先讲。因为这个是对这个双方当事人他是有威慑力的。比如我们在前不久，其实就是生态环境法典那实施以后发生的了一起，就是一个小餐馆，他那个呢晚上呢就是那个烟筒的排烟呐，除了排烟的污染，同时呢还有那个油烟机，它的功率比较大，声音比较响，其中有一个六老的呢，一个居民呢，他就听到这个声音，因为前面做了好几组交涉，他呢没有采取改善措施，他一天晚上呢扔了一个啤酒瓶下去，扔到了店主的那个门口，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呢，那个店主呢报了警。当时这个事情呢，警察呢就要求我们调解组织来进行这个调解。当然，警察对这个扔酒瓶的进行了一个信件，我们跟店主一个是把生态环境法这个法典呢跟他讲，你弄不好可能要受到处罚了，最高可能要处罚你20000块钱呢，如果你再不听，可能还没涉及到一些治安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店主积极的把这个就问题解决了。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法律的威慑力，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了解这些，就觉得哎，我没有碰到你啊，其实在我的区域发出的这个噪声已经干扰到了其他的这个正常的居民。
1: 是的，
2: 发出噪声固然不好，但有个现实问题，生活里有些噪声实在是无法避免。公园里有人要唱歌，小区里有人要装修，这些总不能一刀切全禁止吧？对于这些问题，新规给了哪些指导呢？
3: 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对于这个问题呢，就做了明确的规定，建筑施工就是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之间，这个一共是8个小时是不能进行施工的啊，这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地方有更细化的规定，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细化的规定。
0: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广场舞，它在这个广场公园或者在小区的这个空地上，
0: 对，
3: 它发很大的音响，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就对于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你比如说这个公园，就是公园的管理方，它对于这种广场舞这种噪声扰民的情况，它有这个劝阻阻止的一个职责。那么小区，那么可能就是物业或者说业主委员会有这么一个义务。
0: 其实我们之前呢，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经常受到了噪声污染，也会有一个困扰吧，算是投诉无门，取证无方啊，对吧？我作为个人，我很难去取证，而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投诉啊等等。那我们这个新规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善呢？
3: 这个对于这些问题呢，新规是有明显的改善的。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当日，浙江的衢州法院就同步公开审理了一个水产商铺噪声案。
2: 浙江衢州张女士搬入新家后，发现楼下水产商铺24小时运转的抽水泵、增氧泵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这种声音白天被街巷人声掩盖，一到夜里就格外清晰。
4: 夜都听得不合眼，我是养老的房子，看大家都搬新房很开心，我点了精神崩溃，睡不着觉，你说我难受不难受？我说老板，你最好没有声音，我睡得着觉就可以。他说没办法的，眼睛就24个小时不停的运转的。
2: 张女士尝试拨打12345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后，商家调低了功率，调整了设备位置，但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2026年3月，张女士因严重睡眠障碍就医，之后向法院起诉。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的小区现场勘验，
5: 就应该是住在这一块，她应该是这间跟这间。
6: 哦，这个顶上是他们家。
5: 对。
6: 那这一间上面呢？
5: 应该是隔壁邻居。
6: 这里面有抽水的水泵。
5: 对对对，这个是氧气泵。
6: 你这个是24小时都开在这里的吗？
5: 对。
7: 当时的声音有多大呀？
4: 当时超过1倍。
8: 原来的机器是挂在那个墙顶上的，所以是白天都忍受不了的那种声音。
9: 它这个噪声的特质是刚好是高于这个它的排放限制一点点，高于0.1。
2: 2026年8月1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3: 那么在衢州这个案件里面，他就没有委托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噪声的分贝或者它的限值，是不是有没有超标，就是现场踏勘。
0: 这个踏勘就是
3: 现场去看一下，
0: 直接感受
3: 感受，去听、去听去感受。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明确规定了，对于受害方的起诉，你像检察院或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他有支持起诉的这么一个职能或义务。那你可以联系当地的检察机关，如果检察院愿意支持起诉，他会协助你调查取证或者固定证据，进行法律支持啊，这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包括生态环境法典也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向当地的律师协会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对自己进行援助。那这种法律援助律师就是受害人，你是不用付费用的。
0: 对。
2: 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给了维权的抓手，投诉取证也有了更

0: 呢個位置嘅音樂聲係非常之大嘅。咁如果我哋咧退幾步嚟到呢一個音響嘅後面啊，嗱，我而家距離呢個音響大概都只係得一米嘅距離啦。咁但係咧音樂聲基本上都係聽唔到啦。
1: 自從裝咗呢個降噪音箱之後咧，我哋都好滿意，屋企起碼都影響唔到咯。
2: 哎，我们看这个场景啊，真的是上了一些技术活哈。一方面是专门安装了这种降噪的设备，能够让这个整体真的，我刚刚听这个声音明显的有所改善，有所降低。包括戴耳机的这个场景，看起来还真的很有意思，这样的一个画面，可见其实邻里之间也多了这样的一份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谅解。那关于我们这个具体落实推进的层面还有哪些建议？
3: 首先呢是这个噪声排放的一个源头治理，就是对于可能排放噪声的这些产品和设备，这个质量监督啊和市场管理部门呢，对它出厂的时候啊，这个噪声排放是否符合限值的一个标准进行严格把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群众反映比较多的这个炸街的问题哈，公安部门呢进行集中的专项的打击。
4: 那么我看呢，有的小区它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小区里面设置噪声和其他纠纷的调解驿站，如果有纠纷，马上就到那个他那个调解室，因为他有。本市物业呢，它有这个办公场所，它可以在那个地方设一个调解室。因为这个要做到什么呢？就近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小区的家门口。当然，如果确确实实噪声纠纷侵害到了您的权益，你应该通过正当的手段，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呢，让我们的法治精神啊，人家呢，在我们这个社会呢，人家呢，全面的正确的履行。
3: 安宁权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基础。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法典的施行不仅是法条的更新。全社会更应该更新观念，时刻注意尊重他人工作和生活不受打扰的一个权利。正如契诃夫所言，不打扰别人的工作和生活是最高级的教养。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9: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不好做你就
1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1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

0: 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蓝鲸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9: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0: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11: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2: 婚姻财产与纠纷，法律问题需求助，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行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

了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都说二婚难，可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李女士偏偏选择了有过婚姻经历的孙先生。在遇到孙先生时，李女士年仅26岁，单身未婚，而当时孙先生刚刚离婚，独自带着3个孩子生活。正是当时孙先生身上的责任感让李女士十分欣赏，最终选择跟孙先生组成新的家庭。起初她满怀期待，
1: 我就是要把这个家带起来，把这个家庭维系下来，而且要把这个家绝对要做出二婚里面不可能有的那种和谐。
0: 婚后夫妻俩又生了2个子女，结婚20年来，李女士自认为做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典范，尤其是对丈夫前面的3个孩子，李女士觉得自己胜似亲妈。
1: 我认为他们3个小孩得到的待遇和我付出的精力远远超过我2个小孩，我觉得我超出他的母亲和超出他的能力。
0: 可是让李女士委屈的是，结婚20年，她似乎从未融入孙先生的家庭。
1: 我这个二婚在他们家里面永远都是一个附属品，
0: 甚至她也从未走进丈夫的心里。
1: 任何人不理解，包括吃苦受累受气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承担，最重要是不被他理解。
0: 当初那个毅然决然的选择，如今却成了李女士心里最深的痛。
1: 我到底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喝了很多次，我没意义啊，我接受了，我不奢求啊，我奢求不来呀。
2: 因为他们也是经常为了一些小矛盾吵，敏感都是超级的敏感的。
0: 那么在调解的最终，李女士心里的伤痛能够得以疗愈吗？孙先生又能否读懂妻子内心真正的需要？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二婚丈夫的痛，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李女士，还有一位是孙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这里强烈要求，这次来的话就是把资产判清，分配一下，解决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吧。
3: 你认为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们俩情感上首先出现了问题，
1: 对，
3: 才会有你所提出的经济要分开的问题。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解决，那些都好解决。
2: 情感是没问题的，他自从跟我结婚以后一直抱怨我对我们后面有2个小孩嘛，说一直不公平，我就不知道怎么个不公平法。他说他一直在我这里没有家庭地位，我不理解。
3: 还有一个经济上面要把资产分分清楚，你有这个想法吗？
2: 经济上就是我们已经有6年没有盘账了，我认为这个账是必要盘一下。
0: 对于李女士而言，之所以要跟丈夫经济分账，是因为目前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大问题。可是针对李女士的情感痛点，孙先生在场上却表示完全不理解不认同。孙先生的这个表态让李女士当场有些情绪崩溃，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对于跟孙先生的这段婚姻，李女士用了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错，而且是大错特错。
1: 其实整个过程都是我错误了。
0: 李女士说，当初头婚的她为了爱情嫁给二婚且带着3个孩子的孙先生，可谓孤注一掷。她完全没有料到这段婚姻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压力。除了家里人的反对，外人的闲言碎语就像岩浆般灼烧着她的心。
1: 我2008年的时候，我回到老家，我在外面打工，回来之后我们家建房子，他是做门窗的，我就认识了他。他是12月到我们家去结账，那个时候就还有收尾工作没做完，他就说没

0: 时间，他说又要管家又要管三个小孩，然后我就知道他离婚了。那时候我个人吧，我就觉得哎，确实这个男人很不容易，觉得他一个男人有担当，可以当三个小孩。那时候我26、27了，家里面也催我结婚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们家有四兄弟，他最小，我们家是四个女儿。那时候我觉得男孩子家是不会被欺负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吧。
1: 但没有想过你是之前没有结过婚的，26岁那么年轻，他结了婚带了三个小孩，你没有觉得会有一些负担吗？
0: 那个时候我知道有负担啊。我一直都说赶一只羊也是赶，赶三只羊也是赶。那个时候我爸妈没有一个人是同意的，我们那个乡下镇嘛，那个时候是没有二婚的，那个时候是不能看得起的，没有人看得起。包括他家的嫂子啊，还有亲戚朋友啊，都还以为是我是第三者把他们
1: 拆散了。这些所有的非议啊、谣言啊，你背负的压力，包括对于你们未来生活要承担三个孩子，甚至你们以后还要生孩子，这么多的压力，他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反正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不在乎，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
2: 我能理解，我在我的小孩面前跟我家人我都是这样讲。他踏入我的家门就是鼓足了很大很大的勇气，任何人都不可能代替的。我因为那时候三个小孩嘛，他压力是确实大，这个我跟他说过，但是呢没有说表达的那么好。
1: 你没有这种表达，但你有没有行动上的安慰呢？
2: 也有过吧，比如说跟他去买一些衣服啊，我也买过几次。我出差的话，我那时候也会光个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给他买，他一直说我太老了，买回来了不好看，所以我就不买了。
0: 我总结的吧，是我每次吵每次闹才会引起他多少一点关注，如果说让他施舍我们的时候，我认为是施舍。我到底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后了很多次。任何人不理解，包括吃苦受累受气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承担，最重要是不被他理解。
3: 面对父母的反对和外界的非议，李女士忍着痛默默承受着，她想着只要嫁对了人，她的所有努力就没有白费，她的真心就没有错付。然而李女士没有料到，爱一个人很简单，想要真正融入一个家庭却难比登天。
0: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说我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家庭成员，我的努力我就值了，所以我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以这个来做衡量。
3: 婚后李女士就为孙先生生下一个女儿，可李女士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没有被这个家庭真正接纳。于是李女士打定主意要为孙先生再生个儿子。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李女士历经波折，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生孩子的话呢，他们家就是一定要有个儿子才有家庭地位吧，这个婚姻才牢固吧。因为我是二婚，我确实也感觉到我在他们家是没地位的。因为在这期间说实话啊，我也怀过。我留孩子的原因是因为我前面生了个女儿，不可能再继续生女儿，她也不可能再继续接受。我觉得在我老公这里就是这么现实，有价值的时候就 OK， 没价值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所谓了。那个时候我也准备放弃了，就不准备再生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身体还是身心，我不懂爱自己嘛，然后我不懂婚姻这么现实嘛。
1: 每一次你要留掉孩子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0: 我自己决定，我自己选的，所有的责任都是我。他的习惯也是这样啊，有问题都是别人的，他没问题的，永远都是他对。
2: 这是不可能的。
1: 哼。
2: 当时他就怀了两个月，他去检查，我说你不要老是想象那个老医生，他在那个老医生那里说他这个是个三角孕啊，不能生嘛，有生命危险嘛。他那两天就跟那个医生约好到他家里去打。当时我听说这个我就来火了，我说你这样搞不行，一定去检查以后再来搞。我陪着他去医院，去了以后那个医生说很好，很正常，不然的话又是很糟糕的。你既然要留，你也要问我，这个药也是我的，
0: 这个我要感谢他。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女儿害怕了，那个时候我儿子的话呢，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我又怕是女儿，因为我觉得那个症状和前面都差不多嘛，我就准备又不要了，我就准备彻底跟他分手了。我就说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日子了，
1: 嗯，
0: 我就想把这小孩处理掉，然后就不想跟他过了。
2: 就是说生小孩这一块他觉得呢我压力也比较大，就想生个男孩嘛，因为那时候做生意也比较忙，有几个小孩，所以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讲，只是他一句话的问题，讲好要他告诉我。
1: 在你心里面有没有男女这个区别的问题？
2: 我是没有的，我生了大女儿以后，我就说生个儿子以后的话，他的情绪啊就会稳定一点，就不会那么闹也不会那么吵。
1: 孩子生下来以后又是个儿子，可以说都得偿所愿了。
0: 是的，我觉得我才是真正他们的家庭成员了。
2: 但是生下来以后还是一样的，一直会吵闹的。
3: 费尽千辛万苦，李女士终于给这个家添了个男孩，可儿女双全之后，夫妻俩的纷争并没有停止。李女士始终觉得她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家，并不只是给孙家添丁那么简单。作为后妈，她必须要让丈夫前面的三个孩子也接纳自己。为了赢得这份认可，李女士竭尽全力的付出，将三个继子女视如己出。可让李女士气恼的是，她的努力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肯定，就连三个继子女也对她毫不感恩。
0: 每一年暑假寒假他的小孩要带到妈妈那边去，因为小孩四岁六岁八岁就开始跟我了嘛。在这期间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么小的小孩，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处一下感情，刚刚培养好，刚刚跟他们融洽好一点嘛，接触多一点嘛，又带到妈妈那边去，回来之后就感觉又回到以前嘛，都躲着啊，都不见啊，或者是碰到见了就叫一下，就这么简单。我的感受就很气啊，我觉得很不值得啊，我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我就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就没人理解我？为什么就没人为我考虑我的感受？
1: 孩子回来以后有没有他口中所说的那些变化？
2: 肯定没有，打招呼啊，聊天啊，这个是很尊重他的。我自己
1: 那为什么在他的口中会觉得有那些变化？
2: 因为他有这个潜意识的，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应该去了他那里，对他的这个情感啊就变薄。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1: 你觉得是他多疑？
2: 对，
0: 本来我这种人像这种环境待久了，我就越来越敏感嘛，一直所求的东西一直得不到。而且他每一次去他妈那里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前跟我讲的，都是决定好了走了之后，或者是到了那边之后我才知道这种情况，从来不商量的。我不是说阻止他们去，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把小孩带好，然后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去，或者是说等我们关系吻合的你再慢慢去。而且我说你像我每一年过年我这个家都是不完整的，你知道吗？他们三个小孩去妈妈那里，我的女儿在我娘家，我就在婆家这里，这里一餐那里一顿的，我这个家每一年都是五分炽烈的。所以我就一直说我从来没过一个完整年，我从来没觉得我这个家庭成员我是在里面的。
2: 我可以这样讲，去之前会沟通，但是没法沟通。为了这个小孩这个问题，每去一次回来那个是大吵一个两个月的，一说到这个事就没办法沟通。因为这么大了，小孩他自己去看他妈妈是他的一个自由的本分，我们就不过于阻止他。我说你们去一定要提前沟通一下，但是最后是大了以后的话都不敢跟他讲，你讲了的话吵得不可了吧，怕 怕呀，你知道没有？
1: 他
2: 是说以为是我让他去的。有一次吧，我记得因为第一年去了以后回来是很久很久搞不清楚，第二年是没去，反正几年才去一次，我也不允许他们去，因为你一去的话这边情绪太高，我没法沟通。他们也知道，他们就是说我也想去看一下他妈，他去了以后就是说他骂他也要去啊，回来的话大家都不开心啊。
3: 孙先生的三个孩子想要跟生母接触本是人之常情，作为父亲的孙先生也不忍心阻拦，可李女士觉得继子女看望和亲近生母就是无视她这个后妈的感受，既是对她付出的否定，也是对她情感的背叛。而丈夫的默许也让李女士越来越心灰意冷，她甚至觉得自己这些年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尤其是当李女士把他们的两个孩子和丈夫前面的三个孩子一对比，李女士更是认定丈夫的心彻底偏了。
0: 我女儿是16岁，马上17岁了。从生下来就一直我妈带，带到现在。我只要是工作上有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基本上是我娘家人帮我处理。如果我不是家在本地，如果不是我妈照顾我，可能我的身体早就垮了。我接手四个小孩以后，他制定的标准就是一个星期必须要去一次超市，一年四季的衣服包括吃的零食什么之类的我们都是城乡，我从来不亏的啊。我认为他们三个小孩得到的待遇和我付出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两个小孩，我觉得我超出他的母亲和超出他的能力，这是我最值得我直腰板的东西。
2: 对三个小孩付出的很多，我认为他做到这个份上我都很知足了，都可以的了。
1: 有没有像他口中所说的视如己出？
2: 没有没有，不可能。
0: 他的认为不可能视如己出，没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我追求那么多，我是骗自己，你知道吗？
1: 你认为他对于你的两个孩子和前妻的三个孩子
0: 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他这里的话呢，主动给我小孩买个衣服，买个吃的用的，陪出去玩的，这十几年来加在一起有没有50次？算小时的话，待在一起有没有50个小时？从钱的方面来讲，三个小孩要钱，不管大钱小钱，只要是有需求，他如果是要1块钱的话，他会想到是不是给1.2块他才会够。如果我的小孩要1块钱的话，哎，哪里要得了那么多，9毛够了吧，7毛是差不多了。如果要感情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哎，他们没有妈妈，这些东西我做多一点那是很正常的，我多关心一点那是理所的。
2: 可以这样讲，小的时候有，你只有那么大嘛，那哭的时候闹的时候，他找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干活。我那个时候的小孩，我们的条件有多差，现在最后这两个条件有多好。他老是说我对这个小孩子不公平不好，对我大女儿，我大女儿缺钱吗？我跟他的关系也非常好啊，我这个小孩子跟我生活在一起，一直都同床同睡的，都10年了，我怎么会对我小孩子不好呢？你说不过去的。我是认为我对这两个小孩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会更鼎力的支持他，但是我有的时候时间不够，基本上是他在操办。
0: 他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的，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
3: 对妻子的指责，孙先生倍感冤枉。孙先生感觉到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妻子时时刻刻都在对比，可是于他而言，不管是前面的三个孩子还是后面跟李女士生的两个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根本没有什么厚此薄彼，你多我少，一切都是妻子太过敏感。这些年来，孙先生越发感觉到妻子的敏感多疑已经蔓延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都能触发妻子敏感的神经，把妻子的怒火彻底引爆。
2: 大年初一的时候，我老妈生意，我们是说好的她收红包吗？当时我老爸来了以后，我老爸看见他在里面搞茶，他就没给红包给他，200块，我老爸就给了我，当时他就不高兴了。 本来我又从我老爸手上接过来，我说你交给他，他是收红包的，当时就 不开心了，几乎说搞得初九吧，为了这个事情。
0: 本来这规矩是这样的，他四兄弟都是媳妇管红包嘛，然后我是二婚嘛，我这个二婚在他们家里面永远都是一个附属品，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出力受气，就是我该有的事。他爸生日发红包又给了他，然后我就觉得本身他老爸也是这种人嘛，儿子永远是对的，错永远是对，对也是对，反正这个家只能儿子说了算，你媳妇靠边站，不认可，他不会理解的。
2: 因为他们也是经常为了一些小矛盾吵，敏感都是超级的敏感的。就我那个三女儿啊，回来她在门口叫了她两声，她没听见就进去了，进去了那把那个红包呢就给她，她当时也是为了这个事也不高兴，她回来没跟她打招呼，就又把那个红包塞给了我那个三女儿，当时为了收这个红包都搞了10点钟，把她全部过来收。
0: 老三的话呢，就随她的性格嘛，就觉得哎我还嫁得不错，给我的感觉吧就一直觉得很飘吧。当天回来我本来是在接待客，初一有很多客嘛，然后我就在里面，他说他叫了我，我当时我就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老三回来能叫都不叫一声，还是大年初一，本身来讲我就觉得老三是一直都不尊重我的，老三也是我付出最多的和这个儿子，所以我就一直心里也很不平衡，我觉得你现在就觉得你自己衣食无忧，我觉得你小孩子太嫩了一点，
1: 你认为不够尊重你，而且
0: 从来不尊重，不是认为不尊重，事实也是不尊重。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嘛，没遇对人，说多了都是没意义的。我说了十几年了都是这样，我没意义啊，我接受了，我不奢求啊，我奢求不来呀。
1: 你是承担那么大的压力跟他走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因为这种压力，你把很多人挡在外面，你会第一时间认为大家是不尊重你的，觉得你是一个二婚的，觉得他们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你放在一个很尊重的位置上。
0: 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受不受人尊重，他是从行为和语言上能感受的。我还是那句话，做形式的东西我是做不过的，我只能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3: 为了这个家，李女士全心全意付出近20年，从当初排除万难嫁给丈夫，到婚后为了生儿子历经艰辛，再到亲手养大了丈夫的5个孩子，李女士所承受的苦和累非常人能够想象。可对李女士来说，身体的伤痛尚且能忍，最让她无法释怀的是，她的付出就像一根扔进水里的针，没有激起半点水花，没有得到丈夫半分回馈，甚至时至今日，她都没有被丈夫的家人真正的认可和接纳。想到这儿，李女士的委屈、痛苦、不甘就一股脑地涌上心头。如何才能解开李女士的心结？调解员李金平率先给出了破解之法。
5: 很遗憾，你们的这条婚姻之路是一条弯路。李女士，显然对于你选择的这条婚姻弯路认识不充分，就因为你认识不充分，所以你按照正常的婚姻路径去走，并且一厢情愿地对你的婚姻结果有主观期待，你以为三个孩子你视如己出，并且想办法要团结和谐温暖，你都努力在做，你不能忽视事实，母爱其实是不可替代的。人家仨孩子见着亲妈了，那亲妈但凡温暖一点，那孩子就从骨血里都能享受到亲生母亲带给自己的那种天性的满足。你做得再好，你能吗？不能，你太一厢情愿了。而你的主观一厢情愿，其他客观上无论是条件还是人都没有办法来配合你出演你要的结果，所以你在一个复杂的婚姻关系里边活得单纯而执着。 当初他感动你的是说离婚了，他带了三个孩子，很有责任心。你在欣赏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只是单纯的想他是一个好男人，他是负责任的，但你没想到他是负责任的，你加入到他婚姻的空间里边来，你就是要跟他一起尽责的。你今天问的最多的是我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认可，关键是你想知道你走入这婚姻值不值得。任何矛盾的发生都因为心理失衡，你初婚嫁给了再婚的，你会心理失衡吧？你帮他养大了三个孩子，你会心理失衡吧？你会所有的付出都在盯着，无论是他的三个孩子，还是他到底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认可和回馈。我能理解这是人之常情，但很遗憾，只要你盯着这一点，所有的人都一定会伤害到你，都会让你失望，因为这是你盯着的点，而他盯着的不是这个点。他盯着的是当我养五个孩子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肩上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我可能就要把精力更多的花在赚钱上去了。而他的情感是要分散到五个孩子身上和放到三个孩子身上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而站在你的视角，你感受到的是这个男人对你的忽视不认可和对这两个小孩子的忽视。
6: 因为男方跟前妻之间的子女与前妻之间的密切接触，会让女方产生很大的不适感，会让她觉得我的全部的投入前功尽弃。女方在这一点上，法律上它是明确规定的，离婚双方作为父母有探视子女的权利，这是法定权利，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所以在这一块你不用去想不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你对他的三个子女在小时候肯定是很好的，也是一视同仁的，但同时你又亲手把你对他的疼爱啊，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好啊，又亲手毁掉了。每一个父母哈，他都有享受跟子女的天伦之乐的权利，你又去横加干涉。你但凡换个思路，他们去他母亲那里的时候对你是一个放松。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是不需要监管他的。第二个，他跟他的母亲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再回来以后，我对他的关心他其实是会形成一个对比的。如果你没有中间的那些谩骂指责，你是一个很完美的母亲，你为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能量，但也带来大量的负面情绪和心理不平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导致了你们小孩之间的关系啊一直没有很融洽。他们对你既尊敬，因为你确实对他们很蛮好，但又害怕你，因为你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他跟他亲生母亲的这种亲情的维系，控制欲上太强了。所以这一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心结要把它打开，要过去。
7: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份最难的职业，我想就是后妈。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而且是三个孩子的后妈，你很有勇气。有一句话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嫁给他？我想了很久，虽然你场上对男方这么不满意，那么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爱。男方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他已经开枝散叶了，那么女方跟男方结合以后，你们两个的根又交织在一起。对男方来说，不管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那都是他的。所以你说男方亏欠你的孩子，我其实很难支持你这种说法。你们两个家庭不一样，所以你们两个的思维在重男轻女的这方面哈是有不同的。你们家是全是四个女孩是吧，你是老大，然后男方哈你们家全是儿子
8: 对不对
7: 、他们家这种家境哈让你感觉他们家这么多儿子是没人欺负的，你说得起这样的话？我想可能 在女方家，他们家生了四个女儿的情况下，他们家可能多多少少是被别人家欺负了。其实

0: 这里面重男轻女的不是男方，女方其实是你，因为你是头婚，自己的孩子来临的时候，你居然是因为女孩的原因打掉他，反倒是男方在你要打掉你儿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是个儿子，他只是觉得自己危险的，不能让你出危险。所以我要肯定男方，男方在很多事情上是比你理智的，所以你找他，虽然他是二婚，但是你没有找错。男方其实是一个好男人，当时之所以跟前妻离婚，是因为前妻出轨，然后男方陪着孩子，小孩这么小就失去了母爱，他觉得心里哈是对不起小孩的。我觉得你嫁给你丈夫是看中了他，而不是因为他有三个孩子，你奔着是三个孩子嫁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替代他的妈妈。首先你这个观念我是不太认可的。其实哈，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是视如己出，你就要允许他去投奔自己的妈妈。
1: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告诉李女士，在婚姻当中要摆正观念，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跟继子女融洽共处。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在这段婚姻里，情感的纷争还未停火，夫妻之间的经济拉锯战依然打响。
2: 就这几年的饭，到他手里的钱进了他的账，我一分都拿不动的。
3: 钱的话都进他账上面的嘛，然后他就要求我不管店里面任何事情。
1: 可孙先生却声称是妻子先打响了夫妻经济大战的第一枪。
2: 他买这个车，他要买个20多万的，我至少要给他买个50多万的。
3: 他说你又不赚钱，你又不付出，以你个人的能力怎么能开这么好的车，能有这个房。
1: 孙先生甚至直言，过去20年里只要妻子经济上有需求，他从没说过一个不字。
3: 他的三个小孩每一笔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相信我啦。
2: 到底谁不相信谁？
3: 自己清楚。
1: 当夫妻俩因为经济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李女士妹妹的一通电话让李女士不禁泪流满面，也让孙先生陷入了沉默。
4: 他当初跟他的时候，他那三个小孩都很小，那时候我记得大了肚子还在帮他看小孩啊。你要他感恩，你要他记得，我再说有什么用呢？
1: 那么夫妻之间的经济账到底该怎么算？他们之间的信任又能否找回呢？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嫁给二婚丈夫的痛，下集。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

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听不清。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军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9月14号到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在赣，围绕加强红色资源法治保护开展考察，并在南昌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相关情况汇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参加，省政协主席宋富龙主持座谈会。
1: 周强指出，江西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扛牢红色资源保护传承重大政治责任，不断探索红色资源保护法治化路径，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红色资源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司法，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保障支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红色资源法治保护中展现政协担当。宋福龙对全国政协考察团来赣考察表示欢迎，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政协职能作用，主动担当作为，助推我省不断提升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全国政协常委李群、委员刘立坚、沈亮、张建民等参加调研，省领导石可、徐忠、丁顺生参加有关活动。
0: 来看时政消息。
2: 9月17号，省政协召开第八次提案工作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余秀明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聚焦国之大者、民之关切，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建设议政建言，强化质量导向，抓好科学精准交办，完善督办机制，压实办理责任各环节，不断推动提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江西推动水稻从单一粮食生产向节水抗旱、农旅融合等多元功能拓展，走出了一条以种业创新拓宽道路、以多元利用提升综合效益的新路径。
2: 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宜春市沅州区金瑞镇西溪村，50亩水稻长势稳健，灌浆良好，农户正忙着田间管理。与常见水稻不同，这里的水稻种在旱地上。
3: 温暖密种过旱稻，担心缺水，种息不好，收成没保证。从目前种息来看，比冬至预想的要好很多。
2: 这种旱地水稻由省农科院选育的耐旱水稻基因开发而成，年推广面积100万亩。当地根据其种植特点，对山坡旱地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安装喷灌系统，实行连片种植。
4: 一些坡地啊，以前水源不足的浅田，我们以前只能种一点红薯，现在都改成种旱稻，日常管护也简单轻松，还能稳定增收。
2: 围绕节水抗旱、优质多抗、特色功能等方向，我省加大两种选育，累计安排1.4亿元，在全国首创水稻品种创新推广后补助政策，布局150个新品种展示示范点。一批耐旱性强、米质优、适应性广的新品种陆续进入试验示范，加快推广。在武功山时光倒流生态农田里，彩色水稻进入观赏期，紫色、浅黄色、绿色三色稻浪与梯田相应成序。
5: 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彩色稻田，三种颜色特别好看，拍照也很出片，还能够认识到不同的水稻品种。
2: 这种彩色水稻富含花青素，营养成分高，是普通水稻价格的2倍。通过农旅结合，稻田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功能，又打造出沉浸式休闲体验场景。
0: 抓实体经济，强省会引领，南昌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痛点难点，主动作为，创新举措，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快跑。
2: 这段时间，江铃集团富山生产基地的一批混合动力 SUV 批量下线， 这一车型专供出口，将发往美洲、东南亚市场。
6: 我们现在压力减轻了很多，整个交付在按计划进行，海外客户对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对达成年底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2: 施艳芳说的压力是两个多月前，这款车型每月需5000多套锂电池保障生产，但新能源车市场火爆，供应商只能提供2000来套，缺口怎么补？助企服务员了解情况后，迅速对接处置。
7: 是在我们本地无法协调解决的，需要进行跨区域的联动。我们第一时间向市里的汇报，市里相关部门呢，及时与电池包生产企业进行沟通，在全国呢统一调配产品。
2: 常态化派驻服务员之外，南昌市今年还开展入企服务调研，为400多家重点企业提供一对一帮扶，对企业诉求分类处置，个性问题实行一企一策逐个攻坚，共性问题统筹谋划批量化解。
8: 每一条问题我们都把谁来办、怎么办、什么时候办完理得清清楚楚，明确办结消耗的具体标准和程序，企业评价不满意的事项一律退回重办。
2: 中国铝型材之乡安义县中小企业众多，调研发现部分企业过桥资金成本高，当地快速设立总规模5000万元的转贷应急资金。巴尔蒂克家居科技公司成功申领560万元转贷应急资金，
9: 一天就帮我们完成了资金衔接，服务效率高，我们扎根这里安心发展更有信心。
2: 转贷资金化解短期流动性难题的同时，受铝价大幅波动影响，金融机构出于风控考量，对企业中长期贷款投放趋于审慎。安义县联动南昌产投融资担保公司推出安企通产品，多方共担融资风险，
10: 无抵押、低利率，单户最高2000万元，并且呢全面纳入了融资担保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银行风险分担机制，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
2: 目前南昌市通过入企调研累计收集企业问题建议1181条，已办结1150多条，办结率98%，剩余问题建议已建立台账，逐项推进。眼下正制定第二批企业调研服务方案，实现规上企业服务全覆盖，以工业发展实际为省会引领战略筑牢坚实支撑。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在陆军步兵

0: 学院开放日主题活动现场，学员们依次进行刺插操、格斗术等军事科目演示，昂扬的战斗作风引得阵阵掌声。
1: 他们的军事素养很强，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我以后要像他们一样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0: 由四所地方院校联合带来的智能无人系统飞行表演，以实战化演训展示我省高校新时代国防教育成果。
2: 穿越机一下子将那个纸飞机打下来，非常的震撼。科技发展得很快，国防科技发展得也很快。
0: 在抚州一场国防展演上，定向军事生步伐整齐，出枪如风，尽显阳刚血性。不少高校把新生军训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开设战场技能教学、装备展示等课程，提升他们的国防观念与军事素养，
3: 让我为国防事业做好了准备。国防这一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0: 共青城市、吉安县、京畿县等地围绕长征精神、现代国防等主题，为孩子们阐释国防内涵，开展互动问答，强化学生们对国防的认知。各地还组织老兵宣讲团走进校园，生动讲述红军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信念如钢的长征故事，引导学子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4: 2026景德镇低空产业生态展正在景德镇陶博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全国性低空产业生态交流平台，都有哪些成果集中展示呢？跟随记者到现场一睹为快。
0: 展馆内，多旋翼无人机、混合动力旋翼飞行器等一字排开，135家参展企业带来了从整机装备到关键系统部件配套，再到材料设备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展品，科技感十足。
5: 像我们说的这款，整个300千瓦级的推拉力系统，是目前整个低空经济当中我们俗称的 eVTOL 的核心动力系统，它的整个系统效率达到了91.5。
6: 我们这款是纯电动载人 eVTOL 航空器，希望把更多的低空运用以及相关的研发的项目落地江西，落地景德镇。
0: 平常人眼里还带着科幻色彩的装备，在很多场景已经落地运用，从应急救援到日常巡查，从气象监测到农业植保，低空经济正走进千行百业。
7: 我现在是在 AC311 直升机飞行训练器里，驾驶舱1:1还原真实直升机起飞、推杆、巡航，机身会随操控动作同步倾斜，前方大屏实时呈现景德镇上空的飞行视角，让人仿佛真的飞上了蓝天。
8: 主要是用于这个直升机飞行员的一些日常训练、特殊情况训练以及一些程序训练，也可以用于这种飞行体验，包含了极端情况的一些天气。
0: 除了模拟飞行，现场的无人机反制枪、无人机足球等体验区也排起了长队。
9: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以前觉得低空经济离生活很远，感觉以后出门打飞的真的不是梦了。
0: 借景德镇申遗成功契机，今年展会不少展台融入陶瓷元素，涵盖申遗主题游境展示、小精灵摇摇互动装置、特色文创产品等。展会持续到明天，期间还有高端论坛、专业展示和互动体验等活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展会是帮助各个低空产业链上的企业搭建一个供需对接、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低空产业从造得出到用得好。
4: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1月1日开幕，这是我省4年一度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从今天起，本台开设省运进行时专栏，聚焦省运会筹备、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城市提升等方面的内容。那今天首先带您走进开幕式排练现场。
11: 在萍乡市卫生学校，参演人员正在排练省运会开幕式第一篇章的舞蹈。大家从9月初开始集中排练，反复磨合每一次队形转换。
12: 我们倍感光荣，倍感自豪，希望在正式演出当天为省运会增光添彩。
11: 为保障节目呈现效果，排练分为3个阶段推进，即分组排练、分段打磨和整体连排，逐项规范打磨动作、队形、节奏、走位等环节。
13: 我们同步做好人员统筹、安全保障、后勤服务、应急预案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开幕式高质量呈现。
11: 开幕式将以星火燎原、青春江西为叙事主线，以省花、萍乡市花映山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融合本土人文特色与现代舞台技术。

0: 名片，供应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和中国辣都融入到了整场的展演装中啊。同时我们还强调了体育的元素和江西的标识，力争在全省观众面前呈现一场有文化厚度、有艺术温度、有萍乡辨识度的精彩的开幕式。
1: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红利，盐山县重点培育壮大数码印花服装特色产业，从园区平台建设、产业服务升级等方面发力，抢抓跨境电商发展风口，闯出全球大生意。
2: 前不久，从事服装行业近20年的苏国涛从浙江返乡创业，将工厂搬进了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主要承接海外个性化、定制化服饰订单。
3: 在物流、在招聘上面，园区帮我们去协助，服务配套跟得上，现在产能是达到10000件。
2: 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是当地抢抓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打造的产业空间。园区精准捕猎强链，引进高端面料、印花墨水、转印纸等上下游配套商户，整合设计打样、智能印花、仓储快递等资源，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成长服务。
4: 我们提供的一些产业服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包括像跨境电商这个物流、海外仓、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处理。
2: 全球跨境电商爆发期以来，盐山本地印花电商企业顺势突围，从最初寥寥数家快速增长至上千家。当地顺势出台跨境电商10条专项扶持举措，配套物流、研发、人才等实施细则，创新开设电商一类市服务窗口，为电商企业提供开办设立、厂房租赁、金融支持、员工招录等全链条集成服务，切实降低运营成本。政策赋能之下，当地电商企业全面普及 3D 高清数码印花技术，在面料上完成一次数码印花只需2分钟，几十元就能拿到独一份的印花单品，再加上当日下单次日发货的响应速度，产品深受海外客户青睐。
5: 用空运过去，它基本上一个礼拜内啊，它就可以到买家的手里啊，让在买家的体验会更强一点。
2: 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盐山县有 3D 数码印花服装企业超3000家，跨境电商经营主体6000多家，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半个月，全县跨境电商交易额57亿元，同比增长147.8%。
6: 2026健康中国传播大会江西分站活动暨健康江西行动主题活动今天在赣州举行。开幕式现场启动健康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传播力赋能公益行动、江西公立医疗机构传播力专项提升工程，江西广播电视台健康数字传播部中心揭牌并成立健康江西行动科普宣讲团，国内专家学者、医疗机构代表和主流媒体做主旨报告，围绕健康传播、高水平医院建设等主题深入交流。
7: 希望医疗机构一起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都参与到健康传播的这个大的家庭中去，大家都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守门人，
8: 提升健康素养，就以沉浸式的科普，比如说脱口秀啊、小剧场啊这种知识去展现给他，保证百姓的对健康素养的理解。
1: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那很多人都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意喝。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6: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9: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
6: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紧。

0: 体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专家解释，国标中的糖是指所有的单糖和双糖的总和，如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并非仅指白砂糖或蔗糖。有些饮料会标注无蔗糖，仅意味着生产过程未额外添加蔗糖，但产品中可能含有果糖、结晶果糖、高果糖浆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另外，市场上的无糖饮料常使用代糖作为甜味剂，如赤藓糖醇、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等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糖类，因此不计入国标的糖含量统计中。
1: 这类含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饮用标准呢？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可以大量饮用吗？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群能不能喝呢？
0: 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2: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征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0: 按照世贸组织七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 2.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 20.3%。 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球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3: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举办。本届广交会持续打造智慧展馆、智慧广交会，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的服务生态体系。
0: 据介绍，展前采购商通过广交会 APP 和网站，可以查询商品、预约、洽谈、规划行程。AI 笔记可以把拍摄到的展品洽谈的语音自动生成摘要，展后系统自动

0: 一档智能筛选高意向的客户，实现精准匹配。
1: 我们提质了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了十大类的生产型服务业全覆盖。你看，从物流仓储、设计研发到海外综合服务、跨境投融资，这样为产品、为品牌、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呢，提供一站式的贸易服务。本届呢，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的数量增长15%，而且也将首次设立首发的新品的展示区，来助力参展商获客。
2: 为期3天的中国航械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0: 专家建议要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4: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上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昨天在东盟博览会上发布数币达立付服务，该服务将

0: 形成境内融资、境外结算收付、离岸市场投资资金回流的业务闭环。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八名候选人的首位。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1: 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大晚上的背个包袱揣把枪，你要往哪儿跑啊你？啊？
1: 哥哥，我没有想跑。
0: 你再给我顶嘴！我们俩抓着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跑？你去哪儿啊？
2: 好了，哥，
0: 豹哥，刘少爷晚上想跑，
2: 我知道了。往哪儿跑啊？想跑哪儿去？
1: 豹哥，我就没有想跑，
2: 没想跑。我跟你说啊，刘二云，当初要不是你跟唐金石信誓旦旦的要加入我们，狗子在那担保，我能把你留下来？怎么着？这才干了几天啊，就怕了，就想跑？来，你给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跑？
1: 豹哥，我没有想跑，我对你忠心耿耿，
2: 忠心耿耿跑。
1: 我只是去县城帮别人找个人，
2: 找谁啊？
1: 找
2: 豹哥。
0: 豹哥，
2: 你跪着干嘛呀？
0: 他替我找人。
2: 啊！找谁呀？
3: 找个女人。
1: 啊，就是。
0: 你让他帮你找个女人，啊？你把这地儿当什么地儿啊？
4: 你想干嘛你？
0: 啊？
2: 什么女人？
3: 她叫王月香，小名叫秀，我们俩以前好过。
1: 啊，就是。
5: 那个张队长，看来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找个女的。

0: 你先休息，我再问问。行，
1: 张波，走。
2: 来吧，说说。
3: 豹哥，我以前不是在西北军干过吗？在太原城驻扎过，那个时候我就跟他好上了。后来部队被打散了，我听说他和他爹两个人流落到了武吉县，我就想过来找找他。
2: 那你找你也不能大半夜把少云就派出去找啊。
3: 不是，我没派他出去，就是今天晚上。
2: 他看我一个人在屋里接受小丑，看我挺难受的，他就决定自己去武吉县找他，是不是？啊，揍死！你还揍死！啊，长本事了，还自告奋勇进城找，今儿要不是碰见狗子，你换人试试，把你给毙了！真当自己孙悟空啊，进城就能找着人？
4: 哭什么哭？
2: 别解开！你俩给豹哥都省点心，当初留下来我拍的胸脯，我告诉你，都给我长点脸啊！
4: 行，自个儿解。那女的长什么样啊？
3: 哦，个儿不高，稍微有点胖。
4: 以后啊，有任何事儿，跟哥几个吱一声。 谁都能搭把手，帮你一下，是不是？下不为例。
5: 知道了，豹哥。
4: 你也是。

0: 牌撸子，够好看的，
1: 你给我看看呗，
2: 涛哥送的。
3: 哥，总算也来了。
0: 你不是张罗着救南哥呢吗？找我干嘛呀？
3: 我就来找你吧，就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我帮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3: 只要能救南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0: 咱把南哥救出来之后，咱俩要重新。
3: 你这不逼我吗？
0: 我就是逼你呢。你爱娶不娶？这事儿呢，你自个儿啊，掂量。
1: 婚书。我冯铁豹自愿娶王玉翠为妻，口说无凭，立字据为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忠爱一生。誓约人冯铁豹。
3: 你给我滚。要不是你非要嫁给我，要不是你爹拿钱去买鬼子的命，小石头死不了。
0: 你说啥？
3: 滚！
0: 你说啥？
3: 王玉翠，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

0: 韩雨山，这昨天晚上就怨你啊，因为你那事儿，我一特别重要的事儿没跟大家宣布。你把手给我放下，好好站着，就都给我好好站着，好好听啊。小亮，啊。
1: 啊。我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冯铁豹被正式任命为武蓟县武装工作大队副队长。
0: 来吧，呱唧呱唧啊！呱唧呱唧。那个张队长说完了啊，我来说两句。行了，从今天开始，不光我一个人啊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正式的武工队的队员，明白吗？啊，咱们呢得在张队长的领导下好好的干事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
2: 以前哪样啊？
0: 你说以前哪样了？
2: 以前挺好啊。
0: 好吗？
2: 好啊。
1: 那个
0: 哪好？
2: 剪羊肉挺好啊。
1: 我先回避一下。
2: 嗯。

0: 出来一趟，你出来。接着说，
1: 给你个副队长当，你就从了。
0: 啊？
2: 哎，干什么呀？
3: 报告，报告，
4: 打人！
3: 报告，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怎么了？
3: 报告，
4: 报告，
3: 警察，
4: 都谁怎么了？
3: 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好，好，
3: 好，
4: 好，
3: 好，
5: 好了，好了，
6: 里面好，外面好，
7: 里面外面都好。
0: 王八犊子，
6: 都好好干！散了。

0: 张队长，侦查员有消息了。
1: 快说。
0: 前几天，李村发生一次枪战，据当地老百姓说，是小鬼子在抓两个带枪的男的。根据体貌特征，特别像咱们九分区的侦查员。
1: 人呢？
0: 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被抓走了。

0: 咱们捣鼓捣鼓啊，捣鼓捣鼓。我是这个东高村杨歪嘴家的大少爷，你是我媳妇儿。这肚子呢，两年多没动静了，咱们进城找大夫看看。啊，记住了，千万别说错了啊。
1: 都叨了800回了，你记住就行了。
0: 啊，这样我记住就行了。
1: 哎，行吗？
0: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
1: 我紧张吗？
0: 你不紧张吗？
1: 我不紧张啊，我就是骑车驴有点别扭。
0: 嗯，我这看你穿这身衣服，怎么这么别扭呢？
1: 我穿着也别扭。
0: 嗯，一会儿千万别紧张啊。你那记住了吗？
2: 我紧张，我说你跟班啊，陪着少奶奶进城看病。嗯，
0: 那去哪个诊所啊？
2: 就是教堂后面杨仁开的德国诊所。
0: 进了城呢，哥多帮打听打听你们家秀的事儿啊。
2: 谢谢哥。
0: 跟我瞎客气什么呀？来吧，那个我那衣服你没忘拿吧？我跟你说，穿这身衣服这太别扭了。先生，人家杨歪嘴，嘴歪，我嘴又。

歪，他儿子左右不歪。一会儿到门口都打起精神来，千万别说岔了啊。嗯。

0: 错。
1: 你来干啥？
2: 他们让我过来找你回来。
1: 铁豹让你来的吧？回去告诉铁豹，让他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他了。
2: 不是豹哥让我来的，张队长让我来的。豹哥跟张队长现在谈好了，咱们集体加入红队。张队长让我跟你说，你是武工队的人，不能随便脱离组织，这是组织纪律行为。还有就是，豹哥最近心里挺难受的，因为小石头死了的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其实跟你爹有最大的关系。我已经跟豹哥承认错误了。你也回去呗，承认个错误，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好不好？
1: 行了，你回去跟张队长说，我马上就回去。
2: 哎，咱们现在不在曹家峪了，曹家峪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咱们现在就转移到大柳庄了。
1: 那铁豹也在大柳庄？
0: 他不在，他跟张队长进城执行任务。
1: 啥任务？该不是要对贺鼎南动手吧？
2: 这我不知道，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人家不告诉我，我也不敢问。我现在任务就是叫你回去。
1: 那你先回吧，我随后就到。
0: 一定得回去啊。

0: 客官，慢走啊。哟，客官，需要住店吗？有客房吗？
1: ，里边请，里边请。带路，靠我驴啊。
2: 客官，里边请。那个媳妇儿，咱俩这屋啊。
3: 和和气吧，这身衣服真的是难受死我了，哎呀，
2: 太难受了。
3: 一口一个媳妇儿，你还叫顺嘴吗？
2: 哎呀，这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上，哎，这要叫的不顺嘴，那不露馅了吗？哎，这晚上怎么睡啊？
3: 晚上，啊晚上，那上半夜我就在这坐着，然后下半夜呢，我去哑巴他们那边睡去。
2: 那早上呢？
3: 早晨，早晨我趁着天不亮，我再回来呗。
2: 折腾不折腾呀？
3: 这是。 这怎么办呀？又想完成任务啊，又不露馅儿，那不就得折腾吗？是不是？这甘蔗还没两头甜呢。队长，你把我的裤子给我，来，我换上。来，
4: 你的裤子不是在哑巴那儿吗？
3: 哎呀，哑巴那你说这事儿整的，
5: 报告，又疑什么疑？进。
3: 不是你这裤子什么？你这什么裤子？我这身衣服太难受了。我这行换下来，我以为裤子衣服什么在队长那呢，结果不在队长，那这不给我岔了吗？在哑巴那儿，什么事说？
5: 那个
3: 啊，对，我跟你说啊，别瞎想啊，不是你想那样啊，就明白。
5: 我明白啊，
3: 那边已经安顿好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哦，下一步啊，那下一步你去那个保安团啊，我跟哑巴去宪兵队。
5: 哎，
3: 队长，你去集市啊，行吗？安排的挺好，就这么办吧。啊，这对，应该队长啊。对，队长，你应该你说我这，你说行吗？
5: 就这么办吧。
3: 那这么着啊。你说这事儿整的，这换衣服去了，这事儿整的。

0: 幼儿园，
1: 我今天来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啥情况？你说。
1: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逃跑？
2: 我是帮唐女士找她相好的去了。
1: 她相好的？
2: 啊。
1: 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
2: 儿？她叫王月香，家住在太原城四平街兰花巷，老家是无极县的。唐女士以前在西北军当兵的时候，部队驻扎在太原城，他俩认识的。后来鬼子占领了太原城，他就和王月香失散了。
1: 唐金石，你是怎么认识的唐金石？
2: 我是逃难的时候认识唐金石的。后来俺俩一块儿就在高桥镇上碰见了豹哥，俺俩就一块儿跟着豹哥来到这儿了。
1: 幼儿园
2: 啊，
1: 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记住了吗？
2: 我说的全是真的。
3: 你什么时候发现小姐不在了？
4: 陈嫂来送饭的时候，打开门一看，小姐就不见了。
3: 你说我啊？你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省心的闺女？
4: 老爷，您千万别着急啊！这样，我再派人去找找，一定把小姐给找回来。
3: 快去吧！
4: 哎，
3: 快去！
4: 哎。

0: 这个，村儿，还真是你啊！你怎么进城来了？你管不着。你一进城，他们就跟我说了，我不相信，还真是你。村儿，这危险，跟我走吧。
1: 干嘛跟你走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找你说句话。说完话，我马上派人护送你出城。村儿，你这辈子总该相信我一次吧？行，我跟你走。等等。 走吧。

0: 打个精神，后面那四个归你们俩啊，前面那两个一个我一个贺金良我来丢
1: 上。
2: 快点
0: 干嘛呀？
2: 别胡闹。
0: 我怎么胡闹了？
2: 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救小翠。
0: 先把翠救了再侦查有区别吗？
2: 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城里所有的鬼子，不但我们有危险，连我们计划都会被暴露。
0: 那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翠被贺金南弄走吧？
2: 先完成任务再救小翠。
0: 先救小翠再完成任务。
2: 你现在不是原来简阳烙的风铁豹了，你现在是武工队的副队长。按照原计划行动，哑巴你去跟着他们。
0: 站着干嘛？
2: 咱们走。
0: 跟着呀，跟着走吧。
3: 喝点水吧，啊！你爹还好吗？翠儿，我跟你说了，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找你好好聊聊。
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爹好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啊？有话直说。
3: 那咱俩这辈子就这样跟仇人一样啊？
4: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着？你还想像以前跟亲人一样啊？
3: 那你就不能……
5: 报告！
3: 你干什么呀？你没看我谈事儿呢？啊！
6: 今天大早让您过去的，说急事儿。
3: 我知道了。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你就在这等我，你哪儿都别动啊！你要是饿了想吃什么，让他给你准备啊。这个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别干傻事儿啊，听见了吗？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这位老总，请问这是贺晋南贺团长的家吗？
0: 是，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见他一下。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0: 贺团长出去了，你改天再来吧。
1: 出去了。
0: 嗯。

0: 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藤井队长带着人进山，到曹家峪去寻找那两名失踪的特工，发现他们已经被打死在树林子里了。隐藏在曹家峪的八路军武工队，还有铁炮的人，也都失踪了。
1: 贺队长，你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2: 我想，这肯定是你们从宪兵队派出去的特工，不善于伪装成山区的老百姓，暴露了身份。要是从我们保安团派出去的人，就不至于如此了。
0: 这是我的失误，错过了围剿八路军武工队还有铁豹的人的最好机会，真是令人痛惜呀。
2: 连队长不用担心，只要他们还在武器县，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哦，对了，今天抓到了一个八路军的侦察员，经过审问，他是什么都不肯说。这个侦察员很可能掌握了我们的军事机密，师团长命令把他转送到师团司令部去继续审问。何团长，请你的人制定一个押解计划。
2: 那这人现在关在哪儿啊？
0: 这个你无需知道，只要配合制定一个押解计划就行了。
3: 是。
4: 我今天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查到侦查员的下落。金石，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哦，保安团的团部和驻地呢？我都去问过了。驻地的伙夫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侦查员，但是具体关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而且这事儿归宪兵队直接管，跟保安团没什么关系。
6: 那你说？这小鬼子能把人藏哪儿去啊？
5: 那是不是咱们的情报有误啊？
4: 不可能，老乡亲眼看见两个侦察员被追捕，一死一伤，体貌特征跟咱们司令员形容的几乎一模一样。唉，要不明天我们再找人多想想办法，必须得查出侦察员被关押的地方。天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6: 走吧，早点休息。
4: 哎，铁豹
6: 啊，什么事？
4: 你干嘛去？
6: 我跟哑巴他们回去休息啊，明天一堆事儿呢。
4: 不是说好了上半夜在这儿，下半夜再过去吗？你就不怕别人说咱俩不像两口子了？啊？
6: 你不开玩笑吗？你说这天都黑了，这黑灯瞎火的，什么上半夜下半夜的，这谁能看见谁呀？是不是？你呀，你就赶紧休息吧。
4: 等会儿。把门关上。
6: 啊，
4: 我叫你把门关上，快去去呀。
6: 我说你
4: 拿着钢压满子弹。
6: 你这什么意思啊？
4: 怕你枪里子弹不够用。
6: 张队长，那你今天晚上就踏踏实实的睡一下，我们天亮之前一定回来。如果天亮之前没回来的话，你就赶紧撤，九分区汇报去。
4: 嗯，
6: 走了。
4: 哎，注意安全。
6: 谢谢啊。

0: 大刘子，大刘子，
1: 啊，村呢？
2: 在屋里呢，一天没出屋。
3: 晚饭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3: 大刘子，一会儿我跟村儿在屋里谈点事儿，不管屋里出多大的动静，你们都不许进来。你听明白了吗？
2: 哥，
3: 你去吧。
4: 大刘子，
3: 没事，去吧。

0: 以我对何锦南的了解，他应该不会把村儿怎么样。至少，村儿一定被关在他家里。一会儿过去，无论如何都把村儿救出来。
1: 宝哥，那咱们要遇到何锦南怎么办？
0: 一会儿要遇到何锦南。

0: 你慢一点吃，要是不够，厨房里还有呢。素儿啊，我把你带过来真的没有恶意，要不然早把你带到团部和宪兵队去了。
1: 都一样，反正到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你便。把牛肉递给我。
0: 我怎么能杀你呢？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要是没有铁豹捣乱，你早就成我媳妇了。
1: 你胡说！别提以前的事儿，你是你，我是我，婚没结成，咱俩啥关系都没有。
0: 那就算没啥关系，那从小到大，我对你的心思你不知道啊？
1: 那也是你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蒸满汤。

0: 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说这种话了。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步走错，我是步步错。我现在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我成了汉奸了，我成了卖国贼。我回不去了，回不了头。别在这装可怜。
1: 谁也没逼你当汉奸，这条路是你自个儿选的。
0: 是，是我自己选的。我是越陷越深，自从那小日本打到中国，打到五级县城，就好像是一个大漩涡。我是越陷越深。那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我还能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吧。 有时我真想，我真想用枪给自己打死了，给乡亲们谢罪。可是我没这勇气，我没这个勇气。
1: 我就知道你没这勇气。
0: 你知道我进城干啥来了吗？我知道，你是来要我命的。
2: 团长，团长交代了，现在在谈重要的事情，任何人不许打扰。回去站岗。

0: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1: 你开枪吧，我打死他！别担心外边的警卫，我已经给他们命令，不管屋里发生多大的动静，都不让他们进来。你打死我，就从这个门走出去。我给你准备了特别通行证，他们不会拦着你的啊！开枪打死我以后，你从这门出去，回去给铁豹好好过日子，告诉他。 让他好好待你吧，就说我说的。
2: 别演戏了，你！
1: 我没演戏，我说的是肺腑之言。你要杀我，铁豹要杀我，全无忌昌的乡亲们也要杀我，那我还不如就死在你手里，这样我就安心了，我也解脱了。翠儿，小总，来吧，开枪！
3: 你开枪吧！

0: 打死你之前，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害死大柳庄116个乡亲？那都是你的亲人，都救过你的命，你怎么就狠得下心来？
1: 猴子，不管是不是因为救翠儿，我都不该这么干。我错了，我当时是因为救翠儿，我心里一急，就把你的事儿跟日本人说了。结果日本人到了大柳庄，没有抓到你，就把乡亲们给害了。豹子，我不是有意的害你，害乡亲们。咱俩什么关系？咱俩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咱俩是怎么长大的？我心里不清楚。是，我是救了你的命，跟咱俩的命是乡亲们救的。你说我能做出这样的事？我要早知道有今天，咱们仨就是死了，我也不会说的。兄弟，来吧，给哥一枪。求求你给哥一祥和哥解脱了，求求你！
0: 你是解脱。

0: 我会用小鬼子的命，一命偿一命，替乡亲们把仇都给报了。但是，咱们俩的兄弟情，今天。
1: 到头了。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 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

0: 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拼尽全力，守护一切，奋战到底。
2: 告诉你，
3: 妈，
2: 我会用小鬼子的命，一命偿一命，替乡亲们把仇都给报了。但是，咱们俩的兄弟情，今天走到头了。
4: 你赶快决定吧，夜长梦多。

0: 回答我第二个问题，小鬼子抓的八路军的侦察员被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翠儿，咱们走。
2: 等一下，今天下午基野找我开了个会，说后天一早就把八路军那个侦察员押到运城司令部去，说是要走下川路。

何金南，你看着我，不要让我再看见。

0: 没事吧，翠儿？没事，西凤姐，对不住啊，我不该乱跑给你们添乱。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没事就好。怎么样，贺锦南除掉了？
1: 就刺儿的时候碰见贺锦南了，但中途出了点状况，
0: 失手了。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干嘛去？你们没杀了贺锦南，他一定会派人跟踪到这儿，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变得很危险，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2: 营长，你叫我查的事情都查清楚了。铁豹带着自己的人加入了八路军武工队，这次进城是为了查找那名八路军侦察员的下落。上级命令，一定要营救侦察员。我们落脚的地方就在春来客栈。

0: 我明白，哥，我嘴严着呢，划到我这就到家了。
1: 坐儿。
2: 嗯。
1: 那个，就到这儿吧。
2: 什么意思？
1: 我们几个呢，顺这条路就回去了。你呢，从小路直接回王家寨，以后呢，跟你爹在家踏踏实实过日子。武工队决定把你开除了。
2: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1: 不应该赶你走吗？
2: 为什么呀？
1: 你说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1: 你目无领导，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最后还得我和金石冒险救你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2: 什么？
1: 无组织，无纪律，开除你都是轻的。
2: 还开除我？队长都没发话，你有啥权利开除我呀？啊？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有这个权利了。啊？组织上任命我为武工队的副队长，你被开除了。队长，走。你要干嘛？我告诉你，哑巴啊，你要这么舍不得他，你就跟他一块走。我让开。队长，走了。
2: 哎，青儿姐，其实，哎，这么做不合适吧？
1: 有啥不合适的？别回头，赶走。
2: 天豹，你个大混蛋！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告诉你，本小姐还不稀罕你们武工队呢，不就是打鬼子吗？不就是五十八个鬼子吗？我告诉你，我一个一个全杀光。

0: 他叫回来。
1: 啊，
0: 我让你把他叫回来。
1: 我把他开除了。
0: 我同意你把他开除了吗？去把他叫回来。
1: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0: 我是队长，我现在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把他叫回来。愣着干什么？快去啊！这么快去。

没心没肺的狗东西，人家掏了心肝的对你，看你那么。

0: 既然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有改正的决心，那我收回刚才的命令，你可以归队了。
1: 本小姐还不稀罕呢。
0: 你可以归队了。
2: 我不稀罕了。
0: 我数三个数啊。
2: 你数一百个数都没用。
0: 一、二、三，这你自己不归队的啊！
3: 我求求你了，
4: 快点，所以看着。

0: 点がかりあったか？
1: 午前町所で探しましたが、各人職、業や旅館で鉄棒を見つからなかった。
0: もともと捜査する。地図書は町から出るな。
1: はい。
2: 谢谢太君。没用的，我了解我这个兄弟，他上午抓不住的，这会儿早出城了，咱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0: 济南君的确是很了解铁豹啊，
2: 从小一块长大的，能不了解吗？
0: 铁豹现在已经成了皇军的心腹之患，为了保证蜈蚣计划的顺利进行，必须尽快抓到他。实在不行，就展开清乡围剿，动用正规军来剿灭他。
2: 哎呦，这个恐怕不行。据可靠情报，铁豹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我想必您是非常清楚的。清乡围剿歼灭不了他们。
0: 济南军好像有什么办法了。
2: 既然歼灭不了他们，咱们就调他们。
0: 怎么调？
2: 我已经撒下了鱼饵，铁豹和游击队肯定上钩。
0: よし。あんたは頭いいね。

0: 贺锦南说的能是真的吗？
1: 回来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半真半假吧。
2: 怎么还半真半假？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哪有半真半假？
1: 亚姐行动应该是真的。
2: 嗯，
1: 假的呢，小鬼子可能会利用这次行动引咱们上钩，把咱们一网打尽。
3: 那咱就别去了呗，明知道是圈套还往里。
0: 上级交给我们任务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如果这次再抓不住机会，一旦押解侦查员这事儿是真的，那咱可就一点办法都没了。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贺锦南这时候在想啥。
4: 根据我对我那个兄弟的了解，他肯定会带领武工队虎口拔牙地采取行动，来伏击我们的押解队。这正是歼灭他的大好时机。
5: 有请，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4: 我告诉他，押解队行走的路线是出了武器城，向东走下川路，一直到运城。这里的道路大多一马平川，能够打伏击的只有这里。
5: 济公山？
4: 对，济公山。
6: 贺锦南跟我说啊，这次押解的路线走下川路，这是武进，这是运城。如果他们走下川路的话，这一条路就是下川路。咱们要想打伏击只有一个地方。
2: 哪儿？
6: 出城十五里的济公山。
4: 这里树林茂密，道路狭窄，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
6: 咱们的人只要事先藏在济公山半山腰的树林里，咱们把地雷在路上埋好，小鬼子押解队跑不了。
4: 铁豹他们只要派人守住山上两侧的树林，再埋上地雷，那我们的押解队就跑不了了。

0: 这小鬼子的卡车开得快，咱那地雷就那几颗，万一一下过去了，咋办？
1: 咱们之前不还捡了好多那个专门扎那个胶皮轱辘的铁钉子吗？咱把这些铁钉子撒在路口，小鬼子的车到了路口，先把他的轱辘扎没气儿，车速自然就慢下来。
2: 再让咱的地雷一炸，剩下的就剩咱主角的了。撤！撤！撤！为了对付卡车的行进速度，铁豹肯定会在路面上撒满铁钉，轮胎被扎，车速就会减慢。在山谷里再遇到地雷，那么压解队剩下的只有被歼灭了。

0: 有机枪，有步枪，有手榴弹，咱们在半山腰打这个伏击，成功率100%。
1: 铁豹手里有步枪、机枪，还有手榴弹，从制高点上袭击押解队，那成功率是100%。

0: 咱们还等什么？咱们就干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这么干了？
0: 你这不都计划好了吗？
1: 我是说，贺晋南这时候会想，咱们一定会这么干。
2: 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典型的伏击战术，你说得很精确。
3: 而我们要进行一次漂亮的反伏击，今天夜里派部队上山，秘密地潜伏在山顶。

0: 铁豹的人要想伏击撤退，肯定在半山腰，也就是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在他们的身后了。
1: 如果贺晋南把我的行动习惯告诉了日本，那小鬼子一定会连夜派人占领制高点。等咱们到半山腰去打伏击的时候，那小鬼子正好在咱们身后。

0: 贺团长的确是优秀的战术专家。好，按计划实施。如果计划成功，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专家不敢当，我只是太了解我那个兄弟了，我知道他会怎么做。
1: 苏萨克森，开个口，谁得死了？库拉库纳达拉，一棒子！嗨！
2: 太危险了，贺锦南太了解你，一旦这是个圈套，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3: 这该想的办法也想了。你说一旦人救不出来，再把咱几个搭上？要不是人家别救了，
4: 人必须得救，但咱还不能冒险。
3: 那咱咋办呢？小鬼子既然连夜占领制高点，那咱们就连夜给他挖坑去。
5: 我说，都加把劲儿啊，手脚麻利点。

0: 鬼子出来了，
1: 行，加把劲儿啊！

0: 怎么样？
1: 鬼子已经开始进山埋伏了。
2: 老大，啊，您把那个咱们扎那个小鬼子交给胡伦的钉子，带人给撒上去。
1: 好嘞。
3: 小林，帮忙。
1: 姐姐，
0: 小八，
3: 来，铁柱，过来帮我圈子。走，圈子，杆子，草梯子拿来。
1: 快点，走。
3: 啊，
1: 差不多了吧，哥？
0: 差不多了。
1: 就在这儿，来。

0: 纪念君，怎么还没动静？
1: 时间还早呢，估计这会儿这车呀刚出城门口，再过这个十几分钟呢才能到达下河口，那里一马平川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再有个把小时才能进山口呢。啊，谢谢大佐，耐心等待。
0: 哦，わかってる。
1: 哎，わかってる。

0: 饿了，
1: 吃。哎，饭好了吗？

0: 这会儿日本人还是个穷鬼。
1: 快，等一下，
2: 张队长，你带人先撤啊！
1: 撤！
2: 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点啊！야마정신
3: 報告何のことだ
4: 先からの連絡探偵用ロテルトラコは襲われた
3: あ、分かったな
5: 在哪儿啊
4: 下河口
5: 这个铁棒你说比猴还精啊怎么在下河口那地方打伏击呢那里一马平川呢
3: 部队要这边随时行
4: 好出发一速路了
5: 你起来起来起来跟着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跑跟上
6: 不是狗哥抱抱呢
7: 找有事儿啊
6: 当然了得分东西啊
7: 谁告诉你分东西轻点放看看啊多少个头盔多少个水壶多少个饭盒多少个弹夹数一数
6: 这个不好吃这个
7: 你放那儿让你吃了吗
6: 哥这好像还有酒呢
7: 酒给我留着把枪里的子弹都卸出来
8: 你说的都是实话
9: 句句实话我不敢骗你们
10: 那你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你是谁啊
9: 我是胡家村的胡大烈平时在日本宪兵队门口卖烧饼的也不知道为啥昨天晚上让日本宪兵从被窝里拖出来早上五花大绑上了卡车
8: 先给他带下去吧
9: 走吧
8: 看来咱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10: 说对了一半
8: 什么意思啊
10: 小鬼子是给咱设了圈套但何金丹放了咱一马我这最后一步何金丹不可能没想到
11: 梁队长激怒幸亏您用了狸猫换太子的计谋临时把那个侦察员给换了下来虽然遭到了铁豹的伏击但是皇军并没有损失什么
12: 没有损失什么吗我们损失的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脸面两个中队的人被铁豹玩得团团转在山里埋伏了半天却被他在下河口打了伏击我怎么向谁的交代我要报复铁豹不是要那个侦察员吗我交给他我要把他变成一具尸体高高的挂在城楼上

0: 你说这贺建南吧，第一次你给他写信约他去茶楼，他派了个替死鬼来，没告诉日本人。第二次呢，我去他们家救你，咱俩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也没日本人追咱，虽然给咱们一个假消息，但是我这一步一步算下去，他那么了解我，也不可能没想到我最后要干啥。咱们这一群人还全虚全影的都撤回来了。
1: 你是不是想说，其实南哥对咱还是有情有义的？
0: 我啥时候这么说了？
1: 你就这么想的吗？
0: 我心里压根就没这么想过。你不管怎么说，这贺晋南现在他毕竟是一大汉奸。哦，对了，我叫你过来是要跟你说点正事。
1: 你说。
0: 我呢，现在是武工队的副队长。缺啥呀？缺啥呀你？啥表情你这是？啊？你这啥表情？我这次是真的想把你给开除回家的，因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你知道吗？是人家张队长非要把你给留下来的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张队长对你还是有情有义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员啊，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
2: 知道了。
0: 还有，以后咱俩那事儿啊，就结婚那事儿，别整天挂在嘴上，别磨哪说哪，到哪说哪的啊。我跟张队长打听过好几次了，咱们俩现在属于组织里的人啊，组织里的人呢，结婚这事儿啊，人张队长说就得写什么东西往上面送啊，得上面的人同意了，也就是说，得总司令同意，咱结婚，咱才能结婚，不是咱俩自己说了算的。
1: 那总司令在哪儿呢？
0: 九分区呢。
1: 啊。
0: 你凹什么你凹？我跟你说，你那小脑袋瓜里别瞎想啊，别现在就想着去什么九分区找司令的事儿啊。
1: 不是，我是觉得这结个婚还这么麻烦呢。要这样的话，
3: 霍哥，就是咱俩，那你们俩
1: 干啥干啥呀？我又不是鬼。

0: 有事儿说事儿，躲什么呀？
1: 亚林从县城打探消息回来了，他看见城门楼子上挂着具尸体，是九分区那个侦查员呢。他在九分区见过那侦查员，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2: 日本人抓了我们两名侦查员，秘密的关押起来，之后又迫不及待的把他们杀害了。知道这是为啥吗？
3: 为啥？
2: 因为他们心虚，他们紧张，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为了查清这个阴谋，我们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武工队来完成了。
3: 啥任务？
2: 侦查日本鬼子在五季地区的秘密军事行动。
3: 就是让我们查事儿呗。
2: 有困难吗？
4: 努力完成任务。
5: 我能不能问司令员个事儿？
4: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
2: 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嘛。
3: 查事儿是不是就不能杀鬼子了？
2: 铁豹同志，抗日战场上不是每个人都要亲手杀鬼子才叫抗日啊。有时候一个情报的价值比杀一百个上千个鬼子还重要。
6: 半天不说话，想什么呢？
5: 没想什么。
6: 你说着呗。
5: 说了你也解决不了，说什么呀？别问了。
6: 你这人啊，就是肚子里弯弯绕太多，成也是因为这些弯弯绕，败也是因为这个绕来绕去，早晚有一天非把自己绕进去不可。
5: 我要真能把自己绕进去，倒轻松了。
6: 到底什么事儿啊？
5: 别问了，赶紧走吧，回去还得开会呢。

0: 这是后勤中队的文件，你们签字。大哥，能不能想办法跟那个吉野联队长商量一下，把那个八路军侦察员的尸首早点放下来，别老在城门上那么吊着，老百姓看着都害怕。
1: 我现在去怎么说？现在日本人正在气头上，要拿这事儿出气呢。我这时候去说，不是往枪口上转吗？
0: 是啊，大哥，您跟铁豹玩了个声东击西，但是日本人这招狸猫换太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咱们以后行事得千万小心。
1: 人算不如天算，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啊，就像这条鱼被困这儿了，小心与不小心，又能怎么地？嗯，能怎么地？

0: 上级怀疑小鬼子在咱们五 G 地区正在建设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咱们的任务就是查清楚这个军事设施。
1: 什么是军事设施？
2: 像研究戏剧战的秘密机构，生产武器的兵工厂，还有建设发电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属于军事设施。
3: 那这样啊，从明天开始，咱们两人一组啊，把咱方圆这几十里地仔细的查一遍，特别是跟小鬼子有关系的人，跟小鬼子有关系的事儿啊。白天查完了呢，晚上都到我这屋来，把白天查到的这些事儿啊，都仔仔细细的汇报一遍。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行，那散了。

0: 刘先生，交朋友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
1: 我愿意跟你们交朋友，但是我有个请求。
0: 请讲。
1: 希望能够保证我。

0: 家里人的安全。
1: 这个您放心，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您的家人我们会多多关照的，不会有危险。
0: 哎呀，说实话，我这也是被逼无奈，这谁愿意穿这身狗皮呀？我也怕将来没脸见自己的祖宗。
1: 好，弃暗投明为我们做事儿，这是好的开始，将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刘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有件事儿想拜托您。
0: 您说。
1: 鬼子最近在五 G 地区很活跃，我们怀疑他们在建设秘密军事设施，所以我想拜托您在保安团内部打听打听，鬼子到底在干什么。
0: 这件事情我知道，日本人最近在征集大批民夫，可是这件事情是高度保密的，不允许保安团的人知道。
1: 慢慢来，只要有耐心，一定会有线索的。
0: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1: 哦，另外，下次就不是我来找你了，我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了八路军军分区，他们会派人联络你。
0: 行。
2: 翠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3: 我得赶紧把这活干完了才能睡。
2: 什么活啊？
3: 这狗剩跟栓子明天不是要化妆成道士去侦查吗？我得把这两件道袍给他赶出来。
2: 这件也是啊。
3: 嗯。
2: 针脚够细的，真没想到翠儿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3: 嗨，我娘不是在我三岁就没了吗？家里就我一个丫头，所以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啊都是我干，练出来了。
2: 铁豹的手套也是你给他织的吧？
3: 还行吧。西凤姐啊，
2: 嗯，
3: 我有个事儿问你呗。
2: 你说。
3: 嗯，你说你以后有啥理想啊？
2: 理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3: 我说的不是这个。行，我就直说了吧。你以后想嫁个什么样的男人？
2: 哦，这个没想。
3: 呀，那你得好好想想。你看你这多大岁数了。哎，你说咱俩关系咋样啊？
2: 挺好啊。
3: 那你说你咋不跟我说掏心窝子的话呢？
2: 说呀，你有什么话直说。
3: 你喜欢宝哥？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不喜欢他，我真不喜欢他。
3: 你跟我装啥呀？你喜欢就是喜欢呗，你就说我就是喜欢，我走到哪儿我都敢说。西凤姐，
2: 嗯，
3: 你可千万别觉得我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说实话，我刚见你的时候，我挺恨你，也挺烦你，还怕你。你说我们俩好好的小两口吧，咋半路杀出个你这么个程咬金来？你算哪路神仙呀？可是后来跟你处着处着吧，我真心觉得你不一般。你说你吧，正直、善良、勇敢，还胆大心细，而且枪法比男人打的都准。我要是男人，我肯定也喜欢你。你说你这么好的女子，哪个男人不喜欢呀？实话跟你说吧，我都想好了，我也有理想，我的理想前半截跟你一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后半截呢，就是咱们仨人，你我铁豹，一块过日子。
2: 一块过
3: 咋样？
2: 不咋样。这都什么时候了，
3: 你不同意啊？
2: 那胡说八道，天天的！我告诉你，这政治思想工作，我必须得给你好好做做了。
3: 我真的说的是肺腑之言啊！
2: 什么肺腑之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赶紧疯，疯完赶紧睡。天天想什么呢？这都。
4: 木工计划已经接近完成，工地上急需要劳工。贺团长，你那边运作的怎么样了？
5: 报告梁队长，我派我的属下 到附近的郊县去找了，但是当地的老百姓都在问，说去哪儿啊？干什么活啊？挣多少钱呢？我没法回答。
4: 国共计划是绝密的军事工程，怎么能让老百姓知道呢？
5: 但是不说清楚，我没办法找人呢。
4: 贺团长，这是皇军考验你的时候，请你慎重考虑。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是可以找别人来替换你的。

0: 杏儿姐，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也不想男人，也不想嫁人的，天天的捧个书看，你给我讲讲那书里到底讲的啥呀？
1: 想听啊？
0: 想听。以前吧，你跟我讲，我根本没认真听，但是我现在想听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嗯，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
1: 我给你讲讲啊，看，共产党宣言就是讲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0: 你跟我说过。
1: 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写的。
0: 嗯，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祥的法律顾问，恭喜你啊！
1: 谢谢，晚上我请吃饭啊。
2: 好。
3: 哎，豆豆，
1: 主任，
3: 你可回来了。大家伙儿啊，想死你了！
1: 谢谢主任，
3: 你去先忙啊。
1: 好，好，好。嗯，
4: 姐，你行啊！现在连主任都亲自出来问候你。
5: 哎，我说，你爸跟我爸还呛着呢。哎呀，
6: 可不是嘛！
4: 我现在就保佑你爸，别到时候迁怒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6: 我爸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及咱俩，
5: 他才顾得了还能了得呀？他又要让你相亲了。
6: 不是，说说怎么又说到相亲的事儿了？你看你这孩子，如烟。哎，如烟，啊，我跟哥哥吃饭呢，怎么了？啊？那我问一下啊，如烟说请咱俩去喝酒，去酒吧，你想不想去啊？哥哥非常高兴的同意了，那行啊，你到时候到了告诉我啊。OK， 拜拜。赶紧吃，多吃点啊。
5: 去玩喽。如烟，什么时候来我工作室？我给你拍套写真，
7: 免费吗？
5: 你呀、我得多收一点儿。
8: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别当真啊。
5: 光明，你是不是傻？
8: 走一个吧，走一个吧。
7: 哥哥姐，跟你说一件正事儿，你想不想开个人摄影展？
5: 想啊！
7: 最近我的艺廊办一次个人展，我觉得你的作品非常好，我请了很多业界的大咖。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先挑一下你的作品，然后沟通一下方案。
5: 太好了，
8: 靠谱啊！如烟，你太靠谱了，
7: 才知道我靠谱啊！
5: 行了，甭说了，都在酒里了。

0: 对，你新人报
1: 好。好。谢谢。
2: 这是那天我们的合影，在牌坊那儿。
1: 哟，给我看看。
2: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店里那个牌坊啊，两面都有字儿。
1: 嗯。
2: 顺着门口那方向看，上面写的是。
1: 诚实守信。
0: 你好，打扰了。
2: 嗯，来。从出门口处看。
1: 一诺千金。
3: 干一个。

0: 早年间啊，有副对联，我觉得说典当行那说的那就是非常到位。
1: 哪一副？
0: 上联是，上欲国富，富时取物，困时典。
1: 下联是夏季民急，急处当衣，缓处熟。
0: 嘿，
1: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怎么办吧？
0: 罚一个吧。啊，
1: 我来赔。
0: 收好了。
2: 您这个要喜欢的话呢，待会儿我叫我同事给您包装一下。
3: 大哥，咱家好像也有这个。
4: 哎呀，滚一边来去，滚！
3: 哥是百千，
4: 三万六啊！
5: 小龙，怎么了，老哥？
2: 大哥，看太清楚。
4: 干啥玩意儿呢？给爸，看桌子干啥呢？
2: 看着呢。
5: 先生，需要帮您介绍一下吗？
2: 不用。
4: 姐，需要。
5: 那您是典当啊，还是购买？
2: 不典当也不购买。
4: 没见过世面。是这哈，我们买东西。
6: 行长，你好。你好，你好。
7: 啊，您有事啊？
6: 您不记得我了？薛彤，可能说名字您不太有印象。半年前我在您这儿当过一幅画，石涛的画，您当时给了我280万。
7: 哦，这事我记得，我记得。那您来这儿是？
6: 啊，是这样，行长，您看我给您加20万，我把这画赎回去成吗？
7: 你是不是开玩笑？
6: 我怎么敢跟你开玩笑啊！看我现在这样，我哪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7: 这个，你有当票吗？
6: 哦，有有。
2: 行长，我去查查。
7: 甭查了，这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你典当这么些日子了，大概足有半年了，你一直没来徐当吧？
6: 对，这个是我疏忽了。
7: 疏忽？你看看这当票后边写的是什么？啊，逾期5日如果不收当的话，这当票就成了死当，就归典当行全权处理了。你这都过期半年了，啊，你怎么才想起来赎当啊？
6: 行长。我加钱，我给你加多少钱都可以，行长，您帮帮忙，您帮帮忙。
7: 真是抱歉，这个忙啊，帮不了你啊。
2: 没事没事。

0: 先生，哎，这个翡翠镯你卖吗？
1: 卖。那我们准备收。行了。那放心了。那啥，那美女，多少钱？
0: 这个价格我做不了主，我还要再找领导来看一下。
2: 你不就是领导吗？是，你这具体价格还会有专家帮您确定。您稍等。
3: 这咋又叫人了？你们这干啥呢？跑啥呀？钱还没给呢，有哥在啊，有哥在就好。好，淡定，淡定。
2: 先生啊，这位是专家，让他给您看一下。哎，
3: 老赵，这镯子您给看一下。
2: 你说好，
3: 哎哎。咱们这边吧，
2: 好好好，啊。

0: 这画不是我的，它是我一朋友的。当初我缺钱，我是偷着把这画给当了。后来我朋友发现了，他逼着我要画，我把房子都卖了，可是他不要钱。哦，对了，行长，那幅画不是石涛画的，它是赝品。赝品，行长，你让我赎回去吧。
1: 咱们还没拿石头买了个赝品。太亏了，
2: 哎，张大千仿石涛不能简单的称之为赝品，知道吗？大千先生手腕上纹有鬼神呐，哎呀，他的仿品即可乱真，当年曾经把黄宾虹先生都给蒙了，这在书画界传为美谈呐，所以说张大千仿石涛只能说下真迹一等。
3: 你们想卖这镯子
4: 啊？
3: 你们能说说这个镯子的来历吗？
5: 大哥，
4: 这镯子是他妈的。
5: 是你妈的？
4: 啥玩意儿？骂人呢？谁骂你了？这不是你妈的，你妈的家装吗？
5: 这是，是我妈的。
4: 是，他妈从老家带来的。
3: 那你卖这镯子，你妈同意啊？
5: 我妈她不知道。
4: 同意，你不同意能拿来这卖吗？是吧？
5: 对对对，同意，
4: 是
5: 同意。
3: 那你们说说
4: 啊，
3: 你们想卖多少钱？
5: 5万。
4: 我给你个巴掌，我5万，没见过世面，一个人5万。
5: 对，2个5万，行不？
3: 好
4: 啊，
3: 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
4: 干啥呀？不是我卖个镯子，拿身份证干啥呀？不是你们啥玩意儿啊？这不熊人吗？哎，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啊？
3: 我说先生，您别激动，在我们这里买卖物品，都必须要出示身份证。
4: 我不卖了，
5: 不卖了。
6: 你怎么又不卖了？
4: 咋的？我爱买不卖，跟你有关系啊？我不卖了，咋的？走。户口本要不要啊？
5: 干啥呢？这是。
3: 好了，各忙各的。
7: 哎，行长，光明说这镯子是老坑 A 货，水都好，颜色正，您为什么不收啊？
3: 来头不正的东西，再好再便宜都不能要。咱们不能给犯罪分子提供销赃的场所。你们都记住，这是店规，啊，谁也不能违背。
6: 哥，谁给你打的？
0: 我老婆的哥。
6: 我看，大舅哥。
0: 啊。
6: 他为什么打你啊？看什么呀？
0: 舅舅不在家吧？
6: 他很晚才回来。你先说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不怨人家，是我把人家的画拿去当的。
6: 什么画啊？
0: 这幅画是我老婆家的传家宝，是一幅张大千仿石涛的名画。我趁他家人不注意，我偷偷拿去当了。
6: 当了多少钱？
0: 280万。
6: 280万？不是，你拿这些钱你干嘛呀？
0: 去赌石。
6: 什么？就你还赌石？你干什么呀？你赌石，你懂吗？你学坏了呀？你。
0: 我想着万一要是切出好料来，我就能把画赎回来，没想到全赔了。
6: 280万全赔了？
0: 咱甭提这个了，我大舅哥现在追着我要画，我要不给他，他得要我命啊。我把我家房子抵押给银行了，抵押了300万，人家不要钱要画。本来我想拿这钱去把画赎回来，可是典当行说我那画是死当，不还给我。
6: 当我爸典当行了吧，我去给他说呀。
0: 不是，那画不在舅舅的典当行里，我怕他骂我，我压根没敢上他那儿去。
6: 你没放我爸典当行
0: 啊？
6: 那你当哪儿了？
0: 我当给了银汇通。
6: 银汇通。

0: 现在不给你画是吗？对。打算多少钱出啊？10万。8万。
1: 少了点。10万。

0: 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我们不卖了，把桌子拿过来。
1: 我师傅跟你说啊，你要没身份证的话，哪家典当行也不敢收你们的东西。
0: 我到大街上去卖去，我就不信卖不出去。哎，
1: 行，随您啊，慢走。嗯。
2: 哎呀，说了半天你怎么不明白呢？哎呀，他是格格的表哥，说到底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1: 谁跟他是一家人？
2: 哎，格格马上要成他们儿媳妇了，这点面子你得给。况且这幅画是要拿去救他表哥的。
1: 哎呦喂，谁承认那丫头是咱儿媳妇了？啊，我还得跟你说多少遍呢？只要我在，告诉他休想进咱们殷家的门。
3: 啊，您看，怎么就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您就不能听听我们两个人说的话吗？
1: 那你们说，你们说，尽情的说。
2: 嗯，我都说过了，
4: 儿子，你说。
3: 人家不就是想要幅画吗？您怎么就不能把这画还给人家呢？哎呦，爸！
1: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啊。

0: 哥哥，怎么样？啊，是办成了吗？哎，没太办成。怎么回事儿？你先别着急啊。
1: 不是我能不着急吗，光明？哎，我知道，我也很想把这事给办成，但是，但是我爸呀，他怎么了？
0: 算了，你甭管了，这事我来想办法。
1: 想办法，想办法！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每次想出什么办法来了？但是。
0: 他我爸他不给我呀，这也不给。
1: 不是他为什么不给呀？不行，我去找你爸说去。
2: 对对对对，不，那可不行。你找他这不是更跟他要吵起来了吗？那你说怎么办吧？你说怎么办？豁出去了，让你上车，
3: 我带你去找我爸。
1: 赶紧的。
2: 咱俩一块去找他。
1: 我也豁出去了，这次呀，不管吵得怎么样，一定得把这事办成。别，说好了，你一会儿待车上，我单独去找你爸。行。
4: 哎，你好，您找谁呀？让开。不是你，伯父。
1: 你怎么来了？光明把我表哥的事跟您说了吧？说了。伯父，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画呢，关系着我表哥的性命呢，您是不会不管的，对不对？这一来呢，我爸跟您也几十年的关系了；二来呢，爸爸又是爷爷的徒弟。
4: 这不管说到哪一层，您都不会见死不救的，是吗，伯父？那是的，这个忙我应该帮，但是不巧啊，我这幅画它已经卖出去了。什么？卖了？怎么可能呢？
5: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
4: 那我这是开典当行，不是银行。我需要资金流转，你几百万的东西压在我这儿，你这短时间还行，长了不成，所以能出手我立马就出手了。
1: 您把画卖给谁了？
4: 你们这干什么？
1: 我把它追回来呀。
4: 这我不能告诉你。
1: 为什么？
4: 我得替顾客保密呀，伯父。
1: 是人命重要还是保密重要啊？你这叫什么话呀？我看您说不出来吧。我说得出来，说不出来，我干嘛非要告诉你不可呀？我想不到你这么无情，这么冷酷。你这是漠视别人的生命啊！在您眼里，钱比命重要是吗？
6: 我绝不允许他把这封。

0: 丫头娶进门来，今后不能让她跟这格格来往了啊！
1: 现在讲究婚姻自由，人家喜欢格格，你非得不让她来往，你管得了吗？
0: 你知道这个丫头说我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0: 啊，她说我冷酷无情，说我漠视人的生命。哎呀！人家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这小子可倒好，还没等把媳妇娶进家门呢，把老子就忘了。你看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我知道他是诚心躲着我，我让他躲我是吧，我有我的办法。
2: 不，你怎么干出这事儿来呀？
3: 我知道错了，舅舅。
2: 你妈知道这事儿吗？
3: 她不知道，我没敢告诉她。
2: 你都被打成这样了，你妈能不知道？
3: 我跟她说我喝酒跟人打架打的。
2: 那你卖房子的事儿你妈知不知道？
3: 她不知道，她真不知道。
4: 你说什么？啊？你媳妇刚坐完月子你就把房子卖了，你让他们娘俩住大街上去啊？
3: 舅，我是没脸告诉你。
2: 你现在有脸了。你爸爸死得早啊，你说你妈妈容易吗？拉扯着你，就为了你守了这么多年的寡，你怎么就不知道争点气呢？孩子，你对得起你妈吗？
4: 你的事我不管，
3: 舅舅。
4: 你的事我不管了。
5: 哎，哥，
6: 爸，我求求您救救哥吧！我姑就他这一个儿子，您要是不救他的话，我姑可能也活不成了。我求求您救救他好吗？您看在姑姑的面子上，您救救他成吗？
2: 你卖房子的钱，你花了多少？
3: 舅舅，我一分钱都没花，一分我都没花。
4: 真的？
2: 哥哥，明天你跟着他一块儿把那房子赎回来。
5: 我知道。
3: 可是。
2: 还可是什么呀？
3: 可是房子赎回来了，那画儿……
2: 画的事你甭管，我去找银行长。
3: 谢谢舅舅，谢谢舅舅，谢谢舅舅。
7: 豆姐，我这是哪儿做错什么了吗？
8: 还不是因为你爸。
7: 你现在表哥那事怎么样了？
8: 不怎么样呀，我哥把房子卖了，现在想收回来，人家买家不愿意了，催着我哥搬家呢。我嫂子又刚生完孩子，经得起这么折腾吗？
9: 这事儿啊，是你哥违约了，对方呢就是想借着这个理由让他多加点钱。
8: 说了没有用，
9: 你下次去叫上我呀。我去跟他谈，嗯，
8: 就等你这句话呢。哎呦，你太好了，你要去的话，我就真的踏实了。
9: 不然我这小暴脾气，两句话不对，就跟他们就吵起来了。
10: 黄律师，您过来一下。
9: 哎，你们聊，我去一下啊。
2: 我是为那幅画来的
0: 啊。那幅石涛，
2: 是。那幅画不是我外甥的，人家事主啊要求要回他的画。
0: 老金。按照典当行的规矩，
2: 我知道，你现在是这幅画的所有人。
0: 哎呀，可是我已经把它送到拍卖行去了。
2: 哥，请您务必把这幅画让给我。啊，您需要多少钱？您说。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已经送出去了。
2: 您送拍卖会啊，无非是为了多卖钱，是吧？您要多少钱吧？

0: 那我说一个亿你能给我吗？
1: 这幅画它是仿的，这一个亿。
0: 那也得看谁仿的，仿的谁呀？ 啊张大千仿石涛，大明头仿大明头，照样有价值啊。
1: 您总不能把张大千仿别人的画跟他的原作相提并论呀。
0: 你看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就没得可说了，是不是？反正画是我的，我开了价了，哎，你可以还价啊。
1: 哥，这幅画的市场价最多不过500万。
0: 那是你心里的价位，那在我看来它就值一个亿啊。
1: 您是行家，它到底值多少钱您肯定知道啊，是吧？你把它送拍卖会肯定拍不过500万去。
0: 那你要非要这么坚持，那我就没辙了。那这画儿我不能给你。
2: 美女，麻烦你了啊。
3: 再见。
2: 那我们先走了。姐，你太牛了。
3: 傻呀，上车
2: 上车。
4: 姐，你太厉害了，我以为得花20-30万才能搞定，你5万块钱就搞定了。
3: 那是你有钱，5万我都觉得多。
4: 5万还多？200多万给我哥用了这么长时间，利息也不止这么少吧？
3: 法律是不支持高利息的，你们双方呢又没有合约，所以他没有理由要高利息啊。
4: 想吃什么我请客。
3: 那我得吃一顿大餐。
4: 得了。

0: 行长，银通山，他不肯给您画吧？您别急，急画的身子不值当的。您比我更了解银通山，他是那种不肯吃半点亏的人，不像您，教我们要学吃亏，所以您和他是完全不一样。
1: 你去咱们的博物馆，把石涛的那幅朱石图取来吧。
0: 行长，
1: 行了，不用再说了。就用咱们的这幅画，顶给薛桐的大舅哥。
0: 行长，咱们博物馆里这幅画是真的。
1: 去取吧。
0: 殷通山那幅画是假画，就算真的是张大千仿的，它也是赝品，是假画，怎么能和咱们这幅画相提并论呢？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
0: 行长，我们能不能变通一下？怎么变通？我去找殷通山，跟他谈价格。他要一亿，他疯了吗？他。
1: 所以这件事情谈不成。而薛桐的大舅哥就要他的那画，这件事情要想彻底解决，只能用我们的这幅画顶给他。殷通山他太过分了。
2: 我们不埋怨别人，有错有错啊，薛桐有错。 我也有错，他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我呢仅仅是在经济上帮助他，而忽略了对他的教育。这个孩子走到这一步，我也是有责任的。

0: 哎，格格，哎，怎么是你们两个呀？我爸呢？行长说了，他不方便去，叫我俩陪你去。画拿到了？哪儿啊？这是石涛的原画，张大千仿石涛那个画啊，银行长不给。
1: 那怎么行呢？这幅是真的，那幅仿的，这价格差了好几倍呢。
0: 不行，把画给我去找。
2: 哥哥，你在前面带路，我们俩开车跟着你。
1: 走吧。

0: 姐夫，姐夫，哎，你听说了吗？这没头没脑的，我听说什么了？石涛的那幅画，绝对的真迹呀！那被老金送给他外甥了，
1: 不可能，
0: 确定无疑。你说的确是那个石涛的真迹啊？ 那是疯了，老金一定是疯了。你说他为什么不说，把那真迹拿出来，我可以跟他换呢。
2: 就是你不给他假的呢，他有什么办法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怎么早说呀？
0: 可惜呀。

0: 会长，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这次摄影展的摄影师金格格。
1: 啊，你好，你好，哎呀，这么年轻啊！
2: 谢谢。
0: 这位是摄影家协会的刘会长。
2: 啊，刘会长您好。
0: 这位是当代摄影的方主编。
3: 哎，你好，你好，
2: 您好，
3: 你好，
2: 很高兴认识您。
1: 给你照片，照片。

0: 如烟，刚才这杯酒呢，我敬你，敬我们的友谊。今天多亏了你，让我见到了这么多业界的大神。
1: 你面儿真大！
2: 哎呀，你别这么夸我，他们都是冲着你的作品去的。你要说面儿大嘛，那师哥的面儿那可比我大多了。当时我们在英国做联合作业的时候，师哥居然说服了一位英国的老伯爵展出了一幅百年未现世的皇家油画。结果后来那次作业我们得了学院奖，俩教授全都记住他了。
0: 真的？
3: 当时是这样，特别特别的机缘巧合，我正在泰晤士河边看书呢，就捡到了一个族徽，这上面写的名字啊我也不认识，我就去找，结果没想到这是一个老伯爵的族徽，而且是那种身世特别尊贵的老伯爵，我就跟他开始攀谈，这样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0: 还有这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之前也没听你说过。
2: 哎，我跟你说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多了。还有一次，我们社团和其他的大学做交流会，因为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比较少，然后大家就怂恿我和师哥一起去表演个节目，因为我俩都特别喜欢那个《Scent of a Woman》里面的那个 Tango。后来，我真的是没想到师哥的舞跳得那么的好，当时全场都震了。
0: 哎，你还会跳舞呢？
2: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的。后来他说了，小时候学过一点。后来呢，阿姨怕耽误他学习，就不让他学了。
3: 哎呀，其实是这样的，当时呢，把跳舞就只是当一个娱乐，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很专业的东西。最后慢慢还是发现呀，这种收藏、鉴定还是我最喜欢的强项。来，cheers。

0: 如烟给我们建了个群，就我们三个人，群名叫 Friends。
1: Friends 啊，肯定因为我们俩都是 Friends 的粉丝，所以他才起这个名字。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看你现在挺失落的样子。
0: 就是本来说是给我办摄影展庆功宴的，结果变成你们两个老同学聚会了。我坐旁边尴尬死了，我一句话都没有。
1: 我也知道，我们俩说的话题呢，

0: 你也没经历过，毕竟我们两个在英国留学经历的这些事儿。这样，以后啊，我把我在英国那会儿见到的好玩的事儿、遇到的好玩的人、然后看过的好玩的风景，全都慢慢一个一个的跟你说，行吧？
1: 切，我才不听呢，爱跟谁去跟谁去，爱跟谁玩。
0: 哎呦，哎呦，又开始嘴硬了啊！
1: 哎，好了，其实我知道如烟这忙前忙后的帮我办展，他也是好心。
0: 嗯，
1: 我也不傻，但是我就觉得吧，柳如烟条件这么好，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男朋友啊？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哎，光明，你觉得任杰怎么样？
0: 不错呀。
1: 啊，对吧？人也稳重，而且我感觉性格也很好。他之前呢也在英国留学过，他如果跟如烟在一起的话，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0: 哦，你是想把他俩撮合到一块是吧？
1: 怎么样，靠谱吗？
0: 还行，还可以，俩人挺般配的，这么一想。
1: 哎呀，那行，我这两天我就抽空把他们两个约出来，咱们四个吃吃饭、看看电影什么的，多好。
0: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你，小媒婆金格格大小姐了。
1: 讨厌，好好开车。
2: 哈长，
3: 嗯，
2: 有人找黄律师。
3: 哦，小乐，沏茶。
4: 好。
5: 你好，我就是黄律师。
6: 黄律师，我男人被交警队抓了，我问了，人家说要判他3年的徒刑。
5: 你丈夫是
6: 肇事逃逸
5: 啊，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6: 我不知道，黄律师，我男人要是住了监狱，我一家人就完了。
5: 你别着急，慢慢说啊，咱们坐下。
6: 不，黄律师，我大女儿在四川念大学，几个月前查出来了，她得了白血病，我老公公瘫痪在床好几年了。我男人为了挣钱给他们治病，没日没夜的开车。他是太困了，撞了人都不知道，直到交警找上门来。
5: 可这些都不是你丈夫撞人的理由，那受害者的家属是什么意思？
6: 黄律师，我男人就是当初撞你妈的司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对不起你，黄律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黄律师。
5: 你别再说了，这是警察上门去找他的，如果不找他呢，他能去上门自首吗？
6: 黄律师，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5: 这不是可不可怜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妈她是幸运的，她伤得不重，如果她受了重伤呢，或者是出了人命呢，这后果简直就是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6: 黄律师，黄律师，
5: 对不起，这忙我帮不了你，你走吧。

0: 您的全部手续已经办齐了。嗯，好，谢谢，慢走。
1: 拿了一个玻璃杯，说要改造，就一玻璃杯，就特别。
2: 姑娘，你找人？
0: 啊，对，我找殷光明，他在吗？
1: 你是？
0: 哦，我是柳如烟。
1: 你找殷光明是吧？我带您去，这边。这边请。哎，上去左转第一个房间就是了。
0: 哦，好的，好的。
1: 那个小心台阶啊。
0: 你认识？
1: 不认识。
0: 走，
1: 工作去。
0: 师哥。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师哥。
1: 如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你同事带我来的呀，可热心呢，人缘不错呀。
1: 还行吧，就那样。这是我的修复室。
0: 跟你一样古董。
1: 你别看啊，这些东西是古董，但是啊，它们都是有生命。

0: 有时候他还能跟我说话呢，真的假的？
1: 当然了。哎，你今天大老远的跑过来看我，有什么事吗？
0: 我不是专门来看你的，我是来要格格姐的电话的。
1: 嗨，你直接呀跟我微信说一说不就完了吗？
0: 哎呀，然后我是顺便来看一下你嘛。
1: 你找啊。
0: 看着，好，好了，我有格格姐的电话。
1: 你看你跟上学那会儿一样，粗心大意。
0: 啊，对了，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是，你穿国服还挺帅的嘛。
1: 我就是修复个文物，成天的也不捯饬。这东西啊，英国的糕点是不是？你怎么知道的？我一看包装，我就知道。哇，你太厉害了！你来，打开给我尝尝看。
0: 好大！
1: 绝对的，绝对是原汁原味。尝一个。尝一个。
2: 我感觉又回到学生时代了，是吗？嗯，你们好像是吗？你也吃一个。
3: 我不吃了，我都是这样了，还吃？这有什么的？
2: 豆豆，20000块钱说好，填补你妈的这个住院费，啊。爸，您
3: 这是干什么呀？
2: 你傻了呀你？我听说，你不让那个肇事司机赔钱了？ 你妈现在在医院里住着，花钱跟流水似的，你为什么不让她赔啊？爸，您这都是从哪儿听说的呀？你别管。我听说你还要放人一马啊，你还要去交警队给她说情是吗？我也是去了人家司机家核实了，他老婆没有说谎，全是实情。我不管，我告诉你。 自从你到了金顺祥之后，你现在变了，做好事，做好人，学雷锋，那好事你做得完吗？啊，那个司机撞了你妈，干嘛不让他赔啊？倾家荡产让他赔，赔钱是天经地义的。
4: 可是他真的没有钱赔呀。
5: 妈，我妈来了，你好好说话。
0: 阿姨。
6: 你干什么？你说这日子还有法过吗？啊，这日子还有法过吗？你净背着我，你往外倒腾钱！你，
0: 小强，你看看，你爸他整天都他妈你姐这倒腾钱呢。
6: 妈，我姐她亲妈，这会儿不还在医院里躺？
0: 你闭嘴！你是你亲妈亲的还是你姐亲的你啊？
7: 我挣来挣去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这孩子，我知道，你简直你是，你停，
0: 我跟你说，
7: 这个钱不是从家里拿来的，我是从人家那儿借的，你给我。
0: 你借的钱，也得归我，你借的，你借的钱是谁的？豆豆，你听见了吧？啊，你说这还是一家人说的话吗？这，你爸去给你借的钱，借的钱也不得是我们家还吗？啊，阿姨啊。 您先别激动，我从来呢就没有让我爸往这儿拿过钱。这钱你们先拿回去吧。现在呢是上班时间，咱自己家的事儿自己回去再说好不好？小强，
6: 哎，
0: 咱们带回去。走吧，咱回去吧。豆豆，阿姨呀，不是说你，你呢发善心什么的，阿姨也管不着。
2: 可是你不能撺掇你爸拿着我们家的钱去当好人。谁撺掇我拿钱了你？你别冤枉豆豆好不好？你行了有什么事你回家说好不好？你别冤枉豆豆好不好？你怎么回事？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来处理。哎，正好，老金，你来的太好了，我这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哎，
0: 爸。
2: 别管，我听说你撺掇我们家豆豆，要放过那个肇事司机。

0: 哎爸，你说的是什么话？你会？
1: 小强，你闭嘴。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放过那肇事司机？为什么不让他赔偿？
2: 不管人家的事儿，是我不让的。
1: 但是撞的人是你妈。
3: 是人家妈，你操什么心呢你？这要是我撞成这样，你能对我这样，那我可真是烧高香了我。
0: 行了，你就别在这儿，行了，
1: 行了，行了，有事回去说。现在说这个肇事司机，他赔不起钱是吧？赔不起钱就让他坐大狱。
2: 爸，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别在这儿闹了？这是公司，是我上班的地方，能不能等我下班了咱回去再说，不行吗？
4: 我说句话行不行？
1: 您说，
4: 黄先生，您想让对方赔偿多少？
1: 赔？
4: 不，如果法院的赔偿判决下来了，您认不认？
1: 那法院的判决我当然认了。
4: 好，那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如果肇事司机赔不起的话，这个钱呢，我来出。

0: 是，你好，刘如烟，金光明的师妹。哦，任杰，给你介绍一下。 如烟呢，大美女不用说了，对吧？而且啊，她有自己的艺廊，专门做一些艺术的展出和销售。哎，我上次那个艺术展啊，就是她帮我策划的。哦，是吗？大才女。啊，
1: 有机会一定要去。老金这个人呐，还真是个好人。
0: 好什么好啊？不是就有俩钱吗？你这心理有问题。人家老金凭本事挣钱，能挣钱会挣钱，他有什么错啊？啊？哎，你就说今天这事儿，他能为一个不认识的人把钱交了，你说这谁能做得到啊？
1: 他是有目的的。
0: 你前期那手术费是人家老金交的吧？
2: 啊，人家不但交了手术费，又交了医疗费。那个时候，他认识你姑娘吗？人家老金给你姑娘把这医疗费给垫付了，就说明老金这个人呐，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这一般人，我告诉你，凭你，你可做不到。
1: 我是做不到，我没钱啊。
0: 有钱你也做不到。
1: 我的钱都被你管着呢，人老金好人没老婆。
3: 你这个人，你这个歪理邪说你哎！反正啊，我打心眼里佩服老金，十分佩服。佩服啥呀？佩服钱。你们觉得今天晚上这个电影怎么样？我觉得吧，还。
4: 可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也还不错。我感觉吧，这个电影它的喜剧效果太俗套，而且特别套路，演的人呢特别用力的在演，然后看的人呢反而还觉得很尴尬，就特别让人觉得累，你明白吧？
3: 我也有这种感觉，
4: 是吧？
5: 支撑。
3: 哎，任杰，你觉得电影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吧，就是个搞笑电影嘛。对呀。
5: 但我觉得有的地方还行。
3: 哎，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你喜欢看文艺片，对吧？
4: 对啊。
3: 如烟也喜欢看文艺片的。如烟，我跟你说啊，人家之前一直跟我说他们家有一个放映室，就是专门看一些文艺片。

0: 片的，而且他也在英国留过学哦。你们俩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
1: 对啊，你们三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去我家坐坐，喝喝茶，聊聊天，咱们四个可以打打牌，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好呀，好呀，好呀。
2: 是。
0: 这么说定了啊？
2: 嗯，好。
1: 是。
2: 哎呦，好，
0: 可好吃了。
2: 嗯，
3: 师哥，你不是不喜欢吃青椒吗？
2: 嗯。
0: 啊？
2: 啊。
0: 你不吃青椒吗？
2: 啊，不是，就是我原来啊也不太吃，然后格格老给我加了之后吧，慢慢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0: 嗯，那葱姜蒜香菜你也喜欢吃对吧？
2: 爱吃。嗯，爱吃爱吃都爱吃，哼哼，你也吃你爱吃的啊。
0: 嗯，
2: 补补钙，长点肉。
0: 你吃你的，别给我弄。
2: 多吃点啊，别饿了。
4: 回来啦，
2: 妈。
4: 哎，妈给你做的鲜虾小馄饨，一会儿赶快吃吧。
2: 嗯，外面吃了，不吃了。
4: 外边呀，外边东西可不干净，下次别在外面吃了啊。
2: 好，知道了。
4: 是跟格格是吗？
2: 格格还有个师妹，还有个人杰，您知道的。
4: 哎，你那师妹是不是那个姓柳的姑娘？
2: 您怎么知道啊？
4: 你从英国回来，她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你过生日还给你送礼物。
2: 啊，
4: 嗯，你哎，她是单身吗？
2: 哎呦，今天还真是，我跟格格想把他跟任杰凑合到一块儿呢，
4: 嗯，
2: 结果人家对任杰还真不感兴趣。
4: 傻孩子，我跟你说，
2: 嗯，
4: 人家小丫头心里有心仪的人。
2: 您怎么知道啊？谁呀？
4: 你猜。
2: 谁呀？妈，您说谁呀？
4: 你呗。
2: 妈，您别胡说行不行？怎么可能呢？
4: 你舅舅说的，说他还进去店里找你呢，是真的吗？
2: 人家在金顺祥本来有正事儿，而且跟格格还是好朋友，怎么不能找了？妈，您别跟舅舅一样八卦啊！
4: 哎呀，你舅舅说的对呀，你这傻孩子，去吧去吧去吧，去洗澡去吧。
2: 走了，妈。
4: 哎，太谢谢了，你们是我们的大恩人，你们救了我们一家子。
5: 这次万幸的是，我妈没有因为这次车祸受到太大的伤害，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们。
4: 是是是是，
5: 你们一家人也不容易，以后就当是为了家人，做事也要小心一点。
4: 谢谢谢谢谢谢行长，谢谢黄律师。
6: 我还真的很少看见能被原谅的肇事司机，你们俩真的得好好的感谢人家。
4: 是，谢谢行长，谢谢黄律师，谢谢你们，谢谢。

0: 好，迟到了。
1: 早。
0: 哎，光明。
1: 哎，
0: 来了。
2: 光明，昨儿来找你的女孩谁呀？
1: 八卦啥呀？
2: 我跟你说，长得还不错，格格知道吗？
1: 现在上班时间，你小心林经理给你上价值课。
3: 让，
0: 干嘛？
3: 吃瘪了吧？成天没事瞎打。
0: 我怎么弄？哎，你也想上课是吧？干活去，马上上班了，快回。哎呦，
3: 干活，
0: 你快回去。

0: 了。嗯，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上次你帮我朋友拍的广告，人家特满意，我这不专程过来，啊，谢谢你。
0: 嘿，这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专门跑一趟？
1: 打电话怎么能代表我的诚意呢？是不是？快看看，你干嘛呢？
0: 你之前是不是在英国待过？
1: 对啊，游学过一年，怎么了？
0: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看看，光明要过生日了，我打算给他做一个英国自由行攻略，啊，帮我看看。

0: 你让我帮你策划这事儿，
1: 嗯，
0: 姐姐你觉得合适吗？行，我帮你看看，我帮你看。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朋友多好，你说。
1: 上次不是帮你介绍了吗？柳如烟。回去聊了吗？
0: 聊了，人家眼里没有我呀。哎，这可不怪我。
1: 你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跟你说呢？看破不说破，继续做朋友呗。反正总之，你上次拿我当挡箭牌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但是作为朋友，我可提醒你啊，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侵略最可怕。但我什么都没说。我看看哪一家。
2: 帅哥，走，帅哥，帅哥，来呀，帅哥，快快快，这边。
3: 不是，您是？
2: 你记不记得我？我都记得你啊。
3: 什么事直说，好吧？
2: 上一回不是你的胃哥跟我说的是80万吗？记得不？80。我现在想好了。
3: 啊，就那块玉啊。
2: 对呀。
3: 想起来了。
2: 我想好了，我只加10000。81万立刻成交，咋样？
3: 怎么成81万了呢？
2: 多1万泡路费吗？你不差我1万吗？咋样？
3: 那您宝贝带了吗？
2: 必须带了吗？你等一下啊！
3: 大姐，别，这儿不方便。咱里面拿。
2: 好，不好意思。走。好好好，走。
3: 哎，小龙。
4: 哎，
3: 叫行长。
5: 里面。
6: 哎，王雷，认识他？
3: 不认识啊。啊，这么个事儿，他来典当过，后来又不当了，就这么个情况。
6: 哦，
3: 我先去了。
6: 啊，去吧。
3: 哎，大姐。
6: 哎，
3: 把您宝贝放这里边吧。
6: 放这儿。
3: 对。是这块儿，
2: 说好啊，凡是这81万现金，最主要给我准备几个麻袋，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带了这么多的钱呀！
3: 啊，不是，大姐，这么个情况，您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行长来做主。
2: 行长？
3: 对呀。
2: 那叫行长去吧，叫。
3: 哎，
7: 如烟，你说你这么客气干嘛？这么远还送蛋糕过来？
8: 哎呀，我又不是只给你带的。
7: 嗨，那你是怎么知道格格爱吃蛋糕的呀？
8: 秘密。哎，改天请你吃饭吧。
7: 吃饭？
8: 嗯。你想吃什么呀？
7: 哦，那我想吃的可多了，不好吃可不行啊。
8: 那肯定好吃呀。
7: 哎，你的车放哪儿？
8: 啊，在那边。
7: 哦，那我就不送你了，我里面还有点事儿。
8: 嗯，行，那我可就先走了啊。
7: 行，注意安全。
8: 嗯，抱抱。
7: 哎呦，我的老同学。
8: 那我走了啊。
7: 行嘞，拜拜。
8: 拜拜，
7: 注意安全。
8: 嗯，拜拜。
7: 拜拜。
9: 干嘛？
3: 过来，有事儿吧你？过来。
9: 你可以啊。
3: 啊？
9: 脚踩两只船啊？
3: 什么脚踩两只船？说什么呢？
9: 行啊，你老实交代。
3: 交代什么呀？
10: 高明，
9: 干嘛？
10: 老实交代。你的谁呀？
9: 我说了，英国小师妹，
3: 别八卦了，行不行？你们俩人，他认识格格，格格也认识他，打听打听什么呀？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9: 真是，那么没了的这个。
3: 人家认识，干活去。
11: 小王他妈，
2: 你咋来了？
11: 哎呀，行长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的。
2: 行长给你打电话
11: 啊？
2: 这是
11: 啊，这就是我跟你说我孝顺，原来的宝物持有者啊。
2: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话
11: 啊。

0: 咋了？你把他带咋了干啥嘛？哎呀，东西是人家的嘛，咱不能挣这没钱嘛，对不对？咱是老实人，挣了这钱以后出去咋做人呢？我说你得死瓜，得死瓜！哎呀，行行行行，向总，
1: 大姐。
0: 我们行长来了。哎，行长好，行长好，
2: 你们好，你们好，都来了。
3: 行长好，行长好，
0: 坐坐坐。
3: 哎，坐坐坐。
0: 来，向总坐。哎，行长，
2: 行长。哎，行长。嗯，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嗯。这是我们队上位孝孙，他就是原来这个池宝仁。哦。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叫孙世才啊，这是我的身份证。
2: 好。
0: 好。
2: 我问一下啊，
0: 你这个宝贝是怎么来的呢？
2: 好。
0: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都传了好多代了，也不知道是宝贝。这不，我妈住院了，我觉得这是块玉，应该能值几千。后来大哥借给我10000，我就把东西给大哥了。刚来的路上，大哥还说呢，说这是块宝，值几十万。哎呀，我不信。
2: 这是件真的？
0: 哎，真的假的？反正东西都给大哥了，那就是大哥的。哎呀，行长，哎，我问你啊，这个你真的能给？
2: 80万，没错，给你们80万。哎呀，商量一下，决定卖，马上就可以办手续。啊，他们定下来就给他们办手续。
4: 好的，行长。
2: 商量一下吧。
0: 好，
2: 我呢还有点事儿，不陪了。
0: 哎，去，
2: 行长们，
4: 行长，再见，
2: 再见，再见，
4: 慢走，慢走。
2: 啊，
4: 那这样，池宝仁本人也来了。
0: 按照店里规矩，您跟我去办下手续吧。
2: 不，我就不去了。这东西是我哥的，他去就行了。然后我就走了。我走了，哥，我走了，嫂子。
0: 再见，再见，孝子，回头请我吃饭啊！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2: 胡说，胡说，过来，开玩笑你们，咋整？哎呀，
0: 这胡扯你们！
2: 哎呀，我跟你说，兄弟，你不能走，东西是你的啊，你咋能走呢？不是。
0: 哥，东西给你了，那就是你的，他值不值钱，值多少钱都是你的。
2: 哎呀，兄弟，你听我说，你看，我妈病了，你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钱借给我了，你就冲这个，我都特别感谢你，真的。你这个，嫂
0: 子，啊，
4: 我跟你说啊，
0: 好玩，绝对好玩，我和你哥，俺俩出力啊，你下车，你下车。
2: 胡说八道！
0: 你干啥嘛？
2: 不是，弄啥你？
0: 你干啥你？
2: 你开玩笑你吗？还干人揍你？对对对，过来。
0: 人不做还往出干，
2: 看我！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说啥？
2: 人家的东西嘛，你钱当然给人家嘛，你想咋？
0: 那不还不还呢？
2: 哎呀，媳妇儿，谁不让你活了嘛？你！
0: 你都是个瓜怂！
2: 反正不是哥，反正我不同意我。
0: 你等一下，我跟你说，必须听我的。那哥呢？你要非这样，咱们一人一半，好吧？啊，
4: 可以，可以。啊，
0: 就一人一半。
2: 哎，一人一半可求，一人一半，咋能一人一半？我跟你说，兄弟，东西是你的，再一个，你家里比较困难。
0: 我跟你说，这哥，
2: 我跟你说，
0: 做人家困难哈，咱一点都不困难，咱过得很好。
2: 嫂子，别说了。
0: 咱就一人一半啊！
2: 别，行，我想，你等，哎，行，同志，给他60万，给俺俩20万，来，媳妇，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来，哎呀，媳妇儿啊，20万不少了，你想想啊，咱能不能不闹了，能成不啊？
0: 行吧。
5: 20万，20万，成不成？行行行，谢谢。行，哎呀，就这么定了，包动了啊。他60万，俺俩20万啊。来了来了，
6: 小张，去开下门。
5: 哎，你好。
6: 你好。
5: 哎，姐，姐夫，重大发现呢。
6: 什么发现呀？
5: 哎呀，我发现啊。 光明那个英国师妹，就是那姓柳的姑娘，那背景可不一般了。
6: 怎么不一般了？
5: 她爸爸就是柳氏集团的总裁啊，是个跨国的大企业。
6: 柳姑娘，啊，就是那个一直喜欢光明，没事老往家打电话送东西那个。
5: 对。

0: 就是他。我跟你讲，要是攀上了这门亲事，那您以后可是了不得呀、啊。
1: 哎，我可不同意你再拆散格格和光明了，
0: 姐。

0: 像光明这么好的孩子，您说他怎么会看上这格格呢？
1: 人家格格怎么了？
2: 哎，行了行了，那个，哎，你刚才说他们这公司主要是经营什么业务呢？
0: 哦，您准用得上。哦，工艺品。
2: 哦，哎，年轻人的事儿，尤其是感情的事儿，就让他们自由发展吧。啊，我没意见，我没意见。
3: 行，时间也不早了，送我上班，直接奔银汇通啊。
2: 走，
4: 凯阳。
5: 哎，老先生您好。哎呦，这宝贝是您的。哎，这可不是一般的瓶子啊。哦，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您这是雍正青花啊，福寿纹橄榄瓶是吧？
0: 您怎么知道是雍正？
5: 一般画这种桃符文呢，桃呢就是这个啊，桃子符上面有蝙蝠，寿呢有寿桃吗？你数数，一定是画了八个桃子。到了乾隆年间呢，大部分都画九个桃子了，所谓雍八前九。
0: 真的？
5: 哎，您看，看看这底款，
0: 大清雍正年制。
5: 嘿，老爷，您是打算典当呢，还是出手啊？
2: 出手。
5: 嗯，好。打算多少钱出啊？
2: 嗯，
5: 七百万。哎呦喂！
6: 老先生，一看您就是行家呀！啊，哎呦，您这价儿啊，顶素子的价儿。

0: 痛快，不过，我要现金，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呦，
1: 老先生不带这样的，您这可就为难我了啊！你怎么得容我几天来筹措一下子？这不是700万，这不是小数目啊，是不是？怎么得容我个把礼拜吧？啊，
0: 清楚，
1: 哎，
0: 文祥。
1: 收起来吧。哎，老先生，这再见。哎，慢走，慢走。哎，搀着点，老先生。哎，慢走，慢走。嗯，
2: 你看，可挺牛。
1: 撑得几天？哎，姐夫，就那老头那瓶子，值700万吗？要说也值，但是你没听我跟他说吗？他这价有点顶素子。
2: 那就算了吧。
1: 没那么成。我呀，先放他一马，没准呢，他就奔金顺祥了。 我相信老金不会给他更高的价格了。这时候啊，那老头的心气就下来了，他还会回来。这时候呢，我在趁势啊压他价，没准啊500万就能拿下。
2: 哦，原来是这么个买卖道儿。
1: 这叫欲擒故纵。
3: 我想把它卖了，您给看看。好。哟，您这是金戒指啊？我们典当行里收金的价格可比市面上低不少啊。
2: 啊，这个我知道了。
4: 那先生，我给你。

0: 您称一下。
1: 您这个戒指重量也不是很大，卖不了多少钱。
2: 啊，这个先别管了，先看看它值多少钱吧。
0: 啊，经理，
1: 按照我们的价格，您这个戒指3600块。
2: 行，卖了，卖了。
1: 先生，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2: 这不嘛，我女儿考上大学了。这凑不够生活费和学费，我这平常也没个工作。5、6年前吧，这医院查出我有严重的肾病，我就提前退休了，1个月1200的工资。把这孩子生下来，那都算个奇迹。哎呀，也活了这么多年吧，都不容易。我这1月1200，也就够维持个生活。这吃药啊，看病啊，不说了，不说了。
1: 可是像您这种情况，您应该找社区或居委会帮助啊。您想想，这女儿上大学一上就是4年，您卖一个戒指，也管不了大用啊。
2: 我们家呀，就是我们那社区主要援助的对象，给他们添太多麻烦，我不好意思再找他们了。
1: 小龙。帮先生办一下手续吧。
0: 好，先生，我们去办一下手续吧。哎，
2: 这边。
1: 哎，行长，
0: 等票。先生，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哎，哎，谢谢。
3: 一会儿你去问他一下，如果他的现住址跟身份证上登记的住址相符的话。我建议呢，到他社区走访一下。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咱们还是老规矩，资助20000块。
1: 明白，行长。嗯。
4: 大姐。
5: 哎，哎呀，豆豆，
6: 阿姨
5: 来了。哎，快坐，快坐。
6: 爸，我来了。
5: 快坐着，阿姨给你端茶去啊。哎，强啊，嗯，给你剪断水管。哎，快点，
6: 不用，自己就行了。
7: 豆豆，菜马上好，待会儿就下饺子啊。
6: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不用这么麻烦。
4: 二姐，你吃啥呀？
5: 哎呦，来喽，刚切好的，不凉不热，正好。快来，孩子，来喝一杯。好嘞。哎呀，你爸呀，就惦记着你。早就想让你来，总怕你一个人呐，哎呦，营养不良。
6: 嗨，我自己没事儿的。
5: 你呀，没事就过来，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阿姨就给你做。
6: 阿姨，您别这么客气，您这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5: 不客气，绝对不是客气，这是心里话。这不就是你自己的家吗？嗯啊。哎，强啊，快。给你姐拿水果，你看这孩子，你又玩。
7: 哎呀，我姐又不是外人，她想吃啥自己拿呗，是不是姐？
6: 我自己行。
5: 你说，你说怎么长痘痘？你说啊？哎呀，老大不小的了，你说愁人不愁人呢？你说。
7: 妈，打住啊！我知道您要说啥，我可不结婚，我告诉你啊。
5: 你不想结婚，我还着急呢。就你这样的，要工作没工作，要学历没学历。哪个姑娘能看上你啊？
7: 谁说我没工作了？妈，你这一天天就知道唠叨唠叨唠叨唠叨的。姐，我现在可是在给大饭店送鱼呢，这是不是工作？
5: 就你那还叫工作呀？那就是个搬运工，整天臭鱼烂虾，臭烘烘的，我看着都恶心。你说哪个姑娘能嫁给你呀？
8: 哎，
5: 豆豆，阿姨跟你说个事儿。你不是认识这大老板吗？你认识的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咱小强找个工作呀？啊！
8: 可是现在都看学历的。
7: 也是啊，姐，你说现在这社会啊，就咱们前面那大厦，前两天来个新保安，我过去跟人一聊，嘿，就那一保安还是本科毕业的，我的天哪！
5: 是啊。你说原来就让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你就是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连个文凭都没有吧？你说现在到哪儿找？

0: 工作容易啊，你这不还得指着你姐吗？豆豆啊，我觉着那个金行长对你不错，这个小强啊还喜欢这行，你说将来让他也弄个古董什么的，你跟他说说行不行啊？
1: 这我可不太好说。
0: 你不是为了你弟弟吗？
1: 阿姨，您不知道，现在啊，他那儿的员工都是对口名牌大学毕业的，那一样东西啊，不是几万就几十万，真的马虎不得。你看这店啊，要是我开的，那小强愿意去就去了，可是我也是给人打工的，您说是不是？
0: 哎，这也是这么回事儿哈。那个嗑瓜子儿，哎，嗑瓜子儿。
2: 姐夫，好消息啊，天上掉馅饼了。
3: 哎呀，什么事把你乐成这样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公司非要跟咱们银汇通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3: 哎呦，还有这样的好事儿？
2: 你不信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天上掉了一个这么大的馅饼，正好扎中了你的脑袋。
3: 行行行，你给我详细说是怎么回事。
2: 说来也巧啊，我是为了了解柳如烟的情况啊，和一个朋友认识了他爸。没成想呢，这人居然也爱好收藏。当他知道我是殷光明的舅舅的时候，呵，你看那劲儿，对咱们光明赞不绝口，还跟我透露一个小秘密，说光明跟柳如烟在英国就谈上恋爱了，而且呢，他和他夫人在英国还见过光明。
3: 是吗？
2: 那当然了。哎，你说光明这小子啊，他这不是扮猪吃虎吗？啊，明明他跟柳如烟在英国就谈上恋爱了，而且还见了人家的父母，可是在我们面前呢还装着没事人似的，一本正经的跟那个格格谈起恋爱了，你说这像话吗？
3: 不是，那个我听你姐说光明还给那个柳如烟介绍男朋友呢。
2: 嗨，现在这小年轻了，那分分合合不是很正常的吗？我想呢，这光明啊，从英国回来之前呢，想跟这个柳如烟吹啊，但这个如烟呢，对咱们光明呢是念念不忘，所以这事儿啊，他就没有跟他父母讲啊。这不这段时间他老去这个金顺祥找光明，什么意思啊？就是想挽回关系呗，变着法跟咱们套关系、套近乎吗？
3: 那这么说，这个刘董事长不知道这俩孩子已经分手了，是不是？主动向咱们示好，这说明他们是完完全全的认定了咱家光明了。
2: 谁说不是呢？肯定是啊。但是，
3: 啊，但是。但是什么？
2: 人家那头是愿意了，可咱们这头呢？
3: 我愿意啊。
2: 您愿意管什么用啊？你得问问光明，他是不是愿意？
3: 他敢不愿意？

0: 师哥。
1: 哎，一边。
2: 师哥，你干嘛呢？
1: 嗨，没事，找东西呢。
2: 还有吗？我帮你捡。
3: 帮你找找。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电影票来了。
1: 电影票
2: 是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叫《两生花》。
1: 两生花。
2: 嗯。
1: 这是你给我的？
2: 我想跟你一起去啊。
1: 哎，哥哥。哥哥。
4: 来了。
2: 哥哥姐。
4: 哎，你别动，快给你们拍张照
2: 啊！好啊。
4: OK，
1: 你快看好不好？
4: 你看，
1: 我看啊，
4: 怎么样？
1: 哎，这张还可以啊，光还不错，这个。嗯，
4: 这张还行。
1: 哎，这个角度。
2: 哥哥姐、嗯，你看，我给你们俩拿了电影票，
4: 给我们买的。
2: 对啊。
4: 哎呦，太谢谢你了，两生花。
1: 哎呦，不对，我看这什么时间啊？不行，今晚上还得修复这些古物。
4: 嗯，要不你跟任杰去看吧？
2: 啊？我不跟他去，
4: 那我陪你去看吧。
1: 啊，对。

0: 我们去呗。
1: 对啊，两双花正好两个姐妹花嘛。
2: 我们去
0: 啊。
1: 来，你们去，你们去。
0: 那我们去吧，走。嗯，
2: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嗯。
2: 那你给我照相啊。
1: 把门带上啊。
3: 儿子，你看看，哎，怎么样？
4: 哎呀妈！您穿这身这是要干嘛去啊？参加婚礼啊？
3: 哎呦，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4: 妈，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捯饬啥？
3: 说什么呢你？岁数大了怎么的？岁数大了就不能打扮好看点？
4: 行，打扮打扮打扮。
3: 臭小子，走，陪妈出去一趟。
4: 哎呦妈，今天是真不行了，您儿子累了。
3: 哎，你不是说吗？我什么时候想去哪儿，你就送我去吗？
4: 哎呀妈呀，你也不看看我那个车天天都拉什么，除了鱼就是海鲜。哎呀，那个味儿啊，嗯。
3: 妈不嫌，走吧。
4: 你这走走走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3: 金顺祥。
4: 你要卖古董？
3: 我卖什么古董啊？我去找金行长。
4: 你找金行长干嘛呀？
3: 我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4: 妈，你又瞎操心了，这事儿你不都跟我姐说过了吗？而且我姐不是也跟你都说。
3: 哎呀，你姐可以不管，你妈能不管吗？
4: 那你去金顺祥，你不怕人家把你轰出来啊？
3: 我不怕，为了我儿子，我什么都不怕。
4: 嗯。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

0: 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还有我们特别请到的知名美食博主大红，欢迎你。
2: 嗨，我又来了。
0: 大红特别可爱啊。这个我们平时说呢，哎呀，美食博主，那是一种

0: 什么样的存在，
1: 就是天天吃呗，
0: 特别享受吧。
2: 嗯，其实也并不是，做美食博主也很累，
0: 吃的很累。
2: 做美食博主以来啊，就是顺利长胖40斤啊，鼓掌。
0: 就小声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月入就是6位数以上的？
2: 哎呦，这个，哎呦，我也不太清楚。好，那我说实话吧，据我所知，就是最高的可能年入千万。月入千万，我觉得会比较夸张。年入千万是
3: 那也相当好了呀。
1: 但是很就想知道，你做美食博主这么长时间以来，探访的可能都是属于网红美食，跟非遗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
0: 那你会觉得，哎，年轻人喜欢吃的东西，那怎么会是老传统呢？
2: 其实非遗美食是火爆全网，但是我们并不会去察觉它是它是非遗美食，因为它实在太火了。就譬如说螺蛳粉，就譬如说过桥米线，
0: 对对对，
2: 我会找一些比较有意思，可能会比较有故事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云南菜，云南菜的破酥包子和汽锅鸡非常好吃，然后同样他们也是非遗美食，我就抱着一个就是一探究竟的这么一个心态，我就去录了一期探店，就放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哇，太想去了。这也是我们坚持到现在一定要传播出去的一个初衷，就是不能让好吃的被遗忘
0: 啊。接下来我们共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刚才大红特别提到的这个破酥包子和汽锅鸡。

我是云南福寿楼的于浩然，也算是我们整个行业汽锅鸡的传承人吧。汽锅鸡在我们云南的话呢，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呢，是从我们那个汽锅的那个推演来的。汽锅鸡的故事呢，不能离开了云南建水紫陶这么好的一个载体。因为这个器皿的话呢，非常独特，在中国属于四大名陶之一。因为汽锅鸡的话呢，我们选择的五色泥制作出来的建水紫陶的这样一个器皿。现在我们所选用的鸡，南建无量山的乌鸡，在云南属于六大名鸡之一。我们所选择的一定要是180天以上的鸡，养殖时间够久，咱们的鸡汤也鲜美。鸡的头、脚这些产品呢，放到锅里的话的情况下呢，就觉得不是很雅观。我们就把它和火腿融合在一起呢，作为我们的底汤。

0: 我们的汽锅鸡制作方法来讲呢，一直坚持用古法来做，蒸制时间呢大概要4个小时的时间，全部采用的是隔水干蒸气烹的这样一个技法，这样可以保留这个鸡肉的纯正吧，锁住它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汽锅鸡至今200多年可以一直屹立作为云南的代表菜。它真正的核心就是用气来养这道菜。我们的店从38年起始的话呢，刚好见证了西南联大8年多时间在云南，而且呢在梅校长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他们都对汽锅鸡非常喜爱，认为汽锅鸡是真正原汁原味吃到了鸡的味道，所以我们也觉得来讲得把当年所有他们的美食记忆的话呢，现在也给更多人来讲，让他们除了书本上看得到汽锅鸡以外，也能真正品尝得到我们的汽锅鸡。
1: 我叫王银宽，是云南滇味传统破酥包的传承人。破酥包呢，在我们云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呢，饮食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破酥包呢，分为2种口味，甜的呢像我的姑娘，咸的呢像我的儿子。

这个弹穴呢是采用我们云南的纤维火腿，通过改刀以后呢放到笼屉里边蒸熟，起条改钉。然后用料酒拌合，加上白糖、薯粉、花生碎，掺合在一起，加上猪油，拌和而成。这个咸蟹呢，就是采用我们云南地道的干香菇，浸泡12小时，淘洗干净，剁成小丁，用猪的三线五花肉煮熟了，切成小丁。接下来呢，我们就炒制，火呢不要太大，开到中火就行了。

0: 边炒呢边拌，不要让它粘锅了。香菇把这个汤汁慢慢的烧干了，烧到那个晶莹透亮、相当饱和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和面。在揉和面团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把面呢揉筋、揉滑、揉光，然后放在案板上，让它醒十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呢，案板上撒上面粉，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的厚度大致在1公分左右。抹上猪油，撒上干粉，剪成条，再把面呢拉长了，下成棘子，打成结，按成皮，淘上馅。我们包的这个破酥包的手法呢，就是小球笼的手法。包好以后呢，甜的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打个红点，画个砖，做好以后呢，放到上气的蒸锅上蒸15分钟，我们的破酥包就做好了。
1: 今天做了多少包子啊？
2: 700个。
0: 哇！我到这家店呢，虽然是12年了，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这当中呢，我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做面点工作上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想再做12年，甚至于12年，一直呢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想呢把我的破酥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啦。
1: 好，
3: 它为什么叫破酥呢？就是它摔到地上了以后，可能会碎成很多瓣。哦，因为它就它的那个面饼是非常松散的。
4: 对，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我是当然听说有一个爷爷带着他的孙子，然后去买包子，爷爷就拿了一个给这个小孙子，小孙子没有接住，就掉在地上，就像你说的，就碎成了很多瓣，然后破了，哇！结果大家就围上来，觉得这个技艺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就叫它破酥包子。
3: 说饿了。
5: 哎，大红，你是主要在哪一带活动的比较频繁？
3: 云贵高原。哎
5: 呦，云贵高原，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云贵高原呢是跨了好几个省份和地区，涵盖了像云南的东部、贵州全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四川、湖北、湖南的边境，真的覆盖范围特别广。那所以说，对，而且每个地方的人文特色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美食都是各具特色的。
3: 对。先说四川吧，因为我现在居住在成都，我觉得四川的川菜的魂就是它可以把

0: 各种调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又不抢味儿，这种辣中回甘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像四川人的，就是比较泼辣，但是又很细腻。然后再看云南，云南呢，我觉得很难用一个词去把总结归纳它，因为太丰富了。
1: 对，
0: 就比如说啊，可以吃到很新鲜的菌菇，有很多鲜花和水果，然后还有很好吃的辣味，有腊肉、云腿等等等等。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我会觉得云南是丰盛。然后再看湘西，就是我去湘西的时候，我有吃过一道比较传统美食，叫做血巴鸭。哇，那个血巴鸭，我是在一家私房菜吃到的。血巴鸭上来了之后，因为它很小一份儿，我就去问那个老板，我说为什么用这么小的鸭子？然后老板就很凶的说，他说你外地人懂不懂啦？就是要用小鸭子吃的。我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说我对湘西的这个记忆是和贵州有点像，但是又多了一分江湖的气味，因为那个老板。
2: 哎呦，这个你说到这个血巴鸭呢，我没吃过，我也没见过，但是呢，我知道我们这个江西有道名菜呢，是萍乡的
3: 莲花血鸭。对，
2: 哎，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哈、有什么样的区别。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这道湘西的血巴鸭。

0: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雪巴鸭的选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血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啊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出于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血鸭。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下入我们的红枣干椒，红枣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飞化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巴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1: 来，哎，张老哎，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巴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2: 咱们过来吃的，看着像一个开心果，快乐吗？
3: 不是，挺好吃的。
0: 一些顾客经常来

0: 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对食材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并且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
1: 你开始做美食博主之后大概涨了多少粉丝啊？我就很好奇。
2: 蹭蹭蹭。
1: 对对对对对，
3: 就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从零到100万。
1: 哇，那很厉害了。
3: 对，就翘脚牛肉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看法。因为翘脚牛肉它也是非遗美食，同样也是我们四川人非常爱吃的一道不辣的川菜
4: 啊。不辣
3: 因为大家对川菜的记忆就是
1: 辣
3: 辣油重，但其实它是一道非常清爽非常清新的美食。然后为什么会叫翘脚牛肉呢？是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是那种平民吃的东西，大家就会搭一张四方桌，然后那桌子不会有我们这种比较奢华的单人皮椅啊，就是一个长条凳，大家就会坐在那长条凳上翘着二郎腿，边翘边吃，所以叫翘脚牛肉，
1: 非常悠闲的吃着牛肉。
3: 对，就那次发布了以后，我的粉丝就一下噌就起来了。哇，
4: 所以说那真的是你就应该吃了翘脚牛肉把脚翘起来
3: 了，翘起来一下。
4: 那我们接下来赶紧话不多说，了解一下这道特别的翘脚牛肉。

0: 前这个好多牛肉是那个主公咯、大夫啊这一吃的，摆个长条就就个就敲了，那短碗就这么吃，现在慢慢的就改变了，就登上了大窑子堂。我叫刘桂英。今年65岁，好多牛肉第二代传承，从小跟着妈妈了哈，要耍了，大概就有60年了。每天早晨我们很早的就到街上去买材料回来。
1: 哦，买牛肉，
0: 肥瘦这里煮出来又香，不像那因为猪肉都不好了。那一头主要的部位那老。
1: 哎，这不是来买
0: 来的，老哥。你今天要是本地的海鲜，相当的，几大头斤的，香锅、炒锅也买的哦，还贵的。先要把截成几只，然后自己看看脆了不？然后他用手工蒸，我们海椒为什么好吃了？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海椒混的，又嫩香。我们家是祖传，好多的人吃过，对人体很有好处。由于有这十几种肉菜在一起，白蔻、炒菇、香菇、高仁哦，我们这些都是熬汤用的。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礼品药材，这个放了汤里头就很香。现在我们那用的是石头了，炸那个是要香哦，炸出来的东西就是越煮越香。

祖祖传的，全部把我打得没的很入味。哦，稍微厚，有一点厚，也不能去打很厚。哦，有家的。把底子打底过后，就放上我们的香葱、香菜、青菜。是我的家，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我每次蒸好久牛肉的时候，我都想想妈妈以前她的味道是什么，是一种牵挂嘛，一种思念嘛，一种传承。

0: 那大鹏，你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
1: 下一步呢？我还是想吃遍云贵高原，
2: 继续吃。
1: 我下一步很想去广西吃，因为我觉得广西有很多美食是大家没有发现的，就比如说广西的横线鱼生和梧州纸包鸡。哇，横线鱼生，据我所知，它和日本的刺身完全不一样。因为日本的刺身它只有芥末酱油，但是横线的鱼生呢，它有很多的调料，就是你有很多种吃法可以去吃它。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纸包鸡，纸包鸡我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我看过了一次以后就忘不了，因为它那个画面把它切开了以后，纸就自然展开了，里面就是金金黄黄的那个鸡肉，哇，
2: 对，
1: 这样子肯定会很，哎呦，我受不了了，一想到太饿了，
3: 所以让你必须要去打卡，
1: 一定要去打卡，我一定要去打卡。
2: 不是，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对于大鸿来说啊，这是一种煎熬，
3: 真的，
2: 就是他吃过的东西，你让他给你叙述一遍，
3: 还是很想吃，
2: 然后他没有吃过的，你要告诉他展望一下，他也是很想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呢大鸿刚才讲到的特别想吃的这两道横线鱼生和纸包鸡，一块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非遗美食。

0: 我叫姨父，是独生独长的横县人。
1: 我和大哥从爷爷那里接过了做鱼生的手艺，一做就是20多年了。横县人吃鱼生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相传日本的刺身就是由横县鱼生演变而来的。
2: 急啊！丢了佢哋啫，
3: 我睇入嚟眼咯，
4: 得意咯，
5: 啱，大意

我们必须在三五分钟之内完成放射肌肉去皮，肌肉的过程中不能沾水，一定要用专业的医生去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鱼生好不好吃呢？关键还是要看师傅的刀工。轻按鱼肉，手掌悬空，防止手温影响鱼翅。一切一段叫单飞，两切一段叫双飞。厚一点的叫蜃蛙，平均每秒切三刀，厚薄适中，便便均匀，晶莹剔透，差不多有一根牙尖的厚度比较合适。除了对鱼的剔量和刀工要求严格以外，精细的备料选择是搭配鱼生的关键。要想吃出地道的横线鱼生，我们要把选好备料的生鱼片沾上酱汁，最后一口焖下，这样才能吃得出鱼生片的美味。我们在传统的备料的基础上，增加了20多种适合各类人群口味的备料，还把粤菜精美的摆盘工艺和鱼生结合起来，慢慢的把市场打开了。我们兄弟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把这道横线美食发扬下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品尝它。

玉指轻飘满檀香，切开玉扣子香味扑鼻，这就是我们梧州纸包鸡。做我们梧州纸包鸡最重要选的材料，第一个是鸡，我们梧州本地产的三阳三黄鸡，鸡肉比较厚实。第二个重点选的是那酱汁，里面有八角、陈皮、桂皮等十几种的那个香料。玉扣子是梧州产的，有淡淡的清香味。做梧州纸包鸡，第一步先要把那个玉扣子放的油去炸，它就有韧劲的，不会破。第二步就开始砍鸡，鸡要把头脚去掉，一只鸡我们就砍成八份，一份里面就砍成五刀，这样子把它麻味入味。下一步把鸡肉就放在酱汁里面腌，腌完鸡肉之后就马上拿出来，放在玉扣子里面，放一点葱花，就可以包起来了。包的时候就包信封状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酱汁跟那个鸡肉的原汁原味锁定在里面。我们把鸡肉包好之后，下一步就开始炸。但我们是175度的油炸10分钟就熟了，就可以起锅了。

0: 感觉很有特色。
1: 但是味道好像应该是我们和那个口味。
2: 哦，这样子，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三个是从广东过来，专门
1: 哦，
2: 广东过来的是吗？哦哦。我2008年到梧州来，就觉得这个纸包鸡这道菜是很好的，所以就想让更多人吃到这个纸包鸡。我跟我师傅学了差不多10年了，很荣幸得了这个纸包鸡的传承名字。我希望我们梧州纸包鸡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名扬海外。
3: 其实呢，就像刚才大轰所说到的，他通过自己做美食博主，他可以说搭建了年轻人与非遗传统美食之间的一个桥梁，而且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故事。这本身其实不单是在分享美食，也在传递快乐，传递希望。谢谢大轰，也希望你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吃的非遗美食。也谢谢婷婷，我们下期非遗美食再见。
4: 春和味，
5: 报告长官，
6: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5: 守护杭州，
7: 三舰加入战斗。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8: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7: 做到！
4: 青年何为？
9: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0: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台炮台。
11: 航空中队迎敌！
12: 迎敌！
4: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3: 修善人。
14: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5: 中国
16: 无被俘之口诀。
4: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怎么会是这样？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叠船夹击，敌人三十二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 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ジューバ
1: ー。はい。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喂，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

0: 这真是你老婆？
1: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0: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1: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0: 丧门星，丧门星。
1: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1: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着人了吗？是咱们戏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我就想象不到。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0: 嗨，不管它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它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它。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4: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5: 对，
6: 应该
5: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
2: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

0: 班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1: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0: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
1: 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
0: 所有这些条件。 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哟西，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哎。

0: 箱子，听着，我去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还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1: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不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吗？

0: 有鬼在哪？
1: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这
1: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壮山药，你都拿着。
0: 是，命产的
1: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你快起来！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谁知道三更枪了？快点说出来啊！我也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我也不愿死啊！三更枪，你们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

0: 这是一个要命的关节，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啊！不要连累我们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走。
1: 小心，小心，什么队长？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北港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某。你带人。

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德宗阁下，请，请。就是他。

0: Baka.
1: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2: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3: 萨满星啊！真的是萨满星吗？
1: 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2: 请大佐阁下，这是
1: 第一。
2: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2: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
2: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

0: 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分吧。
0: 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1: 你不懂，这是我一时三鸟的计策。一时三鸟？也许，第一，三门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阁下考虑的深远。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2: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1: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就等着上门行自投罗网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0: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0: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0: 满屯，
3: 老郭，
0: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3: 啊，
4: 不辛苦。
0: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4: 嗯，
0: 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嗯。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仅仅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班头，
2: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3: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1: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不信。
1: 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0: 李新华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
1: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3: 干什么？
4: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3: 让我出去。团长，
5: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3: 团长，我就去看看。
5: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5: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6: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奖赏。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子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1: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1: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1: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

0: 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
1: 你想要什么？帮我打
0: 听一个人。谁呀？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3: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4: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伟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够了吧？这机。
5: 这是每一场吗？暂时没有。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0: 整个人都是胆小鬼。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
1: 老得看着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0: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1: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啊，
3: 挂过。
2: 你亲眼看到了？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
2: 你看到他的脸吗？
3: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2: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3: 他的尸体在哪？
2: 被转移了。
3: 转移到哪了？
2: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奉天粮仓。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5: 还没有。哎呀，真羡慕你啊！
4: 我家已经来信了。
5: 哦，是吗？队长，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4: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丽，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丽。 乃丽，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救他！后背，快！

0: 怎么样？
1: 他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0: 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杏花，你醒了，回去，快！还好了，快点叫医生。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丧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游戏，这次丧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1: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的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3: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酒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0: 好嘞，
2: 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我是大货。哎，货郎，给我看一下。随便看。这个多少钱？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3: 又给何子写信呢？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2: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3: 又去找三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2: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3: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2: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真的很好，多过万。啊，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

0: 来，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什么事儿啊？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

0: 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你收拾吧。

0: 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一六电波，请坐。请。不巧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乔景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下大任务，胜利在望。请。
1: 酒井英子，
0: 这个名字很熟悉。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1: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蹲个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

0: 快给我出来呀！
1: 楼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2: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一会儿。
1: 老师，不知道，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

0: 信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龙苦，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够，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包乌拉草火龙苦，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包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赵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4: 哇，
5: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4: 对，
5: 但是呀、零下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4: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5: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 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

0: 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1: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3: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3: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3: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3: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20-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4: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5: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6: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

0: 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赵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3: 嗯，没错。
2: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3: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2: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3: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2: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3: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2: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3: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2: 哇，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2: 嗯，
3: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2: 对，
3: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3: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4: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

0: 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0: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

0: 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呀，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1: 啊！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快点，走，快，走，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赖小鬼，赖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井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
2: 行。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4: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假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假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桥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よし。甲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 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萨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萨门星的射击口。萨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 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 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
3: 融化在胸膛。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
9: 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0: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

0: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跟我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

0: 魂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莲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

0: 沉甸甸的，这么大这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是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元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石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石元珠宝成功上市，金石元珠宝店特推出金石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石元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石元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石元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石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元珠宝成功上市，金石元珠宝店特推出金石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

0: 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再发大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还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2: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种撒百禄秸，移栽寒露田。今冬运采后，春获翡翠签。斜风送路走，烟炸土窖坛。月的百味尝，开坛万家香。最早我们涪陵榨菜是清代的涪陵人邱寿安发明的，到现在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我叫赵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涪陵榨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做榨菜已经有25年多了。榨菜啊，不仅仅是代表涪陵人的一道美食，更代表着我们涪陵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每年的2、3月份，在青菜头收获的季节，在长江的两岸上，就能够看到一排排的全是酿青菜头的高架子。脱水后的青菜头呢，非常的脆，可以长久的保存。要想制作好的榨菜，就得从选青菜头开始，大概重量在3、5两，这样的青菜头啊就最嫩，吃起来口感也最好。用啄米丝把青菜头再穿成串，挂上晾菜架，10天左右就能够完成了风脱水。脱水后的青菜头要用小刀剥去里面的老筋、硬筋。腌制的工序啊非常的繁琐，一般要用盐反复腌制3次。我们第一次一般腌制7天左右，第二次呢要腌制15天，然后第3次就要达到1个月以上。经过反复的腌制啊，青菜头就发酵成熟了。把八角、甘草、香辛料磨成粉末过筛，再把青菜头和香料放到簸箕里面一起的搅拌均匀。陶坛啊遮光透气，有利于发酵。装的时候啊要用大的模包。

0: 往里压，再用中棒全部压紧。一般呢要等到180天左右才能开坛，开坛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啊都会非常的香，做好的榨菜还依然保持着清脆咸香的口感。涪陵榨菜百年的文化底蕴，更要靠我们一代的榨菜人不断地传下去，发扬光大。
1: 杨果豆干香飘万里，我们卧龙杨果的豆干不只是美味的零食，过去还是武将亲夫们的口粮。我叫梁启超，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果豆腐干传统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杨果豆干是我们世代住在武江边人民的记忆。我的母亲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做豆干，到武江边叫卖，主要是卖给亲夫们做口粮。豆子主要选择的是本地的黄豆，颗粒小而饱满，煮出来的口感呢更劲道。浸泡黄豆用3泉水，泡好的豆子要比原来大2-3倍。豆子要慢慢细磨，这样制作的豆干口感才会细腻。豆渣和豆浆倒在锅里面一起煮糊后，再熬3到5分钟，这样煎出来的豆花豆香味很浓。把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淡水一加就会凝固。煮豆干不能只猛劲儿，把一坨坨的豆花搅散后放在格子里，再压上鹅卵石。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到武江河滩上捡鹅卵石来压，是慢慢靠重力，一点一点把豆干压均实。豆腐板撕了中格，混8格，切块要按照刻度，切成厚度1公分、宽2公分、长5公分左右的豆腐块，是用碱混合豆腐块一起煮。这个做法也叫给豆干穿衣，穿衣主要是为了让豆干不容易断，然后再进行烘干。炉子前浸泡糖水，把8果、陈皮等10多种香料混合在一起，等炉汤大火烧开之后，放进烘干后的豆干，用小火慢慢炖煮。这样煮出来的豆干豆腥味就会完全消失，最终呈现金红色，晾干后可以保存很久，

请客不吃泰安鱼，客人心头不安逸。泰安鱼是我们招待外地客人必点的一道菜，是潼南的一张美食名片。我叫郑长春，今年56岁，是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潼南泰安鱼第二代传承人。从1982年高中毕业开始，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学做泰安鱼，到今年已38年了。泰安鱼已经近100年的历史，我想让泰安鱼走进千家万户，发扬光大。做泰安鱼主要用花鲢，讲究活鱼现杀，切成2至3厘米大小宽的鱼块，大小要均称。因为这道菜把鱼宰成一坨坨的，顾客又称它为坨坨鱼。

马粪的量要控制好，从里到外要码均匀，必须用红薯粉，用它包裹的鱼肉能保持它的水分。把码好，整理鱼块。

0: 这是我们当地的陈盐泡菜，味酸味辣，咸中回甜，离开泰安就吃不到这种味道。用炸鱼剩下的油加适量的豆瓣泡菜，用大火将汤剂烧开，放鱼块再次烧开后放入葱白，转小火微煮，等原本炸熟的鱼块变软，汤剂味道参透到鱼肉里，起锅装盘，撒入葱花，地道的泰安鱼就完成了。
1: 鲜活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家，凌文月的音带立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念强。我要的只是凌文月，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1: 不妨实话告诉你。
2: 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3: 一方，
2: 胡安，
3: 一方，他们没伤害您吧？
2: 孟污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凌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消极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在赣考察，强调在红色资源法治保护中展现政协担当。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参加，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座谈会。
1: 江西拓展水稻多元功能，提升农户种植综合效益。
0: 南昌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痛点难点，创新举措帮助企业轻装快跑。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4号到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在赣，围绕加强红色资源法治保护开展考察，并在南昌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相关情况汇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参加，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座谈会。
2: 周强指出，江西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扛牢红色资源保护传承重大政治责任，不断探索红色资源保护法治化路径，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红色资源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司法，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保障支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在红色资源法治保护中展现政协担当。宋福龙对全国政协考察团来赣考察表示欢迎，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政协职能作用，主动担当作为，助推我省不断提升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全国政协常委李群、委员刘立坚、沈亮、张建民等参加调研，省领导石可、徐忠、丁顺生参加有关活动。
1: 江西推动水稻从单一粮食生产向节水抗旱、农旅融合等多元功能拓展，走出了一条以种业创新拓宽道路、以多元利用提升综合效益的新路径。
3: 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宜春市沅州区金瑞镇西溪村50亩水稻长势稳健，灌浆良好，农户正忙着田间管理。与常见水稻不同，这里的水稻种在旱地上，
4: 温暖密种过很好，担心缺水，种息不好，休息没保证，从目前种息来看，比冬至预想的要好很多。
3: 这种旱地水稻由省农科院选育的耐旱水稻基因开发而成，年推广面积100万亩。当地根据其种植特点，对山坡旱地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安装喷灌系统，实行连片种植。
5: 一些坡地啊，以前水源不足的浅田，我们以前只能种一点红薯，现在都改成种旱稻。日常管护也简单轻松，还能稳定增收。
3: 围绕节水抗旱、优质多抗、特色功能等方向，我省加大两种选育，累计安排1.4亿元，在全国首创水稻品种创新推广后补助政策，布局150个新品种展示示范点，一批耐旱性强、米质优、适应性广的新品种陆续进入试验示范，加快推广。在武功山时光倒流生态农田里，彩色水稻进入观赏期，紫色且

0: 黄色、绿色三色稻浪与梯田相应程序。
1: 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彩色稻田，三种颜色特别好看，拍照也很出片，还能够认识到不同的水稻品种。
0: 这种彩色水稻富含花青素，营养成分高，是普通水稻价格的两倍。通过农绿结合，稻田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功能，又打造出沉浸式休闲体验场景。
2: 抓实体经济，抢省会引领，南昌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痛点难点，主动作为，创新举措，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快跑。
0: 这段时间，江铃集团富山生产基地的一批混合动力 SUV 批量下线，这一车型专供出口，将发往美洲、东南亚市场。
3: 我们现在压力减轻了很多，整个交付在按计划进行，海外客户对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对达成年底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0: 施艳芳说的压力是两个多月前，这款车型每月需5000多套锂电池保障生产，但新能源车市场火爆，供应商只能提供2000来套，缺口怎么补？助企服务员了解情况后迅速对接处置。
4: 是在我们本地无法协调解决的，需要进行跨区域的联动，我们第一时间向市里的汇报，市里相关部门呢及时与电池包生产企业进行沟通，在全国呢统一调配产品。
0: 常态化派驻服务员之外，南昌市今年还开展入企服务调研，为400多家重点企业提供1对1帮扶，对企业诉求分类处置，个性问题实行一企一策逐个攻坚，共性问题统筹谋划批量化解。
5: 每一条问题我们都把谁来办、怎么办、什么时候办完理得清清楚楚，明确办结消耗的具体标准和程序，企业评价不满意的事项一律退回重办。
0: 中国旅行材之乡安义县中小企业众多，调研发现部分企业过桥资金成本高，当地快速设立总规模5000万元的转贷应急资金，巴尔蒂克家居科技公司成功申领560万元转贷应急资金，
6: 一天就帮我们完成了资金衔接，服务效率高，我们扎根这里安心发展更有信心。
0: 转贷资金化解短期流动性难题的同时，受铝价大幅波动影响，金融机构出于风控考量，对企业中长期贷款投放趋于审慎。安义县联动南昌产投融资担保公司推出安企通产品，多方共担融资风险，
7: 无抵押、低利率，单户最高2000万元，并且呢全面纳入了融资担保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银行风险分担机制，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
0: 目前，南昌市通过入企调研累计收集企业问题建议1181条，已办结1150多条，办结率98%，剩余问题建议已建立台账，逐项推进。眼下正制定第二批企业调研服务方案，实现规上企业服务全覆盖，以工业发展实际为省会引领战略筑牢坚实支撑。
8: 我省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圣战英雄军校开放日主题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0: 卢晓清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打造更多具有江西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全民国防教育品牌。广大青少年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青春在强军新征程上绽放绚丽光芒。社会各界要同心同向，众志成城，推动形成国防教育人人有责、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在陆军步兵学院开放日主题活动现场，学员们依次进行刺插操、格斗术等军事科目演示，昂扬的战斗作风引得阵阵掌声。
9: 他们的军事素养很强，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我以后要像他们一样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0: 由4所地方院校联合带来的智能无人系统飞行表演，以实战化演训展示我省高校新时代国防教育成果。
10: 穿越机一下子

0: 将那个纸飞机打下来非常的震撼，科技发展得很快，国防科技发展得也很快。
1: 在抚州一场国防展演上，定向军事生步伐整齐，出枪如风，尽显阳刚血性。不少高校把新生军训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开设战场技能教学、装备展示等课程，提升他们的国防观念与军事素养，
2: 让我为国防事业做好了准备。国防这一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1: 共青城市、吉安县、京畿县等地围绕长征精神、现代国防等主题，为孩子们阐释国防内涵，开展互动问答，强化学生们对国防的认知。各地还组织老兵宣讲团走进校园，生动讲述红军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信念如钢的长征故事，引导学子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3: 2026景德镇低空产业生态展正在景德镇陶博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全国性低空产业生态交流平台，都有哪些成果集中展示？跟随记者到现场一睹为快。
1: 展馆内多旋翼无人机、混合动力旋翼飞行器等一字排开，135家参展企业带来了从整机装备到关键系统部件配套，再到材料设备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展品，科技感十足。
4: 像我们说的这款整个300千瓦级的推拉力系统，是目前整个低空经济当中我们俗称的 eVTOL 的核心动力系统，它的整个系统效率达到了 91.5。
5: 我们这款是纯电动载人 eVTOL 航空器，希望把更多的低空运用以及相关的研发的项目落地江西、落地景德镇。
1: 平常人眼里还带着科幻色彩的装备，在很多场景已经落地运用，从应急救援到日常巡查，从气象监测到农业植保，低空经济正走进千行百业。
6: 我现在是在 AC311 直升机飞行训练器里，驾驶舱1:1还原真实直升机起飞、推杆、巡航，机身会随操控动作同步倾斜，前方大屏实时呈现景德镇上空的飞行视角，让人仿佛真的飞上了蓝天。
5: 主要是用于这个直升机飞行员的一些日常训练、特殊情况训练以及一些程序训练，也可以用于这种飞行体验，包含了极端情况的一些天气。
1: 除了模拟飞行，现场的无人机反制枪、无人机足球等体验区也排起了长队。
7: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以前觉得低空经济离生活很远，感觉以后出门打飞的真的不是梦了。
1: 借景德镇申遗成功契机，今年展会不少展台融入陶瓷元素，涵盖申遗主题游境展示、小精灵摇摇互动装置、特色文创产品等。展会持续到明天，期间还有高端论坛、专业展示和互动体验等活动。
8: 我们希望通过展会，就是帮助各个低空产业链上的企业搭建一个供需对接、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低空产业从造得出到用得好。
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1月1日开幕，这是我省4年一度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从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开设省运进行时专栏，聚焦省运会筹备、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城市提升等方面的内容。今天首先带您走进开幕式排练现场。
10: 在萍乡市卫生学校，参演人员正在排练省运会开幕式第一篇章的舞蹈。大家从9月初开始集中排练，反复磨合每一次队形转换。
11: 我们倍感光荣，倍感自豪，希望在正式演出当天为省运会增光添彩。
10: 为保障节目呈现效果，排练分为3个阶段推进，即分组排练、分段打磨和整体连排，逐项规范打磨动作、队形、节奏、走位等环节。
12: 我们同步做好人员统筹、安全保障、后勤服务、应急预案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开幕式高质量呈现。
10: 开幕式将以“星火燎原，青春江西”为叙事主线，以省花、萍乡市花映山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融合本土人文特色与现代舞台技术，通过情景化表演形式讲述江西故事。目前演出脚本、节目框架、舞美方案均已确定，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布设、节目排练等各项工作同步开展。
13: 在

0: 展演的内容的表达上主打的是文化叙事，同时把我们萍乡的四张名片《公运摇篮》《户外天堂》《花炮故里》和《中国辣都》融入到了整场的展演装中啊。同时我们还强调了体育的元素和江西的标识，力争在全省观众面前呈现一场有文化厚度、有艺术温度、有萍乡辨识度的精彩的开幕式。
1: 依托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红利，盐山县重点培育壮大数码印花服装特色产业，从园区平台建设、产业服务升级等方面发力，抢抓跨境电商发展风口，闯出全球大生意。
2: 前不久，从事服装行业近20年的苏国涛从浙江返乡创业，将工厂搬进了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主要承接海外个性化、定制化服饰订单。
3: 在物流、在招聘上面，园区帮我们去协助，服务配套跟得上，现在产能是达到10000件。
2: 盐山数码印花产业城是当地抢抓苏区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打造的产业空间。园区精准捕猎强烈，引进高端面料、印花墨水、转印纸等上下游配套商户，整合设计打样、智能印花、仓储快递等资源，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成长服务。
4: 我们提供的一些产业服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包括像跨境电商这个物流、海外仓、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处理。
2: 全球跨境电商爆发期以来，盐山本地印花电商企业顺势突围，从最初寥寥数家快速增长至上千家。当地顺势出台跨境电商10条专项扶持举措，配套物流、研发、人才等实施细则，创新开设电商一类式服务窗口，为电商企业提供开办设立、厂房租赁、金融支持、员工招录等全链条集成服务，切实降低运营成本。政策赋能之下，当地电商企业全面普及 3D 高清数码印花技术，在面料上完成一次数码印花只需2分钟，几十元就能拿到独一份的印花单品，再加上当日下单、次日发货的响应速度，产品深受海外客户青睐。
5: 用空运过去，它基本上一个礼拜内啊，它就可以到买家的手里啊，让家买家的体验会更强一点。
2: 苏区振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盐山县有 3D 数码印花服装企业超3000家，跨境电商经营主体6000多家，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8个月，全县跨境电商交易额57亿元，同比增长147.8%。
6: 2026健康中国传播大会江西分站活动暨健康江西行动主题活动今天在赣州举行。开幕式现场启动健康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传播力赋能公益行动、江西公立医疗机构传播力专项提升工程，江西广播电视台健康数字传播部中心揭牌并成立健康江西行动科普宣讲团，国内专家学者、医疗机构代表和主流媒体做主旨报告，围绕健康传播、高水平医院建设等主题深入交流。
7: 希望医疗机构一起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都参与到健康传播的这个大的家庭中去，大家都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守门人，
8: 提升健康素养，就以沉浸式的科普，比如说脱口秀啊、小剧场啊这种知识去展现给他，保证百姓的对健康素养的理解。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南昌林恩实业有限公司凭借肯尼亚签发的优惠原产地证书，在赣江新区海关成功办结享惠通关手续。这是我省首票对非洲建交国的享惠进口业务，标志着非洲进口货物零关税政策正式在江西落地见效。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一批畜禽新品种及配套系，我省惠大二号黄鸡、华绿一号绿核蛋鸡、华绿二号绿核蛋鸡、七岭麻鸡4个配套系通过审定，实现江西自主选育家禽配套系零的突破。
2: 吉安县移风易俗短视频《龙门之上》近日入选中宣部乡风故事会全国优秀作品。《龙门之上》取材于吉安县礼乐庐陵五龙文明实践项目，讲述当地以文化浸润乡风民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
6: 2026年全省4个100文化导师暨文明实践骨干培训班日前在宜春举行，文明实践领域的专家系统讲解文明实践品牌打造等关键要点，为参

0: 训人员提供专。
1: 新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录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新物种为长江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提供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实证。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2: 再见。
3: 齐天大圣道子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和晴朗相伴，全省将会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赣中赣南受偏东气流的影响，山区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还请当地的朋友注意防范局地地质灾害。阳光持续在线，气温也将会逐渐的升高，预计20到24号赣西北的最高气温会在30到32度，局部会有33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会有35度。25号到29号气温还将会进一步的走高，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到35度，局部36度，秋老虎要刷存在感了。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热意明显且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持续走高，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33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0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5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2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5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

0: 上饶启营最高气温35度，德新启营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3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28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河马合身缩全套，
8: 大西瓜，刚摘的大西瓜，保沙保甜。
9: 我要，先给我来一个。
10: 别急别急，都有份儿，给你。
11: 我也要，
12: 我要一个。
10: 小撒也太能吃了，哇，
13: 太能吃了！
9: 谢谢大家的夸奖。不是吧，这也太能吃了。
10: 端端可是我的大客户，
9: 每次都能把我的一车西瓜吃完。我们河马嘴巴大，这样吃才痛快。快停下，不要再吃了。这些西瓜都归我了，
10: 是黑洞。
9: 伸缩拳套，我懂。这力量也太大了。
10: 伸缩拳套可以传导并放大握，传导后的力量可以达到一吨。
9: 愣着干什么，都给我走开。
10: 好可怕，
13: 快跑啊，好可怕呀。
10: 还我西瓜。
9: 好可怕，得赶紧躲起来。哎呦，

0: 是河马端端。
1: 霹雳和黑洞用伸缩拳头把大家都赶走了，只有我卡在这里，快来帮帮我！
2: 你怎么还不走？黑洞，快让我出来，累得慌。
1: 好的，霹雳，我来了。
2: 轻点啦！
3: 端端，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4: 这次是不是可以使用电影里的新铠甲了？
3: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树。
1: 这是我这么多斤第一次上树，我发现我有恐高症。
2: 彩虹能量。
3: 彩虹闪电和流星，安抚受到惊吓的居民。我去寻找河马端端。
0: 是的。
4: 霹雳，坚持住，我马上拉你出来。哎呦，
5: 不要再拉了，用伸缩拳头给我一拳吧。
6: 这样不太好吧。
5: 黑洞，我十分真诚的命令你马上给我一拳。
4: 好的，我保证一拳就把你打出去。
6: 好，
4: 痛。
3: 好大的威力。
7: 霹雳快看，风暴都夸我们的拳头威力大的。
3: 我可没空夸你。
4: 风暴力量
7: 居然拉出来了，还是风暴力量大。
5: 黑洞，你怎么给护卫队加油啊？明明我的拳头威力更大。
7: 霹雳说的对，风暴尝尝霹雳拳头的厉害吧。
5: 我会好好展示的。
1: 风暴小心啊。
3: 放心，我不会输的。
7: 霹雳加油，霹雳加油。
5: 霹雳风暴拳击对抗赛开始。
7: 霹雳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3: 还没有。
4: 风暴力量。
7: 哇，霹雳又赢了。
3: 还没有。
4: 风暴力量。
1: 风暴小心。风暴，
3: 我没事。
5: 这次你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止我。
3: 再加把劲儿就可以阻止你。
5: 怎么可能？
3: 别忘了，我的风暴力量也是很强的。
7: 你也别忘了，还有我呢。
1: 偷袭算什么本事？风暴，坚持住！
5: 你的话太多了。
3: 不会让你伤害端端的。
5: 你怎么还不放弃啊？
3: 因为宇宙护卫队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1: 风暴，我来帮你。
3: 端端，你的咬合力好惊人啊。
7: 那当然，我们河马的咬合力可是可以达到2吨的。
1: 小心，黑洞又来了。
3: 那就再配合一次。
7: 我来了。
3: 轮到我了。
5: 快跑。

0: 不是吧，这么不惊吓。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王龙号，
1: 三角龙号，伸缩拳套。
2: 升级后的伸缩拳套变成了自动模式，一旦启动就一直处于高速出拳的状态，让人防不胜防。
3: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端端。
4: 哇，好酷啊。
3: 我和彩虹对小雨点进行了升级改造，现在小雨点具有了1.4、4.1的能力，就让小雨点帮大家召唤机甲吧。
1: 雨点魔方自势变身。

0: 竟然4-2，哼，霹雳，你们现在可以使用巨大化的功能了，赶走他们吧。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一起上！
3: 力气太大了！
4: 闪电！
2: 草木小心！
5: 黑洞流星拳！
6: 轻易放弃！
2: 风暴，我来帮你！真太难靠近了！
4: 流星，彩虹能量！
5: 风暴，现在风暴战锤可以使用河马超强的咬合力，肯定可以帮到你。
3: 好主意，我来寻找咬住拳套的机会。
5: 霹雳，我来帮你。
3: 坚持，坚持住！
1: 这下可以怎么办？
3: 我不会放弃的。
5: 呼啸风暴锤！
2: 风暴，干得漂亮！
1: 糟了，身体也会变样。
5: 霹雳，现在怎么办呀？
1: 我们最擅长的逃跑都忘了吗？
3: 往里走。

0: 呼啸风暴锤，
1: 闪电旋风机，百变流星锤。
2: 霹雳黑洞，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

0: 和量产型悬浮器。
1: 最期待海獭大师的寿司了。
2: 虽然做的有点慢。
3: 大师，外卖的寿司还没好吗？我都等了3个小时了。
4: 不要着急，年轻人，现在是摆盘阶段，要做出顶级寿司，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小心翼翼。
3: 啊！连放寿司都这么讲究吗？
4: 那是当然，每一块寿司。
3: 大师，你没事吧？
1: 海獭大师，
5: 我的寿司怎么会飞了？
6: 不是寿司，是小型悬浮器。
1: 这里不救人！
6: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3: 量产型悬浮器，我坐着的悬浮器的简化版，虽然型号小，也没有机械臂，但靠数量还是能发挥强大的力量。把主导悬浮器放在头上，就可以用脑电波控制其他悬浮器的行动。
6: 悬浮器，组成箭头队形，进攻！
7: 嘴，别怪寿司了，先逃出去要紧，我之后再给你做一份。
3: 可这份寿司我都等了3个小时了。
1: 悬浮器的队形这么单调，一点儿也不美。幸运美丽的形象全毁了，伊莉莉指挥的太美美感了。
8: 是鹈鹕大嘴，
3: 我对，霹雳和星云占领了寿司店，指挥一群悬浮器到处捣乱。
9: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寿司湾。
9: 宇宙护卫队，
10: 出发！
11: 风暴

0: 啊！是海獭大师！
1: 魏队、鹈鹕大嘴、几个客人，还有寿司，都被悬浮器弄翻了。
0: 不要着急，流星，你带大师到安全地带，其他队员分头去寻找大嘴、客人，还有寿司。
2: 是的。
3: 彩虹，谢谢你。
4: 不用客气，我先带你离开这里。
5: 想走没那么容易。
6: 破坏了星云美丽的形象，要接受美丽的惩罚。
5: 悬浮器箭头遁形。
6: 霹雳只会有这个遁形技能，单调又不美，很星云的。星云华丽的球形包围遁形。
4: 想办法冲出去！
3: 彩虹！
4: 大嘴，谢谢你。
3: 不用客气。
4: 看来只有抓到主脑悬浮器才能扭转局势啊！
3: 可是他们肯定有防备。
4: 我有一个作战计划，需要大嘴你的配合。啊，
3: 我能行吗？
4: 大嘴，不用担心，把过程在心里多预言几遍就好了。
6: 你们躲到这里，还是躲不过星云华丽的半圆队形。霹雳，你去拦住大嘴，星云要专心对付彩虹。
5: 大嘴，哪里跑？
3: 站住！

0: 竟然戏弄我！跑哪儿去了？
1: 我没想跑啊！
0: 主脑悬浮器，
1: 刚刚拿到的。
0: 哎呀，星云在干什么？果然应该让我指挥。哦，
1: 我来指挥悬浮器进攻你啦！
0: 我才不怕！现在是展现霹雳力量的时候了！
2: 你为什么要打星云？
0: 主脑悬浮器还在，那大嘴嘴里是什么？
1: 是小一点。
0: 太过分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0: 霸王龙号，
1: 翼龙号，
0: 超级量产悬浮器，
2: 升级的量产悬浮器，速度更快，力量更强，而且有了两个主脑，都卡在机甲头上无法取下，你们可以分别控制一对悬浮器进攻了。
0: 晴天博士，你早该多做一个主脑了。
3: 彩虹，我们来了。
4: 小一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大嘴。
2: 太酷了！雨点魔方，四式变身。

召唤闪电机甲。

0: 家最大炮，瞧瞧我的指挥水平，火箭队形，
1: 风暴战锤，好你！
2: 风暴小心！
0: 可恶，就差一点儿。哦，
2: 好险！太行云华丽的云朵进攻。这叫落英缤纷。
0: 星云，跟我一起攻击闪电。
3: 现在彩虹杖放出的彩虹能量炮，既能控制它们移动，还能像鹈鹕的大嘴一样连续吞下多个东西。
4: 我原本以为彩虹杖会长出个大嘴呢。
5: 彩虹能量！
0: 我们的风扇队形悬浮器更厉害，
2: 可是这个队形不美。
1: 注意，对手是我们。风暴战锤，
0: 挡住！好疼！
2: 看星云，更美的花朵队形。

0: 气变得乱七八糟了，太不美了吧！
1: 胡说，幸运的神父亲之行会一直很美。
0: 虽然美了，可聚在一起会变得更容易被套住哦。能量炮，传奇地动！
2: 还是用速度和力量最干脆，火箭行。
0: 霹雳和星云，
3: 没想逃。

0: 啸，风暴吹，
1: 雪雪空间，
2: 百变流星团，
3: 缤纷彩虹杖，
4: 霹雳星云，我们走。
5: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1: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
6: 决斗前进，
7: 地球不会退。
8: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家常版的酱油鸡腿。做酱油鸡腿呢，所需要的一些食材呢，首先呢，鸡腿。调料呢是香油，还有大蒜、姜、生抽、老抽、盐、料酒、糖等等。那怎么做呢？首先呢，这个鸡腿呀，要在锅里焯一下水，去除一下浮沫。开火，洗干净的鸡腿放入锅中，姜切片儿，蒜切片，把锅中的浮沫撇一下。去除浮沫以后呢，加入稍许的料酒去去腥，又煮了两分钟，现在关火。把鸡腿捞出，然后把锅里的汤倒掉，现在把鸡腿放入锅中，开火，然后锅中放入生抽、老抽、盐、水，随后放入姜片、蒜片，盖上锅盖，大火煮。锅里的水烧开以后呢，加点料酒去去腥。我们加入一些糖，调一个味儿。现在锅里的汤汁已经很少了，我关火，把鸡腿盛出，把它剁成块，然后装盘，最后呢，在鸡腿上淋点香油。今天的酱油鸡腿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庄老师啊，哎，今天立冬怎么没来呀？立冬不是迟到的人啊。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任务？
1: 嗯，你听我说啊，啊，这几天呢，我想要给大家做这个肉从容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对不对？
0: 对呀，这个厂家之前我们也合作过，是老朋友了。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虽然说呢，跟这个厂家呢合作过，也是老朋友。嗯，但是怎么说呢？哎，这么说吧。肉从容颗粒的负责人张总啊，是非常愿意跟咱们合作的，毕竟呢，他也看到了他们厂家的其他的产品跟咱们合作以后的这个发展，销量是暴涨啊，所以他也觉得跟咱们栏目合作有了全国性的推广以后，对他们产品的销售是大有好处。嗯，但是我跟他一说这价格吧，我说张总啊，这价格能不能往下降降？这张总就摇头说：“价格不能降啊，价格不能降。”哟，你说这团购活动，价格不能降，不就做不成吗？那你要知道，这款肉从容颗粒市场价是399一盒呢，
0: 这么贵呀？
1: 是
0: 399一盒
1: 啊。
0: 哎呀，主要是这个厂的东西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技术，它都是高品质的。嗯，还有这含量也厉害呀。这款肉从容颗粒啊，那每100克肉从容的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呢。产品好，成本它肯定就高啊。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这399一盒这价格，这长期吃啊，大家这个压力可是可挺大呀。
1: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昨天呢就派立冬去他们药厂呢去一趟，然后呢让立冬呢跟肉从容颗粒的张总呢跟他好好谈谈。对了，这次啊我还给立冬找了一个帮手啊，就李主任。
0: 哎呦，就是厂里的负责人李主任呐。啊，
1: 对呀。
0: 那好啊，李主任之前呢和我们合作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多个帮手那就多个希望啊。
1: 对，按理说这个时候立冬啊应该联系我了。
0: 哎，小秋。
1: 嗯，
0: 啊立冬联系咱们了，
1: 那就接进来。
2: 冉老师，刚子，我看到你们了，能看到我不？
1: 看得到。
3: 哎，袁老师，袁老师你好，我们好久不见了。
1: 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哎，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呀，张总啊，您可是大忙人呢，每次我找您没聊几句话您就挂电话了。
3: 哎呀，袁老师，不瞒您说，我们肉从容颗粒啊订单特别多，厂里啊特别的忙，但是呢再忙呢也不耽误我们的合作。今天吧我就把这个事给定下来，我打算呢给您90000盒的肉从容颗粒。
1: 哎呀，谢谢张总，90000盒的产品数量我真的没意见。但是这个肉从容颗粒的这个价格这个问题，
3: 哎，袁老师，
1: 哎，
3: 这事吧李主任跟我说过，您说要做那个团购活动吧，价格一定要低一些才行。这样吧，袁老师，这款肉从容颗粒的那个市场价是399一盒，我给您打个8折吧，就是319一盒。这个价格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分钱都不讲价的。
1: 谢谢张总，但是这款肉从容颗粒您给我319一盒，就这个价格也高啊。
3: 哎，袁老师，价格高不高的你要看是什么产品嘛。我们的这款肉从容颗粒啊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是原材料来说吧，我们都是严格的把控的，肉从容原材料稍微损坏一点我们都不要，而且原材料还是纯手工采摘的，人工费原材料这都是成本呢。
1: 您说的这个确实，你们厂的产品品控很好，从这个原材料的品质来说那都是属于上上等的，可是您给我的319一盒这还是贵了一些。您说这个300多块钱这老百姓要是长期吃的话肯定还是有一些压力的，您呐再给我往下降降。
4: 这个张总啊，我们想要和袁老师合作，就是一开始我们就先不要想着挣多少钱这个问题哦，我们应该这么想，袁老师这个节目它是全国性的，那我们跟袁老师合作以后，那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到，是吧？那么一下子我们的知名度啊，都提升了，扩大了，是吧？那这个有多好，是吧？
5: 对，没错，张总，我们这档节目它是全国性的。你看之前很多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会亏一些钱的，但是呢后续就这个知名度上去了，有那个销量啊蹭蹭的往上涨了，那是
4: 是的。